0: 而且就拿这个黄豆来说，它是一个凤简由人的食材，就是以前呢最原汁原味的这个吃法，是什么呢？干炒豆子
1: 啊，对，吃
0: 不搁油，什么都不搁，就这么干炒豆子。年轻的时候，咱们都年轻过，那个时候牙口都好吧？
1: 对对对，
0: 那个豆子搁在嘴里，嘎嘣脆，嘎嘣脆，哎呦，一口没咽全，一把又进去了，一口没咽，一把又一直在那儿嘎嘣嘎嘣。像我以前下乡那会儿，那不下乡要干农活嘛，对不对？那像带什么工具呢？干什么活啊，队长？他说今天告诉我，是那个晒谷场上去拍豆子。
2: 哦，
0: 你知道一个棍儿上面连个东西，这么一下一翻拍，一翻拍那个东西。
2: 连压。
0: 对喽，就是它。生产队里啊，打菜籽儿、打芝麻、打豆子的时候，全都要用到它。
2: 都甩它嘛。
0: 这个连压就是一个木杆，连着一个那个板啊什么的那种弯过来，然后当中有一个捅到这个棍儿上会转的，然后你这么一摔一翻一拍一拍，哎，就这样拍在那个豆子。那刚开始我不会用，我拿都拿不稳，我弄下去那个板儿，这是一个棍儿，那个板儿就得这样子，板儿就这样，它不翻呐，不会这么翻过去，这么翻过去，
1: 就是不会使那个劲儿，
0: 不会使那劲儿，结果慢慢的熟能生巧了。打完黄豆以后不是收豆子了吗？哎，这里边收了，还有那地头上的豆子，比如说场地上滚到旁边的豆子，有漏网之鱼的，
2: 漏网之鱼
0: 一个两个，只要是我眼睛瞄着的，就跟马路上捡一分钱一样，只要看到一分钱，我一定是捡回来，哎，把那漏网鱼全都捡，然后攒着攒着，然后没事干呢。收工了，地头里就看看，我们收完豆子有没豆秸秆啊？有一个，这里边还有两个豆子，拔出来，这里边还有，这豆秸秆也不浪费，嘎着锅里夹着回去烧火，这全都带回家。结果呢，攒了小半碗，我就跟我邻居大姐就说了，我说刘大姐，攒了小半碗豆子，她就看着，这小半碗豆子干嘛呀？要不英平帮你炒点豆子吃吧？豆子怎么炒呢？没干过活，没用过灶啊，对不对？那炒豆子简单呢，洗一下泥巴什么都给洗了，然后呢放在锅里就清炒，然后烧火不能烧得太旺，炒的时候炒到半熟的时候，刘大姐放了一点盐水，冒烟了，这锅里啊，然后呢继续炒，哎呦，炒完了以后这豆子吃在嘴里带点咸味儿，但是呢很脆又很香。我这个刘大姐炒豆子的时候，她传出来那个豆子的香气儿啊，不瞒你说，当时我炒豆子，我那知青的小房间里还有几个比我矮点差不多点的几个小孩，就围着这个灶台，这个豆子怎么还没炒好啊，都在那儿等着呢。大姐看我们几个人馋成这样了，特无奈，就跟我们说，炒熟了就会让你们来吃的，那就这么说，我们也不走，
3: 也不走。
0: 说实话，那个时候虽然每天一睁眼睛就要干活，要出工，很累很累，但现在一想，当时的日子挺开心的。
3: 哎呦，那时候感觉人真的很单纯啊，相处起来也非常的简单，
2: 确实。而且你像我小的时候，我小时候不那豆腐吗？那豆腐不是说花钱买，你也能花钱买，但是很少花钱去买，都是用那个黄豆去换豆腐，有的时候你给的那黄豆呢可能少一点，人家呢也不计较，你下回买豆腐你得多给点就行了，而且我现在我还记得哈，就以前卖豆腐的大清早吆喝啊，
0: 怎么吆喝？
2: 豆腐打豆腐，
3: 哎，我们这不仅吆啊，还有吹哨的呢。
2: 啊，对对对对对，我们那时候也有吹哨的，
0: 是吗？
2: 所以一般呢，你要是早上听到那个哨声哈，一大早听见那个吹哨的，你就知道卖豆腐的人来。
0: 那人肯定嗓子疼了，不喊了。
2: 对，因为他传得远呢，那哨子声音特别清脆，然后你想买豆腐，你就赶紧出去，
0: 拿着盆就出去。
2: 对你去晚了啊，人就走了，你就赶不上了。
3: 哎，对，东北啊，早些年也这样，而且卖豆腐啊。都是那大清早，好几次我都被那哨声给吵醒了，还挺不乐意的。
2: 你要说这个啊，
0: 怎么了又？
2: 那可有的说了啊！我小时候啊，机缘巧合，我曾经得过一个哨子，就跟那个卖豆腐那哨子基本上是一样的，早上起床了，我那天我起得特别早，我就在外边吹，就吹了一声，结果没过一会儿啊，邻居我大大娘啊。

0: 头都没梳，拎着个盆儿，然后这个手抓了一个袋子，蛇皮袋子，那里头肯定就是黄豆啊。
1: 对对对，
0: 这手拿一盆儿，这手抓一蛇皮袋子，一看就是刚从被窝里边出来，拎着盆在那儿找啊，等半天啊，也没等到那卖豆腐的，嘴里边还说呢。这怎么走那么快 啊然后拎着又回去了。嘿，我当时就觉得特别好玩，
2: 这小子多坏。
1: 立冬啊，你是太淘气了，太淘气了。
0: 我跟你讲啊，我连吹了三天。呵，第一天啊有人出来了，第二天呢又有人出来了，第三天也有人出来了。
1: 谁出来了？
0: 我妈出来了。
1: 怎么了？
0: 被我妈逮个正着，然后把我烧就给没收了。关键还巧了啊，第四天那个卖豆腐的真来了。他在那吹哨
2: 没人来，
0: 他吹了一趟都没人来。
1: 立冬啊立冬，你小子，这个豆腐版的狼来了。哎
2: 呀，立冬这小时候是全自动的闯祸机，是不是？
1: 对对，
0: 我当时乐的我都不行了。
1: 是好
0: 像虽然说哨子被没收了但我心里面也高兴不过说实话就小的时候就是那个走街串巷卖豆腐的那个豆腐是真好吃，
1: 都是香。
0: 哎，黄豆拿那个磨盘亲自磨出来的豆腐，豆香味特别足。其实我现在就很少能吃到了。真怀念啊。
2: 你可别怀念了，咱们这可没有这个条件给你啊用黄豆现磨豆腐。不过新鲜的黄豆嘛咱们还是有啊。
0: 对，有黄豆。
2: 要不然阮老师您再给我们露一手。
1: 露一手是没问题。
2: 露一手，
1: 因为今儿咱们说了黄豆的很多的吃法那我就准备教大家用这个黄豆啊咱做一道色香味俱全而且寓意又非常好的四喜黄豆。做这道四喜黄豆需要准备的食材有黄豆嘴、绿豆嘴、煮熟的莲子，还有胡萝卜、肉末适量。首先在肉末中加入适量的盐、料酒、水淀粉，腌制备用。然后把胡萝卜切丁备用。接着就是热锅冷油，把肉末倒入到油锅中炒熟，再往油锅里加入黄豆嘴、绿豆嘴、胡萝卜丁和莲子，把它翻炒均匀。等到这个食材快熟的时候呢，我们撒入稍许的盐以及白糖调个味儿。那今天的这道四喜黄豆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你们学会了吗？

0: 刚子，
1: 嗯，
0: 今儿这道四喜黄豆啊，是又有豆子的香，还有莲子的清甜，
2: 嗯，
0: 非常的下饭。而且这道菜用的食材呢又比较丰富，营养呢也就多了。比方说胡萝卜里边有维的胡萝卜素，有益我们的眼睛。那么莲子呢，它是清热降火，
2: 嗯，
0: 还有咱们说的黄豆和绿豆里边含有优质蛋白卵磷脂，可以帮助咱们降血脂，
2: 嗯，
0: 而且你俩发现了没有啊，
1: 嗯，
0: 我发了那么一点小牙，
1: 对，
0: 是不是
1: 黄豆嘴？
0: 对呀，多一个小嘴儿啊。
1: 不是，这嘴有啥说法呀？
0: 这黄豆它优质蛋白高，但是发了点小芽的那个黄豆呢，它就会提高蛋白质的吸收率。
1: 哦，
0: 还有一个，比方说就某些人总是喊累的呢，就他老是说站着累啊，没理都那么舒服啊，有些疲惫啊，或者我今天站时间长了我心跳没劲儿了等等啊，就去拿你举个例子啊，就你们这些朋友我都建议你们多吃点黄豆，多吃一点我今天的这道菜，因为黄豆里边含有一定的辅酶 Q 十，能给咱们的心脏增加动力。如果说咱们在饮食上去补充一些豆类，那它里边的辅酶 Q 十就能帮助我们给我们的心脏提供原料，让我们的心脏蹦蹦蹦跳得更有力气。

0: 这个叫黄豆豆中王，降脂强心脏。
1: 那就是多吃小黄豆，健康又长寿。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要获取更多营养菜，欢迎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取。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2: 好，微友叫乐子。他说啊，
0: 打住，是不是因为我们乐了，你找了个乐子的
2: 没有
0: 信息来说？
2: 我是随机的，
0: 随机的啊，说吧。
2: 对，我有叫乐子，他说，哎呦，今儿又跟阮老师学了一道菜
0: 啊。
2: 他说我食谱里头哈、又多了一个既好吃又健康的选择。您是不知道啊，我从这个前年开始就规律的健身
0: 啊，
2: 绕着这个小区啊、公园啊，我就跑步。刚开始的时候这跑的也费劲，也喘。慢慢的呢就不喘了，就耐力好了，身体素质呢也好了。而且呢，他说我还得继续的坚持。
0: 那肯定。
2: 对，而且觉得这个营养的补给啊也得跟上。你饮食上给自己的身体加加油。你有什么好的建议没有啊，任老师
0: 啊？刚说他跑步锻炼的，这回来就让我来给建议了。不过这位朋友啊，乐子朋友，您的这个规律的健身对我们的身体真的特别好，但是我要提醒大家，运动的时候每个人都体力不一样的，咱们量力而行。由浅入深。那乐子朋友，你坚持长跑真的挺好，把我们心肺的这个能力呢全都给提升上来了。像我，我告诉你，我就不会选择跑步，我是选择散步、
1: 走步
0: 或者是快走。但是我绝对不会跑，毕竟老太太了嘛，对不对？还有这位朋友，您说有什么给身体加油的建议？因为健身的朋友啊，你们身体的消耗是比较大的，能量消耗呢那就更大。所以呢，您可以吃点牛肉。
1: 哎，对，健身的人通常都喜欢吃牛肉。
0: 我一说你就知道，我不说你咋不说呢？啊，没错，因为牛肉它是一种高蛋白低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它能为我们身体提供必要的氨基酸，这个就有助于这个肌肉的修复和生长。您呢可以做一个什么番茄牛腩汤啊，你日常吃点牛肉真的是很好很好的，因为它不仅仅是高蛋白低碳水，而且因为牛肉里含有辅酶 Q 十，这个是一种给身体提供能量的一种营养，在我们心肌这儿的含量是比较多的，对健身的朋友啊，身体消耗比较大的朋友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补充的方法。行了，乐子，你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吧。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网友的问题。立冬，
2: 好，往后余生，他说，阮老师啊，我现在特别需要一个清心降火的方法。我和我爱人呢，我们俩人都是好脾气，但是只要遇上辅导孩子做功课，我俩这火气啊他就上来了，根本的就控制不住。
1: 这也没看到好到哪儿去啊。
2: 哎呀，他说我们两口子啊上学的时候
0: 啊，
2: 不说是学霸吧
0: 啊，
2: 可也不至于说像他一样啊，二十道题好家伙错了11道，
1: 哎呦，
2: 还在那儿磨洋工
0: 啊，
2: 把我气的这个心脏蹦蹦蹦的跳
0: 啊，
2: 难受了半天。我爱人看我这样心疼我，你歇着吧，我来
0: 啊，
2: 换他上场了
0: 啊。
2: 没过一会儿呢也这样
0: 啊。
2: 后来我妈来了，我妈是退休老教师，辅导这孩子，也败下阵来。她说
0: 啊，
2: 自个儿这心呢真受不了了，算了，孩子健康成长就好啊。
0: 立冬，立冬啊，你不是也在辅导这个孩子学习吗？
1: 对呀，
0: 你们家怎么样啊？
2: 哎呀，我辅导孩子
0: 啊，
2: 怎么说呢？
0: 啊，
2: 有那么一句话吧，
1: 一言难尽。
2: 说那个不辅导孩子的时候
1: 啊，
2: 是那个父慈子孝
0: 啊；
2: 说那个一辅导孩子的时候吧，
1: 鸡飞狗跳，
2: 一点不假啊。而现在呢，还只是辅导老大
0: 啊。
2: 你说等这老二要是再上学了，我的天哪！俩人
0: 啊，
2: 两份功课辅导
0: 啊，
2: 我一想我现在脑袋都疼。
1: 哎呦，教你一招，让老大辅导老二啊。
2: 哎，这也是一个好办法。就这么定了。哎，那张老师
0: 啊，
2: 您看人都说了
0: 啊，
2: 有没有那个清心降火的方法呀？
0: 啊，
2: 可能我以后没准也用得着。

0: 啊，
1: 嗯，
0: 那我跟你说，再好的这个食疗方，你不去调整你自个儿的情绪，白扯。
1: 嗯，
0: 孩子注意力不集中，作为家长，我们就要耐心一些。
1: 嗯，
0: 不过要说这个清心降火的方法，我这儿倒是有，比方说，菊花、山楂、普洱茶。三样食材，
1: 嗯，
0: 你泡个茶，对不对？
1: 嗯，
0: 稍微凉点以后呢，喜欢甜口的再加点蜂蜜调个味儿，嗯，啊，你喝了以后，接下去你再去辅导孩子的功课啊，
2: 消消火。
0: 哎，同时呢，别忘了这个茶搁在身边，一边辅导功课一边喝茶，消火，少生气。你们看。啊，
1: 嗯，
0: 这个夫妻两个啊，年纪轻轻的就生气，我告诉你，一生气呀，伤肝儿。
1: 嗯，
0: 嗖，血压它就上来了，
1: 嗯，
0: 然后你的心脏也跟着开始倒霉了，没准儿再引起点什么心肌缺血什么的。如果说咱们的心脏出现问题了，
1: 嗯，
0: 那我们的心脏自然而然它就会难受啊，
1: 对呀，
0: 它就要不就给你蹦蹦蹦跳得老快的，
1: 嗯，
0: 心律失常了，要不然呢它就跳三下歇两下的
1: 偷停，
0: 对，反正这都不是好过的，
1: 嗯，
0: 这个日子都不好过。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日常饮食我们就要注意起来了，要摄入一些对咱们心脏好的东西。咱们经常说三分荤七分素，肉蛋奶这些你都要补充，因为我说的这些食材里边含有辅酶 Q 十，而辅酶 Q 十呢是我们身体里本来它就有的营养，关键它还是咱们心脏的动力呢。
2: 我可记不全哪些食物里头有这个营养啊，
0: 嗯，
2: 要不我直接买那辅酶 Q 十得了，这方便。我觉得
0: 我现在发现吧，就像你这样年纪的人都图方便，
2: 嗯，对，
0: 直接就买了辅酶 Q 十直接吃，
2: 对呀，啊，
0: 没问题。但是也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2: 嗯，
0: 就是辅酶 Q 十的含量一定要在科学的范围之内。
1: 嗯，
0: 含量在每百克，现在我看到每百克40克以上的，
1: 哦，
0: 这个真不错。
2: 哦，是，
0: 你要是想买，你就找找这个，
1: 嗯，
0: 去看看吃吃啊。
2: 行。
0: 那么这位朋友，您的问题，我刚才跟立冬说的那会儿，您应该也听到了。
1: 嗯，
0: 我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1: 好，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网友的问题。
2: 木子欣的语音留言：
3: 我特别赞成您说的，饮食要三分荤七分素，荤素搭配吧才健康啊。我血脂高，现在吧还在吃药。但是为了营养全面，我该吃肉吧也吃肉，不吃肥的，就挑点鸡胸肉吃。我宁可把饭吃饱，也不想把那药片子当饭吃。不过大夫让吃的，他听还是在吃。可能是上了岁数，身上小问题也时不时的过来找事儿。比方说我这胳膊腿儿偶尔会酸疼，心脏也没以前吧跳得有劲儿。但越是这样吧，我越是要营养一下自己。袁老师，你看我吃点什么呢？
0: 这位朋友，您想要营养身体的这个想法没错，您血脂高，要注意调节饮食了，避免高脂肪、高胆固醇的这些食物。平时呢，我们要多吃一点新鲜的水果、蔬菜。还有一个，咱们除去年纪的原因，你知道为什么您会有酸疼的感觉吗？我跟您说，常年吃他汀也可能造成肌肉的酸疼。这个时候饮食上你可以吃一些含有辅酶 Q 十的食物，或者直接用点营养素，这样就有助于缓解你身体的这个酸疼。同时呢，就到了这个年纪了，最好呢营养一下我们的心脏，保持我们心脏的活跃。最后，除了饮食上的调理，你也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吃完饭休息一小时以后出去走走，
1: 嗯，
0: 您自己看身体的情况，走路循序渐进的进行运动。好了，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吧。
1: 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没有记住刚刚阮老师说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微信进行留言互动。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0: 是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1: 不可能，
2: 又一个抽烟的人，
1: 老乔被弄死了。
3: 他们是谁？

0: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1: 胡歌。
2: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
3: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会怎么看？
4: 不科学。
5: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6: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7: 如果有什么事，把话交给组织。
8: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请人出场。
9: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10: 他签了字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11: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2: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3: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4: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
15: 没关系的，不要紧的。没关系的。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文明上网。 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3: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同志们，各位父老乡亲们，今天是我们新四军决死队的大喜日子。我们的英雄团长彭明富同志和优秀战士李杏花同志喜结革命良缘，让我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

0: 彭团长，国民党中尉秦时月求见。找彭团长是吗？好，请跟我来。
1: 现在婚礼仪式开始，夫妻互敬，革命礼。
2: 报告团长，有位国军的秦中尉找您，说是有重要情况。
3: 啊，请他进来。
2: 是。

0: 彭叔叔。
1: 我天哪，我差点没认出来。
0: 你办喜事也不通知我，
1: 这不来的正好吗？
0: 这位是辛婶婶。
1: 李杏花。
0: 秦时月。
2: 你好。
1: 杏花，我跟你讲，十月啊，

0: 这不是张响，这不是张响吗？
1: 是张响。
2: 哎，老婆，这不是张响？这小子还活着？
0: 是他？
3: 什么呀？这活见鬼了这！

0: 让我们看看，你还活着，你没有死，
1: 他还活着，
0: 让我们看看，你还活着，
2: 张想
0: 当然没死。
2: 你个臭小子，你还活着？
0: 他当然还活着。

0: 鬼子的大部队马上就到了，你们还在这儿办他娘的喜事儿，赶快撤退吧！
1: 怎么回事？
2: 可靠情报，今晚九点川崎联队为主，加一个骑兵大队将对你部进行铁壁合围。是这样，怎么着？
1: 有，
2: 几个部队马上转移。
1: 是。
2: 马上转移！
1: 是，
3: 是，
2: 跟我们一起撤吧。

0: 你们俩快走吧，
1: 钟叔叔，这可是鬼子搅了你们的婚事，时间来不及了，抓紧点。
2: 好，
1: 走，
2: 大家行动快一点，别愣着了，快撤吧。

0: 就这儿吧，我指挥队原地休息。
1: 是，
2: 大家原地休息。
0: 这次真的好险呐，就差那么一点点。
1: 是啊，这可得好好的感谢张翔和秦姑娘啊。哎，老胖，我们得及时向上级报告我们的位置。
0: 好，马上。老六，
3: 老六，
1: 团长，老六呢？
3: 老六不见了。
0: 不见了，这电台呢？
1: 人和电台都不知去向，怎么回事？不清楚。
0: 为什么早不报告？
1: 我也刚知道。老彭，必须马上派人再去找啊！
3: 赶紧去找吧。

0: 好险呐、啊！要不是咱们来得及时，婚礼就成葬礼了。
1: 咱们回去吧。
0: 回去？
1: 对，就现在。
0: 那我跟彭叔叔打个招呼。
1: 咱们事儿那么多，我们走。
2: 哥，咱们怎么现在就走啊？
1: 我们任务完成了，别问那么多，走。
3: 不许走。

0: 张相，你不是已经死了吗？既然没死，怎么不捎个口信回来？怎么不看看大家？自从你走的那天起，大家一直都在念叨你，惦记你，牵挂你。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因为团长说过，只要在新四军待过一天，就是我们的战士，我们的战友。更何况，你是包哥的男命换来的。自从听说了太白金星以后，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个人一定就是你。我们都在想，等你练好了这本事，就一定会回来。可是我们等来等去，等到的却是你死的消息。鬼子的报纸上铺天盖地，都说太白金星已经死了。报纸上到处都登着你死的照片。郭满团专门带人去悬挂尸体的城门楼子去侦查，确实看到了那撮白毛。可是我们始终不相信你死的事实，直到截到了鬼子的情报，我们才不得不信。张相，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为你担心，为你难过？大家都把你当亲兄弟一样喊。你杀死鬼子，大家都替你高兴。听说你死了，大家都发誓要替你报仇。可是你呢？明明还活着，凭什么让我们这些人为你担心，为你难过？

0: 对不起大家，为了你，我一个人潜入了鬼子的仓库，结果中了鬼子的埋伏。
1: 你把你怎么样吧？到现在问我这句话，在我被几十个鬼子袭击的时候，你在哪里？在我筋疲力尽，直到自己快要死，却还盼望着能够有奇迹出现。你能够活生生的站在我面前的时候，你又在哪里？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我只想见那个人，就是你。 在哪里？

0: 我现在身上有一半的血都是团长的，张翔。
1: 在乎，明知道鬼子设下了陷阱，为什么不出现？哪怕是一个计划，一个信息，结果都不会这样。我没想到会给你们带来那么大的麻烦。我知道陈安琪给我们设了一个圈套，他要扩大声势，麻痹我们，鼓舞他们战士的事情。可是我只能将计就计。
0: 必须找机会杀了他，我没办法。你为什么总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我天天想，盼你都不出现。可是到这个时候。

0: 部队休整清点以后马上出发。好。哎，部长，啊，那不是电台吗？哎，
1: 就是。啊，
0: 人家国民党的电台。现在国共合作，联合抗日，不分你我吧。咱们借用一下。
1: 行啊，你去说说，
0: 这事儿也得团长，
1: 您有面子吗？

0: 大家。一个混小子居然没死，没死就好，就能杀鬼子。但是我得批评你啊，没死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一声，害得我们大家为你悲痛那么长时间。
1: 是我的错，我应该跟你们道歉。团长，
0: 你应该道歉的是杏花，她为了你差点丢掉了性命。好了，过去了。这次你救了我们大伙，还真不知怎么感谢你呢。师爷，龚叔叔跟你商量点事儿。我们负责电台那个老六以及电台呢，现在不见了。这个队伍正在转移的时候，没有电台，就像孩子找不到妈妈一样。所以呢，彭叔叔恳求你以及你的电台留下，等我们电台找到了，彭叔叔再放你走，好不好？你们说呢？
2: 哎呀，好小子，居然还活着，让我们大家都想死呀！
3: 是啊，帅强，哎，这次回来就别走了吗？
4: 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哎，让我们大家看看这太白金星的手和我们的手有什么不一样啊！
2: 你们说说，是不是应该让太白金星教咱打鬼子呀？好，
5: 别把鬼子招来了。
6: 哎，小点声。
3: 哎，我跟你们说啊，他一个人抵挡了那么多鬼子，太牛了。
7: 牛，哎，怎么样？我就说过吧，这小子肯定能成才，服了吧？
2: 服
7: 啊！
2: 服，让我说个准。
8: 服服不起。
2: 张强啊，
9: 哎，
2: 欢迎你回来啊！这回多亏你及时赶来报信儿，我们大家都真诚的欢迎你回家。
0: 谢谢政委，我们的太白金星回家了，以后我们的决死队那就是如虎添翼了。
10: 对。
9: 过来，团长，
0: 啊，
9: 这是我妹的秀姑，她现在呢，就我这么一个亲人，我希望她可以留在部队。
0: 好，我答应你。小鬼子，
3: 到，
0: 回头找套合适的衣服。
3: 好，
0: 我们的队伍又添新人了，大家欢迎吧。
10: 欢迎。
11: 他们怎么会撤退得这么干干净净？
12: 这个我实在不知道，
11: 一定是从某种渠道走漏了消息。
12: 我已经开始彻查了。
11: 三门星有没有消息？八哥，通知部队，金乡行动一定要继续，绝不能放过这个三门星。
2: 哎，你说这怎么长这么规矩呢？还一个三角形。
13: 对呀，这怎么长得还白的？
3: 哎，说说吧，说说怎么来的？
2: 说说说说。
9: 鬼子把我爹妈杀了，当时一着急晕过去，醒来就这样了，我也不知道怎么长。
2: 这狗日的鬼子的！
4: 哎，这个老故事里说呀，伍子胥一夜白了头，后来的故事就应该有。张响昏醒过来，白了头，白头之后成神枪，合格押韵吧？
7: 你这小子会说话
4: 是吧？这个
7: 说话，
14: 可不是嘛？老百姓早就开始传了。
9: 一左白忙有啥好处？天天唠叨这事，真是，我真想不明白。
4: 不，大家看，张响那名字起的就好，响当当、响亮亮的响，大，说响就响，异响惊人。
3: 我说嘛，咱爹妈起的名字就是好，是不是？
2: 哎，小子，你大号不是你爹妈给起的，
9: 你大号才不是你爹妈给起。想听吗？
2: 说说。
9: 我娘生我的时候啊，怎么都生不出来。
4: 对，这英雄出世哪能那么容易呢？
2: 哎呦呦，你看，一
6: 又跟英雄套近乎呢吧？
10: 英雄，我这是英雄惜英雄。
6: 你让不让我说？
10: 你说，你说。
9: 后来我娘放了一个屁。我爹说那个屁放的可响了，结果我就生下来了。我爹就说这兔崽子是不听响不出来，就叫张响吧。
4: 哦，你看，咱娘这是用一屁崩出一太白金星来，那咱娘就应该是王母娘娘下凡，是吧？
15: 娘。
16: 哎，老婆。
17: 哎，团长。
16: 部队暂时在东莫村这个地方驻扎，没问题吧？
17: 放心吧，东莫村这个地方，我侦查的时候来过好几次了。这里的地形很隐蔽，曾经我们在这里发动过群众，宣传抗日打鬼子，这里的群众基础也很好。
16: 这没问题？
17: 没问题。
16: 我告诉你，老郭，以后我们的情报工作要做扎实了。今天太被动了。秦十月来给咱们报告的时候，咱们在干什么？我作为咱们团最高的指挥官，大敌当前，我却带走大红花，我真是太被动了。这种事情以后不要再发生了。
17: 这是我的责任，是我没有把鬼子情况和部署摸清楚，我应该检讨。
16: 你检讨？侦察排必须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向全团检讨。
17: 是。
18: 我坚决反对。
19: 秦团长，他们一进江南就一再越境，违反军令，进攻友军，破坏团结抗战，有恃无恐。有朝一日，赤色恐怖席卷了全国，到那时候，你我将会死无葬身之地。
18: 我不知道你说的那些罪状，我只知道，新四军从1938年进入江南以来，抗日的面貌一天好过一天。
19: 你的立场，你的党性何在？你究竟站在哪一边？哼，我不妨跟你明说了吧，这是委员长的裁定，是中央全会和第三战区的政治决定。好好考虑考虑吧。

0: 这次本来是想带你回去，没想到我也被留下了。
1: 对不起。
0: 张想，在你的眼睛里就真的没有我的存在吗？
1: 我想过要回去，可是他们挽留我，我没法拒绝。
0: 你总是有办法拒绝我。
1: 可他们需要你，需要那部电台。
0: 我可以把电台留下。
1: 可是他们没有人呢。
0: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
1: 我现在只想的是打鬼子。
0: 好，我留下来帮你。
1: 谢谢。
2: 哥，哥，你看，你穿军服了，好看吗？
1: 好看。谁帮你穿的？啊，往下带点，对不对？
0: 挺漂亮的。
3: 哎，你说这枪也不轻呢，怎么就是新型号呢？
4: 团长，
3: 我范
4: 老彭。
1: 哎，
4: 岂有此理！这真是岂有此理啊！你看看，这是刚刚接到军部转来三战区的一个命令，呵，居然命令我们团在一个星期之内接替秦镇五所部，担任水阳至高淳一线阵地的正面防御。鬼子在高淳一线部有重兵，这个时候让我们去接替布防，

0: 这分明就是借刀杀人，可是若不执行，就是抗令，他们一定会给我们乱扣帽子的。这不借刀杀人吗？
1: 这招可够阴险的，这是要置咱们于死地呀！
2: 为了对付新四军，三战却把能用的招全用上了。爹，十月，
3: 爹，
4: 女儿在这儿候您多时了。这段时间过得好吗？还好。
2: 真是没想到，张小没死，你找到了他，居然还被他留了下来。爹，是彭叔叔求我留下来的，他的电台转移的时候丢失了，因为电台我才留下来的。<笑>恐怕不是这个事儿吧？如果单是为了这个的话，吕副官留下来不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
4: 爹，不是这样的。哎，对了，爹。 你怎么突然来了？我找彭铁头，有重要的事情。爹，您这次不是为了让我和您回国军吧？你不想回去吗？不是，我不想一个人回去。
2: 你跟他说了？我说了，让他和我回国军。那他怎么说？这个问题他从来就没有正面回答过我。这小子，我去问他。
4: 哎，爹，你别去。
2: 你真的喜欢他？
4: 告诉我，你到底喜欢他什么？他这个人傻傻的，憨憨的，没有坏心眼儿，对人特别的好。他枪打得准，能杀鬼子。这样的人，
2: 我们队伍里也不少啊。那不一样，爹，您能不能别问了？孩子，对于你的感情的事儿。
4: 我不想干涉太多。不过你要慎重。哎，我听说那彭铁头喜欢李杏花。当然喜欢，您不知道啊，差一点就结婚了。哦，
2: 怎么回事？
4: 都赖那个川七，找张相的时候截获了一份日军电文，川七要围剿彭叔叔，我们急着过来报信儿，把婚礼给搅了。哼。
5: 让他布置婚礼。现在敌我情况比较复杂，国民党借刀杀人的目的越来越明确，我们必须做好应对措施。你们也得小心一些，啊，都做好准备，去吧。
6: 是。
5: 雅，知道你要来，没想到这么快。哼哼。
2: 三战区的命令不能不执行啊。
5: 金团长，你好。这样，来，坐老伙计。这个命令，请你们收回吧。
2: 沈阳高淳一带是战略要地，请新四军驻防是对贵军的倚重，有什么不妥吗？
5: 老伙计，你别装糊涂。 新四军的长处是打游击战，可是沈阳高淳一带是水网地带，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把一个善于打游击战的部队调到那儿去，是从抗日的角度出发吗？
2: 这个，
5: 这是其一。其二，新四军担任敌后抗日，是两党谈判成立新四军。

新四军之日起就明确，新四军不服使命，以破旧的装备、饥饿的躯体，周旋在日寇重兵驻扎之地，歼敌脱敌，竭尽全力。

0: 全局？哪个全局啊？是抗日救国的全局，还是吞并夷狄一统天下的全局？我想你我心知肚明。蒋委员长在打这个算盘的时候，是不是想到另外一个全局啊？
1: 方铁头，你别这么刻薄好不好？我也替你们争取了，可是……
0: 可是什么？你还是心甘情愿来当这个说客？在这个日伪刀枪密布、陷阱四伏的地方，三战区早就对新四军的武器装备和供给置之不理了，现在又胡乱下什么命令？这显然是把我们送去当炮灰，是借刀杀人。守土抗日是蒋委员长之命，新四军积极抗日，却有人妄加干扰，包藏祸心，是不是故意制造摩擦呀？
1: 方铁头，如果破坏了抗日大局，如果背着抗令不遵的罪名，你承担得起吗？
0: 是谁破坏国共合作？你们龟缩江南一隅，名曰敌后抗日，却与敌两相不扰，各自为安。重庆那帮人每天纸醉金迷，完全不顾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新四军端炮楼灭据点，绞敌艇烧机场，到头来还有罪了，这是欲加之罪，之罪。
2: 何患无辞啊！
0: 听见没有？你闺女都听明白了，我就不跟你多说了。
1: 为了避免腹背受敌，我还是建议你们退一步。
0: 嗯。
1: 而且我认为茅山那一带并不适合打游击，山不高，而且是光秃秃的。
0: 新四军在茅山这个地方很好，绝不换防。
3: 我们新四军只有一个要求，抗日有地，抗日有份。这恰恰是在执行蒋委员长的命令。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均有抗战守土之责。而现实是你们处处制造障碍，不允许我们抗战。这是哪家的道理啊？这是绝不能允许的。
0: 如果你们觉得我们可欺，想借刀杀人，那你们就试试。我彭铁头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清楚。到时候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1: 不管怎么样，我也要执行命令。
0: 你那是愚忠。
1: 就算是愚忠，我也要执行命令，因为我宣过誓。
2: 彭叔叔，爹，我相信你们都是抗日救国的真汉子，只是党派不同罢了。要不？你们出去走走，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0: 我就愿听姑娘说话。走吧，老伙计，我带你出去转转。
2: 爹。

0: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是不会接受这个任务的。哼
1: 哼，我也知道你不得不来。
0: 咱们不说这个问题了。
1: 嗯，
0: 说说你跟李杏花的事吧。一定抓住这次机会把婚礼补了。
1: 这好像是我的私人问题啊。
0: 十月喜欢张响，想必你也知道。
1: 这我知道。
0: 我准备把他作为两军的联络员，长期留在你这里，你觉得怎么样？
1: 你舍得吗？
0: 在你这儿也是抗日啊。不过，你们这些人可不要欺负我们十月哟。
1: 你放心，在这儿没有人欺负他。如果有人受欺负，那就是我了。
0: 好，十月交给你了。

0: 放心。
1: 小刘，你到县城去买一些退烧药，就是那个阿司匹林什么的，路上小心。
2: 是。
1: 张响，你为什么看见我就跑？
0: 我没有。
1: 好几天了，一见我就躲。你还是不是男人啊？
0: 我还没有想清楚。
1: 那好，我帮你想清楚。
0: 不用了。
1: 等等，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你。你现在还喜欢我吗？

0: 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吧，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健生猴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于一体的贴心好物。高科技面料加持，添加天然生猴素，还自带139个立体按摩凸点，透气、换气、按摩一步到位。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中部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精准贴合穴位，日常活动就能实现轻柔按摩，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1: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兼顾舒适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搭配139个凸点按摩，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
2: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生蚝素养肤加上凸点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以前穿别的内裤啊总是勒腰，这款弹性特别好，宽松不束缚，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3: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幻想按摩内裤，它给我穿一整年的了，把以前的旧的呀全换掉了。它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它这个生蚝素和按摩凸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4: 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明显感觉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吧，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

0: 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于一体的贴心好物。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中部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精准贴合穴位，日常活动就能实现轻柔按摩，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见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1: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搭配139个凸点按摩，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
2: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生蚝素养护加上凸点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真是一种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3: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幻想按摩内裤，它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它这个生蚝素和按摩凸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4: 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明显感觉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1: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兼顾舒适与养护，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搭配139个凸点按摩，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
2: 生蚝素养护加上凸点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以前穿别的内裤啊总是勒腰，这款弹性特别好，宽松不束缚。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3: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幻想按摩内裤，他给我穿一整年的了，把以前的旧的呀全换掉了。他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他这个生蚝素和按摩凸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4: 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明显感觉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0: 拿这一块。
1: 哎，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

0: 共享健康生活。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0: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5: 大家一起来吧，
1: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
7: 没事吧？快点进来。

0: 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参谋长，
1: 张翔同志，我们俩今天好好聊聊吧。有些话我一定得跟你说清楚啊。
0: 你说。
1: 我问你，你和李杏花同志曾经有过恋爱关系，对不对？
0: 我不知道。
1: 那你有没有对她承诺过什么呀？或者说，她对你承诺过什么？既然你们彼此都没有承诺过对方，那我只能遗憾地说一句，你回来的真不是时候啊。哦，你能活着回来说心里话，我很高兴，可是同时又很忧虑和愧疚。你哪怕早回来一天呢，当然你赶回来报信儿，这很及时，正因为如此才使大家免遭鬼子的袭击，这个大功劳我们大伙都会铭记在心的。可是有一条啊，这也让大家很是为难，这其中也包括组织。
0: 组织？
1: 对，你那天不都亲眼看到了，彭铁头和李杏花同志的婚礼正在进行，大家都热情地为他们操办，为他祝福，因为他们的关系是得到组织正式批准的，理应得到大家的祝福。
0: 可是我知道你心里很痛苦，
1: 因为你曾经跟杏花好过嘛，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组织上还有大伙确实真的以为你已经牺牲了，就连杏花也是这么认为的。哎，再说团长这个时候

0: 他对杏花很好，这才由我代表组织出面为他们撮合。团长可不是个轻易动感情的人啊，他把他娘珍藏多年的银锁都送给了杏花，这就足以证明他们已经是夫妻了。你说这个时候你突然回来了，你真让大伙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让组织也十分难看啊。
1: 我知道我回来的不是时候，我想走来着，是你们留下我的。
0: 我当然是要留下你，无论如何也不能因为这件事情你再次离开组织，离开大家。我问你，你现在心里最想的是什么？
1: 傻鬼子，给我爹报仇。
0: 对呀，傻鬼子报仇，这没错，可不仅仅是为你爹，更要为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去报仇。去傻鬼子，你能活着回来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们真的都很希望你这颗太白金星和我们再次并肩作战，一同杀鬼子。
1: 可是您刚才说话的意思我听着还是想让我走。
0: 你错了，组织上还有大伙都是真心实意的希望你

话，就应该大胆的去祝福他。你是一心希望他能幸福，对吧？所以，我希望你能从大局着想，慎重的、妥善的处理。

爹，你快教教我，女儿应该怎么办？

0: 彭叔叔，
1: 。
0: 这次我留下来帮你，等你的电台到了呢，你得让我带走一个人。
1: 谁呀？
0: 张响。
1: 张响，你要带哪儿去啊？
0: 回国军啊。张响是我们训练出来的，是我爹的爱将，当然得跟我们走了。
1: 跟你彭叔叔分心了是吧？
0: 没有，您这儿不都有个申请？

0: 彭叔叔，你给我讲讲新婶婶的事儿吧。
1: 嗯？
0: 新婶婶啊？
1: 你个小孩子懂什么？
0: 我有什么不懂的呀？哎，我那天看你们办喜事的时候热热闹闹的，你给我讲讲，你是怎么把这么漂亮的小婶婶追到手的？
1: 哎呀，讲什么讲啊？
0: 怎么都奇奇怪怪的？

0: 喜欢。
1: 啊。
0: 我想跟你说几句话，说完我就走。
1: 我刚好也要跟你说几句话。
0: 你先听我说。
1: 那好吧。
0: 可能是老天的安排，让咱们的婚礼还没正式举行就被冲散了。如果你还是喜欢我的话，你放心，等把鬼子赶跑了，我会还你一个完整的婚礼，堂堂正正把你娶过来。你听我说，现在张翔回来了，说句心里话，他回来我特别的高兴，他是个好小伙子。如果你心里装的是他的话，你就去找他，我绝不拦你。我碰见头不是个自私的人，我不愿看到你不快乐，我希望你幸福。我的话说完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0: 什么？
1: 我看这儿啊，有些人就是不自觉。
2: 我看你不自觉。
0: 别乱说。
1: 我没乱说。
2: 让他说。
1: 我说的就是你。
2: 我怎么了？
1: 你赶紧回你们那儿去吧，别在我们这儿待着了。
2: 为什么？
1: 因为你穿的衣服跟我们的不一样。赶紧回去吧。
2: 国军跟共军都是在打鬼子，有区别吗？
1: 有区别，反正就是不好看。
0: 你到底要说什么？
1: 哥，我喜欢你三心二意的。你生病的时候，你说你喜欢李姐姐的。你干嘛老踩我脚啊？
2: 张翔，你让他把话说完。
1: 我哥他一直喜欢的是李姐姐，他生病昏迷的时候，一直念叨的是李姐姐的名字。
0: 小郭。和李寻欢的。

0: 事儿已经过去了，我现在就想和你在一起。
1: 你喜欢我吗？
0: 喜欢。
1: 证明给我看。
0: 怎么证明？
1: 跟我走。
2: 干嘛去？
1: 跟我走你就知道了。鲜花，来得正好。有些事，我觉得我们应该说说清楚。我知道，张想曾经喜欢过你，但他刚刚跟我说，他现在喜欢的是我。是吗？
0: 是。
1: 好。他喜欢谁告诉我干什么？你们战斗的时候经常在一起，我希望你们能够保持一定的距离。
3: 你放心，我有分寸。你真的以为我喜欢你吗？以前是，现在不是了。我现在喜欢的是彭团长，而且我们俩说好了，打完仗重新办一次婚礼。

0: 李杏花同志，你刚才说要跟我结婚了？没有啊，我刚才在跟张想说话。跟张想说，和我说有什么区别吗？
1: 有区别，反正就是有区别。那我和张翔赌气呢吧？没有。
0: 真没有，真没有。杏花，你真心话也好，赌气也好，我都当真话听。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是你真心喜欢我，我会还你一个完整的婚礼，对你好一辈子。

0: 是，这李姐姐和秦姐姐，你不知道该喜欢谁呀？你到底喜欢谁嘛？
1: 我还是喜欢李杏花。
0: 那你就大胆的去跟人家说呀。
1: 我觉得我不应该说。团长那么喜欢他，参谋长也说我不应该。
0: 这可就难办了。不过我娘说，做人要厚道，凡事要先多为别人想。哥，你说呢？
1: 人喜事都办了，我跟着掺和个啥？

0: 同志们，国民党强迫我们换防，企图消灭我们的阴谋没有得逞，他们不会善罢甘休啊，所以对顽军我们一定要多加警惕。
1: 我已经做好了反击准备，如果他们敢动的话，我去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看看谁敢破坏抗日大局。
0: 敌人的清乡活动越来越频繁了。郭光头，
2: 到，
0: 把你刚刚收集到的情报跟大家说一说。
2: 是，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敌人情况来看，鬼子这次清乡大致范围为无锡、武进、丹阳、镇江和扬中全部。近一个月来，鬼子清乡已经获得较大突破，不在军事上构筑据点，进行便衣侦查与要道伏击外，保甲编制已经完成，他们的特工网也大部分建立了。
3: 这鬼子越玩越大啊！
4: 彭团长，有最新的情况，
1: 快说。
4: 上面说日军最近将有大笔的物资调动，送往各个清乡站。
1: 有具体的位置和时间吗？
4: 有，时间是明天日落之前，而且他们的必经之路是离这里不远的李草村。
2: 李草村，
1: 这，
2: 这可以收埋。
5: 哥，下镇打鬼子不能没有我。
1: 你瞎掺和什么？
5: 人家天天都训练了，
1: 背得动吗？你
6: 都准备好了吧？
7: 好。
6: 你现在还没有战斗经验。
5: 哥，你带上我吗？
8: 团长，我妹子现在就我一个亲人，让她先跟着吧。
6: 那你保证她的安全。
8: 我会的。
5: 谢谢团长。
6: 动作都快一点啊！
4: 怎么样？帮我一下嘛！什么时候出发？
8: 战场上你就别去了。
4: 为什么？
8: 我觉得太危险了。
4: 你担心我了？
8: 是。
4: 那我就待在这儿。
8: 对啊，家里总需要有人待着的嘛。
4: 那你要注意安全，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回来，我在这儿等你。
8: 这喊多人的，
4: 怕什么呀？

0: 把枪子擦得亮亮的，好多杀鬼子啊！
1: 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这次的战场环境很利于狙击，你和杏花有大展身手的机会。根据战场环境情况，有多设计据点，你们分散狙击，一人一个点。
2: 好。
3: 我的意思是说，分开狙击能多杀鬼子。
4: 准备吧，我们一起狙击，都有个照。
2: 让你的枪都插好。

0: 这景少尉，你想什么呢？那个丧门星，
1: 小姐，
0: 那个丧门星要是跟新四军的部队走了，我们还能见到他吗？
1: 注意隐蔽，头别往高处摆，眼睛看着目标就行。
2: 嗯，知道了，哥。

0: 等队长那边打响咱们再开枪。要是害怕就趴着别动。
1: 我不怕。

0: 小姐，这怎么一个老百姓都看不见呢？
1: 妹子稍微，他们不会都藏起来了吧？
2: 藏起来就好了，就怕他们这暗中拿枪瞄着我。
1: 不会吧？您说的，我脊梁骨直冒冷气。

右肩放松，手腕放松，依托你的左肩，保持呼吸均匀，沉住气啊。

捡重要的目标打。一会儿拼刺刀的时候，留在原地别动。

0: 哥，鬼子来了。
1: 四门警长。等我看枪之后你再开枪。

0: 火力从这儿打，要狠狠的打，一定要把鬼子的火力全部吸引过来，知道吗？
1: 你们
0: 好，三分钟后发起枪攻。
1: 是。一排人。

0: 快回去！这里危险！
1: 不行，要走一起走，我们会丢下你的。
0: 快走！这是命令。
1: 可是，
0: 要活着回去，去完成你的使命。
1: 范天君，小姐，
0: 你敢保证，就这事为安全？快回去！
1: 嘿，范天君，小姐，快走啊！
0: 快走！
1: 走，范天君，
0: 走。

0: 李先生，我们掩护你。
1: 不，我留在这里。
0: 不行，你一定要撤。这里的指挥官是我。
1: 小姐，你们走吧，我留下来。
0: 不行，我不能再把你们留在这里。
1: 你是我们大日本的英雄，你们又全力留在这里，让敌人拿你的尸体来炫耀。我请求你，立刻离开。
0: 但已经说得对，小姐，你们走吧，我留下来。
1: 不行，我不能让杀死我丈夫的人。
0: 再次从我手里溜走，
1: 小静，我留下。你放心，我保证打死三门星。

0: 你这么走，你就自尽于此，为大日本蒙羞的耻辱负责。
1: 少奇，你快走啊！大义君，我真的不能离开。
0: 难道真的要我在你面前剖腹自杀吗？
1: 大义君，少奇，你放心，我一定不会放过那个丧明星。妹子，记住，一定要活着。

0: 科技改变着生活，科技改变着健康，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就是拿着手机扫个码，这个398元铜锣宝健步器的工作人员都给我安排了。这人老了呀，这个膝盖啊，这走路啊都是疼的，更不用说跑了，这抬个腿啊都没劲儿。现在都提倡多运动，身体多好啊！我这是啊，跑不得好，也动不了，身体啊就不好。我领回来这个铜锣宝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现在每天都用上2-3次，您看我这个劲头还不错吧。这个生命啊在于运动啊，一点没错。
0: 轻踩10分钟，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锣宝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
2: 这人老脚先衰，这个岁数一大，肌肉无力，想走个路都没劲儿。而我们脚底密布着70多个穴位，连通着全身的脏腑，关乎着整个身体健康。我们的铜锣宝健步器，通过先进的电磁疗技术，从脚底开始促进循环，让您全身微微出汗，腿脚有劲儿，精神焕发。我们很多老用户反馈，用了之后走路轻松了，腿上有劲儿了，连睡眠都改善了。个别推出免费送的活动，只要您的年满50岁，而且是前100名，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的领取一台价值398元的铜锣宝健步器。机会难得，名额不多，赶快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有时候我在想，这人呢，这一上的年纪呀，是真不中用了呀，走个路都走不好，更别说跑步了。都知道运动身体好，就是跑不动啊，我迈不开腿，身体呀就不好。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

踩上十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呢

0: 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十分钟，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
1: 迈开腿，控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些我都知道。可是咱们现在这个年龄啊，不允许走上个180米啊，那叫一个累得气喘吁吁的，更别说跑了。我儿子说呀，你可别跑，这摔一跤骨头都能摔断了。我是一点都不敢跑，看到这个铜锣宝健步器啊，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铜锣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铜锣宝健步器呀，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0: 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生活，科技能拥有健康，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无线接收，一键启动，简单方便，集合电磁于一体的新一代高科技的健步产品，踩上10分钟，通过脉冲波从脚底循序渐进输布于全身，每天踩3次，能够让我们的有氧运动加大，加快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肌肉器官的有氧量加大。新一代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是你养生运动的第一选择。
2: 我们铜锣宝健步器敢承诺免费送，凭的就是过硬的生产技术和高标准的质量把关。首先，我们的核心部件是经过了上万次的连续振动测试，确保您拿到手的产品坚固耐用，每一台都符合安全标准。铜锣宝健步器的出现，掀起了中老年人运动的新热潮。以前在家里不想动的，有了铜锣宝，现在足不出户，你看个电视就能加强运动。
3: 这个人老了呀，岁数大了，每天这个人呢，都感觉到干啥都没劲儿，精力跟不上了。腿脚活动活动吧，也没有劲儿。每天坐在家里啊，吃过饭都不想动。说实话，那是想动也动不了啊。都说运动运动挺好，现在呢，别说是跑步了，走路都走不了了。走路就踉踉跄跄的，还怕摔了。看电视啊，免费领了一个铜锣宝健步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铜锣宝健步器，以前呢就走不了，走不了几米，只能在家里走走，下楼也费劲儿。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0: 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们铜锣宝健步器敢承诺免费送，凭的就是过硬的生产技术和高标准的质量把关。首先，我们的核心部件是经过了上万次的连续振动测试，确保您拿到手的产品坚固耐用，每一台都符合安全标准。铜锣宝健步器的出现，掀起了中老年人运动的新热潮。以前在家里不想动的，有了铜锣宝，现在足不出户，你看个电视就能加强运动。
3: 这个人老了呀，岁数大了，每天这个人呢，都感觉到干啥都没劲儿，精力跟不上了，腿脚活动活动吧，也没有劲儿。每天坐在家里啊，吃过饭都不想动。说实话，那是想动也动不了啊。都说运动运动挺好，现在呢，别说是跑步了，走路都走不了了。走路就踉踉跄跄的，还怕摔了。 看电视

0: 免费领了一个铜乐宝电不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铜乐宝电不器，以前呢就走不了，走不了几米只能在家里走走，下楼也费劲，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1: 免费送，免费送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十分钟，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
2: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3: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2: 正如一场对话，
3: 都有切实的，
2: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3: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的，
2: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4: 被告人万海犯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
5: 万海无罪，全都是诬陷。
6: 冰面之下，一举狂争。
7: 罗强有耳，就这一次开口。
8: 死者身上的不明显外伤，
9: 一个被冻在土里，一个当庭喊冤，黄一天。
6: 暗潮涌动，
10: 把证据做扎实，
11: 全都会照原计划进行。
12: 你知道该怎么回答？
13: 他们真的什么都错了，他们斗不过他。
6: 真相总要斩月惊奇才能看见。
14: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万海不是黑社会。特搜局一个知情人，
7: 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害怕什么。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6: 每晚7:30，江西卫视侦查大剧《以法之名》，正义必达。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5: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6: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灭火器使用4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7: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8: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6: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7: 没关系
6: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那个女人，
1: 千万别开枪，一枪都别开。

0: 小谷，把手给我。我没事儿，哥。
1: 忍着点啊。哥。嗯。还有鬼子吗？
0: 应该是没了。打死一个，有一个不知道是死是活，好像给他跑了。

真是个女的，活该！一个女人不在家待着，跑咱们中国来干什么呀？

0: 哥，这个枪跟你的一样。
1: 还给他。
0: 为什么呀？
1: 这把枪属于这个女人。走吧，快点，走了。

0: 错了，没人了。
1: 哥，怎么不找他们帮忙啊？
2: 人多没用。

事故。

0: 伤，你再哭，你扶不过来啊！啊，别哭了啊！
1: 爹，爹，
2: 刚才那家人死得好惨啊！

0: 哎，团长，怎么样？赶紧领他处理一下。是。哎，怎么样？
1: 没有，
0: 坟地是不是去了？
1: 去了，连个人影都没有。
0: 团长，
2: 怎么样？
0: 战场都清理了，没人知道他们两个在下落。
3: 这个兔崽子！
0: 团长，
1: 怎么样？
3: 急救人看了，然后那个轻伤重伤都没有。
0: 是啊，死完了咱也没有。
3: 团长，他们不会。
0: 什么男鬼的女鬼子？
3: 就是女的鬼子嘛。
0: 抓住他了吗？没有，让他给跑了。跑了？你们都拿着枪，怎么可能让他跑了？还有，他能从张响的枪下跑了？团长，
3: 真的，那个女鬼子可狡猾了。
0: 我没问你，我们这边打响了。

0: 你为什么不开枪？是呀，为什么不开枪？
1: 我问你，是不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仗，吓尿裤子了？嗯，谁说他尿裤子了？他一个人就击毙了两个重机枪手，三个轻机枪手，其中还有两个鬼子的畏惧军官，怎么就尿裤子了？
2: 就是啊，我哥还打死了一个鬼子的神枪手呢，也是个女鬼子。
3: 你们怎么不早说呢？你，这不是不给我们机会吗？
4: 丞相，我这人性子急，再加上担心，我错怪你了。
3: 不，团长，没有。
4: 不是，你不仅表现得不错，这是英雄啊！我捧起头，给你敬礼。
3: 我向你道歉。
0: 好样的，都是好样的，都是好样的，哈哈哈哈！好，张响，庞叔叔，怎么样？张响立功了吗？
4: 好样的，
0: 走，给我讲讲战斗到底怎么样。

0: 你们也休息吧，都休息吧。是是。怎么样？这次战斗还顺利吗？
1: 我杀了一个日本女人。日本女人？应该是两个，跑了一个，我差点抓到他来。
0: 鬼子让女人当狙击手，太可怕了。你看清他的脸了吗？那你要小心了，将来在战场上还会遇到的。我真不想再杀一个女人。女人？你记着，在战场上没有男人和女人，只有军人，你不能心慈手软。我知道。
2: 为了给我爹娘报仇，我会杀光所有的鬼子。你怎么谢我呀？我提供了这么准确的情报。笑什么呀？我给你准备了好吃的，走吃饭去。
3: 哎，九京君，梅姬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的骄傲，你节哀吧。

0: 不行，你的这个要求我不批准。连队长，你一个人去，不管你用什么方法，都不可能达到目的。你是一个军人，是天皇陛下的战士，而不是一个一心只想报仇的武士。九将军，你过来。 这里是茅山，是共匪新四军在江南最早开辟的抗日根据地，地跨居戎、丹徒、丹阳、金坦、丽水五县，紧靠沪宁县。即使新四军通向大江南北各游击区的咽喉要道，有时插向我方心脏南京城的一把利刃。据 可靠情报显示，新四军在茅山、南北、横山、将军、小丹阳等地，共有十多个小型的游击基地，凭借地势险要、丘陵起伏、便于机动转移这些优势，反复与我军周旋。
1: 大佐的想法是，
0: 要想铲除活动在这一带的新四军分子，首要的目标就是
1: 彭铁头的这个段，和狙击手张响，彭铁头是新四军这只蝎子伸出来的一只毒钩，而张响就是这个毒钩上最毒的毒刺，必须拔出这颗毒刺。上次我军遭受伏击，我就想到了这一点。我带人反复勘察过他们的行动路线，我怀疑新四军部队 应该就在唐马、黔马和水西村这一带活动，特别是戴家桥以东和长荡户以西到周边的黄金山地区。
2: 你有什么根据？
1: 你看，这几个村落距离溧阳县城30公里半径以内，共同的特点是物产丰富、地形险要、巷子多、水池多，而且根据他们历次游击奔袭的作战特点，我已经给他们划定一个半径。
0: 在这片区域内，这几个村落是他们最理想的落脚点。那你有什么打算吗，
1: 大佐？我打算去这几个村搜查，这次有把握一击击中。
0: 不行，无论如何你不能一个人去，不如重组挺身队，一支120人的精悍武装。 无论是从机动性还是杀伤力，都远远超过你一个人的力量。
1: 进可攻，退可守，就算咬住敌人的一个团，我也会坚持到大部队赶到。
3: 不错，他就是一支骑兵利刃，虽然人数不多，但是拥有挥刀断喉的足够力量，这才是我需要的。
4: 我明白。
5: 离阳城能到半山，有一段距离呢。
4: 大辽干什么呀？
3: 鬼子。
4: 两地相差这么远，他是换防，为什么？
3: 这13里和12里换防，一定是有目的。你说呢？这都看出来了，鬼子秘密换防肯定是有阴谋。
6: 不是，我知道你们说的这些，但是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
3: 哦，我知道了，
6: 他们是想迂回过去，把我们包围在里边。
3: 你说对不对？
4: 不会吧？两地相差这么远，
3: 而且这儿有条河，他怎么包围呢？
4: 是啊。
6: 行了，快坐吧。好，看吧。哎，分析的挺好，有阴谋。行了，先不说了，说点正事儿。这次鬼子这个户梁啊，派了一个精锐部队，而且很多狙击手。我们呢，是急缺狙击手。 必须马上培养出一批人。李兴华同志身体不好，让张响就得辛苦你接下来的训练吧。
7: 我想和秦时月一块负责这次训练。
6: 为什么？
7: 秦时月他对狙击方面的认识比较系统，而且有条理。我只会打，不会说。

0: 好，庞叔叔，我愿意帮忙。那就这么定了。
1: 那你们继续开会，我先去准备准备。
0: 团长，有个重要情况，
2: 说，根据我们侦查的结果，鬼子特务机关派出了大量便衣特务和密探，他们活动的区域已经集中在长桥、草亭口到黎阳城以西的黄金山一带，尤其是戴家桥附近。
0: 鬼子的活动规律是什么？
2: 鬼子狡猾了，他们现在采用的是昼伏夜出的
3: 战术来跟我们周旋，以三五人为一伙，
4: 汉奸在前面当向导，他们的精锐部队跟踪在后面，他们的意图就是在寻找我们准确的落脚点。
5: 团长，他是冲着我们来的呀。
3: 团长，咱们机会来了。
4: 那咱就先打他狗日的。
3: 大家说得好，那我们就主动出击。
4: 这支部队就由你来指挥。 九井中尉，闪蝶。这支部队就叫特别行动队，你，九井银子中尉，就是这支特别行动队的队长。
6: 县连队长。这支行动队。
1: 不仅要消灭丧门星，更要像一把利刃，在敌人的身上狠狠地切割，并且随时都要准备，在必要和可能的情况下，插进敌人的心脏。嘿，你有什么具体的目标吗？就是这里，戴家桥。狙击手在战斗过程中。 必须准确有效地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什么是有生力量呢？大家看图，这个基本上是敌军常用的阵型。指挥官，所谓擒贼先擒王，谁能告诉我这代表什么？对，轻机枪、重机枪、火炮，这些都会对我方造成很大的杀伤力。 作为狙击手，我们应该把这些作为我们打击的重点。狙击手配合团队作战，最主要的作用是应用于迂回战术。当正面交火开始，狙击手要迂回隐蔽的到敌人的侧方和后方进行偷袭，对敌最主要的目标进行火力打击，发挥狙击手的精准性。
7: 报告，有一个问题。
1: 狙击手在面临很大危险的情况下该怎么办？任何一个狙击手都应该时刻谨记，只有确保自身的安全情况下才能进行狙击。如果不能确保安全呢？如果不能确保安全，那么我们宁可放弃狙击计划，明白了吗？
8: 明白。
1: 请坐。
8: 不能放弃吧？
1: 你说什么？
8: 你说的对。
1: 姓名，
9: 俊杰。少尉，加木一郎。少尉，三不同意。你
1: 们对中国军队的战绩我看过了，都很不错。不过你们现在面临的是丧门星，在这里，一秒钟的疏忽都会要了你们的命。
9: 我们已经听说过丧门星。
1: 向左转。
9: 看到那三张照片了吗？
10: 看到了。

0: 你们听说了丧门星什么？
1: 神出鬼没，弹无虚发，
2: 诡计多端，阴险狡诈。
0: 那你们的看法呢？
1: 哼，在大日本皇军的狙击手面前，他只是一对狗屎。
2: 我会打死他。
0: 很好，不过我请你们记住，你们面

0: 面前的这三个人都是我们大日本皇军最优秀的狙击手。桥本中尉在中国四年的时间共击发321次，击毙中国军人238人，中国狙击手47人。西木一少尉在中国三年的时间共击毙中国军人142人，中国狙击手40人。久保梅子少尉在中国仅2个月的时间击毙新四军29人，狙击手6人。你们觉得自己比他们更优秀吗？
1: 不，没有比他们更优秀的狙击手。
2: 他们让我由衷敬佩。
0: 可是他们全都死在了丧门星的枪下。
3: 融化在胸膛。
4: 这是一个风靡全国的九龙银雕水杯，这是一个中老年人啧啧称赞、值得拥有的水杯。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涵光滑，持久耐用。贵金九龙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5: 九龙献瑞，银杯送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幸看到这个节目，真的是太有福了。今天高端大牌的贵金九龙银杯免费送，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一杯在手，走到哪儿都够气派，够档次。那李总啊，这么豪华、这么精致名贵的贵金九龙银杯，真的免费送吗？
6: 是的，千真万确，真的是免费送给大家。而且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贵金九龙银杯。每一个九龙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耗时1周才雕刻出一个九龙银杯。祥龙栩栩如生，鳞片纹理泾渭分明，银光闪闪，璀璨夺目。那这款贵金九龙银杯价值2980元，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您，不要钱。目的就是让您为我们做宣传。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贵金九龙银杯，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还退。
5: 今天免费送，这是为什么呢？
6: 大家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变毒，用银针扎穴位，很多食材都需要用银器盛放。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用上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贵金九龙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员，人家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今天免费送给您，每人限领2个。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砍掉中间商层层加价，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之后，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多帮我们做宣传。
5: 也就是说呀，今天呢，咱们厂家为了做宣传，直接拿出产品免费送给大家试用，为的就是让大家帮咱们呀多多做宣传。
6: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领到贵金九龙银杯，每人限领2个耀眼气派的贵金九龙银杯，马上。

0: 上送到您府上，您用后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那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贵锦九龙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今天呢免费送，但是今天是限时限量的，每人呢是限领两个，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您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贵锦九龙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接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只要您愿意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贵锦九龙银杯就送到您的府上。如果说您是刚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数量不多，名额有限，没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拨打电话。现在名额在直线下降，真的没想到啊，李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呢，这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请完了。
0: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啊是非常认可的。整个杯子采用的是浮雕手法，精雕细琢，飞龙图案栩栩如生，银片纹理泾渭分明，杯体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内胆光滑，精美耐用，拿在手里既显档次又显贵气。相信大家都知道，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用银碗吃饭，银盘盛菜，那么用银杯喝水。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真的是有福了，您今天领到手的贵锦九龙银杯啊，尊贵体面，品质过硬，不管您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还是亲戚朋友聚会，这贵锦九龙银杯一拿出来，不仅有面子，更显贵气。
0: 尤其是咱们上年纪的中老年朋友们，值与不值，咱们老百姓心里最明镜。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贵锦九龙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打个电话，这贵锦九龙银杯啊就到手了，往这手里面一拿呀，是又气派又贵气。我那几个老哥们儿啊都羡慕得不行，这么好的事情啊哪儿找去啊，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哥们儿都想要买这个贵锦九龙银杯了。
4: 你看这贵锦九龙银杯啊可真漂亮，它内胆也是银的，这个杯子啊在商场带好几千，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我打个电话就领了一个。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我呀是替我老伴儿抢的，顺便我帮自己也抢了一个，他一直念叨他单位谁谁谁在用这个九龙银杯，又好看又上档次，泡的水也特别好喝，也想要一个，他就是舍不得。这回我看电视上厂家搞活动，就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时间就送上门了，老伴高兴的呀像个老小孩，天天抱着他到处给人炫耀。说实在的，这个贵锦九龙银杯啊它就是好，我和老伴都有喝鲜奶的习惯，喝不完就

0: 放到这九龙银杯里也不怕坏掉了。这个电话我可是打得值，
1: 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我和老婆一人一个，你瞅瞅这九龙银杯多漂亮啊，你看这雕工多棒，真正的好东西啊，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好事啊让我们碰到了。你呀赶紧打电话吧，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涵光滑，持久耐用。贵金九龙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免费送，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4: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5: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6: 大家一起来吧，
7: 来吧来吧
8: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你们觉得自己比他们更优秀吗？
1: 不，没有比他们更优秀的狙击手。
2: 他们让我由衷敬佩。
0: 可是他们全都死在了丧门星的枪下。这就是你们的对手，丧门星。没有人是不可战胜的，包括丧门星。也许我们很快就会和他交手。我希望

0: 活下来的是我们。
1: 我不会放过他的，
2: 用他的血祭奠我们英雄的亡灵。
0: 这也正是我所希望的。好了，房间为你们准备好了，去休息吧。
2: 嗨
1: 嗨。

乔本君，你说我到底真的可以打败丧门星吗？你能，小姐，你一定能的。谢谢你，妹子，你是最关心爱火的人，每次都给我勇气和力量。

0: 我真不该把你留下，为了你们，为了我的亲人们，我一定要战斗到底，哪怕只剩最后一口气，不管有多困难，我一定要亲手打败这个丧门星。
1: 快，隐蔽！快！

0: 你在想什么？你还在想什么？下面老百姓正要鬼子祸害呢，我们还有别的任务。那咱也不能见死不救吧？不过，你说呢？
1: 那个异族还不清楚，先摸摸情况，然后再决定。
0: 大家都听好了，没我的命令，谁都不许乱动。
2: 都听好了，您就下命令吧。
0: 你带领侦察小组，要处理一些幕末情况。我带领部队从后面绕过去，咱们在村东头碰头。
3: 好，你的村长，跟我来。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咱们俩去抓活的。
1: 哦。
2: 团长，不像是鬼子大部队。
3: 那咱们还等什么呀？
2: 团长，
4: 快点，快，
0: 快点，
4: 快点，
0: 快点，
4: 快点，
0: 快点，快走，你个老不死！
4: 快点，
5: 怕什么？快点，
0: 快点，
4: 快点，快点，
0: 你先。
4: 别碰他，你个狗汉奸！
5: 抓紧！
0: 小兔崽子，
4: 快！
0: 老子就碰了！
4: 快点！
0: 再他妈废话，笨了你！
4: 快点！
0: 快走！
5: 我们犯什么法了？你们抓我们？
4: 走！
0: 你们个个都通新四军，哪那么多废话？快走！快！
4: 快点！快快快！
1: 算上里面的，就二十几个人，都是汉奸便衣。
5: 快点！
4: 快点！
1: 走！
4: 走！
5: 走啊！
6: 哎，你先走，你先走，
5: 你小子快点啊！
4: 别动，动不打死你。
0: 走，你们在这干什么？
6: 抓村干部。鬼子有消息说，你们新四军就住在这个村。
4: 有多少人？
6: 23个人。
0: 没有鬼子部队？
6: 没有。鬼子抓不到村干部，就灭了这个村。
4: 灭！杀！杀！

0: 现在还不清楚，但是有几个穿便衣的进了村。
1: 你看是新四军的人吗？
0: 好像是。
1: 这次我们咬住他们了。
0: 嗯，
1: 你先回去，等他们全进了村再打。嗨。走，我们去前面等他。
0: 嗯。

0: 团长，团长，什么情况？二十三个便衣没有鬼子，在找我们，说是鬼子得到了消息。这是我们常驻的一个村子，
1: 那鬼子该来了，怎么只派下便衣啊？
2: 是啊，我也纳闷，不过他们叫老百姓交出村干部，否则就把这个村子给灭了。
0: 他敢！
3: 团长，村干部老赵他们危险了。
0: 鬼子请神队一直在追我们，我估计可能就在附近。多了这帮杂碎，也就一袋烟的功夫，鬼子来了，咱早走了。
4: 对，
0: 我们速干速决，应该没有问题。
3: 是啊。

0: 小姑娘，到，带领三个人到村的周围警戒，李兴华上校。
1: 到，
0: 你们到村外策应小姑娘，先听我说。如果发生意外，先不要暴露。小姑娘，你向他们透露，形成内外两股力量，听明白吗？
2: 明白。
0: 以防万一吧。大家听好了。 其他的人分两部分进村，一部分跟我从村东头进去，另一部分跟顾满屯从村西面进去。记住，不要恋战，救出老百姓马上撤离。行动，快，站住！啊，
3: 这么说，你们两个往前靠一靠，这片烂石弹丸遇隐藏，如果团长遇到意外的话，他要从那里撤出来。记住，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暴露身份，一定要保证大部队从那里撤出来。 去吧，
0: 好。
3: 你们三个等我，在村周围警戒，遇到情况马上跟站长他们会合。
0: 明白。
4: 是。
0: 走。

0: 他们已经把他们进村了。那我就去包围他们。不，等他们全进了村再打。他们在外面也许会放警戒哨。 你派三个小组去找，先割掉他们的耳朵。
1: 嗨，跟我走。

0: 你们哪个是村干部自己站出来，免得我对不住村里的老少爷们们！我知道你们在里面，不要当缩头乌龟吗？让老百姓为你们去死！
1: 你就不能少做人家，给自己留点窝肉？
0: 是谁？你给我站！

0: 老赵，赶紧和村干部带领群众撤离，鬼子马上就上来了。
1: 好，是。同志们，快快快撤离，快快快撤！
0: 下鬼子，走，准备撤离。
2: 是。

0: 跑步进村，快！
1: 快，跟上！
2: 看来团长的命令是对的，怎么办？
3: 按照团长的命令，先不要跑路。
2: 可是团长他们……
3: 我们会想办法冲出来的。
2: 咱们去找小峰的会合。

我们有战场人士，不理他们，影响都大，组织大家，从冲锋突围。

0: 怎么样？我们得从鬼子后头打进去。小七让我先想办法。
1: 彭团长已经被鬼子包围了，我们得在外头撕口才行啊！
0: 撕是要撕的，关键是怎么撕法。
1: 让我想想就行。
0: 这样，张翔，
1: 哎，
0: 我到北面去，从鬼子屁股后面打，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你们俩从这打，我们里应外合。
1: 好，装定了，
0: 记住不要往死里钻，信号慢给我。
2: 好，
1: 慢着，
0: 狠狠的打死这帮小鬼子们，
2: 小心点。

他们外面有人，扫地机一定在。

0: 这小姑娘她们
1: 在西影里正在兵里，是突围的时候了。这样，刘光，我留下，你带领部队赶紧撤。
0: 那哪行啊！我林赞掩护，你是团长，要指挥全团，同志们能不能突出去，全靠你了。
1: 现在不是耍性子时候，
0: 快撤吧。
1: 那你多加小心，
0: 放心吧，
1: 我在山里等你。
0: 好，
1: 你快留下，现在给我撤。

0: 前进。竹下，
1: 嗨，
0: 你指挥全队保卫乱石滩，一个都别放走。
1: 嗨，跟我走。
2: 快！

0: 干什么？
1: 车长还在后面呢！
0: 危险！
2: 长，大家大伙儿中，鬼子正要蹦这里，
3: 所有人准备撤退，逮住这小姑娘，把子弹和机枪准备掌握。
0: 是。
2: 哥，我会想办法救出你，
4: 把你枪给我。
3: 老朱，多保重。
0: 撤！
4: 撤！
0: 快走啊，兄弟！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我是不是落枕了啊？
1: 落枕呢，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2: 找到了。
1: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

0: 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1: 交叉
0: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这么来的。
1: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0: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雀。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雀那个尾巴。你看三角雀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1: 哎，好好好，
0: 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雀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1: 天枢穴。
0: 哎，肚脐都有吧？
1: 有。
0: 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1: 两个。
0: 哎，天枢穴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什么意思？就你看肝系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系不调啊，你是肝是稀呀，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得清清楚楚，写得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吧，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1: 嗯，非常重要。
0: 嗯，
1: 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0: 必用的啊。
1: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0: 嗯，
1: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0: 人中穴啊。
1: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
0: 嗯，
1: 当时是绿皮车呀，
0: 嗯，
1: 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九种。
0: 嗯，
1: 低血糖会昏迷吧？
0: 会。
1: 尿毒症会昏迷吧？
0: 会。
1: 疫病会昏迷吧？
0: 嗯。
1: 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0: 会。
1: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0: 哎呀，
1: 等等，九种，
0: 这么多。
1: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
0: 嗯。
1: 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儿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
0: 嗯，
1: 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
0: 嗯。
1: 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0: 是啊，
1: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
0: 嗯。
1: 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它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两侧瞳孔不一边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得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四五十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
0: 嗯，
1: 哎，我一手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
0: 嗯。
1: 我说一看你是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
0: 嗯，
1: 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
0: 嗯，
1: 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
0: 嗯，
1: 我们叫一寸。
0: 嗯，
1: 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
0: 嗯，
1: 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
0: 嗯，
1: 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0: 哦，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1: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
0: 嗯，
1: 这不就送医院了？
0: 嗯，
1: 因为就没事了吗？
0: 嗯，
1: 啊，因为他能醒，能醒人就没事了。
0: 嗯，
1: 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0: 穴位
1: 急救穴位。
0: 嗯
1: 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
0: 嗯，
1: 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骨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

0: 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以及3角具1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2: 3条。
1: 可不都是3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又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2寸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2: 三个手指头。
1: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不知道，
2: 不知道，
1: 不知道咋办呢？哎，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问他1+1=几，知道不？不知道。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2指和第3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针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10指还是中指，咱们就10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3角穴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2: 扎有劲儿。
1: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3角穴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按揉穴位的3角穴1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以及3角穴1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终点1分的距离，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那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2: 对，
1: 对吧？1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2: 对，红了。
1: 哎，1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

0: 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五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两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足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我是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1: 不可能，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人弄死了。
2: 他们是谁？
3: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
4: 必须查。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3: 哥，
5: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起诉。
3: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4: 不科学，
6: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7: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0: 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把我交给组织。
3: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组长，
6: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2: 他签了自己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8: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9: 中午好，今明两天我们迎来了新一轮的降水过程，预计今天下午到晚上，萍乡吉安、新余、宜春、南昌、抚州、鹰潭、上饶、景德镇九市会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局地还将会出现大暴雨，而九江、赣州两市会有中雨或雷雨为主，局地会有大到暴雨。另外，雷雨来时，部分地区还可能会伴随着急促而猛烈的短时强降水，提醒大家要密切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明天雨水会有所减弱，其中

但北赣中将会出现小到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赣南为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可能会伴随着短时的强降水。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

0: 江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医学院党支部，是全省第二批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创建单位。近些年来，以红色天使、红色悬壶双品牌赋能，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进党建与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深度融合，以义诊服务，传递医者温暖，以科普顺心，传承中医药文明，着力培养德树双馨的新时代高素质医学技术技能人才。
1: 他们飞越青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2: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3: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养。正确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7: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8: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6: 不要紧的。
9: 没事的。
7: 不要紧的。
8: 没关系的。
3: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 我们怎么办？
2: 必须把他引出来。
1: 怎么引？
2: 让他开枪。
1: 我明白了，他并不清楚我们只有两个人。不错，但不能用尸体。为什么？尸体不会开枪。可他会开枪，我让他开枪。
2: 等他耍花招的时候，你开枪。你说什么？你开枪，我打死丧门星。
1: 这是命令。那我不就……
2: 为了日本，为了天皇，如果你是指挥官，我也会服从命令。
1: 我们可以离开，从这绕过去，绕到村后，我们都能活着回去。以后还有机会收拾他。
2: 没有以后。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战死在这儿，要么打死丧门星。这是我们作为军人的职责。
1: 也许他已经跑了。不，他不会跑。他就在这个土岗后面等着打死我们。准备吧，
2: 三浦君。
1: 你会报告我的战死经过吗？
2: 我会如实向梁队长报告。

0: 注意隐蔽，他在移动。
1: 军人，我真为你害臊！你是个胆小鬼，懦夫！我不是懦夫，我一定会开枪。

0: 如果我死了，请把这两颗子弹转交给我儿子。这两颗子弹，一颗是蒋介石军队的，一颗是新四军的。两颗子弹都差点要了我的命。 想着要是能活着回到日本，就把他交给我的儿子，让他知道他的父亲是个勇敢的战士。蒋庆中尉，你能告诉我，我们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国家吗？
1: 当然是为了天皇，为了日本。
0: 其实你也不知道，对吧？

0: 你又救了我一命，然后打算一命换一命。你为什么不跟我们大部队一起撤？没法撤。为什么？被鬼子的狙击手盯上了。那后来呢？没事吧？
1: 脱不点皮，没事。我看，疼不疼啊？
2: 不疼。我还以为是你自己不想撤呢。都是青死军了，哪能由着自己性子来？
3: 没事。

0: 非得让团长骂死不可。
1: 那你怎么还溜出来呢？
0: 人家还不是怕你危险。骂就骂吧，反正我也不是开小差逃跑的。
1: 你怎么找到我了？
2: 你扔手榴弹的时候我刚到，刚好被你的手榴弹晃了眼，我一猜就是你。
1: 鬼子在沟里你看见了？
0: 还是没看见。
2: 你用花样骗鬼子，我一猜鬼子就在你对面。
0: 然而这里只有这条沟可以看人。
1: 你比我先开枪，快一眨眼的功。要是我开的话准得死，另一个瞄着我了。
0: 可还是让他们跑了一个。
1: 会遇到他，我一定要杀了他。
0: 是我们。

0: 我们大家都很善良的，可咱不能就这么干等着呀！你看看咱们这战士，这个地方太危险了，我怕我们撤了，他们几个找不着咱们。
1: 是啊，你的想法跟咱们大家一样，可你别忘了，你是团长，你不能光想着一两个人呢。 你又应该想到咱们全团呢，团长，你倒赶紧想办法呀！

0: 团长怎么说？
1: 说，什么也没说，
2: 什么也没说。
0: 不行，咱们得回去救张巧和李杏花，他们很有可能负伤了。
3: 你觉得我跟他们应该没什么事儿吧？
4: 没准是被困住了，
2: 要不然我们杀一回马枪。
4: 对，没错，说不了就能把他们给找回来了。
1: 碰见鬼子咋办？
3: 碰见小鬼子，那咱们就跟他们拼了。
1: 怎么拼？就这么几个人，就这几颗子弹，要死还不容易？站在那儿让他打，谁要眨一下眼睛，那就不亲娘养的。
3: 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呀？
5: 他们要是命大的话，就能活着回来。郭满屯说的对，不能再等了，必须马上跳出鬼子的包围圈。
3: 那我哥和李姐姐他们呢？
5: 李杏华和张晓他们擅自离队，这也是没办法中的办法了。
1: 团长，那张晓和李杏花是不是擅自离队，现在还不好说。
5: 我会问清楚的，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集合，
1: 集合，
6: 集合
7: 了，集合了。
5: 同志们，这次行动失误是我判断错误造成的。回去之后，我会接受组织的任何处分。我不是不想找回我们的同志，但是我没有权利让剩下的人去冒这个险。我知道，一命。我们是一支革命队伍，是新四军团部，不是绿林好汉和草蜢英雄。如果他们牺牲了，我们就为他们报仇，为我们牺牲的同志们去报仇。但是眼下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跳出鬼子的包围圈，去准备弹药和人员，回来再报仇。出发吧。
1: 是。
2: 抓紧，抓紧，抓紧了！
8: 来来，到哪儿？

0: 他们一定会等我们的，除非被迫转移，否则他们肯定不会走的。
1: 团长要是见了咱们，一定会火冒三丈的。
0: 其实他心肠特别好。
1: 我知道，别动。

0: 你说，团长他们会在林子里吗？
1: 不会，他们不会那么大意的。
0: 他们要是睡着了呢？咱们都两天没合眼了。要不我鸣枪警告他们。

0: 他们刚走不远，一定是往山梁的方向去了。你们令全队分成两路往前追，全速。
1: 嗨，嘿。
2: 团长他们一定转移了，小鬼子跟不上了。
3: 你怎么知道？以前那么笨，现在变聪明了。
2: 也不是变聪明了，就是老想着包哥的、郭满南的话，哎，还有秦团长的话。
4: 什么话？
2: 就是多用心思，多琢磨。光有本事打鬼子可不行，还得想法活下来。你说这话多攒劲儿。
5: 是不是？
4: 嗯，
5: 最近辛苦你了。
4: 哪儿的话，彭叔叔，打日本鬼子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5: 嗯，最近战斗比较频繁，敌人活动比较猖獗，掌握敌人的行踪啊，就显得尤为重要。可是我们的通信设备，
4: 也是，上次我从国军带来的电台只是临时的，功率太小了。现在急需大功率的电台，这样吧，
5: 嗯，
4: 电台的事儿我来想办法。
5: 太好了，虎父无犬女啊。对了，还有一件事儿，最近可能你都看见了，敌人搞清乡，搞经济封锁，我们的药品呢、粮食都运不进来，尤其是药品，很多受伤的战士无药可治。
4: 行了，彭叔叔，您别说了，大功率的电台、药品，我来想办法。
5: 石原，你可真帮彭叔叔大忙了，我真不知道怎么谢谢你。
4: 不用谢我，

0: 只要到时候您放张小和我走就行了。
1: 还是一个小丫头。好好。
2: 通讯器材、药品。小姐，您当我这儿是开百货公司呢？
0: 乃林，我知道有难度，但是你得想办法。
2: 这通讯器材管制的非常严，我哪有什么办法？对了，这样，我给你介绍个人，你向他买。
0: 什么人？
2: 以前是中统的，现在和日本人走得很近，他有渠道。我跟他打过几次交道，就这人心狠手辣，无恶不作，我怕他在半路耍花招。
0: 他要是敢耍花招，就把他干掉。
2: 啊？
0: 怎么了？我就痛恨这种发国难财的狗汉奸、狗特务。
2: 啊！这可不行。
0: 就这么定了。
2: 好吧，好吧。到时候如果需要帮忙，我再找些江湖上的朋友。
0: 嗯，药品呢？
2: 药品，药品管得比通讯器材还严。
0: 交给你了，不行的话找新渠道。

0: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1: 我当然有我的消息来源了。再说了，金先生大名鼎鼎，在这条路上混的人哪有不知道您的名字？要想打听出您的门路，轻而易举吧。
0: 我告诉你，我金彪在这一行，就那么随便跺上几脚，这大地都会抖散的。
1: 金先生，您还没有告诉我，您到底有什么货？
0: 这个你放心，只要你知道我，各种信号电台，你想要什么，我都能给你弄到手。
1: ANPRC77 无线电台有吗？
0: 这是军用公司，你买了干什么？
1: 金先生，我们是在做生意。
0: 我只是想知道，你买这个军用电台干什么？
1: 既然是在做生意，又何必问得那么清楚？
0: 你是要卖给新四军、国民党还是日伪分子？你说清楚。
1: 哎呀，金老板，道上有句话，做生意呢，不问来路的。
0: 好，既然这样，我也不多问了。不过，我要警告你啊，不管你卖给什么人，你记住了，别把我出卖了。
1: 我把我自己卖了，也不会出卖您的，这一点啊，放心好了。
0: 真的？
1: 当然。金先生，这电台可是稀缺货呀，当真有来路？
0: 哎呀，这点东西算什么？
1: 好，既然金先生您有来路，以后我要多多仰仗喽。
0: 既然这样了，咱们成交吧。
1: 成交。那金先生，您开个价吧。
0: 咱不是说好了吗？我不收你佣金。那就这样吧，两根小黄鱼怎么样？
1: 两根小黄鱼？成交。

0: 金先生，我们怎么交货？
1: 这是我的电话，你把钱搞到手以后就给我打电话，咱们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0: 一言为定。
1: 好，一言为定，咱们不见不散。干。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哎，看见洪处长了吗？电话也打不通。好玩吗？真有你。赶紧的吧，都等着你开会呢。洪亮，我说你是干嘛呢？在这儿从成立专案组开始你就这样萎靡不振的，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啊？
2: 我可以信任你吗？
3: 我也没想到我就走之前就得查这个131，更没想到的时候有这么大的错。所以我写这个材料我本来就是要交给张健汇报的。
1: 上面写的都是真的吗？你们当初真的办错案子了吗？
4: 石家庄东方药业致力于中药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的国药现代化事业，开发高品质药品，推进中医药标准化、现代化、国际化。东方药业。
5: 本节目由石家庄东方药业特约播出。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我是发现了啊。这几天呢，这立冬可是疏不离手啊！啊，化妆的那会儿功夫啊，也不放过啊！
1: 你说着我也想起来了，我也发现了，而且他看的还是那个什么古诗词，不过呢，我觉得吧，多看点书总是好的，比这个成天盯着手机强多了啊！
3: 笑话我、
2: 您觉得我很用功是吧？啊，现在不学不行了。
1: 怎么了？
2: 跟不上孩子的步伐了啊！这个前两天啊。我们家那小二看那古诗啊，他跑过来问我一问题啊，他把我给问住了。哟，
1: 这么点大的孩子问老爸问题还给问住了，
0: 就是
1: 多难的问题，能把你这个大才子给问住了啊？
2: 您是不知道啊，就他脑子里边呢是那些稀奇古怪的问题啊。哎，今儿正好您问到了啊，就是两位哈啊。也试试能不能答得上来。哎呦，
0: 立冬，别看你是才子啊，关键时刻还得是我们出手啊！
2: 你别说风凉话，你要是答得上来哈，我请你吃饭。哎，
0: 那你直接来吧。
2: 那个曹植的那个七步诗，你知道吧？嗨，
0: 那还不张口就来啊？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好，这说的不就是三国时候曹操的儿子曹丕当自己的弟弟曹植七步成诗，你要是做不成就杀了你。所以啊，曹植当场七步成诗啊，描述就是锅里煮着豆子，哎呀，那豆子秸秆在锅底下燃烧的样子，这不就是比喻兄弟间这种战争吗？
1: 行呀，刚子，我现在发现你也是个潜力股啊。

0: 全老师，平时你总让我低调低调，你看我这不就低调吗？低调，难道这点事儿你还不知道？
1: 啊，你觉得我会不知道吗？
0: 就是，
1: 小二问我的问题是啥呢？啊，他说这个煮豆燃豆萁当中，煮的这个豆它是什么豆？是红豆、黑豆还是黄豆？哟，还是别的豆？
0: 你还真别说呀，这二大侄子这问题还挺刁钻的。哎，我都没想过这个问题啊，
2: 没想过。
0: 那豆还能什么豆？就是豆呗。
1: 你看，你也不知道吧？啊，罗老师，您知道是什么豆吗？
2: 其实这里的豆指的是豆类，但是如果说具体指的是什么豆呢？我觉得应该是黄豆。
0: 为啥呀？
2: 那你想啊，黄豆它是中国古代的五谷之一，那在咱们国家大约有5000年的历史了，那三国的时候那才不到2000年呢，这时间是不是就对得上啊？
0: 对上
2: 了。而且黄豆的种植是比较广泛的，南方北方它都有，这地域还不限制。再说了，煮豆燃豆萁说的就是把这个豆秸秆儿当柴火来煮锅里的那个豆子。以前我那上山下乡的时候，我做饭烧水用的不就是一个灶吗？咱这下面是煤气，对吧？那下面就是一个灶，是一个灶坑，往里头塞豆萁。那柴火一般就是黄豆的那个秸秆儿。
0: 你也这么干
2: 啊？还有那什么玉米杆儿、棉花杆儿？
0: 对，
1: 没错。其实我跟您这想法是一样的啊。但是小二就这么随口一问呢，啊，你说我也不能糊弄他，对吧？
2: 对对对，
1: 我得去查资料。然后我发现啊，就这首诗呢，在那个《世说新语》里头那个版本啊，它不是刚子刚才背的这个，
0: 不是那个啊。
1: 他说什么呢？说那个煮豆迟作羹，露熟已为汁。而那个古籍里头说这个五谷当中的那个熟，就是大豆哦，就我们现在管大豆叫什么？
0: 黄豆，
1: 叫黄豆。
2: 黄豆。
1: 所以我觉得那操之说那煮豆应该就是黄豆。哎，
0: 现在想想，应该就是这么回事啊。
1: 你不说自己低调吗？
2: 对呀，
1: 对吧？人家曹植、曹子建啊，七步成诗，我给你七步。我给你70步，你来吧。
0: 那我作诗不行。哎，我说七大菜名，豆浆、豆腐脑、炝炒豆芽、麻花豆腐、尖椒干豆腐。嚯，
2: 刚子，你就打住吧。我是看出来了，你是要把黄豆一夹子，把它们都一网打尽。
1: 对，
0: 那也不能怪我呀。您刚才都说了，说黄豆啊有5000年的历史了，基本上算是我们很早的粮食了。
2: 对呀。
0: 而且俗话说得好啊，民以食为天，这么多年，那我们的老总可把那黄豆的做法研究的那是淋漓尽致啊。哎，
2: 这话你倒是说的没错。黄豆这一夹子，算是被我们老祖宗啊研究的明白了。
0: 你看，
2: 这黄豆加点水，发了芽呢就变成黄豆芽。黄豆加点水，研磨成汁儿，这就成了豆浆了。这豆浆表面凝固成的那个薄膜，就成了腐竹了。这豆浆给它加点卤水，或者是加点石膏，凝固以后就变成了豆腐脑了。这个豆腐脑呢，放进那个模具里压干水分，就变成了豆腐。
1: 豆腐，
0: 我们叫大豆腐。
1: 而且这个豆腐发酵以后啊，它还有那个毛豆腐。哎，
2: 对，有。
1: 对，它还有那臭豆腐。哎，
0: 对，
2: 我喜欢。黄豆能衍生出很多的美食。就你刚才说的，我特喜欢那个臭豆腐。
1: 臭豆腐，
2: 我能在那个摊位那儿，它有大盒有小盒，我能买一大盒，一个人全装肚子，
0: 一大份儿
2: 吃啊，一大份儿吃的那叫一个香啊。其实黄豆作为我们早期的粮食，它好吃那是一方面，这营养呢它又是一方面。就这么说吧，这个黄豆跟等量的这个猪肉相比，这边黄豆这边猪肉都是这么多，都是5。蛋白质黄豆比猪肉多1倍，钙多33倍，铁多26倍。哟，所以这个黄豆被称为什么呢？叫植物中的肉。但是呢，它又不像你最爱吃的那个肉一样胆固醇那么高。反而你吃点黄豆啊，它是给咱们减负的。因为什么呢？因为黄豆里含

0: 有亚油酸、亚麻酸这些不饱和脂肪酸，能干什么？能帮助我们降低胆固醇呢。哎
1: 呦，高蛋白低胆固醇，黄豆那应该是完美的食材了。
0: 也不能这么说啊。虽然黄豆蛋白质的含量高，包括咱们身体里需要的各种各样的氨基酸，特别是那个赖氨酸、苏氨酸，它的含量都是比较多的，但是它那个蛋氨酸少。这是修复身体组织的一个重要的成分，不过呢，这点呢跟谷类食物呢它又正好相反了。咱们吃的粮食里头那个蛋氨酸高，可以把黄豆跟这个粮食做那二米饭吃，蒸饭的时候搁把黄豆在里头，二米饭加点黄豆，或者呢我们在豆浆里放上一把米，这个搭配那就是最好的了。
2: 这豆浆行
0: 啊，行吧。
2: 对，我本来这早餐哈，我就喜欢喝那豆浆啊。那您做这豆浆一般都放什么呀？放什么米呀？我们也借鉴一下。
0: 可以，交两毛钱学费。
2: 没问题。
0: 我那没问题，得转账哦。那我就说了啊。我一般呢就是黄豆我放30克，大米我放15克。我还要加点小米15克，我另外再抓10克的花生搁在里头。要是想喝的这个口感呢再细腻点儿，等到最后呢这个豆浆磨完了以后呢，你过一个腮，然后再喝那个豆浆，就比单一的就是刚刚打出来的那个豆浆煮好的那个豆浆的滋味要好得多好得多。关键这个营养它不偏科，所以咱们现在很多朋友家里有豆浆机的吧，你就可以按照我刚才说的配料，你在家里试一下。
2: 得嘞啊，回头我给您转账啊，然后等我回家我就试一下啊。
1: 哎，但是我这有一个问题啊。
0: 你有什么
1: 问题啊？之前呢有这么一个说法，说我们男士不适合喝豆浆啊。我的一个哥们就特抵触，他说那个黄豆含有那个雌性激素啊，所以喝豆浆喝多了会变娘。
0: 这个问题呀，我告诉你，这个豆浆里边含的大豆异黄酮，它是一种植物雌激素，能调节女性的年轻态。但是激素的含量是简直是非常微弱的。那豆浆它是食物，它不是药品，就那么一丢丢的激素含量算不上什么。所以这豆浆啊，咱别听他那哥们儿的，这男女老少都能喝。
2: 是，你看我基本上每天一杯哈，我不还是铁骨铮铮的男子汉吗？
0: 你看那娘吗？
2: 对吧？
1: 他黑。
2: 其实哈，我倒是觉得你不管怎么吃啊，你只要是吃对了东西，用对。为了方式，就这个健康那是唾手而得。
0: 说得好。而且就拿这个黄豆来说，它是一个丰俭由人的食材。就是以前呢最原汁原味的这个吃法是什么呢？干炒豆子
1: 啊。对，吃
0: 不搁油。什么都不搁，就这么干炒豆子。年轻的时候咱们都年轻过，那个时候牙口都好吧。
1: 对对对，
0: 那个豆子搁在嘴里嘎嘣脆嘎嘣脆，哎呦，一口没咽全，一把又进去了，一口没咽，一把又一直在那嘎嘣嘎嘣。像我以前下乡那会儿，那不下乡要干农活嘛，对不对？那像带什么工具呢？干什么活啊，队长？他说今天告诉我是那个晒谷场上去拍豆子。你知道，你知道一个棍儿上面连个东西，这么一下一翻拍，一翻拍那个东西。对喽，就是它。生产队里啊，打菜籽儿、打芝麻、打豆子的时候，全都要用到它。
2: 就甩它嘛。
0: 这个连家就是一个木杆，连着一个那个板啊什么的那种弯过来，然后当中有一个捅到这个棍儿上会转的，然后你这么一摔一反一拍一拍，哎，就这样拍在那个豆子。那刚开始我不会用，我拿都拿不稳，我弄下去那个板儿，这是一个棍儿，那个板儿就得这样子，板儿就这样，它不翻呐，它不会这么翻过去，这么翻过去，
1: 就是不会使那个劲儿，
0: 不会使那劲儿。结果 慢慢的熟能生巧了。打完黄豆以后，不是收豆子了吗？哎，这里边收了，还有呢，地头上的豆子，比如说场地上滚到旁边的豆子，有漏网之鱼的，
2: 漏网之鱼
0: 一个两个，只要是我眼睛瞄着的，就跟马路上捡一分钱一样，

0: 只要看到一分钱，我一定是捡回来。哎，把那漏网就全都捡，然后攒着攒着，然后没事干呢，收工了，地头里就看看，我们收完豆子有没豆秸秆啊？有一个，这里边还有两个豆子，拔出来，这里边还有，这豆秸秆也不浪费，嘎着锅里夹着回去烧火，这全都带回家。结果呢，攒了小半碗，我就跟我邻居大姐就说了，我说刘大姐，攒了小半碗豆子。他就看一只小半碗豆子干嘛呀，要不英平帮你炒点豆子吃吧。豆子怎么炒呢？没干过活，没用过灶啊，对不对？那炒豆子简单呢，洗一下泥巴什么都给洗了，然后呢放在锅里就清炒，然后烧火不能烧得太旺，炒的时候炒到半熟的时候，刘大姐放了一点盐水，冒烟了，这锅里啊，然后呢继续炒，哎呦，炒完了以后这豆子吃在嘴里带点咸味儿，但是呢很脆又很香。我这个刘大姐炒豆子的时候，她传出来那个豆子的香气儿啊，不瞒你说，当时我炒豆子，我那知青的小房间里还有几个比我矮点差不多点的几个小孩就围着这个灶台，这个豆子怎么还没炒好啊，都在那等着呢。大姐看我们几个人馋成这样了，特无奈，就跟我们说，炒熟了就会让你们来吃的。那就这么说，我们也不走
1: 也不走。
0: 说实话，那个时候虽然每天一睁眼睛就要干活要出工，很累很累，但现在一想，当时的意思，挺开心的。哎
1: 呦，那是感觉人真的很单纯啊，相处起来也非常的简单。
2: 确实，而且你像我小的时候，我小时候不那豆腐吗？那豆腐不是说花钱买，你也能花钱买，但是很少花钱去买，都是用那个黄豆去换豆腐，有的时候你给的那黄豆呢可能少一点，人家呢也不计较，你下回买豆腐你得多给点就行了，而且我现在我还记得哈，就以前卖豆腐的大清早吆喝啊，
0: 怎么吆喝？
2: 豆腐打豆腐，
1: 哎，我们这不仅吆啊，还有吹哨的呢。
2: 对，我们那时候也有吹哨的，
0: 是吗？
2: 所以一般呢，你要是早上听到那个哨声哈，一大早听见那个吹哨的，你就知道卖豆腐的人来。
0: 那人肯定嗓子疼了，不喊了。
2: 对，因为他传得远呢，那哨子声音特别清脆，然后你想买豆腐，你就赶紧出去，
0: 拿着盆就出去。
2: 对，你去晚了啊，人就走了，你就赶不上了。
1: 哎，对，东北啊，早些年也这样，而且卖豆腐啊。都是那大清早，好几次我都被那哨声给吵醒了，还挺不乐意的。
2: 你要说这个啊，
0: 怎么了又？
2: 那可有的说了啊！我小时候啊，机缘巧合，我曾经得过一个哨子，就跟那个卖豆腐那哨子基本上是一样的。早上起床了，我那天我起得特别早，我就在外边吹，就吹了一声，结果没过一会儿啊。邻居我大大娘头都没梳，拎着个盆儿，然后这个手抓了一个袋子，蛇皮袋子，那里头肯定就是黄豆啊。
0: 对对对，
2: 这手拿一盆儿，这手抓一蛇皮袋子一看就是刚从被窝里边出来，拎着盆在那儿找啊，等半天啊，也没等到那卖豆腐，嘴里边还说呢，这怎么走那么快啊？然后拎着又回去了。我当时就觉得特别好玩，
1: 这小子多坏。
0: 立冬啊，你是太淘气了，太淘气了。
2: 我跟你讲啊，我连吹了三天。第一天有人出来了，第二天呢又有人出来了第三天也有人出来了。
0: 谁出来了？
2: 我妈出来了。
0: 怎么了？
2: 被我妈逮个正着，然后把我哨就给没收了。关键还巧了第四天那个卖豆腐的真来了他在那吹哨
1: 没人来，
2: 他吹了一趟都没人来。
0: 立冬啊，立冬，你小子，这个豆腐版的狼来了。
1: 哎呀，立冬，这小时候是全自动的闯祸机，是不是？
0: 对对，
2: 我当时乐的我都不行了，你知道
0: 吗？是好
2: 笑。虽然说哨子被没收了但我心里面也高兴不过说实话就小的时候就是那个走街串巷卖豆腐的那个豆腐是真好吃，
0: 都是香。
2: 哎，黄豆拿那个磨盘亲自磨出来的豆腐，豆香味特别足，所以其实我现在就很少能吃到了，真怀念啊。

0: 你可别怀念了，咱们这可没有这个条件给你啊，用黄豆现磨豆腐。不过新鲜的黄豆嘛，咱们还是有
1: 啊。对，有黄豆。
0: 要不然阮老师您再给我们露一手。
2: 露一手
0: 是没
2: 问题，
0: 露一手。
2: 因为今儿咱们说了黄豆的很多的吃法，那我就准备教大家用这个黄豆啊，咱做一道色香味俱全而且寓意又非常好的四喜黄豆。做这道四喜黄豆需要准备的食材有黄豆嘴、绿豆嘴、煮熟的莲子，还有胡萝卜、肉末适量。首先在肉末中加入适量的盐、料酒、水淀粉，腌制备用。然后把胡萝卜切丁备用。接着就是热锅冷油，把肉末倒入到油锅中炒熟，再往油锅里加入黄豆嘴、绿豆嘴、胡萝卜丁和莲子，把它翻炒均匀。等到这个食材快熟的时候呢，我们撒入稍许的盐以及白糖调个味儿。那今天的这道四喜黄豆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你们学会了吗？

0: 刚子，
1: 嗯，
0: 今儿这道四喜黄豆啊，是又有豆子的香，还有莲子的清甜，
1: 嗯，
0: 非常的下饭。而且这道菜用的食材呢又比较丰富，营养呢也就多了。比方说胡萝卜里边有贝塔胡萝卜素，有益我们的眼睛。那么莲子呢，它是清热降火，
1: 嗯，
0: 还有咱们说的黄豆和绿豆里边含有优质蛋白，卵磷脂可以帮助咱们降血脂，
1: 嗯。
0: 而且你俩发现了没有啊？
2: 嗯。
0: 我发了那么一点小牙，
2: 对，
0: 是不是
2: 黄豆嘴？
0: 对呀，多一个小嘴儿啊！
2: 不是这嘴又有啥说法呀？
0: 这黄豆它优质蛋白高，但是发了点小芽的那个黄豆呢，它就会提高蛋白质的吸收率。
1: 哦，
0: 还有一个。比方说就某些人总是喊累的呢，就他老是说站着累啊，没理都那么舒服啊，有些疲惫啊，或者我今天站时间长了我心跳没劲儿了等等啊，就拿你举个例子啊，就你们这些朋友我都建议你们多吃点黄豆，多吃一点我今天的这道菜，因为黄豆里边含有一定的辅酶 Q 十，能给咱们的心脏增加动力。如果说咱们在饮食上去补充一些豆类，那它里边的辅酶 Q 十就能帮助我们给我们的心脏提供原料，让我们的心脏蹦蹦蹦跳得更有力气。
1: 嗯，
0: 这个叫黄豆豆中王，降脂强心脏。
3: 那就是多吃小黄豆，健康又长寿。好的，电视前的观众朋友，想要获取更多营养菜，欢迎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取。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2: 好，微友叫乐子，他说啊，
0: 打住，是不是因为我们乐了，你找了个乐子的
2: 没有
0: 信息来说？
2: 我是随机的，
0: 随机的啊，说吧。
2: 对，微友叫乐子，他说，哎呦，今儿又跟阮老师学了一道菜
0: 啊，
2: 他说我食谱里头哈、啊。又多了一个既好吃又健康的选择。
0: 嗯，
2: 您是不知道啊，
0: 啊，
2: 我从这个前年开始就规律的健身
0: 啊，
2: 绕着这个小区啊、公园啊，我就跑步。
0: 嗯，
2: 刚开始的时候这跑的也费劲，也喘。
0: 嗯，
2: 慢慢的呢就不喘了，就耐力好了，身体素质呢也好了，而且呢，他说我还得继续的坚持。
0: 那肯定，
2: 对，而且觉得这个营养的补给啊也得跟上，你饮食上给自己的身体加加油。
0: 嗯，
2: 你有什么好的建议没有啊，任老师
0: 啊？
2: 嗯，
0: 刚说他跑步锻炼的，这回来就让我来给建议了。不过这位朋友啊，乐子朋友，您的这个规律的健身对我们的身体真的特别好，但是我要提醒大家，运动的时候每个人都体力不一样的，咱们量力而行。
2: 对
0: 啊，由浅入深。那乐子朋友，你坚持长跑真的挺好，把我们心肺的这个能力呢全都给提升上来了。像我告诉你，我就不会选择跑步，我是选

0: 选择散步、
1: 走步，
0: 或者是快走，但是我绝对不会跑，毕竟老太太了嘛，对不对？还有这位朋友，您说有什么给身体加油的建议？因为健身的朋友啊，你们身体的消耗是比较大的，能量消耗呢那就更大，所以呢，您可以吃点牛肉。
1: 哎，对，健身的人通常都喜欢吃牛肉。
0: 我一说你就知道，我不说你咋不说呢？啊，没错，因为牛肉它是一种高蛋白、低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它能为我们身体提供必要的氨基酸，这个就有助于这个肌肉的修复和生长。您呢可以做一个什么番茄牛腩汤。啊，你日常吃点牛肉真的是很好很好的，因为它不仅仅是高蛋白低碳水，而且因为牛肉里含有辅酶 Q 十，这个是一种给身体提供能量的一种营养，在我们心肌这儿的含量是比较多的，对健身的朋友啊，身体消耗比较大的朋友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补充的方法。行了，乐子，你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吧。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朋友的问题。立冬，
2: 好，往后余生，他说阮老师啊，我现在特别需要一个清心降火的方法。我和我爱人呢，我们俩人都是好脾气，但是只要遇上辅导孩子做功课，我俩这火气啊他就上来了，根本呢就控制不住。
1: 这也没看到好到哪儿去啊。哎呀，
2: 他说我们两口子啊上学的时候啊，不说是学霸吧啊，可也不至于说像他一样啊，20道题，好家伙，错了11道，哎呦，还在那儿磨洋工啊，把我气的这个心脏蹦蹦蹦的跳，难受了半天。我爱人看我这样心疼我，你歇着吧，我来啊，换他上场了啊。没过一会儿呢，也这样啊。后来我妈来了，我妈是退休老教师，辅导这孩子，也败下阵来。他说啊，自个儿这心呢真受不了了，算了，孩子健康成长就好啊。
0: 立冬，立冬啊，你不是也在辅导这个孩子学习吗？你们家怎么样啊？
2: 哎呀，我辅导孩子 啊，怎么说呢？啊，有那么一句话吧，
1: 一言难尽，
2: 说那个不辅导孩子的时候啊，是那个父慈子孝啊，说那个一辅导孩子的时候吧，
1: 鸡飞狗跳，
2: 一点不假啊。而现在呢，还只是辅导老大啊。你说等那老二要是再上学了，我的天哪！俩人儿啊，两份功课辅导啊，我一想，我现在脑袋都疼。哎
1: 呦，教你一招，让老大辅导老二啊。
2: 哎，这也是一个好办法，就这么定了。哎，那阮老师，您看人都说了啊，有没有那个清心降火的方法呀？啊，可能我以后没准也用得着啊。
0: 那我跟你说，再好的这个食疗方，你不去调整你自个儿的情绪，白扯。孩子注意力不集中。作为家长，我们就要耐心一些。不过要说这个清心降火的方法，我这儿倒是有，比方说菊花、山楂、普洱茶，三样食材，你泡个茶，对不对？稍微凉点以后呢，喜欢甜口的再加点蜂蜜调个味儿啊，你喝了以后，接下去你再去辅导孩子的功课啊，
2: 消消火。哎，
0: 同时呢，别忘了这个茶搁在身边，一边辅导功课一边喝茶，消火，少生气。你们看啊，这个夫妻两个啊，年纪轻轻的就生气，我告诉你，一生气呀，伤肝，嗖，血压它就上来了，然后你的心脏也跟着开始倒霉了，没准再引起点什么心肌缺血什么的。如果说咱们的心脏出现问题了，那我们的心脏自然而然它就会难受啊，
1: 对呀，
0: 它就要不就给你蹦蹦蹦跳得老快的，心律失常了，要不然呢它就跳三下歇两下的
1: 偷停，
0: 对，反正这都不是好过的，这个日子都不好过。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日常饮食我们就要注意起来了，要摄入一些对咱们心脏好的东西。咱们经常说三分荤七分素，肉蛋奶这些你都要补充，因为我说的这些食材里边含有辅酶 Q 十，而辅酶 Q 十呢是我们身体里本来它就有的营养，关键它还是咱们心脏的动力呢。
2: 我可记不全哪些食物里头有这个营养啊。

0: 要不我直接买那辅酶60得了，这方便我觉得。
1: 我现在发现吧，就像你这样年纪的人都图方便，
0: 对，
1: 直接就买了辅酶 Q10 直接吃，
0: 对呀、
1: 没问题。但是也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0: 跟立冬说的那会儿您应该也听到了、我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1: 好，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位友的问题。
2: 木子欣的语音留言。
3: 我特别赞成您说的饮食要三分荤七分素，荤素搭配吧才健康啊。我血脂高，现在吧还在吃药，但是为了营养全面，我该吃肉吧也吃肉，不吃肥的就挑点鸡胸肉吃，我宁可把饭吃饱也不想把那药片子当饭吃。不过大夫让吃的他听还是在吃，可能是上了岁数，身上小问题也时不时的过来找事儿，比方说我这胳膊腿儿偶尔会酸疼，心脏也没以前吧跳得有劲儿。但越是这样嘛，我越是要营养一下自己。袁老师，你看我吃点什么呢？
0: 这位朋友，您想要营养身体的这个想法没错，您血脂高要注意调节饮食了，避免高脂肪高胆固醇的这些食物。平时呢，我们要多吃一点新鲜的水果蔬菜。还有一个，咱们除去年纪的原因，你知道为什么您会有酸疼的感觉吗？我跟您说，常年吃他汀也可能造成肌肉的酸疼，这个时候饮食上你可以吃一些含有辅酶 Q10 的食物，或者直接用点营养素，这样就有助于缓解你身体的这个酸疼。同时呢，这到了这个年纪了，最好呢营养一下我们的心脏，保持我们心脏的活跃。最后，除了饮食上的调理，你也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吃完饭休息一小时以后出去走走，您自己看身体的情况，走路循序渐进的进行运动。好了，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吧。
1: 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没有记住刚刚阮老师说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微信进行留言互动。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4: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黄女士与戴先生的婚姻有着一段极为特殊的缘分。早年间，黄女士的大姐嫁给了戴先生的大哥，数年之后，黄女士又与戴先生携手步入婚姻。两段姻缘相连，本该是亲上加亲、和美圆满的喜事，可谁也不曾料想到，这份特殊的亲缘非但没有换来幸福安稳，反而让两人的婚姻深陷矛盾，纷争不断。最让黄女士绝望痛苦的是，她和丈夫的生活始终被大哥大嫂牢牢拿捏，处处欺压。大哥大嫂不仅逼迫他们拿钱，
1: 你们拿钱就回来，不拿钱就不能回来，全部那些钱就拿回家。
0: 更过分的是，大哥大嫂还纵容自己的儿子霸占属于黄女士夫妻的房屋与土地，
1: 宅基地啊、房子都叫侄子占走了。
0: 面对强势霸道、肆意欺凌的大哥大嫂，黄女士希望丈夫能够挺身而出，奋起反抗，
1: 一个字摁起来。
0: 不料丈夫戴先生却一味退让，在他眼里，妻子的委屈、自家的权益受损全都无足轻重。
2: 这不是什么大事，亲情之间不要去生气。
0: 更让黄女士彻底心寒的是，丈夫对外懦弱退让，对内却判若两人，嚣张跋扈。
1: 在家他都是皇帝嘛，他就说我打死你，他喊我滚，
2: 你滚吧。我最烦吵架了，这些多事我都气死了。
0: 为何本该血脉相连的亲人会如此蛮横霸道、步步紧逼？为何相守多年的丈夫会是非不分，让妻子深陷痛苦、濒临崩溃？就连观察员都不禁愤然。
3: 你的大哥大姐家中称王称霸，
4: 所以你老婆就抓狂啊。
0: 深陷亲情与婚姻的双重困境，被欺凌压榨、无家可归的黄女士，能否等到丈夫的醒悟与守护？又能否守住属于自己的权益，摆脱这段窒息的婚姻与亲情？欢迎收看《金牌调解》，窝里横的丈夫，上集。
5: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

0: 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
1: 欢迎李老师，
0: 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黄女士、戴先生。我们先了解两位来金牌调解是想解决什么问题？
2: 我主要是解决这些年的压抑，他就不允许你说一句话，就是在家不要说话，只要你一开口，他就说你说了好几个小时。
0: 他不喜欢你这么说话是吗？
2: 反正就是头人见面吧，见我就把脸拉下来了，摇着头摇着牙。
0: 所以你希望他怎么样？
2: 就是，脾气好一点，有商有量了呀，改善一下夫妻关系吧。这么多年他不作为，他任何事情都逃避。
0: 戴先生的诉求是什么？
3: 我的诉求就是他少唠叨我的，对呀。
0: 他还提出了夫妻关系方面也希望改善，你感觉呢？
3: 他都改变不了，我也不抱什么希望了，不吵不闹就好了。那一吵就是几个小时，前500年后500年的给你搅到一起，胡搅蛮缠的，声音高的没法接受，不愿意再听他唠叨了。
4: 黄女士和戴先生夫妻俩如今已经到了话不投机半句多的地步，黄女士满心苦楚，渴望丈夫能倾听她的委屈心声，可在戴先生眼里，妻子总是没完没了的翻旧账，喋喋不休，令她十分反感和排斥。那么黄女士心里究竟藏着哪些难以释怀的旧账？说起他们的婚姻，还有一处格外特殊的渊源。当年黄女士的姐姐先嫁给了戴先生的大哥，数年之后黄女士又嫁给了戴先生，一对亲姐妹嫁给一对亲兄弟，本该是亲上加亲的美事，可偏偏在这个家里矛盾接连不断。
2: 婆婆都不在了，就她大哥大嫂嘛，
0: 大嫂大哥当家。
2: 对，
4: 据黄女士说，婚后她和丈夫带着孩子在外面做小生意，大哥大嫂在老家生活，原本大家只是平等相处的兄弟姐妹，可自从公婆去世之后，亲情关系、家庭地位全都变了味儿，因为大哥大嫂要求他们必须经常上供。
2: 我们去那打工了，钱拿少了，他就不高兴了，你们拿钱就回来，不拿钱就不能回来。
0: 大哥大嫂还要你们拿钱回家？
2: 那他孩子小呀，你要帮他呀，因为他的大嫂是我姐。
0: 你亲姐姐？
2: 对，我要为我姐好吧，他要为他哥好吧。
0: 我帮帮我姐，我补贴补贴我哥，是这个意思是吧？
2: 对，那个时候才出来呀，就这几千块钱，早上3点多出去进货，带着孩子，孩子放到三轮车把上，后边带货，卖到半夜，孩子抱着你腿哭，你要干了，干点钱，全部那些钱就拿回家。他哥有病了，他伺候他1个多月，出院了，老公躺到床上不说话几天，我说家里咋样了？他说好了，出院了，你姐说了。再拿5000块钱就没你们的事儿了。他说我回家问问，就是问我，你问我我有什么怀呀？
0: 是把问题推给你的意思？
2: 对对对对，
0: 他自己不担当，
2: 他好我坏嘛。没有钱了，还有的钱我们都是借的，最后挣了几百块钱，赶快给他买药啊！买药人家不成人情了，人家就是要的钱，你买药有什么用啊？这点没有达他要求，我姐都很不高兴了。她就当时就是说啥，给大哥看病这是天经地义的，你应该的都是。我姐一般就是，我说的再错，也是我的对，因为我大，我比你大。
0: 戴先生，大哥大嫂在你们家是一家之主的吗？
3: 所有的事情都是他处理的。
0: 那确实是代替了父亲母亲是吗？
3: 对，
0: 这个代替主要是角色上的，还是说他实际，比如说，大哥大嫂承担了你们兄弟俩的生活呀，或者学习呀、工作等等这些，是代替了那些责任，还仅仅是只是角色上的代替？
3: 只不过是形式上的代替，我们都有自身能力，什么也不依靠他。
0: 那种补贴，从你的角度来讲，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3: 那就是亲情纽带吧，他有病，他困难。

0: 支持一下。
1: 刚才你爱人说到的这个事情，就是再拿5000，会把这个问题踢给他吗？比如说，哎，我回家问他。
0: 那怎么回去问他嘞？
1: 不会这样。那大嫂有没有说给大哥看病是应该的、天经地义的？
0: 有发生。
1: 你心里怎么理解这句话？
0: 半认同他这种说法吧，因为毕竟是自己的亲哥，也是应该做的。
2: 我又不是说的，哎，很有钱，生活你还有油盐酱醋茶不容易啊。我很有钱，其实我也不计较。
3: 在黄女士看来，他们小家庭本就日子拮据，却还要时不时给大哥大嫂上供，经济早已不堪周负。而且这种被迫上供的相处模式，把原本平等的兄弟姐妹关系硬生生变成了上下级关系，让他们在整个大家族里毫无地位和尊严可言。可丈夫不但不敢反抗，还让她去唱红脸，她自己则唱白脸做好人，这让她心里很委屈。多年来，大哥大嫂视他们的付出为理所当然。黄女士虽然很不满，但碍于亲大哥亲大姐这份亲情关系，她一直默默忍受。直到大哥突发脑血栓去世，黄女士觉得已经忍无可忍。原来大哥去世，夫妻俩决定回老家奔丧慰问，顺便回自己家里处理些杂事。可过分的是，人还没启程返乡，就被大哥大嫂的女儿百般刁难。
2: 我都跟我姐说，回家看看。我们不是有个家庭微信群嘛，都说不拿钱不要回家，拿钱就回家。
1: 谁说这个话？
2: 那是我侄女儿，小侄女说了。我姐
1: 多大呀？
2: 小孩子20多30了吧？他们都是这个观念，你回家就要拿这个钱。我姑娘看见了这个东西，我姑娘说我自己的家为什么我爸不能进呀？那他不就说呀，他骂我的孩子呀，你为什么要跟他们吵架？
0: 你来调解的，调解啥结果？想调解啥的？不管300年500年的拿出来搁这胡搅和，一直搁这吵吵吵。
1: 有没有这个事儿啊？
0: 有发生，但是不是他那种说法。
1: 那是什么情况？
0: 小侄女说嘞，没钱的回来干啥嘞？回去嘞不风光，就是俺牛看着他发的那个，当时都给他吵了。
2: 那就骂孩子们嘛。
1: 你女儿回那句话，你觉得她不应该回吗？
0: 我说不要搁群内吵吵，我最烦吵架了，这些多事我都气死了。她一吵吵，俺大嫂都叫那个群解散了嘛。
1: 对方公开说了，那你女儿公开回应，你不觉得对方有错？你觉得你女儿不该公开回应？
0: 我是说，即使她说的不对，也不应该在群里去吵吵，有啥事私下慢慢解决。侄女是有错在先嘛，我私下的给她说了，俺侄女的微信我都给她说，我说你的说话是那样说的，她都没有回答。
1: 没理你啊？
0: 那他不理我，我就认为他不对吗？
1: 你认为他就是自己默认错误了？
0: 人家没再提那回事儿。我意思都是，哎呀，这不是什么大事，都是一句话的事，算了都。
1: 你觉得他们会这么表达，是哪方面出了问题？
0: 过去都算了，这压根都没考虑这么多。
1: 你压根就不会往心里去，是吗？
0: 对。
1: 你希望他们也是这种态度，是吗？
0: 是，亲情之间不要去生气。
2: 你再提了，我都打死你，都是的。
3: 黄女士生气的是，不仅大哥大嫂把他们的付出视作理所当然，就连身为晚辈的侄女也是如此。不仅毫无感恩之心，反而对他们颐指气使，一副高高在上的傲慢姿态。而丈夫不但不站出来替妻女撑腰，反倒过来苛责压制自己的亲生女儿。而且每次她想要去找大嫂和侄女理论，都会被丈夫强行拦下来。
2: 她就说女人不能参政，我真不理解。
3: 据黄女士说，丈夫向来对内窝里横，对外怂得很，十足的窝囊性子。也正是因为

0: 看到丈夫的软弱退让，侄女才会越来越嚣张。
1: 我姐有病了，也是就我侄女跟她妈打鸡蛋了嘛，真的好了好硬啊，我就说我侄女你打几个鸡蛋了，我打四个，我说哟有点太多，鸡蛋打多了碗小了哈。我一时好意我不教教你哈，这她跟她妈告状了，说我骂她了，侄女都说我有我想打几个打几个，就这个事啊她喊我滚。
2: 对，他给我说过这事，我就说他能不能打一百个鸡蛋呢，关你啥事。
3: 他希望你像他一样算了不计较，你做得到吗？
1: 做不到，心里那一个气就憋到心里，有时候也心跟他说一句，但是他是火上浇油，那个矛盾更高，但是有时候你跟谁说呢，还是想跟他说。
3: 当你跟他说完，你觉得他有什么反应，你心里这个气就能消。
1: 我希望他就说我没错就行，安慰我一下都行。
2: 哎呀，我听明白了，但是我认为都是没必要的。
3: 老婆你受委屈了，你会这么说话吗？哎呀，
2: 我都不会那样讲，
3: 说不来这样的话，
2: 说不来那样的话，我都没有那种观念，我咋能做到。
1: 就这些字好多好多呀，你不能开口一句话没说出来，你这整天唠叨唠叨几个小时，你滚你滚，咬牙切齿的
3: 就不想听你说话。
1: 对，拒绝，就是你多说一句打你呗，我打死你呗。
2: 这个这事那个事都是以前的事，不愿意再听他唠叨了，我让你滚吧。
0: 黄女士十分渴望丈夫能听听她的委屈，安慰安慰她，可偏偏戴先生最烦争执吵闹，十分反感妻子的倾诉与唠叨，而她越是逃避，黄女士越是抓狂，两人常常一言不合就发生冲突。就在夫妻俩争吵不断闹得鸡飞狗跳的时候，老家的房子又被人盯上了。
2: 这个房子是我和老二盖的房，五间房，两处宅基地，就是俺弟兄俩的吧，跟老大是肯定没有关系的。
0: 原来戴先生家中有三兄弟，他排行老三，早年在老家他和二哥一起在这两处宅基地上建了五间房屋，平日里戴先生常年在外做生意，老家的房子一直空置着，二哥终身未婚，留守在老家照看房屋。可天有不测风云，几年前二哥突发重病不幸去世。
1: 二哥都不在了吗？
3: 去世了。
1: 对，
0: 自从二哥走后，本该属于他和二哥的房产被大哥一家给强行霸占了。
1: 我们家里宅基地啊房子都叫侄子占走了。去年10月我侄女来了，我都问她，我才把她套出来了。她说房子一处缺到她侄子名下了，一处缺到侄女名下了，还有一处她缺钱不了，没办法晃着了。
3: 也就是说你们名下就什么都没有了？
1: 没有啊。
3: 好，你知道以后你怎么处理呢？
1: 我找他了，我就说你知道不知道房子呢都叫人家缺权了，他说我知道呀，我说知道咱回家说说吧，他没空，我有事儿，就摔东西啊，就摔呀、啊、
3: 这也不跟你解释也不告诉你他了解的情况，那你怎么办？
1: 我没办法，我有啥办法，我就跟我姑娘打电话，我们回家问问吧，那我自己去吧，希望他把是我们的东西还给我就行。
3: 要他去要回来是吗？
1: 对。
3: 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戴先生？
2: 我啥时候摔过东西？那完全都不是这回事。
3: 那房子到底在谁名下呢？
2: 俺不知道的情况下，他叫那两处房产都缺到他名下了。
3: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2: 都一起知道的，我也提前不知道，后来俺去查才知道。
3: 姐姐有没有跟你解释为什么当初他把这个名字就全安在他孩子身上，有什么说法吗？
2: 他这是个男孩，那二哥不是一个人吗？
3: 啊，因为他是单身，是你们家的唯一的男孩。
2: 对，他是俺家的唯一的男孩，所以这房产都应该他去继承的。房啊，地啊，这些东西。

0: 也没有去找他，也没有一直去理论。
1: 主要考虑什么呢？
0: 考虑到有前景，他都一直说了吵着，给他说啥都是除了吵架还是吵架。然后给俺侄儿，我不知道发了多少微信，叫他回来，回老家来，给他沟通沟通，咋着解决？一直都没理，找村干部啊，找乡干部啊，去给他们沟通这事
1: 儿。得到什么反馈了吗？
0: 他就是不回来，不照面儿。人家说那只有去玩法院了。
1: 你做的这些事情，你会告诉他吗？
0: 他本身也知道。他永远都不会满意啊。
1: 他不满意什么你知道吗？
0: 他说我推荐没有解决。
1: 因为他说当他第一时间告诉你的时候，你是冲他发脾气，是不是这样？
0: 你听他说吧，他不是吵架要逼了急了，这做啥事我会给他发脾气。
2: 这个在乡里什么，这都是我的姑娘去的，姑娘带着她去，她又是她的功了，
1: 不是她主导的，是吧？好，她说她有去跟侄子交流这个事情，你知道吗？
2: 她跟侄子沟通，人家又不理她那一套。我希望就是是我们的，你就一个字摁起来，就是我的。
1: 戴先生，你对于房子，你心里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吗？
0: 解决的可能性渺茫，只有通过打官司。
2: 你以为他在这说了，他下去都办吗？那说了他不算，算了不说。那你要去真正的办呀，他要带头呀，不是叫姑娘跟你说说，你都说哎，这都是我办的。
1: 黄女士就是希望你能够积极主动一点。
0: 给姑娘子俺坐着一辆车去了，谁没积极，谁积极了，你给我说清楚。
3: 黄女士愤愤不平，自家房子和土地被霸占，作为一家之主的丈夫本该挺身而出，扛起责任，为自家争取权益。即便对方是她的亲姐姐，丈夫也要据理力争，可丈夫却懦弱退让，令她很失望。
2: 希望他是不抱希望，一点希望都没有。
3: 而戴先生向来不爱争吵，又看重亲情，所以不想和大嫂一家把关系搞僵。偏偏这个时候大嫂又查出了白血病，她更不想把事情闹大。夫妻俩一个想要守住自家权益，一个却不想和大嫂家撕破脸，两人隔阂渐深，彼此满心怨怼。直到有一天，大嫂的一句话彻底引爆了夫妻俩之间的战火。
2: 他跟我姐打电话，给嫂子打电话，打了好长时间，可能一个多小时了。那个免提叫我听见那一句话，就是我嫂子说我的，没说啥东西都是他的，我就听这一句。我来我都心里火上了，我说姐，什么东西是我的了？你给我啥了？就这一句话。
1: 然后呢？
2: 好了，把我往那个阳台上一按，骂呀，你骂了最少有半个小时吧。没挂电话，叫我姐听着，她有本事，在家她都是皇帝嘛。
0: 打你了，打成啥？
2: 打了吗？我还有视频，你打了没？
0: 你说话，你要凭良心。
1: 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0: 俺嫂子给我打电话嘞。具体是啥说的是，我都想不着。我那姐有这病，不要去刺激她。她的病严重了，恐怕气馁了，咋回事了？她说我不该说啥了，
1: 然后就吵起来了。
0: 对，吵起来了，
1: 吵到最后就动手了。
0: 对，
2: 那就这一句话，我听见这一句话，我就回答这一句话。
0: 我叫你走，你走都妥了吧？还能吵嘞？
1: 她说她就说了那一句，
0: 就说一句，我神经病都要去打她嘞。他不是一直跟那嘟噜着埋怨人，叫他走都又不走。我即使说你不好听，你上一边了。
1: 不管是说了什么，他接了句话，他就接呗，有什么关系呢？
0: 就是啊，你接呗，你一直跟那吵啥嘞？都是吵的没法了，我不愿意听了，我说你滚吧，都搁这胡搅蛮缠的，不愿意听了都滚吧。
3: 黄女士满心委屈，在她看来，丈夫在家像皇帝一样霸道嚣张，动辄对妻子动手，在外面却像窝囊废一样软弱可欺，就连自家被侵占的土地房屋也不敢讨要，这也成了她心中最难以接受、最不服气的症结所在。而在戴先生这边， 他对争执的反感排斥早已超过事件本身。

0: 但凡妻子多说几句，他便认定是有意争吵，瞬间暴跳如雷。那么对于他们之间的问题，观察员们会怎么看呢？律师吴璇首先针对两人最在意的房子土地纠纷给出了专业的法律解析。
1: 你们这个宅基地有这个土地的使用权证的吗？
2: 登记所有权时候，那两块写了我的名儿。
1: 啊，那两块写了你的名儿是吧？
2: 啊，我和老二就是俺弟兄俩的吧。
1: 宅基地的所有权人是谁？那这个房子的所有权人就是谁？我们叫做这个房随地走，这是我们的这个土地管理的这个基本原则，也是我们房产管理的基本原则。房子本身是二哥哥男方一起共同建的，也是建在自己的宅基地上面，也就是说宅基地的所有权是归属于你们的，那宅基地上面的房子也就自然归属于你们。只不过现在你们也没有办法去区分这两块宅基地到底哪一块是二哥的，哪一块是男方的，所以我们现在姑且先把这两块宅基地都放在一块。在这两块宅基地上面一共建了五间房，这五间房原本的所有权人就是二哥和男方，其实跟大哥之间是没有关系的。那现在二哥去世以后，那这个房子又发生第二个问题，遗产继承的问题，有一块是属于二哥的宅基地，这一块宅基地就发生继承。二哥去世以后，他是属于未婚的状态，他没有配偶，没有子女，也就是他的第一顺位是没有继承人的，第一顺位无法发生继承的情况下，就自动落到第二顺位，兄弟姐妹在法律上定性为第二顺位继承人。那因为大哥是比二哥先去世，所以呢在这个二哥的宅基地上，也就是由男方来继承，所以这两块宅基地上面的五间房都应该是属于男方所有的这个房子。但是呢你们又涉及到一个2025年8月份这两块宅基地这个发生了这个确权登记的问题啊，一块登记在了这个侄子头上，一块登记在了这个子女头上。我们国家采取的是物权公示主义，就是说这两块宅基地登记在谁名下，那就是谁所有。那前面我们又讲，原则上这两块宅基地都属于男方所有，那现在又是登记在谁名下就归谁所有，那这两个就发生了矛盾。如果说你们现有的证据条件，也就是说把我们前面刚刚这个房子是你们建的这个事实你们能够讲清楚，这个继承的问题你们能够讲清楚，那这个房子尽管它做了登记，仍然是可以变更登记的，也就是在司法诉讼途径你们是可以去改变这个现有的登记状态的，这个在法律上是可行的，就是你们通过司法途径还可以去解决。那现在你们要做到的就是两口子包括你们的子女，你们一家人要拧成一股绳，一起去共同去处理这些问题，不管是收集证据也好，正儿八经的去诉讼也好，去把这件事情做好。女方这一边，你说哎呀，都是女儿逼的这个男方去做这件事情，但你要看到一个问题，一起去跑政府也好，跑村里也好，他愿意去跑就证明他是有心去解决问题，其实你也要看到他的努力，再多相信他一点。
3: 男方家中称王称霸，其实你们家最大的称王称霸还不是男方，是你的大哥大姐。你的大姐说了一句话嘛，为什么房子要给你的侄子？因为你们家族他是长孙，就是霸道嘛。比如说大哥有病，你们在外面打工，你们就得拿钱回去。大嫂那边说了一句话，你们再拿5000块钱，当你们没有达到这个大哥大嫂的要求的时候，大哥大嫂是很不满意的，他觉得你们拿钱天经地义是应该的，你们就应该像孝敬父母那样去孝敬他们，这种霸道已经传递到了大哥这个女儿身上，你们侄女都说不拿钱就不要回家，所以那个时候你们在群里面就吵起来了嘛，吵起来了，这个时候男方呢不让你们吵架嘛，他是对外是讨好和顺从的，对内呢就是压制，称王称霸压制嘛。那这个事情呢，男方找了侄女，但是侄女根本没有理你，其实不回应就是不尊重嘛。而且不单这件事没有理你，因为房子问题跟你的侄子沟通他也不理你，那么对男方来说呢，就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事儿。他最烦吵架，我觉得男方对于家庭冲突有一个无能感，所以他没办法面对这个。你们两个人在大哥大姐的心里面既没有地位又得不到尊重，连小子辈的都不尊重你们，你心里很压抑，你跟男方去说男方也回避啊，他不愿意去面对。男方心里不窝火吗？他也窝火，他不难受啊，他难受，

0: 但是他把难受推到了女方身上，把自己的无能感宣泄到了女方身上，他觉得女方不应该把这些事情挑起来，所以他一进门他就拉脸，他就摇头，他就咬牙没有话，他拒绝，因为他解决不了这些问题，他就像个鸵鸟一样，他心里面是无能的，他是软弱的，他是懦弱的，他为什么不想跟女方去探讨这些过去的这些问题？因为他想掩盖自己的无能。
1: 这个宅基地有一点我觉得女方是对的，就是不管怎样，我们的核心家庭一定是大于原生家庭的，所以他一直在争，我需要把我自己要的那部分东西拿回来。你要看到你老婆强势的背后，他有很努力的去维系这个小家的利益。男方在这方面特别不能理解，因为我们男方顾及亲情，只重视了原生家庭，没有把我们自己的这个小家放在第一位。房子确权以后在侄子名下，但在这个里面男方也做了一些努力，但努力过后可能也没有进行安抚。你不是直面问题，您是碰到问题呢推一下走一下，甚至不了了之，所以你老婆就抓狂啊。为什么一个人反复的唠叨，反复的说旧账？因为你不解决，自然他就会在那里说呀。如果这个宅基地的问题解决不了，我也建议是走司法途径双方配合，该拿的就拿到，情义是情义，产权是产权，法律是法律。作为一家之主的男方应该像男人一样立起来。女方她描述的最多的词汇我听到就是骂我打我，她不是你的出气筒，就是您是一个强权的男人，在这个家庭里面，小家里面，但是在大家里面你显示一个和事佬的状态，也就是说外强中干型，你只能对老婆凶凶呵呵，甚至您说女人不能参政，你老婆的需求她需要在亲密关系里得到尊重和爱。我个人感觉男方的这个情感的障碍里面有一个非常特点，就是失语症，形成了一个回避型的方式，也显示了比较冷漠，所以我们的女方是无助的，甚至是无力的，甚至失望的。
2: 观察员指出，戴先生应当站出来保护自己的小家庭，而不是只会窝里横。此时黄女士说道，因为丈夫的懦弱，老家的房子被霸占后至今没有讨要回来，不得已她想在城里买套房子重新安个家，可万万没想到竟引发了一场更大的家庭风波。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看到因为买房夫妻二人爆发了前所未有的激烈冲突。
3: 人家骗几千块钱了，但是他又骂我了，你这个傻逼，你走到哪都叫人家骗。
4: 你就不要说动不动就骂，那骂都是有原因的，你一直说你一直说，这话信口开河的。
2: 甚至连无辜的女儿也被卷了进来。
3: 他马上急了，要打我的姑娘，我说你凭啥打我，你今天你打他试试。
2: 更令人唏嘘的是，黄女士发现这个对妻女冷若冰霜动辄打骂的丈夫，却把所有的温柔和热情全都给了另一个女人。
3: 那个男女的都喊他，他又跟着过去找个旅馆，他就是这种人。
4: 那我们这不是早都揭开了？
2: 为什么戴先生对妻女和外面女人的态度会截然不同？他到底有没有背叛妻子？他们的婚姻之所以危机重重，是因为从一开始就埋下了致命的隐患。
3: 本来结婚都是个错误，没办法，我都伤透了，让人没法活呀。我不知道天下还有好男人吗？
2: 当初两人步入婚姻，究竟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过往？这段破碎的婚姻里到底还有多少秘密？
3: 没有啊，我不知道啊。
5: 在你的记忆里完全没有这一
3: 段。没有，我不知道。
4: 你上哪去了？曹手打扰你没改革，
3: 那我跟死了吧。
2: 满心绝望的黄女士能否守住自己的小家，又能否等到丈夫的醒悟，挽回这段濒临破碎的婚姻？敬请期待明晚十点《金牌调解》，窝里横的丈夫，下集。
6: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7: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8: 不好过你就
9: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6: 害怕。
7: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

0: 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3-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3-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 你们结婚这么多年，到现在此时此刻为止，相信你对他是有真感情的。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体会到他内心的这种矛盾的感情，就你认为你自己认为这个人对你是爱的，但是他做的这些事情，让你感受不到爱，这让人很崩溃的，这也让人没有办法去达到心理上的一个平衡。所以很多时候他自己的这个情绪，他自己的这个心态为什么摆不平，他为什么有时候控制不住的冲你发脾气，可能也是因为这种矛盾，内心的这种矛盾的一个体现。我觉得这是你们夫妻之间第一个问题，就是在情感的这个表达上，两个人可能一直都是一个阻断的状态。周先生，你自己一直都没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就是爱你要说出来，爱你要去真正正儿八经的做出来，你做的这个事情一定要得让他感觉到你是爱他的。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理性的部分，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你们看问题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你们在同一件事情当中个人的一个体验也是不一样的，个人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你们其实每一个人在经历每一件事情以后，你们各自都在变化，这个变化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就是不知道对方这个人他是怎么想的，他每天他想要做什么。所以这就讲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夫妻相处之间，我们一定要经常去沟通，经常要进行就是交心的沟通，你才能够知道这个生活该怎么样往前去走。过日子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我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过日子。
2: 我想跟我们的周先生说，沟通的意义是什么？沟通啊，好好说话的意义在什么？增加维系感情。你爱人抱怨的更多的就是你的指责，有很多东西让他感受到什么呢？你不够尊重他，你不够理解他。比如说你弟弟借钱这件事儿，他其实是有情绪的，你怎么去跟你老婆好好说话？我建议有几点：第一，急事慢慢说；第二，大事清楚地说；小事呢，幽默地说。别人的事最好不说，你不要脱口而出。你脱口而出，也许你就伤害了你的爱人的心理。我想对我们的谭女士说一下，谭女士，我们要改变说话的方式是什么？学会什么？不挑刺，正向的说话，多鼓励他，多肯定他，不要用情绪化去说话。第二个，要理解你爱人，因为爱人他从无到有的闯世界，他很努力，他在外面消耗了大量的能量，他回到家里确实有些东西他不想说，甚至他也想躺平。你很多时候你太着急了，着急就会让一些事情往你不想要的方向去发展。我希望你们这一对经过这么多磨难的夫妻，这么努力的拼搏得到这样的一个成就的夫妻，这样的一个家庭，我希望是越来越好的。
3: 有一点是我很为二位感到开心的，看一看你们的诉求吧。谭女士说希望老公好好说话，好好过日子，而周先生说希望女方忘记过去，好好过日子。看，你们有一个重合，叫做好好过日子，意味着二位的目标是一致的。好好说话这件事上呢，我给出几个意见啊。第一个就是要就事论事，事情和情绪不要混为一谈，这样才能好好说话。我分别从二位身上举个例子，比如说周先生遇到了弟弟的孩子发高烧，2000块钱打过去了，希望能够帮助弟弟解决燃眉之急。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这个事情办得妥不妥当？作为兄长来说非常妥当。但是这里面忽视了什么呢？要对你的爱人有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你没有站在夫妻情的角度上对你的爱人有交代，这个事儿做得不妥当。反过来，我再给谭女士举一个例子，去做医美有没有问题？没问题。追求漂亮，爱自己也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当你把情绪裹挟在里面的时候，你看我老公花钱都不跟我商量，我花钱我也不跟他商量，我赌气，这就叫做事儿和情绪混为一谈。那试想一下，如果你在花那个钱的时候，你没有那个情绪的裹挟呢， 你没有那个跟老公的对抗呢，跟他的比较呢，可能你就会更加的理智。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叫怎么好好说话呢？给二位的意见是表达需要且积极回应。可能刚刚我在讲的时候你们觉得对对对，挺好挺好，是该这么说，可是回到家呢，下了台呢，可依然会忘。所以要带着这样的一份自我觉察，不断地去重复这样的好方法，重复这样的有情感的表达，然后他就会去滋养你们的关系。那你要做的就是通过你的陪伴，通过你的疼惜，通过今天你在这个场上学会的爱的表达，帮助你的爱人，让他那些还在流着血的伤口帮助他结痂，对吧？结了痂之后他可能还会留下一个疤，没有关系。你可以告诉他，哎，老婆，这都是我们苦难岁月的见证，所以他的生活是需要你很多的爱和陪伴，来重新回到他曾经渴望的那个浪漫和美好的。那现在你们有这份经济实力了，就是差你的一些表达的能力，差你更多时间的投入，做到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4: 谭女士历历在数自己生活的苦难，我们听着都会心痛。那我们在想，苦尽甘来，那苦能不能尽呢？我们就要探讨一下，苦如何才能尽，甘怎么才能来。其实现在只要你表现好一点，他的苦是可以被弱化的。彻底忘了没可能，但弱化那个绝对还是有可能的。那怎么样才能让我们谭女士觉得自己的老公是爱自己的，心里是有自己的，这才是解决问题之道。你所表达的是，我得听到我期待你说的，我要听到我想听到的，这个还是有点浅，因为它不太符合现实，不太符合咱们老百姓的版本。我们通常说识别一个男人，你不要听他说什么，你要看他做什么。肢体语言有的时候更能表达他的内心。你哭的时候，他你陈述生孩子这么痛苦事件的时候，周先生从来没说一句，哎呀，老婆你辛苦了，老婆你是家里大功臣，老婆你怎么样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的，哎，而是过去给你擦眼泪去就行了呀。那周先生再不会说也要稍微努努力，好听的偶尔还是要说两句的。真是你们两个太苦了，其实他说的苦我们是感同身受的，你说的苦我们虽然没感同身受，但天下男人也感同身受的。为自己曾经立下的誓言，我娶你我是让你过上好日子的。周先生，你要像努力赚钱那样努力去哄自己的老婆，因为你的人生阶段任务就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拼命赚钱，第二阶段钱赚来了拼命哄老婆。
5: 可以
4: 可以啊，

0: 赛灵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

0: 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1: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2: 反正啊，一文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洛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5: 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

0: 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他们的成就曾惊艳历史。
5: 从整体上来说，王安石的变法有一个核心是理财，然后呢整军，
6: 表现形式它是一幕，所以他的戏不属于一个时代，
7: 我觉得它属于中国的一个事件。
4: 江西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名人究竟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8: 苏东坡看见了黄庭坚的诗，哟，这谁写啊？今世有如此的诗才。
4: 我们重塑视角，站在世界的维度，解读他们了不起的生命力。
9: 孔子以后1600年，是朱熹对这些再做了新的总结，
4: 让不朽的文化鲜活起来。
10: 他把握了人间社会影响的一些真正的东西。
4: 每周日晚9:35，了不起的江西名人，一起翻阅江西的文化瑰宝。
11: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3: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4: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5: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款。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成交。
1: 好。
0: 金先生，我们怎么交货？
2: 这是我的电话，你把钱搞到手以后就给我打电话，咱们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0: 一言为定。
1: 好，
2: 一言为定，咱们不见不散。
1: 干。
3: 先生，您来了。
2: 服务员，是不是有位小姐在等我呀？
3: 对，有位客人在三号包厢等你。
2: 我来了。
0: 货带来了吗？
2: 你是谁？
0: 别管我是谁。
2: 这不还是你吗？你换了一件衣服吗？这不是。
0: 货留下，你可以走了。
2: 钱呢？咱捡好那两根小黄鱼呢？钱给我呀。
0: 够吗？
2: 别开玩笑啊，咱们都很失望，不开玩笑啊。

0: 这俩人是你叫来的吧？这何必呢？你看我们都是老朋友了嘛，这不都很熟的？你何必找人来呢？是吧？
1: 我再说一遍，想活命的话，货留下，滚！
0: 钱呢？钱得拿来呀。
2: 我告诉你们，你们别想黑是黑，你们知道这货是谁的吗？你们惹不起，你们住！爹，爹，给你们别打了！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0: 这是怎么了？怎么在我这儿打架呢？
1: 杨经理，杨经理，他把打人了，他不是不给钱。
0: 哎呦，这怎么回事？这是，哎呦，
3: 我警告你，别多管闲事。还有你，想活命的话，把嘴闭牢了。你们俩拿箱子，我们走。
4: 是，
0: 别开门。
4: 记住了，不许胡说。
0: 哎呀，杨老，他们没给钱呢，他把东西抢跑。
5: 哎呀，兄弟，他们有枪啊。

0: 啊！大白天下，我怎么会叫着？兄弟，他们既然肯抢你，那肯定是有备而来呀！你过去你还要不要命了？啊！哎呀！哎呀！哎呀！别笑了！
1: 你说你呀！

0: 你这装起来还真像，像吗？啊，哪有你装的像？哎呀，真没想到，你凶起来挺吓人的，啊！别招我，
1: 我哪敢啊！哎，
0: 说点正事儿
1: 啊，说，
0: 药品的事儿打听的怎么样了？啊，药品啊，鱼已经上钩了，叫永田，是日军野战医院的哨所。
2: 他有去的，我已经约他。太好了，你抓点紧啊！是，反了。遵命。<笑>
3: 杨老板，您的客人来了，请。
2: 杨先生，你要的东西我已经查过了，还有存货。 好，都是干这行的，交换是要平等的。这批货虽然价值不高，但目前的形势下极难弄到手。130万法币，绝不二价。当然，奇货可居，理解。
3: 只不过这价钱能不能再少点儿？目前，杨先生，目前的形势你也清楚，日本海军封锁得很严，万一暴露了，那是要掉脑袋的。就算不暴露，将来被人知道了，没准也得落个卖国的罪名。价钱方面，我绝不让步。
2: 就怕您到时候动用日军的力量强取豪夺。哪里，
3: 杨先生，你太不信任我了。我是一个非常讲信誉的人。况且我们的生意又不是这一桩，日后我们互通有无，金票大大的。
2: 失敬失敬，误会永田先生了。
3: 这个呢，你务必放心，我不是一个没有眼光的人。大日本要在太平洋。 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按照我们商人的理解，就是经济共同协作体，祭点滴而成江湖，这个是你们中国道家几千年前的格言。我们的合作仅仅是刚刚开始，任何的欺诈行为都是不明智的。
2: 好，我答应你的条件，
3: 不过这次我要换一个方式。
2: 换一个方式。
1: 有话直言，现在当局查得很紧，我怕一旦发现身家性命难保，所以我想这次亲自去体会。嗯，这个恐怕不太合适吧，永田先生。我是担心货在路上万一出现什么差池，对你有好处，减少你的风险。 我这是为你好啊！
3: 好，我给你地址。

0: 这里是扬州地区，过了三江口就是高邮活水系，这里有一个大鱼渡口，我们的药品临时仓库就在这儿。
1: 好，钱绝对不是问题。
0: 不过我有句话在先，如果中间有任何的其他目的，杨先生，那么日后我们就是仇人。
1: 放心吧，我是绝对不会把通货渠道变成战争火线。
2: 师爷，
3: 嗯，
2: 这个电台不错，功率很大呀。
3: 只要彭叔叔您用的顺手就行了。
2: 顺手，好使。
3: 嗯？
2: 什么呀？
3: 药品仓库的地址。
2: 是吗？

0: 高手之间的较量，胜败不一定是自己真正的水平。你差的那一环，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比如说，你的脑子里正好有过一次杂念。其实你的那一枪是可以打马环的，是不是？是。 所以，成功也好，失败也好，也只是一次比赛的结果而已。不过，战争就不一样了，每一次的结果不只是比分，而是生命，是生或者死。他们不可谓不英勇。 也是高手中的高手，可惜都是因为失败而失去了生命，永远不会再有第二次和对手较量的机会了。你还有机会拿冠军，是不是？是。只要活着，就会有机会。三木星。
1: 很明白这个道理。我明白，连队长。能拼则拼，不能拼则撤。不要去争一时一地的成败。还有下一届的奥运会吗？
2: 嗨，
1: 我听说你哥哥要来了。嗨，
2: 正在等待军部批准。
0: 他是帝国蝉联三届的全国射击冠军，也是你的教练吧？
2: 嗨，
1: 我在没有听到你的大名以前，对他就已经耳熟能详了。他现在在为帝国军队服务吗？
2: 嗨，去年奉命入伍，一直在狙击手训练营担任教官，今年升作大卫营地长官。新仇旧恨。
1: 已经把你们整个家族都卷入了这场战争，我真的不知道是对还是错，是值得还是不值得。

0: 还是不值得。
1: 九鼎家族数百年来受到历代天皇的恩宠和关照，为保卫天皇而战是九鼎家族的责任。
0: 有喜，有喜。可惜，我真的不想让我们帝国的国宝在这场战争中都给打光。
2: 大佐阁下，只要能打赢这场战争，无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我觉得都是值得的。
0: 是啊，可惜恐怕这个代价有点大了。
3: 哎，叫假鬼子到指挥部来一趟。
4: 是。嗯。
3: 师爷。啊，
5: 团长。
3: 最近有没有接获日本人的密电码呀？
5: 有倒是有，但不知什么原因，都不能完全的破译出来。能破译的只有一些词语。
3: 说说看。
5: 您比如这封，能破译的只有川崎。清香、别桥鱼、吉田滋。吉田滋我倒是知道，他出生于传统武士家庭，毕业于日本高级陆军军官学校，酷爱书法，战场上屡立战功。
3: 这个吉田滋我知道，他是鬼子的一名悍将，他的突然出现肯定会有重大的关系。川崎吉田滋，师爷，继续监视，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5: 好的。

0: 很好，嗯，本阁，嗯，李全正阁下，身为于家村的国民党军不可以进，于家村已经落入我们的手中。很好，很好，哈哈，昌吉俊，该去看看我们的文化国史了。一想到我们控制了中国的优秀文化资源，我就会很兴奋。昌吉俊，你记住。
1: 一往一国，先往其史，而历史最先河的标准，就是他们累积下来的文化资源。
2: 李团长，高明，
3: 西天子的行踪查清楚了吗？
2: 目前还没有，
3: 必须在短时间内查清楚，不然会给我们造成更大的破坏。
2: 这个家伙我们交过手，实在是厉害。
3: 我有一个同学在镇上开了一家日式酒馆。
2: 我去他那了解了解，兴许会有情况。
1: 好，但是要快。
3: 好的。

0: 哎，你这想办法，你倒是想啊！哎呀，这个难度真的很大。我不管，反正这件事交给你了，你得想办法。
1: 你这个说的倒是不错，可是我的父母却一点办法都没有。别讨厌，说正事儿。好，不说这个了。现在倒是有一个新的目标。
0: 目标？
1: 对，仓田一郎。
0: 是个什么人？
1: 这个人呢，是川崎联队的机密科的参谋，手上掌握着一些日军的机密情报。我已经盯他很久了。
0: 嗯。然后呢？
1: 这个人很贪财，又亏空了公款。现在啊，就想一门心思赚一笔大钱，着急四处找门路。好几次托人找到我这里，我吊了他的胃口了。
0: 别吊胃口了，该是让他吐出来的时候了。
1: 别着急啊，再晾他两天。着急上杆子可不是好买卖。
0: 狡猾。
1: 我还没你狡猾。这个拿捏分寸呐，可是一门微妙的艺术。
0: 你就吹吧。

0: 你总算是来找我了，说吧，你有什么生意？
1: 别急呀，来，先看看这个。

0: 怎么样，这匹青铜马，嗯，马马虎虎，还算是个玩意儿。玩意儿？这可是从广福宫出来的青铜器，乾隆爷都把玩过的东西。
1: 真的？
0: 我杨乃林什么时候说过假话？说吧，这次你又想得到什么情报？
1: 我听说吉田将军来了。
0: 你的消息很灵通吗？我听说吉田将军是个中国通，对中国的文物古玩十分痴迷。我到了批货，想让将军给长长眼。
1: 你的消息渠道很可怕呀！哎呀，也就是想请将军一起见上见上。实话对你说吧，不是我不告诉你。
0: 实在是吉田将军的行踪是高度保密，我也是没有办法知道。真的？那是。吉田将军不管走到哪里，都有确保他安全的措施，必须是以密码方式传达。密码？用不着这么神秘吧？吉田将军的行踪可是高度军事机密。
1: 我是真心想结识一下吉田将军，你就设法确认一下。只要你告诉我，这匹青铜马就是你的，另外奉送和田玉酸泥一吨。
0: 以前不管你做任何生意，每次我都是答应你的，但是这次例外。
1: 为什么？这个泄露出去，可是要诛杀九族的。
0: 你以为密码是什么高级密码？你们连队出卖这种东西的人多了去了，不过是吉田将军来了，密码频繁更换而已。
1: 竟然有这种事！
0: 你以为整个日军就你一个人做这种生意？你就说出来吧，我保证，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1: 真的不会出现什么纰漏，
0: 怕什么？你就干这一次，再也不干了，不就行了吗？

0: 还是不行。没事儿，我杨乃林从来不做勉强买卖。买卖不成仁义在，来，我们喝酒。
1: 此事关系重大，请多多谅解。

0: 娟子，向九
1: 来了。
2: 这样行吗？
0: 娟子，
1: 来了来了。

0: 苍天，苍天，苍天，你知道你在哪儿吗？你在天堂，啊！天堂是自由的，
1: 是自由的。啊，你想说什么，你就放心大胆的说，啊！
0: 放心说，没事的。
2: 苍天，
0: 苍天君，你今天资换用了什么密码？啊！你们是不是换密码了？
1: 对，
0: 苍天，说，说什么密码？
1: 是。
0: 对，说，
1: 放心说，没关系。
0: 说，
1: 说，
0: 放心说。吉天资换用的密码是多少？是什么？

0: 你再说一遍，再说一遍。啊，你大点声，我没听清。哎，苍田，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他刚才好像是说五七五七七。苍田，是五七五七七吗？ 五七五七七是什么意思呀？苍田，再说一遍。苍田，算了，乃琳，我看他已经不省人事了。五七五七七。哎，杨乃琳，
1: 嗯，
0: 这是什么呀？
1: 青铜蟒呀！我让你搞情报，你竟然倒卖国宝！哎呦，赝品，假的，假的，
0: 真是假的？
1: 你当我傻呀？
0: 回来了啊，
1: 累死我！人送回去了，送回去了。哎呀，那小子烂醉如泥，估计明天早上都醒不了。
0: 哎，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 没事儿。哎，对了，这个五七五七七是什么呀？电话号码？
0: 不是，刚刚打过，没这个电话。 会不会是军队的番号啊？
1: 不是。

0: 日军番号不是五位数，不是番号。
1: 电话不是，日期不是。哎，会不会是门牌？门牌你查过吗？
2: 不是，合不上，
0: 查过了。
1: 那会是什么呢？
2: 会不会
0: 是敌人新下发的秘密通知，通过这个形式指挥吉田司的行动？
2: 七五七七，
1: 你看，这是之前收集的日军电讯次数和时间间隔的统计。日军每次发报的间隔是5分钟、7分钟、5分钟、7分钟、7分钟，这很有可能就是新的密码格式。太好了，这样就能掌握吉田司的行动。
2: 没错，
1: 走，我们去核实一下。这是什么练法？
2: 难到顶了。
1: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
1: 有一条大鱼可能要落网了。
2: 一条大鱼？什么大鱼？
1: 具体情况还不清楚，但是能肯定的是不是川崎，

0: 所以战争，武力只是先行，而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的征服。可惜，中国对日本来说，一直是文化母国。不错，所以我们要彻底的征服中国，就要彻底的攫取中国的文化资源为我所用，要让中国人知道，我们日本人才是这一文化的真正主人。
1: 李团长的话意义很深呐，川崎君，你还要慢慢的领会啊。川崎君知道成化戈铁吗？那是呀。
2: 哦，
1: 说说看。成化戈铁是中国最早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收录了从中国先秦至隋唐一千多年的书法墨迹，被后世誉为中国法帖之冠和重帖始祖。
0: 川崎君看来是打听出了我的爱好，做足了功课呀。属下也是对中国的书法非常喜爱，
3: 所以我们一定要彻底的征服余家村，让他们的文化成为我们的资源。总有一天，我们达和民族终将征服全世界所有的文明古国，让我们日本人的文化占领全球。
0: 将军果然是宏图伟略。那马是你配发给他的吧？
1: 是，毕竟他是个女人，而且还是大日本军人的骄傲。
0: 川崎君，看来有如将风范吧？
1: 李团长过奖了。
0: 他表现怎么样？
1: 非常出色，前不久。
0: 刚刚歼灭了一支100多人的新四军，只有几个人逃跑。
3: 那是他配享受你给他的特殊待遇。不过川崎君，在我面前你就不用夸大战果，他消灭的不就是一支十几人的决死队吗？
1: 哎，
0: 夸大战果对外宣传那是必要的，这样可以鼓舞士气，可以给我国国民增强赢得战争的信心。 但是，对形势、对战果，我们可不能自己骗自己。

我明白。好了好了，你也不要不好意思。我们国内报纸上登载的我军战果数字，不也是包括了我，不知夸大了多少倍的虚报吗？

0: 藤黑根植物润发，平民小型杨毅亲身使用，亲自推荐。
1: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
2: 厂家正搞着活动呢，现在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就可以免费送你一盒。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0: 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给我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植物配方不伤发，不黑头皮，不掉色。
1: 我这人呢，给大家推荐产品，我得自己先用。要是产品不好，给咱多少钱，咱也不能干。这个黑发产品的找我的多了，为什么我独独推荐这个黑藤黑根黑发霜呢？除了它使用简单方便，用下来也的确是好，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它是植物配方，那就是安全。
3: 那么黑藤黑根的黑发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1: 我今天顶着一脑袋白头发来呢，就是为了给大家来个做现场的这个验证，这黑藤黑根黑发效果有没有我说的这么好。
3: 杨老师需要帮忙吗？
1: 不用，这个黑藤黑根呢就像洗头发一样简单，我自己就能搞定。
3: 看起来啊晶莹剔透，而且呢我们现场都闻到有一股淡淡的草本的香味儿。哇，真的是太快了，短短的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杨老师的头发已经变黑了，而且还黑得这么的自然。现在从发根到发梢都是完全变黑了，最重要的是我们发现它的头皮也是非常干净的，一点都没被染到。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毛巾，还是非常白的，再看看它的衣领，非常的干净，
1: 真是又好用又方便。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我身边人都在用，都说好，所以说我想推荐给大家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露，我使用，我推荐。
2: 厂家正搞着活动呢，现在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就可以免费送你一盒。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0: 好消息，现在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免费送你一盒，先体验，真的是太好了。最关键的是不要钱，先体验。您今天非常幸运，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免费领一盒试试吧。
1: 我说一千遍到一万遍都没用，亲自体验体验，那是好的效果。
3: 哇，真的是才短短三分钟的时间，叔叔阿姨这头发呀全都变黑了。
1: 阿姨，您看看您这个头发洗完之后怎么样？
4: 哎呀，我这头发染的怎么变得这么精神？几分钟的时间呢，把我呀整个变了一个人。而且你看我这衣服啊，领子呀，你看这么白的
1: 都没有颜色上去。
3: 是，
4: 它就没变黑，
1: 没变，
4: 还是这么白。
1: 好，
4: 说明这个效果特别好。
1: 特别好。
3: 而且这个短头发是最容易这个染到头耳朵的。
1: 对。
3: 我们来看一看，你看耳朵还是干干净净的。
1: 对。
3: 这位叔叔的效果是最明显的，
1: 明显明显，
3: 满头银发变黑发。
5: 就这么揉一揉，洗一洗，头就变黑了。黑的还特别自然，
1: 好，看着就舒服，年轻。您照着镜子，您看您的效果怎么样？
4: 我的效果感觉到比他们还好。
1: 对，
3: 特
1: 别是您这长头发，本身还带卷，烫过发，
3: 是，
1: 完事之后再染黑了，
3: 好上色，
1: 那显得就更年轻了。咱拿这个白毛巾啊，在他的头上，咱再擦一遍。
3: 哦，我们要来检验一下这个力度，擦拭的情况下，
1: 就用擦皮鞋的这个力度，然后擦完之后，你看它不掉色。它没有掉色的，
3: 我依然还是洁白如新的。
1: 看头发可是真黑呀、
3: 啊！是
4: 这个方法。

0: 又简单又方便。嗯，你瞧我的头发，只要轻轻的一揉，轻轻的一洗，几分钟，我的头发变得乌黑发亮。以后啊，我就用这个产品。
1: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
2: 厂家正搞着活动呢，现在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就可以免费送你一盒。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3: 好消息，现在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免费送你一盒，先体验，真的是太好了。最关键的是不要钱，先体验。您今天非常幸运，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免费领一盒试试吧。要想发黑人年轻，就用黑藤黑根植物润发。三大优势：一、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就像用洗发水洗头一样，几分钟白发轻松变黑发。二、安全，植物科技配方，草本精华萃取，洗出满头黑发，水依然清澈，毛巾擦头依然洁白如新。三、年轻，用黑藤黑根洗出的黑发，乌黑柔亮，自然柔顺。
2: 现在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就可以免费送你一盒。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3: 好消息，现在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免费送你一盒，先体验，真的是太好了。最关键的是不要钱，先体验。您今天非常幸运，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免费领一盒试试吧。
1: 这耳听啊为虚，眼见为实，同样是黑发产品，咱干嘛不用这个既快又方便，价格还实惠，效果还好，让咱看起来更年轻的黑藤黑根自然黑发霜呢？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
4: 又快又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关键是啊，黑得特别自然，每次啊只要一小盒，随身一装，什么时候想黑头发就拿出来洗洗头。我看呢，大家都可以来试试嘛。
5: 这黑出来的头发呢确实很好。
6: 咱年纪啊都这么大了，也没有必要说假话，这个产品呢真挑不出什么毛病，啥时候想染发洗洗头的功夫就好了。你看这是咱俩没用黑藤黑根之前的照片。
5: 太方便了，都不用老伴帮忙，我自己一个人就搞定了。而且就洗个头发的功夫，我这头发里里外外全黑了，老省心了。这要不是自己亲自用，谁能相信啊？
7: 它就跟这个洗发水一样，有一股植物的清香味儿，这用起来一点不刺激，这关键是又快又安全。你看这黑出来的头发乌黑发亮。
8: 这黑藤黑根又快又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而且呀，黑的还特别自然。
9: 您现在啊看起来特别年轻，
8: 我觉得呀，咱们都可以放心的试一试。
10: 我一直觉得吧，我还年轻，怎么能有白头发呢？后来呀，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黑藤黑根，我心想啊，那就试试呗。结果呢，用起来呀，就跟洗头一样，就这么揉揉洗洗，几分钟啊，头发就全黑了。
11: 这没一会儿的功夫，叔叔阿姨头发全都变黑了。
12: 大叔变大哥了，这回您感觉染发有那么麻烦吗？
13: 不仅不麻烦，应该说啊，太省心了。
11: 是的，
4: 只要揉一揉，洗一洗，
13: 几分钟啊就好了，真是简单方便，不麻烦。
14: 才用了几分钟的时间，
5: 对，
14: 我头发就变黑了。真的是染发从此不麻烦，几分钟的功夫，我这满头白发呀就都染好了。
5: 是，
14: 染发从此呀不麻烦，而且这个价格呀还实惠。
3: 黑藤黑根植物润发，平民孝星杨毅亲身使用，亲自推荐，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给我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植物配方不伤发，不黑头皮不掉色。
1: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
2: 厂家正搞着活动呢，现在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0: 码，添加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就可以免费送你一盒。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1: 好消息，现在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免费送你一盒，先体验，真的是太好了。最关键的是不要钱，先体验。您今天非常幸运，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免费领一盒试试吧。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大家一起来吧！
1: 来吧，来吧！
2: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好了好了，你也不要不好意思。我们国内报纸上登载的我军战果数字，不也是包括了我，不知夸大了多少倍的虚报吗？

0: 报告大佐阁下，联队部召开紧急会议，请您回去参加。
1: 李团长阁下，我有急事，失陪了。

0: 队长，有什么事情？神谷，你带第一小队从这儿插下去，跟公路平行前进，尽可能搜索离公路近的地方。
1: 一小队，跟我走。
2: 队长，有什么可担心的吗？
0: 我怕有人会打旅团长的冷枪。
2: 这里？不会吧。
0: 走吧。
2: 嗨。

0: 我不拉你就摔了，累了吧？不累。怎么能不累呢？把枪给我。
1: 不用了。
0: 哎，给我。我知道你想歇歇，可是走慢的话，敌人车就过去了。走吧。

小哥，上来，走，你看着点，哎，菊花，来，走里边去。

0: 小野，你带一些人从这里进行搜查。嗨，你们跟我走，其他人跟我来。
1: 一会儿你打左边，打右边。
2: 打司机的后排，当玩的都坐在司机后头。

0: 我们得更换器件。
1: 那怎么行呢？

0: 把爱情画，让开！喂，小花，别怕，我抓紧你了，没事。
1: 大
0: 花，大花，你别管我了，你这样拉我，你也会掉下去的。
1: 你放屁！
0: 你要是掉下去，我跟你一块跳下去。
1: 你别乱说。
0: 小花，看看脚底下有没有石头可以踩的。
1: 那儿，把身子贴紧，来，好，来，左手往上攀，往上攀，往上攀，往上攀，走，一，二，三，好。

0: 必须给我打起12万分之小心，绝对不可以有任何一点差错。
1: 嗨
2: 嗨，
0: 神谷，你带你的人去村外山坡一线警戒。
1: 嗨，
0: 高山，你带你的人到村右一带警戒，等李团长走后再让他们撤下来，随队出发，特别要注意搜。

0: 你看这架势，咱们是打不成了。
1: 都跟到这儿来了，不打太可惜了。
0: 可这一开枪，他们就会立刻发现我们，到时候咱们一个都跑不了。

0: 打算命看看。
1: 有鬼子上来了。

0: 嘿，
1: 吕团长要在门口合影，给我全力戒备。
0: 嘿，你们两个在这边。
1: 吕团长阁下，请您抓紧时间照相吧。
2: 嗯，九井小姐真是不虚此行啊，真是太伟大了，太伟大了。
1: 吕团长阁下，这里实在很危险，附近或许有共产党狙击手活动。
2: 嗯，这里不早就肃清了吗？九井小姐，宋朝的文化真是博大精深，今天终于让我一睹真容，真是三生有幸啊。你可知道这瑜伽寺堂淳化阁帖书法石刻的来历吗？这就要从宋王朝建立后说起了。自从宋太祖实行了重文轻武的国策，促使了经济的繁荣，尤其是到了宋太宗时期，他酷爱书法，于淳化三年将历代所藏的书法移出秘阁，并将所藏所收铭记编次摹刻于枣木板上，这就是淳化阁帖的由来。嗯，
1: 大佐阁下，我们还是……
2: 可惜呀，后因大中祥符八年，荣王宫火灾，烟翻秘阁，烧毁了枣木板，

真没想到，今天在这里还能让我一睹真容，那可是无上的荣耀啊！来来来，我们在这里合个影吧。

只该一枪。

0: 刺客，黄虎将军。
1: 将军。

你们几个去那边，你们两个去那边搜索，其他人跟我来。

你回去告诉神谷和高山，马上带人赶过来，顺着山谷往下追。你们两个从这条路插下去，想办法截住他们。你跟我来。

0: 老实点，别动，
1: 下去，
0: 老实点，
1: 别动。

0: 站住！站过去！我们拿他怎么办？
1: 交给上级。不，
0: 那怎么办？杀了他！这个女鬼子是当官的，留着他会有用。你知道他杀了我们多少人吗？那你杀了他，我装作看不见。你以为我不敢啊？
1: 鬼子的大部队，一会儿会发现他不见的。我找个绳子把他捆起来。

0: 你们最好现在就杀了我，否则我一定杀了你们。
1: 你会说中文？
0: 听起来还问。
1: 人家狙击手里会说中国话的还真不少。
0: 那个会说中国话的狙击手是我丈夫，你身上的枪就是我丈夫的。

0: 没错。
1: 桑门星，我一定要杀了你。
0: 你们的桑门星，我是老百姓的太白金星。走吧。别逼我犯错误，快走！
2: 快点。

0: 高山君，这好像是游击中尉的人。真的是。山口君，为什么我们一直没有听到枪声？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用枪。高山君，你带一部分人从左侧进行包围，其他人跟我从右侧进去。好，一小队跟我来，嗨。
1: 其他的跟我走，给我快点，快点！我要喝水，回你们日本喝去。中国的水不是给你们喝的。 你这是干什么呀？
2: 他是俘虏，给他喝一口。

0: 谢谢，快点。
1: 他们怎么样？
2: 他还活着。
1: 混蛋。

0: 走。
1: 你让他走快点不就完了吗？南墙推他干嘛？
0: 谁推他了？起来，别撞死。快点。起来呀。
1: 走吧。快点。
2: 神棍军，高山君，有什么情况吗？
3: 没有，

0: 我们再也找不到酒井队长了。可我们总得弄清他是死是活吧？弄清？怎么弄清？
1: 旅团长被打死，酒井中尉失踪，我们怎么回去向上面交代？

0: 我带人继续搜索，究竟周围可是我们日本的名人，找不到他，我们都要倒霉的。这仗是越打越稳呢。这样吧，你还是多带一些人，我只带几个人回去就行。也好，高山君一路小心。
1: 你也是。
0: 走。

快点。 你们快点。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这款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

0: 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这款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们吃紫补糖，听听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这款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

0: 赶紧抢。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上下楼费劲儿，这款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3: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4: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5: 拿这一块。
6: 你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9: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0: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2: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3: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4: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3: 正如一场对话，
14: 都有切实的
13: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4: 爱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3: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6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5: 被告人曼海犯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
16: 曼海无罪，全都是诬陷。
9: 冰面之下，一举狂争。
17: 罗强有耳，就这一次开口。
18: 死者身上的不明显外伤，
19: 一个被冻在土里，一个当庭喊冤，黄一天。
9: 暗潮涌动，
20: 把证据做扎实，
21: 全都会照原计划进行。
22: 你知道该怎么回答？
23: 他们真的什么都错了，他们斗不过他。
9: 真相总要斩月惊奇才能看见。
24: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的，万海不是黑社会，这次举报一个知情人。
17: 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害怕什么，法律是你的武器。

0: 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1: 每晚7:30，江西卫视侦查大剧《以法之名》，正义必达。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

0: 咱们今天晚上是不是要住在这林子里啊？
1: 现在这休息吧，找点吃的喝水。
0: 找什么吃的喝的呀？吃的够多了，光走一天路了。
1: 那照你的意思，让他渴着饿着。
0: 饿着他，渴着他也不冤。
2: 喂，我要解手。
1: 他要干嘛？
0: 解手。
1: 解手？手怎么能解开啊？捆着你也怕你跑了吗？
2: 我说我要解手，小便尿尿。
1: 他要尿尿怎么办？
0: 那手也不能解呀、啊。

0: 那边去。不是要尿尿吗？还不快点。
1: 就在那儿解决了。

0: 吗？快点儿，能吃能喝的。拉屎不？要不一起拉了，省得麻烦。
1: 来了来了。

0: 我们走吧，手给他绑上，跑得比谁都快。快点，快点，小花，小花，哎，跟着，蹲下。怎么样？咱们去哪儿？
1: 去于大娘家。
0: 他们家可靠吗？
1: 可靠。
0: 好，咱们走。

0: 赶快赶快，孩子，吃吧。谢谢大娘，
1: 怎么就你们两个？嗯，哟，你怎么来了？哎，
2: 队伍打散了，彭团长他们没来过吗？
0: 没来过。
2: 鬼子这段来来去去的扫荡，你们带个女鬼子路上好走吗？
1: 大娘，我们后半夜进山，
2: 去哪儿？有准地方不？
3: 那你们就别瞎走了，就先住下，让老于他们给你们打听部队的下落，有了准信儿再走，不更好吗？
4: 要不这样，咱们还是回山里边山东同学小木屋吧。
5: 哎呀，你们都来了！哎，
3: 于
5: 大爷，你们可都来了。前几天我听咱们的交通员说，锥子队被打散了，牺牲了好多同志，真把我们急坏了。
6: 都站住干什么？坐下吃土豆。来来来，
7: 快坐，快坐，坐坐。
6: 哎，吃吃吃吃。小朋友，来，不要怕，过来。小朋友，想不想吃糖啊？阿姨这有糖，那你要帮阿姨把绳子解开，好不好？
8: 把阿姨把绳子解开，阿姨给糖吃，可甜可甜的糖了。打死这个女鬼子！打死！臭不要脸！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
0: 乡亲们，这个女鬼子是我们的俘虏，我们是不能打骂俘虏的，这是新四军的规定。我会把这个女鬼子带回部队上，对她进行审问，可以从她这里得到很多别的鬼子的消息。你要把她杀了，就什么价值都没有了。
1: 张想说的对，这个女鬼子对咱们部队有用啊。如果她说出了鬼子的情况，比打死她可有用的多呢。
2: 对呀。
3: 大家先回去吧，大家先回去吧。
4: 先回去吧，先回去吧。
3: 好，
4: 大家回去吧，
3: 回去吧，回去吧，先回去。
4: 走，
3: 回去，
4: 哎，
3: 回去吧，
4: 回去吧。
3: 往外先别说这女鬼子的事儿啊，先回去吧啊！
4: 一群野蛮人。
3: 这些老百姓把你活撕了，你都不冤。你知道你们日本人杀了我们多少中国人吗？
4: 多少村庄的老百姓被你们耍光了，你知道吗？你活该去死！
3: 这是战争，战争就是你死我活，我们没有错。
4: 去你姥姥的！谁挑起了战争？ 你们不跑到我们中国来清理我们中国，到我们中国来烧杀抢掠，哪来的战争？你们要打仗，打我们这些手里有枪的人。你们杀这些老百姓，手里手无寸铁，连一个丁香的人做什么？你们这帮畜生，没有人性的畜生，活该去死！ 你现在还能活着，是因为你手里没有枪，是因为你是我们的俘虏。

0: 怎么，你们就想捉个活的？
1: 我们也没办法，当时鬼子大部队跟着我们，我们不敢用枪，只好用计制住他。
0: 我说呢，一时张响的性子早一枪崩了他了。

0: 我老想起那张脸和咱们一模一样的脸。他临死的时候问我，是怎么打败他的。这个人，就是这个女鬼子的男人。
1: 他们不是人。
0: 他们是不是？可是。
1: 和什么？
0: 可是他们和我们长得一样。他们真的愿意大老远跑到中国来吗？
1: 他们这是在糟害我们的国家和百姓。
0: 你以为我不恨他们？你可怜他。我恨他，和恨所有鬼子没有什么区别。可是，是我杀了他们的人，毕竟是我杀了他的男人。我心里头也不知道是啥滋味，总觉得有个东西在抓挠。
1: 杀了我们多少人，你知道吗？他们会可怜那些人吗？你现在去问他，看他怎么说。
0: 我是在说我不是他，我知道他们不会可怜咱们中国人。他杀我们中国老百姓的时候，
1: 杀死我爹，杀死你全家的时候，他们会可怜我们这些失去亲人的人，会吗？你别把我想歪了。
0: 我也说不上是可怜的，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怎么了。我知道你怎么了，
1: 你别不爱听。你说，你心软了，因为她是个女鬼子。
0: 我没有。
1: 对他们的仇恨一点都没有忘。你别不承认，你这些男人都不愿意对女人使狠，不愿意欺负女人。可你恰恰就忘了，他是我们最凶狠的敌人。你现在给他枪试试，他连眼皮都不眨，就会把我们给杀了。
0: 我知道他不会可怜咱们中国人。如果在战场上，我会毫不留情的就杀了他。
1: 现在呢？
0: 现在他是俘虏，他一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1: 如果不是呢？
0: 可他现在是，
1: 我是说，如果不是，他就站在那里，手里有枪，没有看见你，也没有想杀你，你会像以前一样毫不犹豫的开枪吗？会吗？
0: 我不知道。

0: 都给我坚持着点！大家搜的仔细一点，不要放过任何的可疑角落。
1: 也许是你知道你杀了他的男人，也许是你对女人的软心肠。可不管是什么，你要知道，你是新四军战士，他是日本鬼子，是我们的敌人。你哪怕对他心存一点点怜悯，你就是中国人的罪人。
2: 我只是。 暂时转不过来，
1: 那就赶紧转过来呀，要不你会害了你自己的。

0: 他可能又要接手了。接手，我去看看。
1: 干什么？
2: 解手！
1: 我就知道。你说你事儿怎么这么多呀？啊，起来！大点！
0: 这边。

0: 神谷少尉，大家都走不动了，休息一会儿吧。
1: 难道我不累吗？我不休息吗？找不到九井中尉，我们都脱不了干系。
0: 可是他是被新四军抓住，或者被杀，扔到山谷里，我们去哪里找他？
1: 这个混蛋，
0: 嘿，
1: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找不到九井中尉，谁都不可以给我休息。
0: 嘿，
1: 你带领一队从这里进去搜索，二队跟我走，快一点，都给我从这里爬上去。
2: 快点，
3: 进去，看什么看？

0: 给我老实点。
1: 你还想杀我是吧？
2: 当然。
1: 就凭你现在？
2: 总会有机会。
1: 你以为你有机会就能杀了我？
2: 一定。
0: 死鸭子嘴硬。
1: 你就没想过要赎罪吗？如果我们部队的上司不枪毙你，你可以回到你的祖国和你的父母亲在一块过安稳的日子，做一个安分的女人。
2: 安稳的日子，我的家，我的幸福，我的一切全毁在你手上。
1: 我毁了你的生活，你的男人不来中国杀人，他会死在我手里吗？
2: 他不是来杀人的，他来是为了他的国家和天皇。
1: 枪对着我的脑袋，那不是杀人吗？
2: 这是战争，他在战斗。
1: 还是杀人。
2: 战斗和杀人根本不是一回事。
1: 真是个虚无脑袋。
0: 你这是对牛弹琴。坐会儿。
1: 我给你一句忠告，你们小日本再凶，在我们的土地上也占不到什么便宜。你听说过哪个贼到别人家里最后不被抓住的吗？
0: 他这是强盗。
1: 都一样，强盗再凶他也是贼，最后都会被抓到的。

0: 王军是不会失败的，不失败你会像狗一样被我们捆着呀？这样的顽固分子就应该枪毙。像你这么顽固不化，被枪毙是迟早的事儿。 我实话告诉你，我不愿意看到你和你男人的骨头留在这，更不愿意看到你们死在我的手里。可你要是放着活路不走的话，要继续和新四军对着干，残害我们的老百姓，别说你开枪，你就是要动动枪，我也第一个打死你。一天半宿了，这句话才像个人话。
1: 我也是希望他能改好。像他的德行，能改好吗？说书的说，自作孽不可活，那他就活该去死。哼！
2: 辛苦少尉，前面发现村庄。
1: 很好，小野曹长，你带几个人去侦查一下村里的情况。嘿，你们三个跟我来，
3: 其他人原地休息。

0: 快撤！有什么情况？
1: 神谷少尉，这是在村口发现的。这个很可能就是究竟队长的，
0: 他一定就在村里。
1: 有没有发现八路的哨兵？没有。你认为会不会有八路的大部队集结在村里？
0: 不像有大部队的样子。
1: 很好，集合部队。
0: 嘿，集合，赶快集合！三个少尉，部队已经集合完毕。
1: 好，一小队给我包围整个村子，二小队给我挨家挨户的搜，找不到究竟队长，就给我杀光所有的村民，一个不留。
0: 嘿，
1: 出发！
2: 快点，快点，快点！祥子，祥子，祥子，是于大爷。
3: 祥子，鬼子进咱们村了，让交出那个女鬼子，不然就杀了全村的人。
2: 他这么肯定在咱村？ 那个鬼子军官就是这么说的，他们一进村就挨家挨户的搜啊，找不到人就把全村的老百姓都赶到空场子上。我躲在房后边，听见鬼子官这么说，就赶紧跑了。

0: 来，给我下火！你搞什么鬼？起来，说，要不我一枪毙了你！我留了我身上的东西在村口，现在怎么办？
1: 得想办法把乡亲们救出来。走，二哥，靠我们两把枪是救不了乡亲们的，还得把咱们搭进去。那怎么办？
2: 是啊，鬼子有好几十个人呢。
3: 哼，
1: 你们还不笨？
3: 你要把他交给鬼子？只要他保证。
1: 不伤害老百姓，只要你们肯放了我，我保证我们的人不杀一个老百姓。
3: 你说话算数。
1: 他的话能信吗？
0: 信不信随你们。
3: 我们出来。

0: 大爷，咱们就这么定了，你看怎么样？
1: 现在也没别的办法，可就怕他骗咱们放了他，他又变卦了。
2: 张翔，我再说一遍，鬼子的话绝对不能信。
0: 那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难道看着老百姓他们眼睁睁？
2: 这个女鬼子是日本的狙击手，你知不知道她杀了咱们多少兄弟姐妹？如果你今天放了她，她会给我们带来多少损失和伤亡，你知道吗？
0: 这个我知道。
2: 知道你还这样？
0: 这次放了她，我们下次还有机会收拾她。可是如果不放了她，老百姓都得死。
2: 那我也不同意。
0: 我已经决定了。
2: 你决定不算。
0: 于大爷，鬼子们都集中在空地上是吗？
1: 是啊，机关枪都架上了，把乡亲们都围在中间。
0: 就这么定了。
2: 到了，
3: 到了。
1: 这个房子很高，正对着空地儿，那边有梯子，
0: 那就这儿了。杏花，你上去看看。
2: 你还这么坚持？
0: 去吧。
2: 真是个倔驴。
0: 我的枪一直盯着你的脑袋，你要是说话不算数，我就一枪毙了你。
1: 那他要是躲起来呢？
0: 他躲不过我的子弹。
4: 我根本不用躲，更不可能躲。
0: 那就好。
4: 但我不会放过你的，我会在村外等你，除非你跑得了。
0: 你在什么地方等我都可以，只要你不伤害老百姓，就算你说话算数。
4: 好。
0: 于大爷，只能由你带他去了。
1: 行。
0: 万一他变卦的话，你……
1: 那就你们替我多杀几个鬼子报仇。走吧。

0: 得到极了，
1: 很好。小叶君，
0: 嘿，

0: 小野君，
1: 嘿，
0: 你告诉他们，如果再不告诉我队长的下落，我就杀了这个小孩。
1: 嘿，你们听着，你们要是还不说出我们队长的下落，我们就立刻杀了这个小孩。
2: 队长，
3: 周围
4: 融化在胸膛。
5: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6: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5: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7: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6: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5: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7: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我是不是落枕了啊？
6: 落枕呢，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7: 找到了。
6: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7: 交叉。
6: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这么来的。
7: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6: 对，

0: 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
1: 嗯，
0: 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雀。
1: 嗯，
0: 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雀那个尾巴。你看三角雀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1: 哎，好好好，
0: 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雀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1: 天枢穴，
0: 哎，肚脐都有吧？
1: 有
0: 啊，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
1: 嗯，
0: 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1: 两个，
0: 哎，天枢穴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
1: 嗯，
0: 什么意思？就你看肝系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
1: 嗯，
0: 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系不调啊，你是肝是稀呀，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吧，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0: 嗯，非常重要。
1: 嗯
0: 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1: 必用的啊。
0: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1: 嗯，
0: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1: 人中穴啊。
0: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
1: 嗯，
0: 当时是绿皮车呀，
1: 嗯，
0: 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

0: 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九种。低血糖会昏迷吧？
1: 会。
0: 尿毒症会昏迷吧？
1: 会。
0: 疫病会昏迷吧？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1: 会。
0: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1: 啊？哎呀，
0: 等等，九种，
1: 这么多。
0: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儿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2: 是啊，
0: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他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两侧瞳孔不一边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得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四五十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哎，我一手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我说一看你是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我们叫一寸。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哦，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0: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这不就送医院了。因为就没事了嘛。啊，因为他能醒，能醒人就没事了。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0: 急救穴位。
1: 啊，
0: 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合谷穴。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3条。
0: 可不都是三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有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

0: 两寸多，多长呢？三个手指头的宽度。
1: 啊，三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两个筋中间，在这儿。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
1: 嗯，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哎，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
1: 嗯，
0: 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
1: 嗯，
0: 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
1: 嗯，
0: 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问他一加一等于几，知道不？不知道。
1: 嗯，
0: 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真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雀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哎，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
1: 嗯，
0: 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
1: 嗯
0: 啊，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终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
1: 嗯
0: 啊，1分是多少啊？2.3毫米。
1: 2.3毫米，
0: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
1: 嗯，
0: 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这怎么才能快呀？
1: 嗯，
0: 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
1: 嗯，
0: 啊，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
1: 嗯，
0: 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
1: 嗯，
0: 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对吧？1秒钟完事儿。
1: 嗯，
0: 啊，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哎，1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
1: 嗯，
0: 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
1: 嗯，
0: 那么这5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2个，
1: 嗯，
0: 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

0: 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是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好饿呀，
2: 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你记住，中国人是杀不完的。
1: 将军周围，你受苦了。
2: 这是你吃糖啊？阿姨这有糖，那你要帮阿姨把绳子解开，好不好？
3: 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土豆。
3: 土豆，乖。

0: 九天队长，他们都知道你被关押在这里吗？他们当然都知道。谢谢混蛋，给我杀光这帮中国人，一个都不留！混蛋，杀光这帮中国人，给我杀光这帮中国人，一个都不留！
1: 走，让他们回家。回家吧，
2: 还愣着干什么？让老百姓通通回家。
1: 嘿，
0: 让他们都回家吧。队长让你们回去，大家都回去吧。
1: 奶奶，奶奶，
0: 集合队伍，
3: 集合。
0: 没骗咱们，他知道咱们的枪指着他的脑袋。
4: 也许吧。走吧。
0: 究竟怎么样？我们要去哪里？储村。
1: Hello。

0: 快快快，那边！跟我呛！钟伟，什么人？丧门星！怎么行？再让他活两天，走。
1: 混蛋！这次究竟是什么地方出现了疏漏？
0: 这个丧门星太狡猾了，他似乎早知道吕团长阁下会出现在余家祠堂，所以事先在对面设下了埋伏。
1: 作为一个狙击手，就不懂得有一点防备吧？
0: 我已经做了严密的部署，可吕团长阁下一定要照相，给丧门星留下了开枪的机会。
1: 机会？现在吕团长死了，九井局对付丧门星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
0: 嗨！
2: 这是什么地方？
3: 这是日本人的鬼社。
2: 鬼社？
3: 对。

鬼子的头目经常上这儿来，还有每逢到大的战役，鬼子的头目就会到这儿来为那帮鬼子招魂，在里边又是哭又是闹的，要大半个时辰。

这个电视也可以，但是距离太远。这个点可能。

1: 怎么又在画这个呀？这跟那个什么鬼社有关系吗？这就是一般的演习，举棋绘图。一扇一扇的，什么叫演习举棋绘图啊？
0: 这个叫

0: 善行，举计秽土。你想知道？
1: 什么都想知道。
0: 就是根据距离把参照物和地形特征详细的描述出来，然后把参照物用虚线画成若干个扇形区域，把每个扇形区域都标上号，把里面的参照物标上数字，方便快速的找到目标嘛。
2: 那会不会有危险呀？
0: 有啊。
2: 那我不让哥去。
0: 胡说，演习嘛。
2: 反正我也不懂了，我就想问你一句话，李姐姐和秦姐姐，你到底喜欢谁啊？你不会要两个一起喜欢吧？
0: 别瞎说，我要画图了。
2: 那好吧。
3: 张翔，秀姑，
4: 秦姐姐，你坐吧。
0: 坐吧。
3: 花生，从彭叔叔那儿拿的。
0: 哦，
3: 我跟彭叔叔说好了，你跟我一起回国军。
0: 我答应你，跟你一块回去。
3: 真的？
0: 嗯。
3: 来，
0: 你也吃。

0: 秦儿，有什么要说的，你说吧。你跟秦时月到底什么关系？我和秦时月没什么关系。真的吗？
1: 真的，鬼子叫我丧门星。我每天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死。
0: 我不怕。
1: 战场很残酷的，为了消灭我们的敌人，我们不得不做出牺牲。

0: 我从来没有想过伤害她。可是你现在已经伤害她了呀。我一直当你是我的亲妹妹，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拒绝旅行花儿，是因为我在乎她。
1: 什么？
0: 我要去完成一个很危险的任务。
1: 很危险的任务？那会死吗？
0: 我要去。

0: 那个地方没有退路，我很可能会死，可是我必须得走。
1: 你姐姐知道吗？
0: 你千万别和她说。
1: 可是哥，你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0: 我现在只能对不住你想，如果他跟了我，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我现在拒绝他，他只会有短暂的痛苦。他会有一个好的归宿的，他会忘我，一定会忘我的。
1: 那秦姐姐呢？
0: 只有对不住他了，哥，我很担心你，你一定要小心。我会的，我会保护好我自己的。秦姑，我给你的娘发过誓，说要照顾你。万一你在咱部队。 他们一定会照顾好你，
1: 哥，我不让你离开我。
0: 傻丫头，说的是万一。

鬼社就是小日本的庙，小鬼子死了以后骨灰就放在这儿，还有每逢到大的战役，鬼子死了以后，鬼子的头目就会到这儿来为那帮鬼子招魂。

0: 张翔，张翔，你一个人躲这干嘛呢？我找你半天了。怎么了？打两场胜仗就骄傲了，不理人了？
1: 十月，坐。
0: 你该准备准备，跟我和我爹一起回国军了吧？
1: 我不会和你回去的。以后你也别来找我了。
0: 你说什么？
1: 十月，从一开始我就在骗你，对不起。

0: 张响，你再说一遍。说呀。
1: 其实我的心里一直装着。

0: 张翔，你就是个混蛋，你混蛋你！跟着我干嘛？
1: 我来送送你。
0: 张翔，你记着，我再也不想看到你。

0: 团长，张强不见了！
1: 我也不知道，连秀姑也不见了，咱们怎么办啊？
2: 赶紧动员人去找啊！
3: 张祥哥一定是去鬼蛇沙传奇了，我一定要去救他。

王道乐土，英烈长存，吉田资旅团长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勇士，他一定会回到祖国的怀抱。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要以此为荣，不惧牺牲，大家一起努力。各位帝国的军人。 为了天皇，为了大东亚圣战，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彻底剿灭苏南的新四军，重扬我大日本帝国的军威。下面，各位陪我一起。

0: 雪姑妹妹，川崎的手里又多了一笔血债，哥答应你们，一定给你们报仇。报完仇以后，我会常来看你们。
1: 究竟是什么人？是个女人。
2: 什么？
1: 说叫无能。不是萨满星？萨满星很可能已经出现。不过我们在现场的另外一个高点，发现了有狙击手待过的痕迹。据分析，很像是萨满星的选择。
2: 萨满星没有出手。
1: 他自知应该没有这种机会，所以说他选择了潜伏未动。
2: 直到我们再去搜索的时候，他已经潜逃了。
1: 萨满星的目标肯定是我。他知道，他在打死吉田将军之后，我肯定会去神社，所以他一早就潜伏在神社的周围。
2: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
1: 他早就立下了必死之心，他要跟我一命换一命。没想到，意外的一枪让他暴露了。意外？
2: 这一枪根本打不死我，你不觉得这一枪很多余吗？萨满星出手一定是一枪毙命，绝对不会再给你第二次机会。
1: 是的，是这样的。
2: 恰恰是这意外的一枪救了我，所以当我准备撤退的时候，萨满星来不及反应，但是他立刻意识到他没有机会了。如果那个时候他再动，就必死无疑。
1: 于是，他就找了一个我根本想不到的地方，潜伏下来。大佐阁下的分析和现实的情况一模一样。可怕的人，
2: 他的耐力、分析力和执行力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大佐阁下，
1: 好歹现在的结果是出乎意外的。
2: 坐下，大家坐下吧。在开会之前，我向诸位介绍一位新战友。 这位是帝国连续三届的射击冠军，皇家狙击手训练营第三营大卫营长。
3: 酒井立范，请杜馆长，
2: 走吧。

是有着光荣战士的钢铁部队，可是在这里，两年中毫无建树，不仅没有肃清腹肌的新四军，反而损兵折将，损失超过1000人，这是敌国的奇耻大辱，奇耻大辱！从现在起，我将整肃军纪。 严格军法，今后凡是玩忽。

死守，纪律松懈者一律严惩。你们听明白了吗？嗨！现在我宣布作战命令。

0: 国运长久，天皇万岁。
1: 九井君，就等一下。九井君，关于消灭丧门星，你有任何要求，我都大力支持。
2: 谢谢连队长，请您放心，如果打不死丧门星，我九井立范，愿自裁以报天皇。
0: 又喜，只要能够消灭这个丧门星，我会带领全体将士，集体请求天皇陛下为你亲自收勋。

0: 小妹，你怎么还像个孩子啊？人家想你嘛。来来来，下来下来。
1: 不不不。哎呀，
0: 你都多大了，还用磕磕背呀？多大也是你妹妹，再背我转两圈。好，好，好，好，转两圈。来。哎呀，来，下来。
1: 好。
0: 快，让大哥好好看一看。啊。
2: 我们家英子黑了，也瘦了，不过比以前更漂亮了，啊！融化在胸膛。科技改变着生活，科技改变着健康。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免费送，免费送。 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抓紧扫码。 领取吧！我抢到了，太方便了，就是拿着手机扫个码，这个398元通乐宝健步器的工作人员都给我安排了。这人老了呀，这个膝盖啊，这走路啊都是疼的，更不用说跑了，这抬个腿呀都没劲儿。现在都提倡多运动，身体多好啊！我这是啊，跑不好也动不了，身体啊就不好。我领回来这个。 通乐宝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大概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现在每天都用上2-3次，您看我这个劲头还不错吧？
3: 这个生命啊，在于运动啊，一点没错。
2: 轻踩10分钟，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锣宝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
3: 这人老脚先衰，这个岁数一大，肌肉无力，想走个路都没劲儿。而我们脚底密布着70多个穴位，连通着全身的脏腑，关乎着整个身体健康。我们的铜锣宝健步器。 通过先进的电磁疗技术，从脚底开始促进循环，让您全身微微出汗，腿脚有劲儿，精神焕发。我们很多老用户反馈，用了之后走路轻松了，腿上有劲儿了，连睡眠都改善了。特别推出免费送的活动，只要您呢年满50岁，而且是前100名。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的领取一台价值398元的通乐宝健步器。机会难得，名额不多，赶快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吧！
2: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

0: 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有时候我在想，这人呢，这一上了年纪呀，是真不中用了呀，走个路。

0: 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呐要多运动啊！这个通络宝真好，
1: 轻踩10分钟，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通络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通络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同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医生也总是交代我迈开腿，控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些我都知道。可是咱们现在这个年龄啊，不允许走上个180米啊，那叫一个累得气喘吁吁的，更别说跑了。我儿子说呀，你可别跑，这摔一跤骨头都能摔断了。我是一点都不敢跑，看到这个通络宝健步器呀、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通络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通络宝健步器呀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1: 免费送，免费送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同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生活，科技能拥有健康，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无线接收，一键启动，简单方便，集合电磁于一体的新一代高科技的健步产品。踩上10分钟，通过脉冲波从脚底循序渐进输布于全身，每天踩3次，能够让我们的有氧运动加大，加快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肌肉器官的有氧量加大。新一代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是你养生运动的第一选择。
3: 我们通乐宝健步器敢承诺免费送，凭的就是过硬的生产技术和高标准的质量把关。首先，我们的核心部件是经过了上万次的连续振动测试，确保您拿到手的产品坚固耐用，每一台都符合安全标准。通乐宝健步器的出现掀起了中老年人运动的新热潮，以前在家里不想动的，有了通乐宝，现在足不出户你看个电视就能加强运动。
4: 这个人老了呀，岁数大了，每天这个人呢都感觉到干啥都没劲儿，精力跟不上了，腿脚活动活动吧也没有劲儿，每天坐在家里啊吃过饭都不想动，说实话那是想动也动不了啊。都说运动运动挺好，现在呢别说是跑步了，走路都走不了了，走路就踉踉跄跄的还怕摔了。看电视啊免费领了一个同乐宝健步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同乐宝健步器，以前呢就走不了，走不了几米只能在家里走走，下楼也费劲，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1: 免费送，免费送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同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
2: 迈开腿，控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这些我都知道。

0: 可是咱们现在这个年龄啊，不允许走上个百八十米啊，那叫一个累得气喘吁吁的，更别说跑了。我儿子说呀，你可别跑，这摔一跤骨头都能摔断了。我是一点都不敢跑，看到这个通络宝健步器啊，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通络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三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通络宝健步器呀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1: 免费送，免费送通络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通络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生活，科技能拥有健康，通络宝脉冲健步器无线接收，一键启动，简单方便，集合电磁于一体的新一代高科技的健步产品。踩上10分钟，通过脉冲波从脚底循序渐进输布于全身，每天踩3次，能够让我们的有氧运动加大，加快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肌肉器官的有氧量加大。新一代通络宝脉冲健步器是你养生运动的第一选择。
2: 我们通络宝健步器敢承诺免费送，凭的就是过硬的生产技术和高标准的质量把关。首先，我们的核心部件是经过了上万次的连续振动测试，确保您拿到手的产品坚固耐用，每一台都符合安全标准。通络宝健步器的出现，掀起了中老年人运动的新热潮。以前在家里不想动的，有了通络宝，现在足不出户，你看个电视就能加强运动。
3: 这个人老了呀，岁数大了，每天这个人呢、都感觉到干啥都没劲儿，精力跟不上了，腿脚活动活动吧也没有劲儿，每天坐在家里啊，吃过饭都不想动。说实话，那是想动也动不了啊。都说运动运动挺好。现在呢，别说是跑步了，走路都走不了了，走路就踉踉跄跄的，还怕摔了。看电视啊，免费领了一个通络宝健步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2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通络宝健步器，以前呢就走不了，走不了几米，只能在家里走走，下楼也费劲儿。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1: 免费送，免费送通络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通络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呢要多运动啊！这个通络宝真好。
1: 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通络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
0: 迈开腿，控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些我都知道，可是咱们现在这个年龄啊，不允许走上个180米啊，那叫一个累得气喘吁吁的，更别说跑了。我儿子说呀，你可别跑，这摔一跤骨头都能摔断了。我是一点都不敢跑，看到这个通络宝健步器啊，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通络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

0: 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通络宝健步器呀，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1: 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生活，科技能拥有健康。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无线接收，一键启动，简单方便，集合电磁于一体的新一代高科技的健步产品。踩上10分钟，通过脉冲波从脚底循序渐进输布于全身，每天踩3次，能够让我们的有氧运动加大，加快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肌肉器官的有氧量加大。新一代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是你养生运动的第一选择。
2: 我们铜锣宝健步器敢承诺免费送，凭的就是过硬的生产技术和高标准的质量把关。首先，我们的核心部件是经过了上万次的连续振动测试，确保您拿到手的产品坚固耐用，每一台都符合安全标准。铜锣宝健步器的出现，掀起了中老年人运动的新热潮。以前在家里不想动的，有了铜锣宝，现在足不出户，你看个电视就能加强运动。
3: 这个人老了呀，岁数大了，每天这个人呢，都感觉到干啥都没劲儿，精力跟不上了，腿脚活动活动吧，也没有劲儿。每天坐在家里啊，吃过饭都不想动。说实话，那是想动也动不了啊。都说运动运动挺好，现在呢，别说是跑步了，走路都走不了了，走路就踉踉跄跄的，还怕摔了。看电视啊，免费领了一个铜锣宝健步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2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铜锣宝健步器，以前呢就走不了，走不了几米，只能在家里走走，下楼也费劲儿。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1: 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
0: 摆开腿，控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些我都知道。可是咱们现在这个年龄啊，不允许走上个180米啊，那叫一个累得气喘吁吁的，更别说跑了。我儿子说呀，你可别跑，这摔一跤骨头都能摔断了。我是一点都不敢跑，看到这个铜锣宝健步器啊，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铜锣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铜锣宝健步器呀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1: 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生活，科技能拥有健康。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无线接收，一键启动，简单方便，集合电磁于一体的新一代高科技的健步产品。踩上10分钟，通过脉冲波从脚底循序渐进输布于全身，每天踩3次，能够让我们的有氧运动加大，加快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肌肉器官的有氧量加大。新一代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是你养生运动的第一选择。
2: 我们铜锣宝健步器敢承诺免费送，凭的就是过硬的生产技术和高标准的质量把关。首先，我们的核心部件

0: 是经过了上万次的连续震动测试，确保您拿到手的产品坚固耐用，每一台都符合安全标准。通乐宝健步器的出现，掀起了中老年人运动的新热潮。以前在家里不想动的，有了通乐宝，现在足不出户，你看个电视就能加强运动。
1: 这个人老了呀，岁数大了，每天这个人呢，都感觉到干啥都没劲儿，精力跟不上了，腿脚活动活动吧，也没有劲儿。每天坐在家里啊，吃过饭都不想动。说实话，那是想动也动不了啊。都说运动运动挺好，现在呢，别说是跑步了，走路都走不了了。走路就踉踉跄跄的，还怕摔了。看电视啊，免费领了一个通乐宝健步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通乐宝健步器，以前呢就走不了，走不了几米，只能在家里走走，下楼也费劲儿。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2: 免费送，免费送同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同乐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十分钟，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
3: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4: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5: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6: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7: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8: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9: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2: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3: 好饿呀，
14: 怎么能乱丢呢？
1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1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5: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哎呀，来小点。
1: 嗯，好。
0: 来，哎呀，来，让哥哥好好看一看。
1: 嗯。
0: 哎呀，我们家英子黑了，也瘦了，不过比以前更漂亮了。
1: 嗯。
0: 啊，哎呀，现在的英子，英子伯伯。
1: 你呀，就知道说好听的，也不问人家吃了多少苦。
0: 我当然知道了。在日本的时候啊，我就听说，在来的路上，川崎队长也对我说了很多。不过，哥哥替你感到骄傲。
1: 也没什么可骄傲的，竟打败仗了。
0: 但是你没有被打垮。在家的时候，爸妈常说，小妹在那边啊，一定是每天哭鼻子抹泪的。我说不能，我们家英子肯定会越来越坚强的。
1: 反正我没有整天哭鼻子抹眼泪。

0: 哎呀，我们家英子真是长大了。
1: 对了，爸妈好吗？
0: 哦，你等一下。

0: 爸妈好像又老了一些。哎，是呀。现在国内政局非常动荡，爸爸的心情一直不太好。他一直反对东条英吉专权，现在东条又想独揽军政大权，搞所谓的议员化，爸爸呢就一直忧心忡忡。最近接连生了几次大病，身体大不如前了。
1: 那现在怎么样了？现在好多了，不过还需要休养。还有，他们很惦念你，经常在家抱怨，说英子为什么也不写封信和几张照片回去。我真的不应该让你来中国。现在二哥、三哥都在缅甸，你也来了中国，爸妈身边就没有人了。
0: 这个你可以放心，你嫂子会照顾好他们的。还有，我跟军部商量好了，等打死了三门县，你马上回国陪在爸妈身边。军部那边基本上已经同意。那你呢？我可能等到战争结束以后了。
1: 战争结束？那还要等很久。
0: 是呀，现在全日本上下到处都在征兵。 就连15、6岁的孩子都要当兵上前线，更何况像我这样的人。哥，是不是日本要战败？英子，不许胡说！我们都是为天皇战斗的人，只管自己尽全力，其他的事情不要管。
1: 小妹，
0: 我从你来信里面看到，桥本君失败的过程，还有你跟萨门信几次交手的情况，他的打法没有太大的变化。我觉得他就是狡猾，再加上熟悉地形。哎，能打死桥本君这样优秀的狙击手，还能在你的枪下屡屡逃命，这样的人没有点真本事。
1: 他是做不到的。嗯，这个我同意。还有，他能在我们那么多军队的眼皮子底下打死吉田资少将，而且还能成功逃命，这就说明了他有极好的判断力和心理稳定性。我记得你训练我的时候也常这么说。<笑>
0: 你还记得？
1: 当然记得，这怎么能忘呢？我记得我没拿到奥运会金牌。
2: 你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输在了心理稳定性上。<笑>
3: 是，心理稳定性很重要。
2: 祝贺，祝贺啊！打死了吉田资，这个消息震动了整个苏南，大快人心啊！
4: 这是张响和杏花他们的功劳。哎，还要感谢十月，他给提供了准确的情报。
2: 还是你有福气啊！当初在郭庄庙得到了这一对宝贝，还要感谢你老伙计，当初你便和我争。<笑>
4: 老彭啊，嗯，我知道争不过你，所以只好拱手相让了。
2: 算你识时务。<笑>
4: 鬼子的旅团长被打死了，他们肯定会疯狂报复。
2: 老彭。 我就是为这个事来找你的，你过来。这个地方叫坎子营。

0: 它在常州和镇江之间。你来看，坎子营的北面是大江，南面是茅山，西面是丘陵地带，是鬼子的薄弱环境。我的意思，我们主动出击，打他个措手不及。
1: 这片区域距离鬼子的重要据点南京、苏州、常州、无锡、镇江不足200公里，敌人的机动部队一天之内就能到达，你想拔到这个据点，我觉得太冒险。
0: 如果我们在12个小时之内集中兵力拔掉这个据点，既可以震慑鬼子的嚣张气焰，又可以得到充分的补给，还能震慑鬼子的中心巢穴，可谓是一举三得。
1: 哎，你看这个坎子营四面受敌啊，你这样做是典型军事上的冒险行为，我绝对不赞同。
0: 兵法的精髓在于出其不意，我有把握在短时间内撤离。
1: 老伙计，还是稳扎稳打的好，你这样做我绝对不赞同。
0: 老彭啊，如果现在不搞这家伙的话，后面可能就没有这机会。
1: 什么意思？
0: 我被撤职了，现在是代理团长，还能干几天不知道。
1: 是不是上次没完成任务，没进攻新四军呢？
0: 这是我们国军内部的事情，你还是不要问了。
1: 这国民党真是混蛋，举旗抗日，反倒撤职清算，反共老手在敌人面前闻风丧胆的，却平步青云，这他娘的是什么逻辑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尽管说吧。
0: 我希望我能以军人的身份战死沙场，而不是窝囊的被卸甲归田。

0: 爹，您为什么不和他们说实情？什么实情？
1: 进宫砍子英，不是您的主意，这一定是上方的命令。我不能制造矛盾。
0: 爹，朱家鼎还在团部吗？这里边一定有阴谋。
1: 什么阴谋？
0: 回去您就知道了。驾。
1: 秦团长，彭铁头答应了吗？答应了。三天以后我们一起攻击，我们负责正面攻击，他们侧翼掩护。
2: 看来秦团长和彭铁头的关系非常默契啊。大战在即，我得去做准备。
3: 失陪，去把那几个废物解决了。是。秦小姐，你一去就是半个月，够辛苦的。你也辛苦。
0: 同到底给你什么任务？
4: 你敢造反？秦时月，
0: 到底打的什么如意算盘？别看了，你那几个废物早被解决。说呀！
5: 你自己回头看看吧。
1: 时月，你在干什么？
0: 爹，您别管，一会儿您就明白了。快说呀！信不信我现在就毙了？
3: 秦振武。 你敢纵女犯上作乱，
1: 时月，
0: 您醒醒，根本没有什么第三战区的作战计划，他们是想让您，还有彭。

0: 我爹和彭叔叔去给鬼子陪葬。你说这话有根据吗？
1: 他胡说。你们真的有黎明计划吗？当然有。真正的黎明计划，就是当我爹和彭叔叔跟日本人拼的鱼死网破之际，你们好坐收渔翁之利。你怎么知道？爹，我是搞情报工作的。
0: 是不是这样？我是奉了顾长官的命令。也就是说，你们根本就没有真心想援助我，是吗？
2: 顾长官的命令？什么命令？
0: 顾长官的命令是，让你们和彭铁头全军覆没之后，再见机行事。你们。
1: 就是想让我死，是吧？
3: 顾长官说你勾结赤匪，
0: 既向以明，我也是奉了上峰之命，请不要杀我。来人，把他拉出去毙了。
4: 是。
0: 等等，留他一条命。
1: 爹，这样的人您留着他干什么？
0: 他只是一个喽啰。 没有顾祝同的命令，他不敢这样。
1: 好，我现在就带人杀顾祝同。
0: 站住！那是第三战区的司令长官。
1: 可是他让你去死。
0: 朕不得不死。来人，
5: 是。
0: 把他给我压下去，严加看管。

0: 爷，您真的要去看这个？我得执行命令。
1: 命令？这样的命令，就是让您和全团的将士去死？作为军人，能在抗日救国的战场上战死，为人民而死，是我们的光荣。
0: 朱家鼎已经被咱们控制了，您可以不去。
1: 军令如山，必须执行。
0: 这是死路一条。
1: 从抗战的第一天起，我就做好了殉国的准备。
0: 好，那我和您一起去。
1: 你不许去，
0: 那我也不让您去。
1: 这是爹最后殉国的机会，我不能不去。
0: 爹，
1: 我求你，我跪下求你，你能不去吗？我不想让你去死。难道你想让爹为了叛党叛国的骂名苟活一生吗？ 难道你想让爹一世的英名因为抗命不尊而灰飞烟灭吗？爹，将军难免阵前亡，能够战死是你爹的理想。作为我的女儿，你就不能满足爹的最后愿望吗？
0: 还有别的办法，我知道。我知道你要抗日，你要打鬼子，我们可以打游击，我们可以学新四军，甚至我们可以跟彭叔叔在一起。
1: 我对党国发过誓，怎么能和他们在一起？是您自己说的，
0: 新四军是抗日的武装，新四军是抗日的好手。
1: 新四军抗日是没错。
0: 可他们曾经背叛国家，现在是容留他们抗日，我不能和他们在一起。您这是封建愚忠，您这是党派偏见。
1: 从民国16年起，你爹我就是国民党员，我曾经发过誓，永不叛党。

0: 你说的这条路根本就走不通，心意已决。好，我正式的向您请求，和您一同战死。你这是什么话？你想让我们秦家绝后吗？李副官，
1: 到。
2: 把他给我带到长沙乡下老家，马上就走。是，
0: 小姐，东西都已经给你收拾好了。你干什么？您说呢？都以国家为先，您要浴血疆场。
2: 请让女儿陪您一同前往。从小您就教我要精忠报国。

0: 走，我岂能独自苟活？你要是再逼我，我们只有来世再做父女了。
1: 你给我住手！

0: 现在有一个更大的突发情况，
1: 什么？
0: 清政五部突然袭击阚泽营。
1: 阚泽营？怎么可能？阚泽营是我军布防的核心地带，他这个不是找死吗？但是他们已经攻进去了，有多少人？4000人，倾巢出动，气势非常凶猛，看起来很像自杀性袭击的。 自杀性袭击，他们放弃了原来所有的防具，集中了几乎所有的兵力来袭击阚泽营。佐佐木团长已经训过了，
2: 来得好！我真不知道怎么赶到清政府，现在他到自投罗网，马上让版本、神木。
1: 武田、三个大队包抄袭击清政府，务必全歼。三个大队全杀？
2: 对，发电报给铃木旅团长，让他立即派兵增援，
1: 对付一个清政府。
2: 不仅仅是一个清政府，清政府的团已经装进了我的口袋。你想想。 国民党第三战区会怎么样？彭铁头的部队又会怎么样？
0: 大佐阁下，你是想围点打援？
2: 我要让他们统统有来无回。

0: 报告团长。
1: 什么？
0: 上级派来的唐政委到了。
2: 哦。嘿嘿，
3: 老彭。
4: 哎呀，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一路辛苦啊！
2: 哎，没有，
4: 给政委倒杯水。哎，
5: 早就盼望你这个战略专家来啊！
2: 哎呀，张怀

0: 参谋长先生，我早就应该过来了，被鬼子清香的队伍给耽搁了。
1: 来，请坐。
0: 好。哎，
1: 你来的正是时候，我们正在研究一个大的作战方案。
0: 哦，是关于坎子营的吗？
1: 本来呢，和秦振武说好了一起进攻，可不知为什么，秦振武进攻坎子营的行动提前了。这个坎子营是拿下来了，但是被敌人包围了。我们必须研究一个大的营救方案。
0: 我已经知道了，鬼子在坎子营四周已经布了四个大队，相当于一个半连队的兵力，而且还在从溧阳、丹阳、黄金山地区陆续抽调兵力。我觉得这里边大不寻常啊。
1: 政委什么意思？
0: 我担心的是，鬼子不但要吃掉秦政武的那个团，而且要打掉我们前去救援的部队。
1: 那必须得救啊！
0: 我们现在不能感情用事。
1: 你什么意思？
0: 我们必须慎重。
1: 可是救兵如救火呀！
0: 我的意思是，秦政武擅自更改了行动方案，已经打乱了我们全部的部署。现在，川崎联队、铃木旅团，还有更多的部队，已经在坎子营四周布下了张网逮捕的架势。
1: 那政委的意思是不救呗？
0: 对。

0: 我们完全是为了一个军人的荣誉，同敌人血战。我知道，不能让这样一个英雄不明不白的死去。
1: 我们必须慎重。
0: 我就是怕中了鬼子的奸计，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1: 凤琴，我现在有一定的把握。
2: 哎，继续说。
3: 我先派小股人马牵进去，找到秦政，要么坚持到底，要么找机会突围。另外，我派部队阻击铃木旅团，同时我反包围川崎一个半联队的人马。他们围点打援，我们也就围点打援，从敌人调动兵力的空隙。 迅速出击，打开一个出击不意。同时，以部分部队做佯攻的态势，吸引铃木旅团的注意。再派出游击部队打击敌人的后方。重要的是，不让他们知道我们的主力和行动目标。另外，通知各大报社，说明清政府孤军奋战的事实，广泛宣传，迫使顾祝同迫于娱乐压力前来救援。
0: 嗯，那就这么定了。
3: 谁带尖刀小分队？当然是我呀！不信，我已经决定了。
0: 你带领部队担任后援，你的担子也很重。再说我跟你急。
3: 那好，你千万要小心。
0: 我得政委同志，我告诉你，我的决死队，一个盯十个。放心吧。

我们进攻被打下去了，我们可以歇会儿了。来，坐会儿，坐。

0: 丫头，现在就咱俩，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张翔？
1: 嗯。
0: 这次你明知道有可能回不去了，可你非要来，是不是为了他？
1: 不是为他，爹，这和他没关系。
0: 我劝你再考虑考虑，现在走还来得及。
1: 战士的血就该留在战场上。

你这个性子害了你啊！您不是常说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啊！咱俩是爷儿俩照镜子，一个熊样。 可惜了，这些弟兄啊。

0: 还在争论中，看样老子今天要大开胃口了！啊哈，到嘴的肥肉，必须好好吃一顿。
1: 团长，你就别挑肥拣瘦了，能把鬼子咬得吐血就成了。电驴子，打不打？
0: 人烧着呢。
1: 团长，就一辆摩托车。
2: 团长决定要打了，
1: 做准备。

0: 是吧？
1: 鬼子的作战计划。
0: 爹，
1: 命令第82机关枪中队、第20十八大队拂晓50前进，确保将新四军彭铁刀团、蒋军秦日武团残部围歼。
2: 团长，这可是一大口肥肉啊！又得到了情报，又找到了鬼子部队。
0: 他奶奶的，要围攻老子！
2: 哼哼。
3: 是个好战士，
0: 节哀吧。鬼子又多欠了我们一笔血债。不过你放心，以后有什么事，大家会帮你。只有一点，一切行动要听指挥。
4: 是我们是去支援他们，
1: 支援对，就咱们这点人谈什么支援？充其量就是阻挡敌军。
5: 你知道个屁！咱团大部队正往凯子营赶呢。
4: 啊，是吗？有这事儿？
5: 你级别不够就别瞎掺和。
4: 认识我的秃子？
2: 哎，对，刘姐别瞎咧咧了，闭嘴。
0: 这块跟得上吗？
6: 跟得上。

0: 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是军区的主阵地，军区一号现在发布榴弹炮，上。
1: 完毕，融化在胸膛。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
3: 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
2: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
2: 寒了，
4: 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永服1小时。
2: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2: 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
2: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
3: 活动仅限本档，
7: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
2: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 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8: 赶紧扫码。

0: 听取吧。
1: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0: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8: 腹部按摩仪，
5: 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

0: 摩仪三大脉中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

0: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

0: 的人，今天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领取。
1: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一百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一百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领取。
1: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

0: 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领取。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2: 我是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3: 不可能，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人弄死。
4: 他们是谁？
5: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6: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5: 五哥。
7: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起诉。
5: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8: 不科学。
9: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10: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2: 如果以后出了什么事，把我交给组织。
5: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组长，
11: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12: 他签了字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0: 拿这一块。
1: 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社会传真。金三江而带五湖是滕王阖序中的千古名句。江西有大小河流2400多条，长江黄金水道横贯东西，赣江、信江等五河一湖密布如织，是名副其实的水资源大省。那如何将丰富的水资源转化为水动力？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赣鄱黄金水道，探寻江西水运的流量密码。
1: 这里是溧阳航运枢纽1期的建设现场。经过1年多的紧张施工，泄水闸、船闸和上下游引航道都已基本成型。
2: 这就墩子包围的，一直到头都是我们的引航道，因为曲线河流啊，它横向的流速就比较大，我们船最怕的就是横流，一横流它船就会翻掉，所以我们上下游引航道都做了加长，上游的话300多米，下游也是300多米，总共我们整个船闸将近1公里。目前的话，我们船闸土建95%已经完工了，2028年10月份左右我们就能建成通航。
1: 昌江曾是中国内河水运的顶流。明清时期，几乎每一件漂洋过海的景德镇瓷器都是从这里开启的航程。
3: 从现代水运的角度看，昌江的条件并不算好，现在是5级航道，目前呢只能通过300-500吨的船舶。
1: 现代水运动辄千吨甚至万吨级的巨轮，在昌江的5级航道上寸步难行，折射出内河水运一个普遍性的痛点：水深不够，大船开不进来。
2: 昌江是三区河流，平时呢它的径流量

0: 非常的小，上游啊它的水深大概就是1米左右，要过了前盾子山，所以我们就必须做这个水流输扭，把这个水啊抬起来，同时呢我们在浅点的地方啊进行疏浚，提高这个航道的标准。
1: 为此，去年我省投资37.61亿元，启动了昌江航道提升工程。工程包括溧阳航运枢纽的新建、77公里航道的提升，以及沿线5座桥梁的拆改建。通航后，昌江77公里航道将全线升级到3级标准，1000吨大船也能畅行无阻。而这只是江西破除水运梗阻的一个缩影。十四五期间，江西完成水运投资372亿元，新增高等级航道里程135.6公里，高等级航道里程突破1000公里，同时完成30个港口项目和115个生产性泊位建设，新增疏港公路约51公里，疏港铁路11公里。
2: 我们呢，基本建成了2横1纵高等级航道主骨架，2组5纵现代化港口集群得到了日益的完善。那么力争呢，这个十五期间高等级航道突破1200公里。另一个方面，加快补齐水上服务区以及公共锚地这些短板。
1: 航道升级是强筋健骨，要让血管里的血液真正流动起来，还需要打通另一重梗阻——过闸流程。信江是我省主干航道之一，船舶往来繁忙。过去船主过闸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儿。
3: 以前我们过闸流程繁琐，手续跑起来费时又费力，来回折腾特别麻烦。
1: 变化出现在去年5月，一款名为“赣航通”的 APP 上线之后，王若楠就再也不用跑手续，只要提前打开这个 APP， 一键申报目的地和载重量等简单信息，1分钟左右就能收到允许过闸的通知。
3: 现在闸上已经通知我们大概什么时候可以过闸了，省时又省心，出行率大大提升。
1: 效率提升的背后是去年建成投运的江西省船闸通航管理系统，一张船闸感知网，一个船闸数据中心，一个运行管理平台，加上赣航通这个移动服务平台，共同架构起我省船闸的智慧大脑。
4: 我们建立了一个自动识别区，船舶到了以后，系统就能够自动抓取它的位置，对它进行一个智能排档，排档以后就会发送信息给它，告诉什么时候你可以通过，停靠在哪个位置，就像我们买火车票一样的，你的票务信息就出来了。
1: 更让船主们省心的是，申报信息会在目的地沿线船闸自动流转，不管要在信江流域通过几个船闸，都只需申报一次。
4: 过闸的效率提升20%，平均待闸时间减少40%。目前我们信江流域月经过闸的船舶数量，已经由2022年的317艘提升至现在的843艘。
1: 目前，这套智慧系统已实现信江流域船闸的全覆盖，正有序向赣江、沅河、昌江等流域的船闸推广应用。2025年，江西船闸累计过闸2.65万次，过往船舶8.1万艘，过闸总吨位达11337万吨，货物通过量8331万吨，同比大幅增长128%，水运通行效率再创新高。物理梗阻和流程梗阻逐一破除后，江西各地积极探索如何让港口变成互联互通的水运网络。在南昌市龙头港码头，装运货物的车辆来回穿梭，作业船舶上的货物正通过吊装、传送带等设备在码头有序装卸。
5: 你看我们的这个实施作业计划表，这里面有很多船是到省内各个地区的。你看这里有南昌到樟树、南昌到丰镇，还有南昌到吉安的。
1: 李浩辰告诉记者，龙头港码头原来主营南昌到九江的航线，业务相对单一。但是这两年，随着我省航道通航能力持续向好，宜春、吉安甚至赣州都有企业来港口咨询水运业务。为此，龙头港码头去年一口气就开通了5条省内航线，这些航线几乎条条爆单。
5: 水位条件好了以后，你像那个稍微大点的船都能前往上游，所以通过南昌中转到上游去，他更希望走这个水运，运输成本会降低很多。这个中转业务25年同比

0: 增长了101%，2016年1到4月份增长了50%。
1: 在南昌龙头港探索经营新航道的同时，九江城西港则在铁水、水水等多式联运上进行了新尝试。
2: 现场这批货物从陕西西安大宝荡铁路运至九江港，经水铁中转后，沿江直达樟树港。
1: 今年3月，陕煤入干线路正式启用。如何用好这条专线？九江城西港联合西安铁路局、中铁集装箱公司等多方共同创新货运服务模式，依托铁路95306网和海运订舱系统，实现全程数字化运营。客户仅需一次委托，即可享受一次委托、一单到底、一箱直达、一次结算的一站式物流服务。
2: 目前，陕煤入干一单制已实现常态化运营，累计开行专列10列，完成运量1040标箱。依托一单直达模式，畅通北煤南运通道，有力保障区域能源保供。
1: 除了陕煤入干，九江港还启动了长江水铁联运班列试运行。水水联运方面，九江至外高桥航线最快67小时可达，开行密度达每周6班。从一江独行到多式联运，从单点装卸到网络辐射，江西正打通最后1公里的集疏运梗阻。2025年，江西港口货物吞吐量达3.06亿吨，集装箱吞吐量122.5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8.0%、6.4%。其中，赣江港口货物吞吐量突破1亿吨，实现历史性跨越。
3: 全省水运的高质量发展，那在地方层面呢，要有序有质的引导港口的建设和发展。另外一个就在运输上面，积极引导大众货物向水运转移。第三个就是在疏干铁路疏干公路等等这些配套设施上，要这个加快补齐这个集疏运的短板，打通水路运输的最后1公里。
4: 从一键过闸的智慧航道到一码通行的智能港口，江西正扩大航道网络，提升服务能级，朝着通江达海的水运大省稳步迈进。未来，这条有着1000年历史的赣鄱黄金水道将焕发出更加璀璨的生机，为江西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源源不断的水运力量。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湘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1: 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2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在南昌开幕，叶建春、陈永琪、教育部副部长徐青森出席相关活动。
0: 2026年江西粤港澳大湾区经贸活动周圆满落幕，60个项目签约，总金额269亿元，老区与湾区携手开拓发展新空间。
1: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省油菜收获进度超90%，丰收在望。
0: 第22届文博会上，江西向世界展示赣婆文化古迹新韵的澎湃活力。以下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省委书记尹鸿今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2: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主动服务国家对美战略，扎实做好对美经贸合作，促进同美民间友好交流，助力两国关系稳定发展。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共同会见记者、茶叙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时的重要致辞精神，以及致第10届中俄博览会的重要贺信精神，主动服务中俄关系发展，持续深化双方经贸合作，用好江西省与俄罗斯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经贸对接会等平台，加强教育、科技、人文交流合作，增进人民相互了解，为进一步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做出江西贡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两个结合，勇担时代使命，牢牢把握正确方向，加强党的领导和学术阵地建设管理，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匹配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布局，加强新型智库建设，充分挖掘历史文化资源，推动赣婆文化传承发展，不断开创我省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听取了关于2026年江西粤港澳大湾区经贸活动周开展情况的汇报，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发挥优势，积极进取，主动对接和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用好本次经贸活动成果，加快推动项目落地，持续深化产业协作，更加注重外贸发展，深入推进对口合作，加快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会议听取了关于我省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运营情况的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院一策探索合作共建模式，立足实际优化调整合作事项，全面提升运营管理水平。要创新运营体制机制，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推动输出医院与依托医院深度融合，确保建得好、运营稳、可持续。要深化改革创新，加快新技术、新方法和新项目平移落地，着力打造一支留得住、用得好、带不走的医疗人才队伍。要强化政策协同，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工作合力，增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辐射带动能力，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努力让老区群众享受高品质的医疗健康服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2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今天在南昌开幕。省长叶建春昨天会见出席活动嘉宾，省委副书记陈永琪参加会见并出席开幕式。

0: 是，教育部副部长徐青森做报告。
1: 叶建春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向出席会议和论坛的高校领导、院士专家等各界嘉宾表示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给予江西高等教育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希望教育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进一步加大对江西双一流建设、部省共建江西高等研究院等工作的支持力度，在学术研讨、政策咨询、成果推广等方面给予江西更多支持，希望各位高校领导、院士专家持续加强省校共建，加大在干招生力度，建立和完善常态化互访、人才互派、学术互动机制，推动更多创新成果在干转化落地。本届高博会和教育强国论坛以赋能、协同、卓越、服务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为主题。开幕式上，徐青森作报告，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林慧卿、副省长孙洪山分别致辞。活动着力打造服务国家战略，助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推进人才自主培养和科技创新的成果展示平台、合作交流平台、对接推广平台。现场发布了《走向自强卓越·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报告2026》《全国普通高校本科教育教学质量发展报告2024至2025年度》《高校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指南》。
2: 老区与湾区，一个有制造根基，一个有创新活水。昨天，2026年江西粤港澳大湾区经贸活动周在深圳圆满落幕。这已经是我省连续第24年在大湾区举办经贸盛会。今年60个项目成功签约，总金额达269亿元，合作领域从硬科技延伸到服务业。老区与湾区正在携手开拓发展新空间。
1: 19场专题活动，场场有重点，行行有对接。今年的活动周，合作赛道全面升级，低空经济、应用机器人、3D 打印、人工智能，一批新质生产力项目成为各方追捧的热点。
3: 南昌做低空经济，应该它有比较好的优势，因为它有航空大学、飞行学院，也有丰都航空，在南昌我们可能会发展得更快。
4: 属于正在制造，现在的产品90%是出口的，我们现在在引导我们的供应链逐步进入到九江地区。
1: 湾区研发，江西落地，这8个字正成为越来越多科技企业的选择。大湾区有算法、算力、资本、人才，江西有制造能力、市场空间、政策红利，两地优势一拼接，新产业就有了落地的土壤。
5: 我们可以实现湾区研发、江西落地运营，快速把前沿的 AI 科技变成可以落地、可以复制的数字内容。
1: 不只是硬科技在发力，今年江西还把目光瞄准了贸易合作和服务业。跨境电商怎么做？工业设计如何赋能制造业？一条条湾区服务加江西制造的融合新路正在铺开。
6: 我们将发挥设计的创新优势，深度对接江西制造业的企业的需求进行升级，助力江西产品提升附加值，增加核心的竞争力。
7: 我们对江西省的产品比较感兴趣，江西省的产品性价比很高，希望把江西的产品带到俄罗斯。
1: 活动周期间，60个项目成功签约，总金额达到269亿元。项目签下来，更要落得下去，跑得起来。借助本次活动平台，我省各地亮出诚意，从注册预审到安评环评，从招工对接到全流程服务，用实打实的举措让企业安心落户。与此同时，金融力量也在持续注入。前海母基金正与江西筹建合作基金，
8: 我们希望通过基金的力量，有新材料、新能源，还有智能制造这些相关的一些企业能够落地到江西，更加促进深赣合作、大湾区的这个融合。
9: 那么下一步呢，要搭建更多的平台，在产业的相互的协作，老区和湾区能有更多的利益的结合点，这样呢，双方的发展才会有更长远的基础。
1: 24年接力，老区与湾区的合作早已不是简单的产业转移。 湾区研发江西落地，老区与湾区正在走向更深层次的协同创新。当低空经济、AI、3D 打印等前沿赛道在干。

0: 婆大地扎根。269亿签约金额的背后，折射出的是两地产业链的深度咬合，更是区域协同发展的生动图景。
1: 眼下全省油菜收获进入高峰，各地抢抓农时，推广运用新技术新机具，全力确保油菜颗粒归仓。
0: 在共青城市江义镇立板村千亩油菜示范片里，一片金黄。为减少降雨带来的损失，当地抢抓雨歇，组织农机应急作业队进行集中抢收。
2: 大概还需要两天的样子就能完全收割，
3: 平均每亩产油菜籽的产量大概是250斤，非常好。
0: 成熟的油菜荚收获中容易裂开，籽粒掉落，减少损耗是丰收到手的关键一环。在九江举行的全国油菜全程机械化与智能化装备技术示范培训会上，我省精选一批减损机具进行集中演示。分段式收割机在行进中将油菜整齐归置，一边晾晒，五天后再捡拾脱粒，损失率更低，试收期更长。而这种专门为丘陵山区泥泞地块设计的高效低损油菜联合收割机，通过优化脱粒清选参数，提高喂入顺畅性，实现减损。
4: 针对丘陵地块小、坡度大、机翼适配难的瓶颈问题，我们组建技术服务团和应急作业队，确保油菜应收尽收。
0: 油菜不仅要收上来，还要存得住。针对近期降雨带来的露天晾晒难题，烘干成了保障油菜作物的关键。全省组织了900多台套烘干机具同步作业。在抚州市东乡区，当地大力推广移动式烘干设备，为中小农户提供上门服务，随到随烘。
5: 油菜收上来，前头就能烘干，减少了下雨天的损耗，省心省力，帮了我们解决了很大的问题。
0: 据最新农情调度，全省油菜收获已过90%。由于冬春温光资源充足，病虫害防控及时，油菜长势好，高产片平均单产较去年提高1%左右。
6: 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问题整改工作调度推进视频会议昨天召开，省委副书记陈永琪出席并讲话。
0: 陈永琪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的要求，坚持市县基层主动查、行业部门系统查、数据赋能深入查、审计巡视精准查、社会监督突出查相结合，确保查清查实，逐一明确时间表、路线图，推动问题整改、清仓见底。要坚持以案开路，达到查处一案、警示一片、治理一域效果，强化建章立制，实现常态长效。要压实责任，改进作风，实打实解决问题，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将息贡献。副省长张莹提工作要求，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各社区市和赣江新区。
1: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今天专题调研，进一步深化省属金融企业改革工作。
0: 任珠峰先后来到江西银行产品创新实验室等地开展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部分省属金融企业深化改革情况。他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主责主业，持续深化改革创新。要坚持问题导向，理清改革思路，完善相关体制机制。要坚持目标导向，立足大局，谋划推进改革。要坚持结果导向，提高风险抵御能力，推动改革取得更大实效。
6: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率队参加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并走访头部文化企业。
0: 在文博会江西馆，卢晓清强调，要加快推动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持续壮大文化产业。要发挥文化资源禀赋优势，推动赣婆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赣婆文化绽放新的时代光彩。在雅昌文化和华强方特集团，卢晓清希望加强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传播等领域的务实对接，加快推动已签约项目开工建设，积极谋划新的合作事项。
1: 第22届文博会上，600平方米的江西馆内20多项非遗特色项目集中亮相，古老技艺融合了全新的创意表达，成为展会上的热门打卡地。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7: 一进馆，央视雷北京中轴线1:40精密复刻模型便成为世界焦点。作为世界记忆遗产，央视雷建筑世家曾主持设计过故宫、天坛、颐和园等多项世界文化遗产。那本次展出的模型呢，长约6.35米，宽3.42米，以精巧的榫卯结构完整再现了北京中轴线的恢宏秩序。
8: 它的榫卯结构，古人智慧的结晶就呈现在我面前，我就觉得特别的骄傲。
9: 借助文博会文化传播平台，让古老营造技艺走出宣城，推动非遗技艺创新传播。
0: 央视雷建筑世家曾主持设计故宫、天坛、颐和园等世界文化遗产，如今这门古老技艺不再只是橱窗里的展品，榫卯积木、科普绘本、研学体验，一系列创意产品让观众不仅能看、能赏，更能动手体验。古建技艺真正走进了大众生活，一部陶瓷文化展区，千年窑火在这里焕发新生。以清乾隆各种釉彩大瓶为原型复刻的陶瓷慈母及17种核心釉彩于一身，完美再现一气千功的非遗绝技。一旁的福马雕塑将吉祥文化与当代审美相融合，曾登上了央视春晚舞台，而一系列的陶瓷创意产品更是圈粉不少年轻的观众。
10: 我们不仅复刻经典，更让陶瓷走进日常生活。像这款与泡泡玛特合作的陶瓷盲盒上市即售罄，传统文化完全可以炒起来，被更多年轻人喜欢。
0: 国家级非遗渝州夏布绣同样惊艳亮相，一幅长达36米的天工开物夏布绣卷铺展开来，历时近2年精心绣制，非遗匠人将明代宋应星原著中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插画精准还原于粗粝质朴的夏布之上。参展企业深耕文博会近20年，产品从最初单一的传统挂画，逐步拓展到服饰、家居、文创等多个品类，实现了迭代升级。
11: 我们跟着文博会的这个一年又一年的这种的发展和递进，也在不断的成长。
12: 传统的非遗的手艺跟现在的这个形象结合起来，我觉得比较有可玩性。
0: 除此之外，独具匠心的玉石工艺、纹饰精美的手工铜壶、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盐山莲四指等20多项江西非遗特色项目也一一亮相。依托创意赋能，江西非遗正从展品变为产品，从传统走向潮流，在文博会这个窗口焕发出干婆文化新的时代活力。国家呼吸区域医疗中心今天在南昌揭牌开展，该中心是国家第三批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由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和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合作共建，总投资14.8亿元，规划床位1000张。中心聚焦呼吸特色专科，引进国家级医疗技术人才，将进一步提升我省呼吸系统疾病诊疗和救治能力，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
6: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万吨级纯电动智能集装箱海船宁远电篷轮近日从湖口县离场海试，这是我省制造的第二艘万吨级电动巨轮，总长127.8米，最高航速11.5节，可装载740个标准箱，标志着我省在绿色智能船舶制造领域再上新台阶。赣州市南康区日前出台15条专项措施，紧扣家具生产、原辅材料、电商销售、物流配送、执法监管等关键环节，推动家具产业高端化、品牌化、规范化发展。由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红色旅游对接会近日在井冈山举行，省内8家地接社、红色景区代表与多家全国旅行商签约合作，并启动重走长征路红色旅游联动计划，常态化开展红色研学体验、文化传播等活动。
13: 国家发改委近日公布首批30个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地，我省景德镇陶瓷品牌体验地入选。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6: 再见。
1: 再见。
14: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

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预计今天晚上赣北赣中的这些地区将会出现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会出现暴雨，局地还将会出现大暴雨。不过明天降水的强度会有所减弱，赣北赣中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会出现大雨，赣南部分地区会有雷雨来扰。后天随着主雨带的北台，除了赣北北部的这些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可能会出现短时的强降水之外，全省其他地区基本以多云见晴的天气为主。但雨水并不会轻易的退场，25号到27号新一轮的降水将会自北向南的再次影响我省，中北部的部分地区仍会有暴雨。本轮的降水集中期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对流性强，图中的黄色区域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的风险较高，请根据临近的预警信息做好应对措施。好了，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大雨转雷阵雨，24到30摄氏度。赣江新区大雨转雷阵雨，23到30度。九江小雨，23到30度。瑞昌小雨，22到31度。庐山景区小雨，19到25度。桂溪大雨转中雨，23到29度。鹰潭大雨转中雨，23到29度。景德镇中雨23到31度，乐平中雨23到31度，上饶中雨23到28度，德兴小雨23到30度，新余大雨转小雨23到29度，萍乡大雨转阵雨23到32度，宜春大雨转阵雨23到31度，丰城中雨转阵雨24到31度，樟树中雨转阵雨24到31度，高安大雨转阵雨24到31度，抚州中雨转雷阵雨23到31度，吉安小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井冈山雷阵雨20到27度，新赣中雨转雷阵雨23到32度，赣州雷阵雨25到32度，瑞金雷阵雨23到31度，龙南雷阵雨23到31度，南昌大雨转雷阵雨24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3: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4: 保障申诉权利呢，也是我们的职责。有什么需要，你随时可以找我。
5: 不麻烦了，提醒你一下啊，申诉啊是有代价的，除了耗时耗力，一旦失败了，减刑会有很大的变数。
6: 哦，
7: 老公，
8: 啊，咋的了？
7: 你看那个人和这个咋长那么像呀？
8: 是有点像啊。
7: 赶紧报警啊！
9: 哎，见过没有？
10: 没见过。
8: 老板，见过这个人没？

0: 公安的同事现在还没到，所以现在都是我们检察院的同事在布置。
1: 这个犯案基地啊，已经收拾差不多了。
2: 哎，看见洪处长了吗？电话也打不通。看见洪处长了吗？
3: 没有啊。
2: 哎，收拾收拾，一会儿开会了啊。玩呢？啊？洪亮，我说你是干嘛呢？在这儿，从成立专案组开始，你就这样萎靡不振的，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啊？
4: 我可以信任你吗？
5: 这段我自己回趟了东边，我也没想到，老乔走之前就在查这个131案，更没想到我的时候有这么大的错。
4: 所以我写这个材料，我本来就是要交给张健汇报的。
2: 上面写的都是真的吗？你们当初真的办错案子了吗？

0: 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0: 正如一场对话，
1: 都有切实的，
0: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2: 承担的成本，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3: 被告人曼海犯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
4: 曼海无罪，全都是诬陷。
5: 冰面之下，一举可争。
6: 罗强有耳，就这一次开口。
7: 死者身上的不明显外伤，
8: 一个被冻在床，一个当庭喊冤，黄一天
5: 暗潮涌动，
9: 把证据做扎实，
10: 全都会照原计划进行。
11: 你知道该怎么回答？
12: 他们真的什么都错，他们告不过的。
5: 真相总要斩月惊奇才能看见。
13: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万海不是黑社会，这次举报一个知情人。
6: 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害怕什么。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5: 每晚7:30，江西卫视侦查大剧《以法之名》，正义必达。

0: 他们的成就曾惊艳历史。
1: 从整体上来说，王安石的变法有一个核心是理财，然后呢整军，
2: 表现形式它是以木，所以他的戏不属于一个时代，
3: 我觉得他属于中国的一个事件。
0: 江西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名人究竟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4: 苏东坡看见了黄庭坚的诗，哟，这谁写啊？今世有如此之诗才。
0: 我们重塑视角，站在世界的维度，解读他们了不起的生命力。
5: 孔子以后1600年，是朱熹对这些再做了新的总结，
0: 让不朽的文化鲜活起来。
6: 他把握了人间社会理想的一些真正的东西。
0: 每周日晚9:35，了不起的江西名人，一起翻阅江西的文化瑰宝。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155开局之年，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专题节目在塞尔维亚起播。
0: 张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将出台6张网建设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0: 伊朗方面称正就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进行讨论，美国方面称伊朗必须交出高风度浓缩铀。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155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为全球生态安全贡献中国力量。
2: 眼下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已全面开始，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可西里管理处5道梁保护站，上百只藏羚羊正成群结队悠然前行。自2016年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以来，10年间，青海推进科学检处、草场恢复，构建起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一系列保护举措成效显著。藏羚羊、雪豹等多个珍稀物种种群数量持续增长，三江之源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勃勃生机。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置于生态文明建设全局中谋划推进。他呼吁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他指出，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从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的历史远见，到强调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的战略定力，再到统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的精准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规律，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从物种保护提升为系统性保护，将生态治理由单一要素治理向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转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保护之路。
3: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最大的特点就是系统性和前瞻性，具有中国特色，从国家层面顶层设计整体推进。我们推进了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开展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这些中国方案、中国行动，对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来说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2: 如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图景渐次铺展，正成为美丽中国最动人的底色。我国已打通13个大熊猫种群生态廊道，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得到有效保护。曾经在野外灭绝的普氏野马，如今种群数量突破900匹，占全球总量的1/3。而云南亚洲象短

本迪家族的北上南归之旅早已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生态保护的经典案例。如今，我国野生亚洲象种群已增长至近400头，幼象年出生率保。

0: 号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旗舰物种保护成为国家公园建设的重中之重。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了让海南长臂猿不再困守孤岛，人们在公路、河流、山谷等阻隔地带精心架起了38处绳索廊道。海南长臂猿觅食的脚步远了，活动的范围也更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
1: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的长臂猿能下到400米。
0: 在构建就地保护体系的同时，我国正加快推进野生动植物迁地保护网络建设。近日，在华南国家植物园新启用的迁地保护与利用重点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正通过人工繁育、种群扩繁与野外回归复状，逐步恢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极危植物毛柄木犀的种群数量和遗传多样性。
2: 野外一共有12株毛柄木犀的大树，我们从其中3株上面收集到了种子，获得了100余盆的幼苗，目前这些幼苗长势比较稳定。
0: 目前，我国划定的陆域和海洋生态保护红线中，涵盖全部3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全国已部署实施52个山水工程项目，累计修复土地超过1.2亿亩。我国已初步建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自然公园为补充的新型就地保护体系，有效保护了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列入其中，明确提出到203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25.8%，强化重要栖息地、生态廊道和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
3: 我们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加快实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因地制宜扎实推进空间管控、生境修复、民生改善等重点工作，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美丽中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4: 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专题节目《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启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举行。
0: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4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5: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

0: 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
3: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48个，查百问题268条。
4: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2: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1.4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7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这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
5: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一些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2: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23个，查百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
6: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百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7: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抓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6张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6张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同时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此外，还要强化资金要素保障，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土地、环评等要素保障。据介绍，6张网有较大的投资空间，其中新型电网和城市地下管网在“十五五”时期

0: 期的投资预计都将达到50,000,000,000左右。这些重大基础设施网络既是深入挖掘内需潜力的有力抓手，还能更好支撑产业发展，服务百姓生活，强化安全保障。
1: 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列。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
0: 早上8:30许，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
2: 在这个过程中，是要检验整个系统的通信电路、指挥调度、还有设备工作以及人员岗位。核联同步在进行的还有我们的全系统体检，这两项工作是并行的。
0: 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在轨做好迎接神舟23号乘组的准备。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将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等6链一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截至目前，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涉及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居首。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此外，本届链博会还将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等最新成果。
3: 近期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降雨天气，恰逢冬小麦即将大面积成熟的关键节点，河北、河南等夏粮主产区积极采取一系列举措应对不利天气影响，确保夏粮颗粒归仓，为全年丰收夯实基础。
0: 河北省3300多万亩冬小麦麦穗发育正常，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为了防止小麦倒伏和早衰，全省正积极组织开展一喷三防作业。在邢台市南河区，无人机作业高效精准，一天可完成800到1000亩的飞防任务，有效破解雨后地面泥泞、机械难下田的难题。
4: 这次喷施的药液呢，是根据近期的天气和小麦的长势专门配比的，主要预防阴雨天气引发的病害，同时呢给小麦补充营养，增加小麦的抗逆性。
0: 河南8500万亩冬小麦目前进入灌浆中后期，长势整体较好。为应对收获期间可能发生的不利天气影响，全省储备履带式收割机4.5万台套，同时深入推进沟渠连通整治。在漯河，当地农业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5: 近期面对持续阴雨天气，我们对一个一涝镇、20个重点区域进行集中整治，实现了小沟入大沟、大沟入河流。
0: 持续降雨也可能带来病虫害的风险，雨水充沛的长江中下游麦区是小麦赤霉病高发地区。去年秋冬种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在长江中下游麦区大面积推广，为今年小麦产量增加打开新的空间。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西南麦区收获进度已过80%，黄淮海麦区即将大面积开镰收获。专家建议，降水结束后应及时开展一喷三防作业，促进恢复生长。同时，要提前做好农机调度，避雨抢收成熟小麦，防范麦收烂场雨灾害，确保颗粒归仓。 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共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9.47亿个，绿证交易规模创历史新高。按项目类型分，常规水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及生物质发电项目是绿证核发主力。从地区看，云南、四川、内蒙古、新疆和湖北核发绿证较多，合计核发数量占全国总量的45.25%。

0: 2025年全国交易律政9.301个，同比增长1.08倍。其中，企业是参与律政交易、律政消费的主力军。2025年，我国律政交易均价为每个5.57元，总体呈现上涨趋势。市场对绿色电力需求持续旺盛。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生态环境部在上海举行主题宣传活动，并发布《中国旅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七次国家报告，展示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践成果。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今天，教育部等四部委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今年前4个月，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累计出口814.5万台，货值达157.9亿元，出口规模与贸易额双双创新高，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拉动我国外贸提质增效的新引擎。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其中3/4以上为私人充电基础设施。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后，6家企业的7种产品近日获得我国首批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涉及锂电池、纺织品、电子电器、水泥、木制品等。今天，随着蜀安隧道贯通，成渝中线高铁全线41座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正线全长约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成渝地区路网结构。今天，甘肃至浙江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配套工程换流站至宁波500千伏送出线路全线贯通。该配套工程是甘浙特高压清洁能源接入浙江电网的重要承接通道。甘浙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预计2027年建成投运，届时将每年可向浙江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中俄教育年艺术教育交流系列活动昨晚启动，将围绕音乐、美术、舞蹈等特色艺术门类，通过展演展示、师生互访、课程共建等丰富多彩的形式，举办30多场交流活动，促进两国青少年交流，增进友谊。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的专访。阿纳尼期待同中国加强教育、科学、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方正就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进行讨论，伊方认为该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报道还说，若伊美双方达成预期框架，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中东局势引发的供应危机致使全球石油库存减少。随着夏季旅游旺季到来，石油需求和消耗上升。若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

0: 场可能在今年七八月进入代表高风险的红色区域。如有必要，国际能源署已准备好进一步协调释放储备。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1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南部拉法、汉尤尼斯以及北部拜特拉西亚等多地，造成至少4人死亡。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883人死亡。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参与援助加沙的全球坚韧船队外国活动人士均已离开以色列。针对乙方扣押并嘲讽船队活动人士的行为，21号，英国方面召见以色列驻英使馆临时代办，表达强烈谴责。波兰方面称，已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意大利方面称，已请求欧盟对本·格维尔实施制裁。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于19号到21号举行联合核力量演习，参演兵力超过6.4万人。演习期间，两国军人完成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等实战发射。俄白两国总统通过视频方式参与联合演习。俄总统普京表示，这是俄白两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习。另据俄罗斯媒体21号报道，俄罗斯常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代表波利扬斯基表示，当前北约国家在俄罗斯边界的军事活动达到冷战时期水平。北约外长会21号到22号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称，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北约盟友没有任何作为。西班牙还拒绝美国使用当地的军事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北约盟国感到非常失望。美方此前多次批评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提供帮助。美方还曾威胁退出北约。21号，美国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的新领事馆开馆仪式举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方面此前拒绝了美方关于出席该仪式的邀请，丹麦政府也没有派代表出席。数百名当地民众当天在领事馆附近举行抗议活动，表示格陵兰岛民众绝不接受美国的威胁。格陵兰岛是世界第一大岛，美方多次表示要得到格陵兰岛，遭到丹麦及多方强烈反对。欧盟委员会21号发布的2026年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问题影响，2026年欧元区经济增长将放缓至0.9%，比此前预测下调0.3个百分点。欧元区2026年通胀率预计将达3.0%，比此前预测上调1.1个百分点。同一天，标普全球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成本压力加剧导致欧元区商业活动五月明显萎缩。欧元区五月综合采购经理指数初值为47.5，达31个月低点。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受阵风和高温天气影响，近期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多地林火蔓延。截至21号，过火面积超过89平方公里，当地数万民众收到疏散令。此外，美国德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地区一处垃圾填埋场日前发生火灾，大火随后迅速蔓延到人口稠密地区，已有数十栋房屋被烧毁或受损。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

0: 是万汉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1: 不可能，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弄死了。
2: 他们是谁？
3: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4: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1: 哥，
5: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
3: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1: 不科学，
6: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
4: 这是我的自信。
7: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0: 如果以后出了什么事，把我交给组织。
3: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组长，
8: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2: 他签了自己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9: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2: 喂，
0: 郑雅婷主任吗？
2: 我是。

0: 姚斌主任，这个万潮是怎么想到向你举报的？据他所说，是张文京把我的电话号码给的他，也是张文京建议他向咱们省院举报的。张姐，孙壮伟，鉴于目前所掌握的证据，还有举报材料，我建议组织专案组尽快赶赴东平。
1: 我马上开会，组织精兵强将，成立专案组。好，
2: 张姐，洪亮同志的离职报告批了吗？
3: 批了。哎，您现在走程序。
1: 这矿我要定了，
3: 信不信我一个电话就把你送进去？
1: 来人，看我到时候会不会连你一块带进去？
2: 你这个脑子，养个猪啊个没就行了。你知道什么是新能源吗？
1: 你这样的。
4: 矿山土地是我拎着脑袋我抢过来的，我告诉你，
1: 你什么脑袋？我跟你离了，
4: 闭嘴！
1: 老师，
4: 我琢磨了吗？你忘了当年是谁逼你离开东平的？你疯了你！一个个全洗白了，就我们黑人给你们干黑活，矿山和地狱我都得要，谁也拦不了我。
5: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4: 一用就会。
6: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7: 大家一起来吧，
8: 来吧，
9: 没事吧？快点。

0: 我去税务查天龙集团资料的时候，听说乔主任也去查了。
1: 老乔？查过天龙集团？
0: 是的。
1: 什么时候？
0: 算时间的话，应该是乔主任出事前不久。
1: 嫂子，之前是您把机会给了我们，那正需要我们出力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就这样就撤了呢？
2: 你们能这么想，我真的很感激。但对于你们来说是生意，对于我来说是工作，不谈私交，在商言商。你们还是好好考虑考虑吧。
1: 如果是这样的话，嫂子，那我就跟您汇报一下公司未来的规划，打消您这个顾虑。洪家村地块的土地征用权我们已经申请提交了，如果您要是有空的话，您就帮我们催一催，因为之后啊，我们是想在那儿修建一个电池厂的，所以万川矿业电池厂是我们新能源的整体规划，吃下万川矿业是我们的整体布局。那你说眼下这些亏吃点那又能算什么？
2: 既然这样，那我表个态，你们的新能源项目我一定全力支持。
3: 好，那就谢谢了。
4: 陈胜龙要做新能源，万海的矿里发现了铜镍，老乔生前去查过天龙集团，
0: 有什么问题吗，李姐？
4: 指导小组以前就说过，万海案有问题。
5: 张文金开庭第一天喊的就是万海案是冤案，假设万海案真的有问题，会不会是陈胜龙和万海两个团伙之间的利益斗争？陈胜龙利用司法手段把对手彻底扳倒了？
0: 这可不能随便假设啊，李姐。
4: 我老婆柳韵是开发区副主任，帮助陈胜龙收购了万川矿业，万海案又是我主抓的。假设这个逻辑成立了，我像不像是天龙集团的保护伞？
0: 像。像吗？

0: 四四五三幺零，办海报告。
1: 不是早不出这事儿吗？不出这事儿，你有点啥呀？
2: 都怪我。
1: 潮儿之前一直吵吵着要偷财，我使劲劝他，他咋都劝不住。
3: 你还能干点啥呀你呀？那潮
1: 呢？
2: 潮他自己害怕被抓，事发之后就跑了。
1: 跑哪儿去了？能找着吗？
3: 能，我正找着呢，我指定能找着大哥。
2: 潮你别。

0: 担心有我呢。
1: 妈，这回矿难，咱们这边死了俩人嘛。我寻思着，咱要是能主动的多给人家属赔点，让他把那个调解书签了，
0: 兴许吵那就没啥事了。
2: 你说的简单，钱呢？钱从哪儿来？
1: 现在有人愿意替咱掏这个钱。
2: 谁呀？
1: 那天龙集团。
2: 哪个天龙集团？我咋不知道呢？
0: 就那个陈总。
2: 哪个名？
1: 陈胜龙。
2: 谁？
0: 陈胜龙。
3: 他那个公司在市里很有名，而且陈总也答应了帮咱付工人的医疗费跟补偿款。哥，我也是实在没办法，这么好的机会咱还是把矿卖了。
4: 万总，我今天是特意来给你道歉的。
5: 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解开不就好了吗？
0: 哥，你咋了？哥，

0: 我那个人咋了？是管委会那个刘主任带着来的，是他主动找的咱。啥时候的事儿啊？就前一段时间啊。
1: 哪天呢？
0: 哪天我一两个礼拜前吧。几次啊？
1: 总共就一两回。我是觉得他条件给的还行，跟他闹着了。
2: 那你告诉我，这次是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吗？
0: 这公安定的性吗？

0: 我是黑社会吗？
1: 你不是吗？
0: 就你现在被定性为黑社会性质的团伙头目，这件事儿是板上钉钉的。之前向你保证的判决结果，立功减刑，什么都不还你。
2: 我就按他说的，找人把王玉给打服了，强迫王玉在合同上签的字。
3: 合同也是张文京你的，娱乐城保安把人打残的事儿，也是张文京找人做的伪证，帮我擦擦屁股。
0: 我是黑社会，永远是。
4: 被告人万海，数罪并罚，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0年10个月。
5: 这样啊，你告诉那个于天成，要想弄死我吧，用不着绕这么一大圈子，还判了我10年10个月。那合计3年前他就惦记这事儿了，是吗？这个矿我卖给谁都行，唯独他不行。
6: 你就把我这话，你告诉陈胜龙，让陈胜龙告诉他。
7: 哥，你们这中间到底还有啥事？我不知道啊。

0: 不住了。
1: 你不知道那陈小龙手贼黑，他想要的东西他必须得到手，他啥事都干得出来，咱弄不过他吧，哥。那新闻发布会刚刚宣布说咱那是安全生产责任事，他扭头就跟我说那事儿是他整的，他能把你弄成黑社会给判了，你想他啥事儿干不出来。

0: 您矿上发生这样的事，哎，我也感到很遗憾。可能我们的治安工作的确还有待提升加强，做的方方面面很不够。
1: 孙队啊，这事儿他不怪你，哎，主要是隔壁矿上的人他太猖狂了。
2: 他们哪是抢钱呢？他们这是要我的命，抢我的矿
0: 啊！万老，你消消气啊！就你们两家矿的事儿，我一直有听说，但如果说句实话啊，你别不爱听，就是一个巴掌拍不响。我也觉得这样长期下去不是个办法。既然今天我来了，我也是想从根本上把这个问题去解决掉。
1: 咋从根本上？
0: 你听我的。
1: 不是你干啥的？
3: 哎，玉东，来，过来过来。哎，哎，道歉。
4: 万总，我今天是特意来给你道歉的。
1: 他咋来了呢？
3: 我知道你们两家就是这几年争来争去没少斗，但是话说回来，要说有问题，就是你矿上犯的事儿不比于总那儿少，你真要追究起来，你对两家都没什么好处。
1: 你啥意思啊？他在我矿上杀俩人，这事你也敢揽？再说我差点让人一枪给崩死了，这事儿我必须死磕到底。
3: 那你想不想在东明混了？
2: 威胁我呀？
3: 提醒我，善意提醒。
1: 我不信东平没有王法了。
2: 我不跟你们谈，都滚犊子！我要告你。
5: 他说，这事要是谈不成，那巢的命就得看老天爷了。
6: 咱不能拿巢跟他们拼呢。
7: 咱得活着，哥。

0: 雪松同志，吃个宵夜。
1: 姐夫，手机。哦。领导，行李收拾了吗？你打算定哪天的票过来啊？我有个情况跟领导汇报一下呗。说。就是。
0: 临时有个差，还得出一下。出完之后，跟你会合。
1: 洪亮，你给我句准话，你到底能不能来？
2: 你要是不能来，我就死了心了。你要是能来，就别一次次的找借口。
0: 你咋还急着呢？我这不跟你汇报了吗？你要不乐意，那我就跟单位把这事儿回了。我不出这个差了，我就直接那个什么，找你去，行吗？
3: 这你说的啊，那我现在就给你订票。
2: 洪亮，你跟我说句实话。你是不是根本就不想来北京啊？
0: 我今天晚上哪句话说我不想去北京了？
1: 那你一个要脱衣服的人了，为什么还一直不停的接案子啊？你不说我也知道，自打你从东平回来，就从头到尾的没高兴过。你是不是打心里根本就不愿意来北京？你也不愿意脱下这身衣服？你觉得我们大家都在逼你做你不愿意的事儿？所以你觉得心里特别扭特委屈，
3: 来北京的事你根本就没有答应过，那你之前在这儿给我们演什么呢？
0: 没用啊。
2: 我让你好好想清楚吧，
3: 今后的日子你到底打算怎么过？

完了，把我家领导给惹了，忘汇报了。这单位也是的，就非得临时又让我出个差。我呢，也是觉得就是这么多年领导对我都挺照顾的，单位里边，就说那反正临走了，落个好人缘呗。

0: 脑子一热就给答应了，答应完了就后悔了，其实也不知道该怎么跟小敏这，哎呀，反正我把这个几天这差出完了，我就到北京跟小敏会合去啊。
1: 姐夫，嗯，你这都快离职了，怎么老给你派任务啊？
0: 谁说不是呢？这之前吧，能力有限，也没那么重用我，也不知道最近咋，一看走了，哎，可能知道我好了，完就拼命给我来任务。
2: 孙向群还是张放，给你派的任务啊？
0: 保密。
1: 哟，姐夫，这么多年我可没听你跟咱爸说过保密这俩字儿啊。
0: 不是，因为有一个之前接的案子，我这没办完，延宕到现在这儿来了，又出点新情况，就必须得没办法。
2: 洪亮，哎，那么现在是这个案子需要你呢，还是你需要这个案子？案子是查不完的，可是家呢，只有一个，所以我希望你啊，孰轻孰重，想想清楚。

姐夫，那确实是一个工作干了十几年哪能说走就走啊！哎，啊这样，北京那事儿啊，你不用担心，我一个电话就解决了。啊，就是豆豆嘛，他可能需要适应适应，那也简单，我抽空就把他送北京去啊。我姐更简单了呀，你们俩这么多年了，他就那脾气啊，老爷子惯的。你呀。 抽空跟他道个歉，啊，这事儿就了了，别再那样了。

同志们，在前一段的工作中，我们发现我省东平市办理的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存在冤错嫌疑，一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尤其是执法司法人员，存在疑似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与黑恶势力沆瀣一气的问题线索。经检察机关初步调查核实。 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存在定性存疑、证据不清等问题。案件办理期间，出现了检察官死亡、工人失踪、掩盖矿山事故原因等事件，存在严重的刑事犯罪、执法司法人员职务犯罪、国家工作人员贪腐渎职等犯罪嫌疑。这样影响恶劣的犯罪案件，全国罕见，必须彻查、根除。 经请示省委同意，自今日起成立专案组，对相关犯罪线索正式展开调查。经上级研究决定，正式成立519专案组。专案组将由海东省扫黑办督办，海东省检察院指挥协调，海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海东省公安厅配合。办案组从省检察院、江南市公安局各抽调部分干警组成，以专案组的形式。 联合办案。今天，江南市公安局副局长、刑侦支队宋彦川支队长带领江南市公安局的同志们前来出席会议。我代表省检察院向参战的同志们表示热烈欢迎。在此，我宣布，519专案组由省检察院专委、第11检察部主任孙向群同志任组长。 负责专案工作中的指挥协调，省院第一检察部主任郑亚平同志，第11检察部主办检察官，也是3级高级检察官彭亮同志，以及江南市公安局副局长宋彦川同志任副组长，负责一线的指挥。专案组要尽快查清全部的案件事实，收集固定相关证据，坚决彻底把违法犯罪人员一网打尽。检察院的同志们。 要注重依法查处司法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现在，我通报省纪委监委的决定，对于办案中发现的国家工作人员。

员的贪贿、渎职犯罪线索，交由专案组一并查处。公安的同志们除了要发挥侦破案件的特长之外，还要重点打击相关的刑事犯罪行为。总而言之，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大。同志们要不负众托，鼓足干劲，战必胜，攻必克，一举拿下这场攻坚战。祝同志们出师告捷，早日凯旋。

0: 报告。
1: 进。
2: 主任，找我呀？
1: 来，坐。
2: 我没事，我站着就行。
1: 万海，你家里矿的事儿呢，我已经听说了。我希望你能够情绪稳定，一定要遵守监狱的纪律，好好表现。
2: 主任，我可没闹事儿啊。
1: 知道，我跟你说这些呢，是因为你减刑的事情呢也会正常进行，啊，不要受这些影响，好好改造。如果需要什么呢，可以随时找我。
2: 哎，好好，
1: 啊，
2: 谢谢主任。就这事儿啊？
1: 对。
2: 那行，那没啥事儿，我想问问哈，申诉的这个流程繁琐吗？
3: 你要翻案？你对判决结果不满意吗？
2: 啊，不是，我就问问，了解一下。
1: 申诉的程序有点复杂。
4: 哎，子琪，你去拿一个申诉的样本给万海看看。
5: 哎，好的。哎，
2: 不用麻烦了，谢谢哈。其实您跟我说说就行。
3: 刑事诉讼法第252条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或是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
2: 啊，
3: 你是觉得判决有问题？
2: 没有，就室友闲聊，我也想学习学习。
3: 保障申诉权利呢，也是我们的职责。有什么需要，你随时可以找我。
2: 不麻烦了，那没啥事，我走了。
1: 啊，
2: 来，
1: 哎，万海，
2: 哎，
1: 提醒你一下啊，申诉啊是有代价的，除了耗时耗力，一旦失败，减刑会有很大的变数。
2: 哦，哦，那我走了。
6: 您坐，您坐，您坐。
7: 老弟儿啊，你的馄饨慢慢吃啊。

0: 你好，郑总。
1: 小曹，小曹辛苦了啊！
2: 嘉宾组长。
1: 这位是江南市医院医部主任王春祥同志。
3: 你好。
1: 第二位是我们省院下来打群战。
3: 我是新。
1: 都是市医部的同志。
3: 这也是我们江南市医院经常用的一个点啊，是离东平最近。
4: 办公室还有会同事在二楼。
3: 你怎么了？
1: 你怎么脸色不太好？不舒服吗？
4: 哪有？你晕车。
3: 公安的同事现在还没到，现在都是我们检察院的同事在布置。这个办案基地啊，已经收拾差不多了。啊，我带你们大伙儿看一看。这个地方啊，是我们的综合会议室。将来我们两边开会啊，就在这儿。那边是公安同志，他们人还没到。这边呢，就是咱们办公室。
1: 平时啊，我们内部要是开个小会啊什么的，就会在这儿。
3: 我们终于把大伙儿给盼来了。
5: 哦，对了，这边呢还有两间办公室。邓主任，这是你们医部的办公室。啊。这边是我们十一部的办公室。哟，这房间够大的呀，洪亮，怪不得你们十一部过来打群战呢哈，感情是为了占这么好的房间是吧？把自己安排挺好啊你。
3: 晚饭我不吃了。我先带各位去看一看审讯的地方。来来来来，这边，
1: 咱们这边去。来，
3: 大家看点脚下。这边这扇门是需要输入密码的，或者刷卡也可以。等正式办案之后呢，这个门就不能随便进出了。那边有两间问询室，这边呢还有三间讯问室。 我们这所有的问询室和讯问室都安装了同步的录音录像，这套设备对于我们办专案来说呢已经足够了。我们上那个前头的指挥室看一眼。
1: 哎，这边。
3: 指挥室里边，所有来的领导都可以在这块。

0: 你看见胡组长了吗？电话也打不通。看见胡组长了吗？没有啊。哎，收拾收拾，一会儿开会了啊。
1: 你去楼下帮着搬凳子，小赵，把这几个灯搬一下。
0: 程局，看见胡组长了吗？
1: 没有啊。

0: 好玩吗？
1: 真有你，多大个人了还玩这个？行，赶紧的吧，都等着你开会呢。

0: 玩呢？啊，洪亮，我说你是干嘛呢？在这儿，从成立专案组开始，你就这样萎靡不振的，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
1: 我可以信任你吗？
2: 我跟你讲个事儿啊。

0: 这段我自认非常的懂笔，我也没想到，我跳河之前正在查这个131，更没想到我的时候有这么大的错误，所以我写这个材料，我本来就是要交给张建辉帮我的。
1: 上面写的都是真的吗？你们当初真的办错案子了吗？基本是明确。这么大的事儿，你为什么不交给张杰？
0: 我要交啊！我那天手都掏进兜里了，你敲门进去了，给我们看监控居室视频，然后不管三七二十就给我整到这个专案组里了。
1: 我当时扒拉你了，你记得吗？我是扒拉你了，你不
0: 我离开以后，你为什么不交？那时候就开始侥幸了。
1: 就人就是你过了那勇敢期，你瞬间就侥幸，人嘛，你都有劣根。
0: 我告诉张姐，哎，别，不是小事，我告诉你，红莲，咱俩先私下谈明白。哎，我是不是在门口问，我能不能信任你？你答应我，
1: 我没答应。
0: 哎，别，没信号是吧？
1: 洪亮，你给我听好了，这封信我没有看过，
0: 我是想找你帮帮忙，你给我想想办法。你让
1: 我怎么办？洪亮，你知道我的，我郑亚萍眼里只有是非对错，没有中间地带，你这是在害我。
0: 这一个单位我待10几年，一个人没交下，就这人缘，我怎么办呢？我不得找你吗？
2: 本来说呀，这个检查服穿了20来年，我想干干净净的脱了。谁能知道，出这么大事，你整不好脱完检查服还得穿预服呢。最关键的是，我要承担这个处理结果的话，专案组我就参加不了。然后呢，我知道的事，我能查着的事，查不了。那老乔呢？ 死的不明不白的，这万海案呢，还有东平这些事儿呢，我就啥也帮不上，还对不起那么多人，挺遗憾的，不干了。所以我今天呢，就想把这个信交给你。 专案组完事儿，悉听尊便。

0: 陈正龙，哟，陈正龙，
1: 王主任，什么事儿电话里不能说，非得来一趟。今天万海见来的兄弟暴跳如雷啊，是不是你们逼他？然后他问我怎么申诉，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我告诉你，如果真的有那一天，你们谁都别想活。我来呢，就是想提醒你一下，这事儿该怎么办呀？琢磨琢磨。哎，琢磨琢磨。我之前让你办的那件事儿，
2: 办好了。
3: 美金账户，新护照。
1: 嗨，还挺像样。
3: 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呗。
4: 王主任，这事儿呢，还得麻烦您盯紧点儿，您多费心吧。
1: 盯。哎呀，是盯着。但是你们呢，也别把他逼得太狠了。就那矿糟蹋成什么样了，还觉得不够啊？差不多就行了。别以为什么事儿我们都能替你铲平。当年那事儿能办成，那是靠上面那位。要不你以为谁愿意冒着险接你们这种破事儿？那是他们一两个人能解决得了的吗？陈正龙，我问你，现在上头那位还罩着你吗？啊？所以啊，搞搞清楚，没完没了的，见好就收吧。出了事儿，谁都跑不了。你什么意思？
3: 你跟谁俩？你会好好说话吗？
1: 怎么了？你的小名都是我救的。王大勇，为什么今天改名叫熊磊？心里没数啊？
3: 我从王大勇变熊磊。让你白干了，钱你少拿了，
5: 卖你面子了。
1: 我跟你说哈，
5: 怎么的？
1: 我见着你我都不愿搭理你，没完没了
5: 的事儿。
1: 给你个机会，来现在
5: 咋的？
1: 来这儿来，我告诉你，别以为给你个身份证，你就把自己当人了，没我早死了，知道吗？
3: 我发电厂缺垃圾了，
5: 你想发电吗？
3: 你想死、啊？

各位看一下啊，今天是我们专案组成立以来第一次实施抓捕，我们首先请洪组长给我们大家介绍。那我先向各位介绍一下基本情况。经过这几天我跟几位同事的摸排，我们发现目标人物基本的行动还是很规律的，尤其是工作人，他会在每天早上7:10到7:15这个区间会出门送孩子上学，他们家到学校大概需要20分钟时间，由于学校门口不让停车，他通常会把车辆停在学校斜对面的马路边上，然后走路送孩子上学，大概5分钟之后会返回车辆，然后开车去单位。那接下来我向大家宣布一下，由洪组长和法警队胡志南队长共同制定的抓捕方案。首先，我和小张去目标人物家的地下车库进行蹲守，只要目标人物一

离开，我们会立刻上楼。咱们法警队胡子丹队长会带一队人，会在学校门口进行布控，择机施抓捕。现场由我指挥，我对讲机是一号，那就劳烦各位调到11频。如果没有别的问题，出发。

0: 吃饱没？
1: 吃完了。哎，
2: 目标人物出现。车辆出发。下车。
1: 你们是？
2: 我们是检察院的，现在依法对江红军家进行搜查。
1: 是我们家老江出什么事儿了吗？
2: 谢谢，所有地方不要有遗漏，检查仔细。快，

0: 怎么样，什么都没发现？没有。虎峰顶椴树雪蜜源自长白山原始森林，此椴树开花一年一次，东北黑蜂天然酿造，悠悠花香，洁白如雪，入口即化，清甜不腻，唇齿清新。 富含多种活性物质，营养丰富，形成每天充水喝，免费顶，免费顶，真的免费顶。好蜂蜜不怕比，虎峰顶椴树雪蜜，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APP免费领取，一分钱不用花。为了让更多老百姓能品尝到来自长白山深处的天然椴树雪蜜，厂家特拿出5000瓶，寻找好蜜品鉴官。免费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品鉴，是不是好？
1: 蜜，您说了算，您觉得好，给我们做个广告，宣传一下我们椴树雪蜜。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APP免费领取这椴树雪蜜啊！
2: 你现在扫个码免费领，人家直接送到家，能喝一个月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多钱呢。
3: 我也运气好，免费领到了。
1: 真的是太好喝了，没有喝过这么好的蜂蜜，我愿意宣传，还让家族群里的亲戚们啊也都扫码领了。
4: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都不花。这是真蜂蜜，活性没膏。这个椴树雪蜜啊，它是天然果糖和葡萄糖，甜而不腻。我适量喝也没问题。
1: 是真的，这个呀一分钱都没花，是真的就扫了一个码就送到家了，太热情了。
0: 他们的成就曾惊艳历史。

0: 从整体上来说，王安石的变法有一个核心是理财，然后呢整军，
1: 表现形式它是以幕，所以他的戏不属于一个时代。
2: 我觉得他属于中国的一个历史事件。
3: 江西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名人，究竟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4: 苏东坡看见了黄庭坚的诗，哟，这谁写啊？今世有如此之诗才。
3: 我们重塑视角，站在世界的维度，解读他们了不起的生命力。
5: 从此以后，1600年，是朱熹对这些再做了新的总结，
3: 让不朽的文化鲜活起来。
6: 他把握了人间社会理想的一些真正的东西。
3: 每周日晚9:35，了不起的江西名人，一起翻阅江西的文化瑰宝。
7: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8: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9: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0: 从上警车开始，走了有28个路口吧。第12个路口是左拐还是右拐？你拍啥呢？
11: 开张留念。
10: 要是左拐，你们就在东平绕过的；要是右拐的话，这到江南了吧？
12: 哎呀，你看他对这个路得多熟啊！就是老行人的魅力，就得学啊。右拐。
11: 看。你肯定是没听清楚啊！我问你的就是，你当天晚上有没有在矿难现场单独行动？
10: 那你是听不懂人话吗？我说过了，我没有单独行动，我没有。
13: 哎，你咋给我铐上了，洪亮？不是，洪亮，你这是调查问题吗？
11: 我刚才说了，咱俩都得对自己的话负责。我给你机会。但是你并没有珍惜。
14: 这个视频是我录的，我只发给了小万总。
11: 万朝是吧？这就是他发给我们的。你那天看见那个人，他后来还干了些什么？
15: 这是我们从灌笼里救出来的人员名单，
11: 你帮我确认一下。
16: 不对呀，我们每班下井的人员一共是16个。你看这名单上是15个，
11: 你确定是16个？
16: 对，我确定。哦，我想起来了，是那个哑巴不在。
11: 哑巴？
16: 他也不是真的哑巴，就是不怎么和我们这些人说话，他是新来的。
17: 虎峰顶椴树雪蜜，源自长白山原始森林。此椴树开花一年一次，东北黑蜂天然酿造，悠悠花香，洁白如雪，入口即化，清甜不腻，唇齿清新，富含多种活性物质，营养丰富，先生每天冲水喝。免费顶，免费顶，真的免费顶，好蜂蜜不怕比。虎峰顶椴树雪蜜，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一分钱不用花。为了让更多老百姓能品尝到来自长白山深处的天然椴树雪蜜，厂家特拿出5000瓶，寻找好蜜品鉴官，免费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品鉴。是不是好蜜您说了算，您觉得好给我们做个广告，宣传一下我们椴树雪蜜。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

0: 抓紧时间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整段助学密码。
1: 你现在扫个码免费领，人家直接送到家，能喝一个月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多钱呢。
2: 我也运气好，免费领到了，真的是太好喝了，没有喝过这么好的蜂蜜，我愿意宣传，还让家族群里的亲戚们啊也都扫码领了。
3: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都不花，这是真蜂蜜，活性酶高。这个椴树雪蜜啊，它是天然果糖和葡萄糖，甜而不腻，我适量喝也没问题。
4: 是真的，这个呀一分钱都没花，是真的，就扫了一个码就送到家了，太热情了。一看这个质地啊特别好，这深山里的蜜啊就是不一样，以后啊我就喝这个了。
0: 我们不生产蜂蜜，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这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虎峰顶椴树雪蜜，源自长白山原始森林，此椴树一年一次开花，东北黑蜂天然酿造，多维度高达42度以上，富含多种活性物质，不掺假，不加糖，不浓缩，每滴都是纯正的深山味道。免费顶，免费顶，真的免费顶，好蜂蜜不怕比。虎峰顶椴树雪蜜，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一分钱不用花。为了让更多老百姓能品尝到来自长白山深处的天然椴树雪蜜，厂家特拿出5000瓶，寻找好蜜品鉴观。虎峰顶椴树雪蜜免费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品鉴，是不是好蜜您说了算，您觉得好给我们做个广告，宣传一下我们椴树雪蜜，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整椴树雪蜜啊。
5: 拿这一块。
6: 哎，你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9: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0: 正如一场对话，
11: 都有切实的，
10: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0: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2: 被告人曼海犯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
13: 曼海无罪，全都是诬陷。
0: 冰面之下，一举狂争。
14: 罗强佑啊，就这一次开口。
15: 死者身上的不明显外伤，
16: 一个被冻在土里，一个当庭喊冤，黄叶天。
0: 暗潮涌动，
17: 把证据做扎实，
18: 全都会照原计划进行。
19: 你知道该怎么回答？
10: 他们真的什么都错，他们斗不过的。
0: 真相总要斩月惊奇才能看见。
3: 乔振兴是被

1: 他们是被人杀害，万海不是黑社会。特搜局，一个知情人。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害怕什么。
2: 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每晚7:30，江西卫视《侦查大剧》，以法之名，正义必达。
3: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4: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0: 你们是？
1: 我们是检察院的，现在依法对江红军家进行搜查。
0: 是我们家老江出什么事儿了吗？
2: 谢谢。所有地方不要有遗漏，检查仔细，快。

0: 哎，你们班队长平时喜欢看书吗？那
1: 都是老爷子留下来的。
0: 我想也是。
2: 中午好好吃饭啊，娘娘，亲爸爸一下。

0: 我们上前，别跑，是点报案。曹老师，怎么样？什么都没发现？没有，没发现。
1: 说对吧？不好意思，打扰了。

0: 请问隔壁谁住啊？隔壁谁住？我在问你。隔壁是老姜弟弟的房子，不过他人在国外，这房子一直没人住的。
1: 打开。

0: 万朝在这铁电脑给郑组长发完邮件之后，就离开了网吧，穿过这个胡同，就消失不见了。这一带鱼龙混杂，监控设备也不是十分完善。之后我们就丢掉线索了，我们的人第一时间到了现场，目前也没有追踪到任何线索。哦，我们已经派了一些便衣到东平，继续找万朝。
1: 辛苦了。 宋局，我知道你们公安同志们的任务量很大，但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够帮我们查一些线索。
0: 郑组长有事尽管吩咐。
1: 这几个人呢，都是万海案中的关键人物。之前我们指导组下东平的时候查到了一些线索，后来受到阻力就没有继续查下去。希望宋局能够帮我好好查查这几个人，履历、社会关系、通讯往来以及银行流水都要查。
0: 好的。
1: 同时，还是得抓紧找到班长。拜托了，
0: 您客气了。

0: 买烟吗？
1: 打电话，有电话吗？
0: 有，在里边。
2: 谁啊？
3: 说，是我。
2: 查，你搁哪儿呢？
3: 我跑不出去呀、啊，我还在东平呢。
2: 警察到处都在通缉我，居然是我通缉令，而且说还有别人在抓我。
3: 我躲那个老藏子，澡堂里你还记得吗？我躲那呢。
2: 叔，你快点来吧，饿死我了。
4: 好，我知道了。你听我说啊，你哪也别去，就搁那儿藏好了，我来找你。
3: 行，那我在那等你啊。
4: 好。

0: 喂，
1: 盛局，
2: 今天早上来了好多人搜家，然后还从家里搜到了现金。
0: 太他妈扯了，你怎么能在家放钱呢？
3: 那个对方出没出示证件？
2: 出示了，出示了，可是我当时太害怕了，他们说了什么我现在全都忘了。然后他们走了以后，我就赶紧给老姜打电话，打不通啊，
1: 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我才给你打的电话。孙局，你一定要救救老姜
0: 啊！啊，行了，我知道了，然后你等我消息吧。还有啊，你嘴巴严点，别乱讲啊。

0: 饿了哈，叔给你带吃的。不哭了，不哭了哈，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来，先喝口水。
1: 我要吃东西。
0: 吃啥？泪都有。还有肠。那，还有肠。可算是找着你了，
2: 朝啊，这地方可不行啊，这地方太不安全了，咱得赶紧换个地方。
0: 他们这两天啊，到处找你呢，指不定啥时候找到这儿来了。
3: 谁吗？他们是。
0: 警察呗，还能有谁啊？
3: 这是警察封的，警察不在这儿，谁抓我？
0: 我的意思是，万一警察来呢？万一警察来抓着你不完了吗？听话啊，快跟我走，快
3: 去哪儿啊？
0: 去矿洞。
4: 不是，那矿洞不也警察封的吗？那和这有啥区别啊？
0: 矿洞比这儿危险，现在越危险反而越安全。灯下黑，懂不懂，少爷？

0: 这是哪儿？老实点，松开我，转过身来。
1: 伟东，
0: 你们领导，这是啥意思？咱都自己人。
1: 洪亮，
0: 洪亮，
1: 有了，
0: 有了。
1: 抓着。

0: 323+28，我放个小罗。
1: 好，好，好。把你负责人叫来呗。领导呢？有人吗？带过来没人管了是吧？
0: 姓名，姓名，江红军，你听不见吗？
1: 不是知道吗？你还问？
0: 江队，你也是老刑侦了，你在基础程序上在这较劲有意思吗？
1: 老刑侦被小同志这么欺负，我能不较真吗？咋的呀，小同志？要审我呀？我审人的时候，你毛还没长齐呢。
0: 对，我是年轻，但我们海东省检察院不年轻。
1: 洪亮，你说吧。
2: 这小人，尊重尊重，也给人一个学习锻炼的机会。
3: 江红军。年龄42，民族汉，籍贯东平市兴华区，单位职务东平市开发区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已婚，老婆赋闲在家带孩子，有一个女儿，今年10岁，上小学3年级，
1: 没啥遗漏的吧？哎，你是不是也该尊重尊重我了？你别给我上谢剧，啥意思啊你？你今天要不是给我问出个123来，洪亮，等我出去之后，你给我负全责。
2: 这我哪能负得起责呀？你们也是的，下手那么重，你人家江队正法口的，挠你们呢是咋的呀？
0: 来来来，快快快！
2: 我们主要也是刚开张，乱乱哄哄，我也没顾上跟他们叮嘱。而且呢，就是你还是我们第一个抓的，请来的，就所以难免容咒，你多担待啊！江队，你站着，活动活动。
1: 啊。从上警车开始，走了有28个路口吧。哎呀，现在真是岁数大了，记不清楚了。12个路口是左拐还是右拐？你拍啥呢？
2: 开张留念。
1: 我问你，左拐还是右拐？
2: 左拐还是右，这重要吗？
1: 要是左拐，你们就在东平绕过呢。要是右拐的话，这到江南了吧？
2: 哎呀，你看他对这个路得多熟啊，就是老刑侦的魅力，就得学啊。

0: 你也不用太有心理负担啊，就是过来配合一下工作。我问你答，你知道的和你想说的呢，你就说。当然，这个话你还是得对自己这个负责任。我也会对你负责呀，就是你不知道的和不想说的，你也不用说。我肯定也不可能把那些屎盆子扣到你脑袋上。就确实啊，就突然一下子坐到这个位置，肯定不适应。我也是上知下派，情非得已。嗯，咱们。 各位记住，万川矿不是前两天发生矿难了吗？它正好在你们辖区，那就你们开发区分局刑侦大队是不是第一批赶到现场的？
1: 咋的了？那矿上发生事故了，有人员伤亡，有可能有冲突。 我们到现场，我们得控制现场，我们得控制事故。
0: 我就问你啊，就是你们刑侦大队是不是第一？

0: 赶到现场的，啊，那也就是说，110接警中心他接到这个矿难的报案之后，他第一时间并没有打给当地派出所以及治安大队，而是打给了你们刑侦大队，是这样吗？啊，
1: 那赶到现场之后，你肯定站在头一排了，中间，
0: 那最后一个。
2: 啊，既然站在最后一个，你就有机会离开，大家都看不着了。那有没有时间你单独行动的时候？
0: 没有。哎，你看，你肯定是没听清楚啊。我问你的就是。
2: 你当天晚上有没有在矿难现场单独行动？那你是听不懂人话吗？
0: 我说过了，我没有单独行动，我没有。哎，
2: 你咋给我扣上了，洪亮？不是，
0: 你给我扣上，
2: 你不是你这是调查问题吗？你没听错，你给我扣上。我都说的是实话，我说的有啥不对的吗？你问啥？我说什么了呀？
0: 我刚才说了，咱俩都得对自己的话负责。
3: 我给你机会了，但是你并没有珍惜。你看这个视频的位置，
4: 这个视频是我录的，我只发给了小万总。
3: 万朝是吧？这就是他发给我们的。你那天看见那个人，他后来还干了些什么？
4: 那天。 你看到那视频，我这从这儿录的，这个人走了以后，我进来，这地上满地上都是这个油渍，当时油比这个多。公安给出的结论，就是输油管年久失修，漏油，那漏油是一点点的往外渗，怎么可能形成这么一大片呢？啊，这一定是有人把这个输油管这个阀给打开之后，油顺着就喷出来了。
3: 你看看这儿，这都是明显喷的痕迹，啊，滴油能滴到这儿来吗？能滴成这样吗？还有啊，这个油流光以后，绞车这个绞盘就染不上劲儿，是生线断流，那能不掉下来吗？什么生产事故啊？明显就是人为的破坏。那个视频你也看到了，这个人就背对着我，顺着人从这儿拧，他一定是把这个输油管这个口又重新给接上来。
0: 造成一种漏油的假象，我说的是不是这个理儿？啊，老馆长啊，事故发生前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来过咱们绞车车间？
3: 这个我不太清楚，当时我在值班室值班，不负责具体施工人员的工作安排。
0: 灯下井的工作人员的登记名单有吗？
3: 这事儿啊，你去问问那个陈辉。
0: 那天下矿的是他们的班组，他天天跟矿工一起干活，一起吃，一起住，他清楚。好，麻烦你了。今天咱们的谈话不要跟任何人说，要保密。有什么情况，随时跟我们联系。刘连一方式，谢谢你。江红军，正科级哈，你现在一个月基础工资是5000出点头。 那上个月呢，加上乱七八糟的，时领是6740。按你自述，孩子上学，老婆无业，好像你家也没有其他产业，也没有房产在租，所以全家就指着你的工资。那你们家有没有额外收入？
5: 财产问题，我经得住查。
0: 没有额外收入？
5: 没有。
0: 所以有没有额外财产？
5: 没有。
0: 没有额外收入，也没有额外财产。
5: 对，
0: 那么说，323万现金以及28块金条是从哪儿来的？

0: 我弟弟他在国外做生意，那治安不好，他挣的钱放到国内，那些钱都是在他家的，在我弟弟家。
1: 我刚才哪句话说是从你弟弟家发现的？

0: 这就是323万现金和28块金条。啊，你再看，哎，你看，这人是谁呀？
1: 我媳妇儿。
0: 哦，你媳妇儿哈。
1: 嗯。
0: 他俩是干啥的？
1: 不知道。
0: 他签字了，就是他承认了，说这些财产是属于你家的，那供认不讳了。你听明白了？干啥呀？你看这个背影，熟不熟悉？嗯？
1: 哇，
0: 谁呀？
1: 不认识，太黑了，看不准。
2: 黄老师，
0: 嗯，
2: 谁会对自己的背影熟悉？
0: 哎，你帮我支一下，来，你拿住了哈。谁呀？哦，那这在哪儿呢？
1: 还在后边上，叫车中午时。
0: 什么时间的事呢？
1: 就是事故发生了当晚。
3: 这是我们从灌笼里救出来的人员名单，你帮我确认一下。
1: 我看看啊，第一个是我妈。哎，不对呀，我们每班下井的人员一共是16个，你看这名单上是15个。
3: 你确定是16个？
1: 对，我确定。哦，我想起来了，是那个哑巴不在。
3: 哑巴？
1: 他也不是真的哑巴，就是不怎么和我们这些人说话，他是新来的。啊，叫熊二强。
3: 你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子吗？
1: 瘦瘦高高的，每天下井的时候都黑灯瞎火的，我也具体看不清他长得啥样子。
3: 熊二强。
4: 你让人给拍了，现在承认。刚才我问你那么多遍，就咬死了不说，你啥意思？
5: 我忘了
4: 啊！
5: 我到那个绞车中控室检查，为了看看有没有这种安全隐患。
4: 就你怎么知道说要到绞车中控室检查的？
5: 我们接到报警嘛，
4: 啊，
5: 说那个事故原因是由于这个升降机那个坠落，然后造成的有人员伤亡。
4: 所以你是矿山机电专业毕业的？
5: 不是啊，但是我以我的经验来讲，
4: 就你从警这些年，你有几次处理矿难的经验呢？
5: 没处理过，但是我们这是矿区，大家这是基本的常识。
4: 哦，对于你们来讲是常识，但那天晚上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去，而其他所有的警察都在第一现场？
3: 将军，我请你现在老老实实的跟我说清楚，矿难发生当晚，你一个人单独行动跑到了绞车控制中心，你到底干啥

0: 不去了那个跳车的总公司。我又拿那个
1: 扳手，
0: 把造成事故的那个螺丝拧回去复原。
2: 是你自己要去的？
0: 不是，绝对不是。领导让我干的。
2: 哦，哪位领导？
0: 孙局啊。
2: 请问孙局全名？
0: 东平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副局长孙飞。
3: 所以矿难当晚，你受孙飞的指使，一个人潜入绞车房，

0: 我们的工作是敷衍了绞车上的螺丝，破坏现场证据，改变事实真相，使这个事故被定性为安全生产责任事故，改变了这个事件的性质。以上情况是否属实？
1: 是。

0: 孙爵，根据技术侦查结果显示，江队在东平最后出现的地方是他女儿所在学校附近的安宁街，之后他就失去联系，直到一小时以后他出现在江南市远郊的一处老楼附近。
1: 把位置发给我。

0: 哎，许爵，怎么了，孙爵？这么一大早的，到这儿堵我来了。哎，进去上。许爵，出大事了，将军被人带走了。人现在就在江南市被控制，已经整整一天了。
1: 江南市啊，谁带走的？检察院的人，而且好像还有公安，是一起联合行动，就是感觉奎哥不行。
0: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1: 人家家属情绪非常激动，我呢也特别想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个情况，所以我就上了点手段。
0: 许雪，就是不管怎么说，你江红军好歹是咱们市里的刑侦大队长，但是这件事儿你没有任何人通知我们一声，你到现在也没给我们一个说法，是不是这不太合适啊？您能不能跟江南市或者省里打个招呼，就了解了解情况呗？
1: 打个招呼啊？ 这个招呼怎么打？这个人要是没有问题，都被控制起来了。我问你啊，调查矿难事故的负责人是不是江红军？是。乔振兴这个案子，负责人是不是也是他？是。但是江红军。
2: 他是我们刑侦大队的业务骨干，你像一般的大案要案，我们都会分配给他来侦办。那我就奇怪了，这么优秀的业务骨干，怎么会平白无故的被人控制起来？
0: 哎呀，就是有些情况，我也在进一步的了解之中。

0: 孙飞啊，都到了这个时候了，你还不打算跟我说实话？江红军到底有没有问题？
1: 有没有问题？

0: 这里找出了几百万现金，
1: 几百万现金呐！他知道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他是刑侦大队长啊！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啊？
2: 雪，您先别动怒啊！就是这里头是不是有什么？
1: 这是误会吧？寻常老百姓家里如果搁着几百万也是个事儿啊！
2: 是，
1: 我问你，除了矿难调查，还有乔振兴这两个案子，他有没有参与办案？
2: 有。
1: 谁让他参与的？

0: 这些案子，我交给你们，是出于对你们的信任，更是蓝书记对你们的信任。你现在还让我给你个说法？
1: 你先给我个手，许继仁，对不起啊，去吧，有什么事，第一时间先汇报。

0: 郑主任，你好，我是驻监检查室主任王华山。你好。没想到今天突然过来，是因为组织上明确要求，不打听国外传。里边请。
1: 万海最近情况怎么样？犯人啊，都这样，刚来的时候比较闹，进来就都老实了。万海有冠心病，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所以监理对他还是比较照顾的，让他去帮厨。
2: 情绪上呢？
1: 不太爱说话，也不愿意搭理人。前段时间呢，因为家里的矿有问题嘛，所以跟人闹了一次。我们已经严肃认真地跟他谈过了。
3: 谢谢，
4: 谢谢领导，他又来了呢。我之前告诉过你，要相信司法，我的态度依然没变。
3: 啊，
4: 我们是海东省委政法委扫黑办督办，海东省人民检察院指挥协调，海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海东省公安厅配合成立的专案组，我们这次来。 是为了复查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乔振兴死亡案、汶川矿业事故等一系列案件，深挖隐藏在背后的政法系统保护伞，以及相关人员职务犯罪等问题，希望你能够配合我们调查。
3: 各位领导，就别拿我开玩笑了。之前是指导组，现在是专案组，这折腾来折腾去，我不还是被判了给关这里头了吗？我看呢，拉倒。
4: 就这么地吧。在这一点上，你还不如你的儿子。啥意思？我们之所以成立专案组，是因为万朝的举报，他都没有放弃。可你看看你的态度。
3: 不是这样的，他举报啥呀？万朝
4: 举报矿山事故并非意外，而是人为。他把他手里的证据交给了我。
3: 挺好，那他现在人在哪儿？你们给保护起来没有啊？他
4: 正在被东平公安通缉，目前下落不明，我们也在找他。
3: 那你说，你在这跟我说啥？这样吧，领导，你们啥时候把他找着，咱们再唠，好不好？
4: 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找到他。

0: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地方保护好，并保障他的安全，请你相信我。
1: 我相信，相信。你说刚才你说那么一大堆的漂亮话，我也看出了你们的决心了。深挖背后的保护伞，挖得动吗？怎么挖呀？能挖到第几层啊？

0: 刷，啪刷。
1: 哎，怎么才来啊？
0: 饿死我了。
1: 马小子来了，我白天赶过来的。
2: 现在热乎着了吗？
1: 正热乎着。我刚吃饭，我之前都没发现，骨头上的骨刃都好

0: 那不是意外，是人为的。我有证据，证据我都给出去了。
1: 你也说了，是人为的，那你笨心思？他们连人都敢杀，啥事儿干不出来呀？
2: 他们就是为了要光。那这个他们是谁呀？
3: 这个袁立集团确实有点背景。陈总，我真的尽力了。
0: 老板叫江云是吧？他姐叫江明，他爸叫江旭东，省政协副主席是吧？
3: 陈总，您慢慢吃，事儿我都说完了。你说，
0: 那天晚上，矿上发生事故的那天，你们一家人正在给你老公庆祝升级大厂吧？南京明书记也在吧？他还让你把房子推给我，是吧？
3: 程子健告诉你的吧？
0: 巧了。因为那天一家人在玩具的时候，玩家的矿缘分呐、啊，这算是我给你们送份大礼。
4: 这几天都在忙什么呀？
5: 我跟您汇报过呀，在弄新能源。
4: 在哪儿弄新能源啊？
5: 就是
4: 在东平吧。
5: 啊，
4: 你在东平打着我的旗号都干了些什么呀？圈地买矿还跟人家争，有这事吧？你是我的儿子，人家会怎么想啊？江远，
5: 哎，
4: 你想回来发展，想大展身手，这些都可以，但是不可以打着我的旗号，更不可以在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人家会怎么看你，又怎么看我？
5: 领导，这事我得反驳你。

0: 我从来就没打过您的旗号啊，这事儿我都没求过您，对吧？我在东平创业，纯粹就是靠我自己的本事。那现在是公平竞争的时代，那东平现在有资源，有规划，东平要发展，我也要发展的，这有什么问题吗？
1: 别的地方都可以，就是东平不行。
0: 是这么回事。 咱们东平发现的这个铜镍矿呢，其实就是雨天城之前那个矿。
1: 你说哪个矿？
2: 就是雨天城之前那个矿。哎，你们愿意待就在这待着吧，我就一句话，这事儿没完。

0: 我知道你们两家有一些误会，矿山之间有争斗，这个常见。可是你们闹到了持枪杀人，这个事情性质恶劣，必须要依法严肃处理。考虑到你们两家都是势力的支柱企业，啊，政府也要保护企业的发展，冤假宜解不宜结嘛。我今天来的目的啊。
1: 就是争取把这个结给解了。这样啊，
2: 余总，
1: 你的大成矿业无偿转让给万总，还有你离开东湖，另谋发展。万总，这件事情到此为止。 不再追究。

0: 江文京，有人找你。
1: 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
2: 找人对我们来说很简单。你真的不当律师了？
1: 曼海案是通天的大案，拜他所赐，我都成著名律师了，哪个律所敢用我呀？找我有事儿？
2: 我们这次呢，是代表海东省检察院519专案组来见你。我们认为万恒案是一个错案，专案组的成立就是要启动万恒案的复查，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1: 需要我做什么？那还不配合是吧？那你们有没有考虑过他为什么不配合呀？当初我被打成黑社会骨干成员，紧接着就可以撤诉释放，所有的证据他们说是真的就是真的，说是假的就是假的，这就是他们做的事儿啊。你今天让我帮忙，明天你们又走了怎么办啊？这个案子是能说翻就翻的吗？之前不行，现在就能行了？

0: 今天干嘛来了？
1: 有事儿。
0: 啥事儿？咋了？现在连话都不愿意和我说了是吧？

0: 中兴路，知道吧？那儿有一金海歌厅，我在调了一下它周边的监控。
1: 金海歌厅。

0: 这是什么案子？
1: 。
0: 我一直查下去。
2: 你现在怎么回事呀？子敬不在才来找我，还是我亲哥吗？什么事儿啊？坐坐坐。
3: 也没什么事儿。啊？那个，你跟子敬最近怎么样？
2: 挺好的呀。他这个人呀，什么都好，就是太忙了。我让他帮着我去订那个婚庆公司，他都没时间。
3: 婚庆公司？
2: 何止婚庆公司啊！在哪儿订酒席，在哪儿度蜜月，机票、酒店都是你妹妹我一个人弄的。那
3: 子健最近在忙些什么呀？
2: 天龙的业务呗。我跟你说，子健现在基本上就是天龙集团的二把手了。那个龙哥什么事都要问他，我甚至都觉得，如果没有我们家子健，那天龙集团什么都不是，没什么未来。
3: 怎么说呢？

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矿山的什么新能源，你让我接盘的呀，所以我才接呀。你要谢谢我呀，我要不接的话银行怎么还贷款呢？
7: 你
6: 现在不让我接了啥意思？几百万的房子怎么就全在你名下？你想退吗？我告诉你根本不可能。还有铜点矿，
7: 是不是
6: 江哥
7: 怎
6: 么接盘了？
7: 你要给我出事，
6: 我就是个主张。在你眼里，在江源他们那些人眼里，我就是个畜生。利用我，压榨我，踩着我往上爬，我有什么？什么都没有，我得拼命的往上爬，全是你们逼的。
8: 你给我离开东平。
9: 不是为什么呀？只有东平才行啊，东平有铜镍，其他地方没有。
8: 你说三年前你们就已经开始
9: 啊？不是，其实是十三年前万海抢了于天成的矿，然后三年前于天成想把矿拿回来，因为矿里有铜镍。那现在正好那万海他是个黑社会啊，那黑社会我们就可以顺理成章的把那矿。哎，
6: 你想干什么？
8: 黑社会？
6: 万海是黑社会还是于天成是黑社会？你知不知道于天成是个什么样的人？
8: 我告诉你，
6: 不可以。
9: 万海
6: 必须是黑社会。
9: 他要不是黑社会，我跟于天成就拿不了这个矿，我拿不了这个矿，这三年我就白干了。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他们是谁？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1: 不可。
2: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起诉。
0: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
3: 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4: 不可以
5: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
6: 这是我的自信。
7: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
8: 一个知情人，
9: 如果有错认不上，把话交给组织。
10: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重查，
11: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12: 他签了字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们本该是寒衣弄孙安享晚年的年纪，却在一夜之间发现天塌了。
1: 我就这么多钱，根本我就不要活了。
2: 现在的情况是他躺在床上生活不能自理了。
0: 更让人心寒的是，对他们下手的不是陌生人，而是身边最贴心的人。
2: 我妈逢年过节还给他2000块压岁钱。
1: 我怎么想这个小伙子可以呀、比我女儿也好呀。
0: 一个是隔三差五上门帮忙退货的快递员，一个是提着水果登门拜访的保险业务员。他们究竟做了什么，将老人原本平静的晚年生活彻底击碎？敬请收看传奇故事，被击碎的晚年。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都说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很多老年人呢一辈子省吃俭用，攒下点钱就是图个晚年安稳，心里踏实。可是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两个事儿呢，讲起来真是叫人心里发寒。两位老人，一位82岁，一位72岁，本该是安享天伦的年纪，可是他们攒了一辈子的血汗钱呢，却在几年之间就像被老鼠偷偷搬空了的那个米缸似的，悄无声息的见了底儿。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对老人们下手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身边最为贴心的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从上海82岁的李阿婆说起。2025年11月初，上海宝山区，一个姓刘的先生火急火燎地冲进了派出所，说天塌了。他今天偶然打开了82岁的老母亲李阿婆的手机，发现他银行卡里头攒了一辈子的这个棺材本啊，竟然全都没了。
2: 我妈，你都给我转过钱了，今天说我没转过啊，那我说完了，你这个银行账户被人家弄走了。
3: 看到老母亲一脸茫然，刘先生心里头就咯噔一下子，立刻意识到坏了，这绝不是简单的意外。要知道老太太腿脚不便，平日里连门都很少出，这钱难不

0: 都是长了翅膀自个儿飞了。
1: 老太太平时一个人在家，平时白天也没有人陪她，所以呢，她儿子担心呢，这个老太太可能手机上乱点东西，遭到了电信网络诈骗。
0: 电信诈骗，现在骗子的手段确实是层出不穷。可是警方一查转账记录吧，却发现这事情有点蹊跷，几十笔钱竟然都转给了同一个人。究竟是哪个骗子如此歹毒，专盯着老太太一个人薅羊毛啊？带着疑问，警察来到了李阿婆家里。老太太年事已高，记忆嘛有点模糊。当她努力回想谁动过自己的手机的时候，有一个身影渐渐清晰起来了，正是那个常来帮她退货的快递员。
2: 动过你手机的吗？帮你
3: 动过
2: 退货什么的？
3: 这个有。
4: 我妈因为年纪大，人现在有点恍惚。他没有这方面的防范的，他把银行卡什么都放在枕头下面的，我银行卡在枕头下面，怎么会银行的钱会没有？他没这个概念，
0: 这就对上号了。您想想啊，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智能手机对她来讲吧，那就是个天书，退货那嘛就是更加的难上加难了。这个时候呢，一个热心的快递员出现了，不仅帮忙退货，还耐心的教她用手机，搁谁谁不敢动啊？加上老太太安全意识比较淡薄，可偏偏呢又是个要强的人，儿子白天上班忙，他觉得他自个儿能搞定一切，结果呢这就让别有用心的人钻了空子。
5: 你都没有见过那个人？
3: 上班的时候我坐在外面，后来的啊没见过。
0: 儿子压根儿就没见过这个人，一个素未谋面的快递员竟然成了老母亲最信任的手机助手。警察一查嘛，这个快递员叫史峰，2年间呢，他像蚂蚁搬家似的，分80多次从李阿婆的这个账户里头转走了整整95万。
1: 我们对于这些转账都询问了老太太本人，其表示对这些转账她是并不知情的，所以我们怀疑施某涉嫌盗窃。
0: 95万，分80多次转走，这哪是帮忙啊？这分明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掠夺。更可怕的是，李阿婆对此毫不察觉，这手段嘛，还着实是令人心惊。史峰到案之后，倒也干脆，没有任何的狡辩，直接就认罪了。
6: 不是，我没什么好隐瞒的，因为当时自己心里清楚了，没什么好跟你们狡辩什么。
0: 你看他这副模样哈，心里头显然是跟明镜似的。那问题就来了呀，一个快递员究竟有什么魔力能够让独居老人对他毫无防备，言听计从，甚至连家底儿都交给他呀？说白了，答案就是4个字，情感陪护。这不是什么高级的心理咨询，而是成本最低的感情投资。原来史峰今年36岁，2019年来到上海打工，2024年初他负责的片区里多了位爱网购却不会退货的李阿婆。起初嘛，只是正常的业务往来，可是渐渐的，史峰发现老太太白天总是独自在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6: 他就放门口，他就说明明拿进去了，他说他没看到。然后呢，他就是经常后期就是有快递问题啊，跟我说。
0: 儿子早出晚归，李阿婆心里苦啊。这时候突然来个年轻人，耐心帮他解决所有的难题，还陪他唠家常，这心里头得有多暖呢？简直就像一道光照进了他孤独的生活。
4: 我妈逢年过节还给他2000块压岁钱，这个人一开始是退货，后来我妈跟我说没有在网上买东西，他也来找我妈。
0: 这哪是快递员和客户的关系，简直就处着跟亲儿子一样。李阿婆呢，不仅觉得这小伙子人好，还提出要认他当干儿子，甚至说家里的空房子都可以给他住，一分钱房租都不要。
6: 我觉得我人还可以，还要认我当干儿子，什么房子马上要租给别人，到期了，你要是没有房子住，你可以到那去住，我不收你房租。
0: 看到这儿，您是不是也觉得有些心酸呢？李阿婆掏心掏肺，满心以为找到了一个能暖心陪伴的依靠，可那边的白眼狼却在暗中盘算，想着如何掏空他的家底儿。果不其然，认识李阿婆才1个多月，史峰就按捺不住了，他悄悄记下了李阿婆的转账密码，先试着转了1分钱，验证这密码是不是正确。一试之下，密码竟然对了，紧接着1500块钱就被他转走了。
6: 他找我退货啊，在你家还没管好呢，那时候转了就随便点了，又害怕又那个吧。
0: 史峰说，第一次得手的时候，他心里头也直接打哆嗦，可是这钱来得太容易了，简直就像白捡的似的。

0: 人嘛，一旦尝到不劳而获的甜头啊，就像染上毒瘾一般难以戒除。后来他的胆子就越来越大了，甚至觉得呢送快递太辛苦了，干脆辞了工作，专门服务心理阿婆了。当然了，这所谓的服务就是趁老人不注意偷偷转账。
1: 我大嫂是，他说你手机给我，我来帮你弄呀。他住在这个
2: 啊，是啊，你也看不到他具体在做什么。
0: 您听听，这叫什么话呀？把你的手机给我，我来帮你弄，这不就跟你把钱给我，我帮你花一个意思吗？李阿婆哪里知道这干儿子拿着他的手机，那是在老鼠搬家，他还一直为对方的陪伴感动不已，逢年过节啊都给对方发红包呢。就这样，两年时间里头，史峰一点一点的把老人一辈子省吃俭用攒下的95万全都转走了。而这些钱大部分被他用来打赏网络主播和还网贷了，
3: 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他利用使用他人手机的机会，通过扫码转账的方式，多次秘密地将他人手机当中的钱款转移到自己的账户里，数额特别巨大，构成了盗窃罪。
0: 2020年2月，史峰因为犯盗窃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10万元。史峰人虽然已经入狱了，但是他挥霍一空的钱却再也无法追回。对李阿婆而言，这不仅是财产的损失，更是情感上的致命打击。他始终无法接受，那个曾经对自己嘘寒问暖的干儿子，竟会是掏空自己毕生积蓄的窃贼。
4: 这件事情引起我妈成萎靡的了。之前走还是能走的，现在的情况是他在床上生活不能自理了。
0: 一个快递员用虚情假意的陪伴骗取了老人毕生的积蓄，也彻底击碎了这个八旬老人的晚年。可是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接下来的这个案子啊，手段更隐蔽，也更令人唏嘘。上海有一位72岁的陈阿姨，银行卡里头明明没钱，却在4年之间呢被人转走了60多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个人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5: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6: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7: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
5: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8: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5: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

0: 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驼落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那刚才我们说到有一位72岁的陈阿姨啊，银行卡里头明明没有钱，却在4年间被人转走了60多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来，我们从头说起。2020年初，家住上海长宁区的陈阿姨呢，在外孙的陪同下来到派出所报案了。她说自个儿和一位姓丁的保险业务员呐有点纠纷。
3: 当时跟我们讲的是有欠他们一些钱，是他发现名下的这些保险啊被退保了，就怀疑也是他干的。
2: 纠纷，欠钱。可当外孙把外婆的这个银行流水打出来一看呢，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这哪是简单的欠钱呢？陈阿姨名下8份买了10几20年的保险，全都被人退保了，保单都没了，里边的钱自然也就不翼而飞了。
4: 阿姐，你的保单全部退掉了，没有了都没有了，根本忘记死了。什么老周退保，我老公是退的是一个本子，全部收过去了，还我这个本子还在我手里。
2: 陈阿姨的话呀，实在是令人心酸。她老伴去世多年，和女儿关系疏远，独自将外孙拉扯长大。她把所有的积蓄都买了保险，本想着是给外孙留一份保障，可是没想到这保障早就让人掏空了。那么这业务员小丁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原来啊，小丁是5年前陈阿姨去保险公司咨询业务时认识的，当时小丁才24岁，这小伙子年轻，嘴巴甜，腿嘛也勤快。他看了这个陈阿姨的保单，一口咬定他之前呢有一笔保险呢买亏了，上当受骗了，主动提出帮他去讨个说法。
4: 看了我这个卡嘛，他讲我上当了，他帮我去找回来。
2: 一个保险业务员不推销保险，反倒是帮客户维权，这是不是有点反常啊？但是陈阿姨当时呢完全没反应过来，对她来讲啊，这小丁就是天使下凡，因为小丁很快就真的帮他追回来37万，
4: 等于追回了三十七万这个钱，这样就认识了。我也相信他的，因为把我这笔钱追回来了。
2: 37万可不是小数，陈阿姨对这个帮她追回钱款的恩人呐、感激涕零，早就已经对她信任的五体投地了。可她不知道的是，这37万退回账户之后啊，有29万被小丁拿去买了新保险，剩下的8万呢，竟然这个神不知鬼不觉的直接转进了那小丁的个人账户。
3: 因为那件事情以后呢，就是他首先对丁某比较信任，后面丁某这个人呢会隔三差五的到阿姨家拜访。
2: 小丁隔三差五的就拎着水果粽子上门，说是单位发的，来陪阿姨聊聊天。你看哈，这又是低成本的情感维护。一个常年缺乏陪伴的老人，突然遇到这么个贴心小伙子，隔三差五的来陪他聊天，还带东西，你说这心里头能不暖吗？
4: 你清新一种呀，水果呀，单位发的粽子啊，我怎么想这个小伙子可以呀，比我女儿也好呀，像我女儿一分钱不给我的。
2: 您听的这话哈，是不是特别扎心呢？亲女儿一分钱不给，外人送点水果就被感恩戴德，这说明什么呀？说明老人缺的不是钱，是陪伴。小丁正是抓住了这个软肋，用最低的成本换来了老人最大的信任。可是他心里盘算的却是怎么把这个钱袋子彻底掏空。他发现陈阿姨银行卡里头虽然没什么现钱，但是他名下有好几份储蓄型保险，那怎么把这些死钱变成活钱呢？小丁用了一招保

0: 单贷款。简单的讲，就是拿保单做抵押，跟保险公司借钱。陈阿姨呢不懂这些，她只知道小丁说她帮她维护保单，让她配合操作就行。
1: 她操作都是手机上来的，她讲别的业务的人你不要联系，什么人来你不要踩他。
0: 这哪是维护，我分明就是洗脑。小丁打着关心的幌子，拿着陈阿姨的手机，在保险软件上偷偷办理贷款。需要人脸识别，就让这阿姨对着手机笑一笑；需要电子签名，就让阿姨按要求签名。陈阿姨对小丁百分百信任，对他的要求一一照做，还以为是在办理什么新的增值业务，浑然不知自个儿已经在把这个棺材本啊往外送了。
2: 账号密码他告诉我啊，每次贷款的话他以半年为期限，但是你要这半年不还你继续贷也可以。
3: 正常来说你是要归还那个利息的，但是如果你一直不归还，当你的利息和本金啊超过这个保单价值啊，它就会失效了。
0: 就这样，小丁把陈阿姨名下的八份保单的贷款额度全部套现，前前后后贷出来40万。那这些钱又被小丁挥霍一空，可贷款那是要还利息的，利滚利，窟窿就越来越大了。小丁一不做二不休，打起了保单本金的主意。2024年8月，他决定退保。你要知道，退保和贷款不一样，贷款只是暂时借钱，退保就是要彻底终止合同，把保单最后的这个现金价值全部取出来。这意味着陈阿姨交了几十年的保费，所有的保障都将化为乌有。可为了钱，小丁哪还管这些，他哄着陈阿姨去保险公司的这个线下柜台。
3: 如果你是去保单贷款的话，它是可以线上网络上操作的，但是你要去退保的话，他一定要去线下柜台。
0: 去柜台之前，小丁反复叮嘱阿姨哈，你到了那儿谁的话都别听，就按我说的做。哎，您听听，这像不像一个拐卖儿童的人贩子在教孩子怎么应对警察呀？
1: 相信他也太信他还叫我不要相信别的人，你因为已经上过一次当，等于不要再去上人家的当了。
0: 这话听起来多么的讽刺啊！小丁正是利用老人对他的盲目信任以及对复杂业务的一无所知。而28万的退保金刚一到账，第二天就进了小丁的口袋。到这儿，陈阿姨20多年的心血，一辈子的指望，全都被小丁通过贷款和退保的这个手段彻底榨干了。眼见着再也从陈阿姨那儿榨不出钱来了，小丁就逐渐消失了。而此前陈阿姨办理这个房产变更手续的时候啊，还曾经转过这个10万块钱给他，委托他帮忙，结果事儿没办成，钱被退回来。直到这时候陈阿姨才彻底慌了，在外孙的帮助下这就报了案。警方呢把这个小丁抓获，面对自己犯下的种种恶行呢，小丁倒是供认不讳。当被问及现在看着陈阿姨是否觉得可怜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
2: 肯定是现在可怜。
4: 啊，是谁导致的？
2: 我也跟他讲的，我说我可以分期限还给你。
4: 是你有没有钱还他呢？
2: 没。
0: 那么小丁盗起来的钱去哪儿了呢？小丁表示偷来的钱除了日常开销，绝大部分都被他挥霍在游戏充值上了，那几乎是分文不剩。
2: 接触了这个互联网游戏嘛，说看直播呀，就是很多人在这个游戏里面挣到钱了嘛，就往这个游戏里面花了不少钱。
0: 如果陈阿姨的这八份保单还能继续持有，在未来呢，这些长期保单的价值啊，可能有近百万。这本是他规划的养老补充，也是日后帮扶外孙的底气。如今希望彻底落空，得知真相的陈阿姨呢，她的世界就已经彻底崩塌了。
1: 我想你刚好一个人可以这样子搞吧，你信息都不给我一样，全部给我退掉了，我就这么多钱，根本我就不要活了。
0: 一句我不要活了，道出了多少的心酸和绝望。他本来指着这些保单养老，想着百年之后还能给一手带大的外孙子留点保障，现在什么都没了，几十年的省吃俭用换来的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而目前犯罪嫌疑人丁某呢，因为涉嫌盗窃罪已经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了。

0: 追赔工作吧，仍然在进一步的展开中。这两个案子说下来啊，真会让人觉得心里头堵得慌。它让我们看到，比诈骗更可怕的是来自身边人的蓄意背叛。这些老人缺的仅仅是钱吗？不。 他们更缺的是陪伴，是关爱。当亲生子女因为忙碌而疏于照顾的时候，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就会像苍蝇一样盯上来。他们送的每一个水果，说的每一句问候，背后都标好了价码。而这个价码就是老人一生的积蓄。我们总说常回家看看，这不光是一句口号，更是对父母晚年安全的一道重要防线。 多点时间陪陪父母，教他们用手机跟他们聊聊生活，也许就能够及时发现那些危险的裂缝。同时呢，也提醒所有的老年朋友，天上不会掉馅饼啊！那些无缘无故对你好的人呢，哎，尤其是涉及金钱账户密码的时候，一定得多留个心眼儿。
1: 用脚步丈量世界。 用心品味传奇，人间万象由传奇打开。最会讲故事的人，每晚9:30，带你看遍人性百态，思考生活本真。个人情绪难控制，人际关系愈烦恼。
2: 有问题找老师，上金视频 APP，
3: 在金牌调解社区找我聊一聊。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 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4: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走路也有劲儿了。 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免费。
3: 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
5: 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
3: 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

0: 健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好，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被告人万海犯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
2: 万海无罪，全都是诬陷。
0: 冰面之下，一举可争。
3: 罗强有耳，就这一次开口。
4: 死者身上的不明显外伤，
5: 一个被冻在土里，一个当庭喊冤，活命一天。
0: 暗潮涌动，
6: 把证据做扎实，
7: 全都会照你们计划进行。
8: 你知道该怎么回答吗？
9: 他们真的什么都做了，他们斗不过的。
0: 真相总要斩月惊奇才能看见。
10: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万海不是黑社会，特此举报一个知情人。
3: 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害怕什么。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0: 每晚七点半，江西卫视侦查大剧《以法之名》，正义必达。
11: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黄家两姐妹与戴家两兄弟缘分深厚，先是黄女士的大姐嫁给了戴先生的大哥，后来黄女士又与戴先生结了婚，本是亲上加亲的关系，理应和睦融洽。可自从公公婆婆去世，大哥大嫂当家做主之后，两家人的矛盾就接连不断。黄女士夫妻俩常年在外做生意，每次回家，大哥大嫂都要求他们拿钱。
1: 你们拿钱就回来，不拿钱就不能回来。
0: 不仅如此，大哥大嫂一家人还霸占了他们老家的房屋和宅基地。
1: 我们家的地啊、宅基地啊、房子都叫侄子占走了。
0: 面对利益一再受损，戴先生却始终不争不抢，一味忍让。
2: 这不是什么大事，亲情之间不要去生气。
0: 丈夫的软弱让黄女士非常失望，
1: 希望她是不抱希望，一点希望都没有。
0: 更让她心寒的是，对外唯唯诺诺的丈夫，对内却嚣张跋扈，只会窝里横。
1: 他就说，你再提了我都打死你。
2: 我最烦吵架了，提这件事我都气死了。
0: 无家可归的黄女士想在城里买套房重新安个家，可万万没想到竟然引发了一场

0: 更大的家庭风波。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看到因为买房，夫妻俩爆发了前所未有的激烈冲突。
1: 人家骗几千块钱了，但是他又骂我了，你这个傻逼，你走到哪都叫人家骗。
2: 你就不要说动不动就骂，那骂的是有原因的，你一直说，你一直说，这话信口开河的。
0: 更令人唏嘘的是，黄女士发现这个对妻女冷若冰霜、动辄打骂的丈夫，却把所有的温柔和热情都给了另一个女人。
1: 那个男女的都喊他，他又跟着过去找个旅馆，他就是这种人。
2: 那误会这不是早都揭开了？
0: 为什么戴先生对家人和对外人的态度截然不同？他到底有没有背叛婚姻？而这一切的根源，或许从一开始就埋下了致命的隐患。
1: 本来结婚都是个错误，没办法，我都伤透了，让人没法活呀。我不知道天下还有好男人吗？
0: 当初两人为何会步入婚姻？他们之间究竟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过往？
1: 没有啊，我不知道啊。
3: 在你的记忆里完全没有这一
1: 段？没有，我不知道。
2: 你上哪去了？嫂子打扰你没改革？
1: 那我跟死了吧。
0: 满心绝望的黄女士还能守住自己的小家吗？又能否挽回这段濒临破碎的婚姻？欢迎收看金牌调解，窝里横的丈夫，下集。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今天的调解继续进行。
1: 我都说我们买个房，自己有个房不必在人家家买房子吧。我说你去，你站到那儿，你是个男人，站到那儿你不说话，你也是个男人，我有个力量。他说不去不买，跟他好说歹说，这又说去了。但是走到路上他都不说买房没有另房合算。我说我们的需求是我们自己的需求，人家的需求是人家的需求，我们不能听人家说。他说我说坏了，开始骂，上八辈下八辈了，祖宗八辈开始骂了。我不去了，那我自己去。他人家拿着房产本，我以为他就是个这个房东了。
3: 你们买二手房是吗？
1: 对啊。那我就跟他搞价吧，他搞不上来了。啊，那我也没在乎，这我都把他签下来了。去过户的时候，哎，不是他，谈的时候不是你啊。中介赶快说那是他妹妹了，我都有点疑。当时我问他，他骂我，他说，就你事儿多，没事儿找事儿，整天疑心病大。最后又问出来了，他就是在中介吃这个钱了，人家骗几千块钱了。但是他又骂我了，你这个傻逼，你叫人家骗你，你走到哪都叫人家骗，
3: 错都在你一个人身上。
1: 对啊，
2: 当时的我咋也不叫他买了，按你的自己的经济能力去买，并不是说不叫你买。开始他是看高房叫我去瞧了，他请去买了我都同意。
3: 去那个谈的时候你为什么没有陪着一起啊？
2: 我咋没去？
3: 谈那个价格的时候他说那个另外一个人来。
2: 我这样。
3: 你在
2: 啊？
1: 就是那次搞价钱骂我八辈子回家了那次。
2: 你就不要说动不动就骂，那骂都是有原因的，知道不知道？谁撒半吊子一开口都骂。
3: 假设你在的话啊，他说办那个过户手续的时候发现了原来那个不是房东，是不是？
2: 对。
3: 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有没有出现他所讲的你在怪他呢？
2: 那时候都没有怪他。
3: 他刚才讲的这些都没有，都不存在。
2: 他一说话都骂他，有那回事吗？都没法沟通，这事拉到那事，那事拉到这。
0: 戴先生一再强调他跟妻子难以正常沟通，可在黄女士看来，不是他们无法沟通，而是丈夫从不愿意主动沟通。当老家的房子被大嫂一家霸占后，她想在城里买一套房子，只为有一个安稳的家，可丈夫却对此袖手旁观，让她感受不到半点依靠。为什么戴先生会对妻子如此冷漠？这还要从他们的结合说起。原来黄女士自幼丧母，父亲重男轻女，对她不管不问。她从小跟着姐姐长大，姐姐嫁给戴先生的大哥之后，她也跟着姐姐一同住到了戴家。就连她与戴先生的婚事也是姐姐一手安排的。
1: 本来结婚都是个错误的结婚，我从小也没妈，我只能听我

0: 觉得没办法。
1: 有感情吗？
0: 没有，他的学问比我疼，他是大平原的，我是山旮旯的嘛，没见过世面，不喜欢我。
2: 也不是说不喜欢哈，当时反正年纪也不小了，26了吧都，也没有考虑那么多。
1: 他给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样？
2: 性格强，挺能干的。
3: 对于戴先生来说，这段婚姻没有感情的考量，只是到

0: 没肉了嘛，夏天看到那肉很好哈，我就把它买回来了，买回来了叫我去洗，那为什么臭了？我说那居然臭了，我去换换吧。卖肉的是两口子，要不你给我换换？我也没有说不好听的话啊。他两口子可能是本地的，看着我口音不同，可能是两口子抓着我打，打了我身上都是紫的，结果就跑上派出所。上派出所了，派出所不是说要写材料吧？我说那你给我写个材料吧，不给你写。哦，那我说你给我写写呗，你的水平高，大的请大手才好。
1: 他给市场买点肉，他拿回去给人家换的呀。到那儿他不知道咋，反正是人家打他了，我也没在场嘛，报警了。那写材料都是警察写的呗，你自己经过你光口述多了，我还咋给他写？你这事能连到我身上来了的，你提这些事有啥意义？
0: 我和他俩在外边跟人家装修的时候，孩子在家的，给我打电话，他说人家邻居打我了，我怎么回事啊？我说赶快，赶快，我都报个警，我都赶快回来，我还没进大门，自行车他还没换稳，邻居都把他的自行车蹬倒了。
2: 他什么反应？
0: 没反应呀、啊。
2: 没反应。
0: 没有。
2: 怎么解决这个事情？
0: 事后我报警了。
2: 是你解决还是他解决？
0: 他不解决啊。
2: 就对于女儿被打了这个事儿，她也没有反应。
0: 没有啊，不解决、啊。
1: 人家欺负女儿了，我是真没有管。
0: 你咋管呢？
1: 咱跟人家吵架，跟这女儿都打架，谁不知道？
0: 没有啊，我不知道啊。你在哪打？咋打的？怎么打的？
1: 你不知道？
0: 我不知道，我没在。
2: 在你的记忆里完全没有这一
0: 段。没有，我不知道。
1: 你上哪去了？吵吵打扰你没改革？
0: 那我跟死了吧？
1: 邻居都拉开都脱了吧？你谁咋管的？
0: 我不知道，
2: 通通都没有这些细节。
3: 黄女士和戴先生各执一词。戴先生表示自己曾为女儿挺身而出，可在黄女士的记忆中却没有丈夫为他们母女出头的丝毫印象，相反有的全是她对丈夫的悉心照料。特别是有一年她在家开店，丈夫外出做生意，不幸出了严重的车祸，她当即关掉店铺，二话不说就去照顾丈夫。
0: 我是开的有店呀，还没在我们的城市，离我们很远，我们晚上打车就打了一夜，第二天才到呀，就在那伺候他一年多呀。
3: 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他掏心掏肺的付出与陪伴，换来的却是丈夫日后对他的见死不救。
4: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领回来这个铜乐宝脉冲健步器，别说这走了踏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
4: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乐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儿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就摸上去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塌塌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呢要多运动啊。
7: 要这个铜乐宝脉冲健步器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铜

0: 薄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三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一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通络宝脉冲健步器啊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1: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铜洛宝脉冲健步器今天免费送，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抓紧扫码领取吧。
2: 那不是我姐过世了，我们把票都买好了哈，我说我洗个澡再去，一洗澡我晕倒在那屋了。嗯，我姑娘回来叫了个救护车120把我拉到医院了。嗯，她根本都没问一句好坏，
3: 她在家还是不在家？
2: 那个时候在家嘛，她就直接走了，
3: 她也没有跟着你们一起去医院？
2: 没有。
3: 去了医院以后呢，打电话吗？
2: 她不会主动打电话了。不会。
4: 他说俺嫂子也是他姐吧，去世了。我买了票，车都快到点了，急得慌张慌张的，我都快要走。他有一个毛病，磨磨唧，你没有时间观念。我说你快车到点了，
3: 结果
4: 他在他没洗澡嘞。
3: 结果
4: 你说你这也不洗，我哪能时间考虑在你晕倒了，我得叫救护车咋回事？这女儿也搁家嘞。他晕倒了，我说你赶紧送医院吧，我得赶紧走了，办丧事的，要当天要走了。
3: 你怎么会电话都没有一个呢？
4: 那去到以后，我问俺妞，说那妈咋样？她在医院呢，又给我发了微信，
3: 跟女儿沟通了是吧？
4: 我说那妈好了没有？咋回事？咱都不是那情商的高手，对这些事都很意思很淡薄。
3: 他刚才说他跟女儿问了一下情况，这个事儿
2: 就没有是我女儿跟他的。
4: 我有啥事都不愿意跟他说那些，成天就吵架都成仇人了，谁考虑那些事都没有考虑那么多。情感上我是一片空白，就是我感情上没有那么丰富，没有那么甜甜蜜蜜的那种程度。
3: 不会那些儿女情长的话是吧？
4: 对，
3: 问清楚了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就行了。
4: 对，
3: 心里放心了就行了。
4: 那在医院呢也没事了，那放心了就妥了，关心呢毫无意义。
3: 在日常生活中你们夫妻俩之间也没有那种比如说偏情感的那种互动也没有的是吗？从来都
4: 光吵架都吵闹了，谁还哪有情感？哪有啥情感？
3: 从来都没有吗？
2: 没有，
3: 他
2: 就是这种人。
5: 在戴先生眼里，夫妻之间只要不吵架就能过，情感交流完全多余，贴心关怀更无必要。可黄女士偏偏非常渴望得到丈夫的关爱与在意。长期的冷淡疏离，一点点耗尽了她的期待，她日渐心寒。然而当她意外撞见丈夫截然不同的另一面时，瞬间觉得天都塌了。
2: 我都伤透了，让人没法活呀。我不知道天下还有好男人吗？
5: 究竟是什么让黄女士如此绝望崩溃？据黄女士说，平日里对她冷心冷肺的丈夫居然还有热心与温柔的另一面，只是这份热忱全都给了别的女人。
2: 晚上9点多了哈，我给他打电话，我听到他吃饭，吃饭了还有旁边有个女的，我也知道他是谁，我也听到声音哈。我姑娘跟他的姑娘是因为同学吧，是1点，我再问问吃完了吗，哎，打个电话不接，我又打个还是不接，最后快1点了，我再跟他打关机了。我姑娘在那个屋听见了，妈怎么回事啊？我说你爸这个时候还没回来，不放心哈。姑娘说那我们去找找，一找了就正在我们大马路，我和姑娘在那站着看着了嘛，在对面的路上就在一条马路，他们在那边我们在这边，那个男女的都喊他，他又跟着过去不知道说的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姑娘又给他打电话，再最后又回来了，回来了我姑娘说

0: 爸，你怎么这个时候才回来？怎么回事啊？喊你在那去干啥呀？怎么回事？姑娘说了那个女的什么话，她马上急了，要打我的姑娘。我说你凭啥打我？你今天你打她试试。我姑娘说，因为她是同学哈。我姑娘说，你要不把这个事情交代交代，我就跟我同学打电话，跟她妈打电话。最后她又承认了。他说他喊我去找个旅馆，这不是什么什么什么。我姑娘跟他的姑娘因为同学吧，你照顾你妈点，以后不要跟我爸见面了。最后就这样都算了。
1: 这个问题你在乎吗？
0: 就没有感情。
1: 你心里是介意还是不介意？
0: 麻木。我不是不介意，我也知道他对我没有感情，我们是只是说在吓唬过日子。
1: 就是我不是不介意，而是我没有办法去介意。
0: 那就是，
2: 都是俺的女儿跟那女的，她女儿是同学，跟那女的还有她妞都加到一块儿，都摔开了，都解释开了。
1: 到底有什么误会啊？
2: 那误会这不是早都解开了，想起来
1: 什么事儿值得误会的是吗？啊。
2: 他那个女的是个离婚的，他没人帮他，有时候我就有啥事了就给他帮忙。
1: 是就你一个人帮忙，还是其他人也会帮？
2: 他那也是举目无亲，他就叫谁去帮忙？
0: 帮忙就是我不在乎，是吧？你干了活了，你该回家回家是吧？
1: 在他心里觉得这是你感情上背叛他了，你自己觉得呢？
2: 这个事我也能理解，给另一个女的去帮忙，有时候也吃点醋也正常的，这没必要去解释，去解释啥的，越解释越乱越多。当一个无头脑的最幸福了，少生点嫌弃，平平淡淡的过一生都妥了，不要去唠叨唠叨这事那事。
0: 谁不想过平淡的？谁想吵架呀？主要是他回家就把脸，就像我给他多少钱都得咬着牙。你想我的情绪，本来我高高兴兴的，一看见我受不了了，我就无名火都上了。
1: 就他很容易让你心绪不宁，让你情绪起伏，是吧？
0: 对对，不管怎么样，有个沟通了，他都说我多说，我多说，他就不允许你说一句话，
1: 说一句他都烦，是吧？
0: 那对啊，就是在家不要说话，看他吃饭也不行。我啥什么时候想吃我起来吃，一切都不在乎。
2: 那一个人哪有不叫说话的？
0: 对呀、啊、
2: 就是一直说了。你要没一直说，你说一句话都在，你一直说，你一直说，这话是信口开河的。
1: 他对于他自己一直说，他自己没感觉是吗？
2: 是啊。
3: 在黄女士眼中，丈夫对别的女人格外上心，唯独对自己冷漠至极，连半句话都不愿多说。如今两人的婚姻早已形同虚设，不过是同住一个屋檐下的陌生室友。
0: 现在就是他一见话我一见话不说话，早就没法过了，这就是啥对付，不能为你就是自己一个人掉了那个坑底下，你想起来要有个人撑着手拉我一把。
3: 深陷婚姻泥潭的黄女士满心无助，迫切渴望得到救赎。相比之下，戴先生对待这份感情却十分淡然，他始终将婚姻矛盾全部归咎于妻子爱争吵。
2: 相对天天吵还不如没他，何必想那么多呢？现在都无所谓了。
3: 在戴先生看来，只要妻子不吵不闹不翻旧账，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他这番话令观察员刘峰忍不住发言，他直言黄女士之所以爱吵架总翻旧账，根源问题其实全在戴先生身上。
4: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领回来这个铜乐宝脉冲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
4: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乐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

0: 苗平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儿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这摸上去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塌塌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呢要多运动啊！
2: 要这个通络宝脉冲健步器。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通络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一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通络宝脉冲健步器啊，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0: 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通络宝脉冲健步器，今天免费送，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抓紧扫码领取吧。
3: 南方他今天在场讲了几句话，第一呢，他很怕吵很怕闹，他讨厌你翻旧账。什么叫翻旧账？就是过去对他的伤害，他现在还在痛苦，甚至他过去受的屈辱到至今还没得到解决，所以他还要说，哪怕是10年8年前的事他都要说。要说的原因是过去的伤还在，还在滴血，是一旦解决了他何必去翻旧账呢？而你呢，所谓的没必要唠叨了，意思就是说你痛了就痛了，你死了就死了，为什么还要总来讲这个事儿？我们讲夫妻之间有矛盾有冲突，问题不过夜，但是呢你们呢当下没解决就拖到后面，让他非常的纠结痛苦。我没解决的问题我要跟你说，你说我是唠叨，我就是一个好的邻居，一个闺蜜，一个朋友，我们也会倾吐一下，哎呀，发发牢骚，吐吐槽。
4: 对的。
3: 他不会，他连普通的朋友都不如，你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你今天为什么还要跟他在一起？我是反对你们在一起。他在你面前很强势，他在他的侄子侄女面前都很懦弱，还像皇帝俯瞰下面的臣民一样的俯视你，不敢侵犯哥哥姐姐，甚至连侄女都不敢说放个屁，但是他敢对你毫不客气，他不可能改的，我告诉你。那何必呢？
4: 对，我就说跟他离婚吧，离婚，
3: 好好的放手吧。
4: 对，
3: 没有意思。
4: 嗯，
3: 不好意思啊，我无法劝你们和。
5: 这个婚姻在最初就是一个错误，这么多年你们的婚姻里面真的是做到了平等吗？真的做到了我尊重你吗？我心中有你吗？女方，你在原生家庭里面你也没有被重视起来，然后呢在姐姐和姐夫家里面呢你也没有被重视起来，你嫁给身边的这个男人，女方你自己也说了，男方是住大平院的，你是属于那个山沟沟里出来的，那这个就有贫富上面的差距。那么心理的差距是什么？他是整个大家族的，他还是男人，你只是借住在你哥哥和嫂子家里面的一个小妹妹，仅此而已。其实是一直都是很俯视你的，他是很有心理优势的。然后现在的话沦落到夫妻关系像仇人一样，女方突然澡堂子里面晕倒了，男方是毅然决然的走了，你已经都入院了，不闻不问呢，连打一个电话的时间都没有吗？怎么像夫妻呢？到后面的话呢，男方甚至对女方的话呢有这种家暴的行为，女方怀疑男方有这种的出轨的倾向。男方你的解释就是说女儿同学的

0: 个妈妈举目无亲，你就帮她，但是自家女人的忙你不帮，你帮外面的女人，不知道男女有别一说吗？男方，你是一个非常自卑懦弱的一个男人，炮子扛枪窝里横的主，在家是皇帝。对内的话呢，你不解决女人的情绪；对外的话呢，你不去维护你们这个小家庭的权益。我们什么时候拍的胸脯可以说一声，来，老婆没关系，所有的事情由我呢，由我帮你解决呢？我觉得他都没有这么多的怨言和怨气，就是因为我们长期的话呢，就是压抑压抑，你不许说话，你让他这么多年的话期期爱爱，你又没有去填补他的内心的那些情绪黑洞，你不解决他的情绪，那他肯定是要去翻旧账的嘛。他当要说到过去的时候的话，你就叫他闭嘴。这种麻木和压抑，女方都要发狂了，男方对自己的女人铁面冷语，你也说到了，过去的事情就翻篇嘛，然后平平淡淡就这么过吧。但是你人的话呢，他是有情感的动物，女方的话呢，对于情感他的需求点他到哪里去做找补啊？他跟你风里来雨里去，吃了多少苦，我们对这个女人难道心底里面就没有一丝情感的这种流动吗？男方，我们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我们要冲锋陷阵在前面，多给他一些爱的输送。如果是说男方的话呢，你始终不去表达你对这个女人的爱意，你不尊重这个女方，那么这个家庭的话呢，未来是很岌岌可危的。
1: 一般的婚姻关系是就高，比如说我老婆很漂亮，那我也要打扮得帅一点，比如说我老公收入比较高，哎，那我也要想办法努力赚钱了。如果是夫妻就高，两个人就在成长，在变优秀，家庭就在变好。但你们两个人不是就高，你们两个人是就低，而这个低非常难就，因为戴先生今天所呈现的是婚姻里边要求最低的一个男人，你的低让别人弯下腰了下跪都没法救，这个太低了。就是我管家里的什么事情，大事小情，只要你不吵，这件事情在我这儿可以过得去。只要你不吵，没人跟我叨叨这件事情发生了多大的事儿，我都可以过得去。我可以不在乎，我可以不追究，甚至我可以不要，没关系的。没房子租房子住嘛，你不搭理我，断绝关系也没关系的，都可以的。那么你的这种态度，让你的伴侣来救你，这个太难了。因为一个女人嫁给一个男人，她肯定是对这个男人是有指望的，是希望这个家不说荣华富贵，起码要安稳有保障的。但是我们戴先生是能低则低，低到不能再低，所以你们这个家就会走到今天呢，要啥没啥呀，要亲情没有，要家产没有，要啥啥都没有，因为戴先生根本就不要啊。你太低了，你的老婆和你的孩子就被你拉下来了。你这个男人对这个家和对他们都是有责任的。你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人，但可惜的是你娶的老婆非常的复杂。黄女士，你自己本身就有一种受害者的心理。我是山沟沟里的，他是大平原的，这种自我的看低，你包括从小没有母亲到被姐姐安排婚事，你是一个心思非常复杂的人，也是一个极其内耗的人，就是你有各种期盼，各种需求，甚至各种自我防御。你的这种自我强调，你会在生活当中也会非常在意和敏感，就是你自己不能受欺负。但很遗憾呐，你的性格又是个受欺负的性格呀，自己又没有能力，自己在亲姐姐那儿都不能解决问题，那怨谁呢？就怨到她身上去了，所以你才会有今天的这份委屈。你俩就是先审视自己，解决自身问题，让自己成长，让自己有对话能力，让自己的哥哥姐姐高看一眼。戴先生，你作为家里的男人，责任重大呀，你今后你任重而道远。

0: 调解员李新平指出，戴先生作为家中顶梁柱，不应再一味逃避问题，必须扛起应有的家庭责任，为妻女撑起一片安稳的天地。那么戴先生能否直面问题，有所担当？他与黄律师多年的矛盾能否顺利化解？调解进入密室环节，密室中黄女士再次提起老家房屋与宅基地被侄子占用的事儿，希望丈夫能出面把属于自家的权益讨要回来。针对这件事儿，观察员王江给出了建议，
1: 房子确权这些事就让孩子去做，孩子有文化，让孩子跟他爸爸去做这件事，你就不用太参与。
2: 我就不参与。
0: 为避免夫妻间因此事持续产生摩擦，王江劝解黄女士不妨少操心多放手，基于丈夫和女儿足够的信任，相信他们有能力妥善解决问题。另一边的密室里，律师吴璇针对宅基地与房产纠纷，为戴先生梳理出三条清晰可行的维权路径。
3: 比如说你有这个村里的这个确权的材料，村里肯定要给你开证明，证明这个宅基地是你的，
4: 对，
3: 包括两块宅基地，一个写你的，一个写你哥二哥的，这个都没有关系，
4: 对。
3: 然后你再拿的这个材料，你要找到这个办证的这个一般我们是这个不动产登记中心，要求他们把这个房产变更登记过来，变更回你的这个名字上来，
4: 对，
3: 这是第一步。第二步你还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就是什么呢？去法院告你侄子。你一共分为两个诉讼请求，第一个诉讼请求就是确认这个房子是归你所有的，第二个就是要求他配合办理过户登记手续，这个是民事诉讼的路径。还第三条就是行政诉讼的那个路径，就是直接告这个不动产登记中心，因为你们没有去认真审查这个房子的所有权，导致你登记错误，要求确认他的这个登记行为是错误的，确认他的行政行为违法。那第二个就是要求这个不动产登记中心变更登记到你名下来，通过行政诉讼也可以实现。
0: 吴璇条理清晰地为戴先生讲解了维权流程，与此同时黄女士也吐露了自己的心声，她渴望能和丈夫有更多的情感交流。
2: 所谓的情感交流，他不跟你沟通啊。
0: 谈及沟通问题，戴先生向心理咨询师朱永卓大吐苦水，他表示自己之所以刻意回避交流，是反感妻子总爱翻旧账，让他倍感疲惫。
4: 你一提过往的，他弄所有的事跟今儿个一样，差几十年年的都给你翻弄出来，越说越多，拉拉着实。
5: 他过去的事情，就是一直翻出来，还是跟现实有引发有关系。如果他现实过得很好，他过去的事情也很难像你说的那样翻出来。我只能说，把你们俩现在的事情过好，就是尽我所能，把我现在跟他的关系，在我能力范围之内把它处好，这个可以做到吧？
4: 可以说，
5: 如果能做的相对比较好，他也能干到你的真诚，你确实发自内心对他好，我相信过去那些创伤也不会像你说的那样去引发。我这样说你能听明白吗？
0: 朱永卓建议戴先生主动付出，多给予妻子关爱，用真诚温暖抚平妻子的心理创伤，只有这样妻子才能慢慢放下过往，打开心结。而针对黄女士身上的问题，王江也直言不讳地指了出来。
1: 你老公他可能不太愿意听唠叨的话，有些话点到为止，有些东西不是你说的越多效果越好，
2: 对吧？
1: 你说的越多他烦，他甩门就走了，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过去有很多痛苦就往翻篇了，从今天开始做自己喜欢的，把自己活开心。
0: 王江希望黄女士能够学会翻篇，多关注自身，把日子过得舒心快乐。那么最终夫妻俩能否消除隔阂，做出改变呢？
6: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结束了，我们还是要先了解经过密室之后大家现在有什么新的想法，有什么新的打算。
4: 感到自己还是有很多仇，对家里人关心不够，沟通又少，以后会有啥事了给家人多商量多沟通，对家人多爱护，对老婆都是和和气气，多关心她爱护她，有啥事商量着办。关于这个土地房子，就是法律解决这问题，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得到一个大家都满意的一个状态。
2: 我相信他能处理好。

0: 我是200%的支持他的，我能改的我要改，少唠叨，不跟他吵架。
1: 你们彼此给彼此时间，让自己慢慢变好，好吧？都到这年龄了，这个家才是你们两个终究最好的归宿。
0: 好，感谢啊。
2: 节目的最后，夫妻俩都愿意做出调整，好好经营这个家。其实戴先生的窝里横根源在于内心缺少担当，他在外面不敢直面压力与矛盾，遇事习惯性退缩回避，没有勇气扛起该负的责任，便把无处释放的负面情绪全都发泄在最亲近的妻子身上。而黄女士的唠叨翻旧账虽是委屈的倾诉，却在无形当中激化了夫妻矛盾，因为反复提起过往伤痛只会加深隔阂，让沟通变成互相指责。好在经过本场调解，黄女士放下了过往，学会了温和沟通，理性表达，戴先生也明白要直面问题，收敛脾气，用担当守护家人。希望今后他们能齐心协力，一起把日子过得幸福安稳。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新闻也好，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我是主持人姚浩。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省委书记尹洪今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1: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主动服务国家对美战略，扎实做好对美经贸合作，促进同美民间友好交流，助力两国关系稳定发展。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共同会见记者、茶叙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时的重要致辞精神，以及致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的重要贺信精神，主动服务中俄关系发展，持续深化双方经贸合作，用好江西省与俄罗斯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经贸对接会等平台，加强教育、科技、人文交流合作，增进人民相互了解，为进一步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作出江西贡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两个结合，勇担时代使命，牢牢把握正确方向，加强党的领导和学术阵地建设管理，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匹配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布局，加强新型智库建设，充分挖掘历史文化资源，推动干部文化传承发展，不断开创我省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听取了关于2026年江西粤港澳大湾区经贸活动周

0: 开展情况的汇报，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发挥优势，积极进取，主动对接和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用好本次经贸活动成果，加快推动项目落地，持续深化产业协作，更加注重外贸发展，深入推进对口合作，加快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会议听取了关于我省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运营情况的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院一策探索合作共建模式，立足实际优化调整合作事项，全面提升运营管理水平。要创新运营体制机制，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推动输出医院与依托医院深度融合，确保建得好、运营稳、可持续。要深化改革创新，加快新技术、新方法和新项目平移落地，着力打造一支留得住、用得好、带不走的医疗人才队伍。要强化政策协同，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工作合力，增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辐射带动能力，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努力让老区群众享受高品质的医疗健康服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二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今天在南昌开幕。省长叶建春昨天会见出席活动嘉宾，省委副书记陈永琪参加会见并出席开幕式，教育部副部长徐青森做报告。
0: 叶建春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向出席会议和论坛的高校领导、院士专家等各界嘉宾表示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给予江西高等教育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希望教育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进一步加大对江西双一流建设、部省共建江西高等研究院等工作的支持力度，在学术研讨、政策咨询、成果推广等方面给予江西更多支持，希望各位高校领导、院士专家持续加强省校共建，加大在干招生力度，建立和完善常态化互访、人才互派、学术互动机制，推动更多创新成果在干转化落地。本届高博会和教育强国论坛以赋能、协同、卓越、服务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为主题。开幕式上，徐青森作报告，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林慧卿、副省长孙红山分别致辞。活动着力打造服务国家战略，助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推进人才自主培养和科技创新的成果展示平台、合作交流平台、对接推广平台。现场发布了《走向自强卓越·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报告2026》《全国普通高校本科教育教学质量发展报告2024至2025年度》《高校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指南》。
1: 接下来请看时政要闻。
0: 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问题整改工作调度推进视频会议昨天召开，省委副书记陈永琪出席并讲话。
1: 接下来请看时政消息。
0: 国家呼吸区域医疗中心今天在南昌揭牌开诊，副省长石可、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呼吸医学中心管委会主任王晨出席。该中心是国家第三批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依托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共建，总投资14.8亿元，设床位1000张。医院聚焦呼吸特色专科，引进国家级技术人才，提升我省呼吸疾病救治水平。
2: 世界贸易组织 WTO 总干事恩戈齐·奥孔乔·伊维拉一行昨天到景德镇开展考察调研，省政府党组成员陈小平陪同调研，他们分别走进中国陶瓷博物馆、养和古玩城，观赏青花、粉彩等经典瓷艺品类，了解陶瓷发展史及传统制作工艺，对景德镇陶瓷工艺的独特价值与市场魅力给予高度认可。
1: 老区与湾区，一个有制造根基，一个有创新活水。昨天，2026年江西粤港澳大湾区经贸活动周在深圳圆满落幕，这已经是我省连续第24年在大湾区举办经贸盛会。今年60个项目成功签约，总金额达两百

0: 69亿元，合作领域从硬科技延伸到服务业，老区与湾区正在携手开拓发展新空间。
1: 19场专题活动，场场有重点，行行有对接。今年的活动周，合作赛道全面升级，低空经济、应用机器人、3D 打印、人工智能，一批新质生产力项目成为各方追捧的热点。
2: 南昌做低空经济，应该它有比较好的优势，因为它有航空大学、飞行学院，也有洪都航空，在南昌我们可能会发展得更快。
3: 属于正材制造，现在的产品90%是出口的，我们现在在引导我们的供应链逐步进入到九江地区。
1: 湾区研发，江西落地，这8个字正成为越来越多科技企业的选择。大湾区有算法、算力、资本、人才，江西有制造能力、市场空间、政策红利，两地优势一拼接，新产业就有了落地的土壤。
4: 我们可以实现湾区研发、江西落地运营，快速把前沿的 AI 科技变成可以落地、可以复制的数字内容。
1: 不只是硬科技在发力，今年江西还把目光瞄准了贸易合作和服务业。跨境电商怎么做？工业设计如何赋能制造业？一条条湾区服务加江西制造的融合新路正在铺开。
5: 我们将发挥设计的创新优势，深度对接江西制造业的企业的需求进行升级，助力江西产品提升附加值，增加核心的竞争力。
6: 我们对江西省的产品比较感兴趣，江西省的产品性价比很高，希望把江西的产品带到俄罗斯。
1: 活动周期间，60个项目成功签约，总金额达到269亿元。项目签下来，更要落得下去，跑得起来。借助本次活动平台，我省各地亮出诚意，从注册预审到安评环评，从招工对接到全流程服务，用实打实的举措让企业安心落户。与此同时，金融力量也在持续注入。前海母基金正与江西筹建合作基金，
7: 我们希望通过基金的力量，有新材料、新能源，还有智能制造这些相关的一些企业能够落地到江西，更加促进深赣合作、大湾区的这个融合。
8: 那么下一步呢，要搭建更多的平台，在产业的相互的协作，老区和湾区能有更多的利益的结合点，这样呢，双方的发展才会有更长远的基础。
1: 24年接力，老区与湾区的合作早已不是简单的产业转移。湾区研发，江西落地，老区与湾区正在走向更深层次的协同创新。当低空经济、AI、3D 打印等前沿赛道在赣婆大地扎根，269亿签约金额的背后，折射出的是两地产业链的深度咬合，更是区域协同发展的生动图景。
0: 第22届文博会上，600平方米的江西馆内，20多项非遗特色项目集中亮相，古老技艺融合了全新的创意表达，成为展会上的热门打卡地。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9: 一进馆，央视雷北京中轴线1:40精密复刻模型变成为世界焦点。作为世界记忆遗产，央视雷建筑世家曾主持设计过故宫、天坛、颐和园等多项世界文化遗产。那本次展出的模型呢，长约6.35米，宽3.42米，以精巧的榫卯结构完整再现了北京中轴线的恢宏秩序。
10: 它的榫卯结构，古人智慧的结晶就呈现在我面前，我就觉得特别的骄傲。
11: 借助文博会文化传播平台，让古老营造技艺走出宣城，推动非遗技艺创新传播。
1: 央视雷建筑世家曾主持设计故宫、天坛、颐和园等世界文化遗产，如今这门古老技艺不再只是橱窗里的展品，榫卯积木、科普绘本、研学体验，一系列创意产品让观众不仅能看、能赏，更能动手体验。古建技艺真正走进了大众生活，一部陶瓷文化展区，千年窑火在这里焕发新生。以清乾隆各种釉彩大瓶为原型复刻的陶瓷慈母，集17种核心釉彩于一身，完美再现一气千功的非遗绝技。 一旁的福马雕塑将吉祥文化与当代审美相融合，曾登上了央视春晚舞台，而一系列的陶瓷

0: 此创意产品更是圈粉不少年轻的观众。
1: 我们不仅复刻经典，更让陶瓷走进日常生活。像这款与泡泡玛特合作的陶瓷盲盒，上市即售罄，传统文化完全可以炒起来，被更多年轻人喜欢。
0: 国家级非遗渝州夏布绣同样惊艳亮相，一幅长达36米的天工开物夏布绣卷铺展开来，历时近2年精心绣制。非遗匠人将明代宋应星原著中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插画精准还原于粗粝质朴的夏布之上。参展企业深耕文博会近20年，产品从最初单一的传统挂画，逐步拓展到服饰、家居、文创等多个品类，实现了迭代升级。
2: 我们跟着文博会的这个一年又一年的这种的发展和递进，也在不断的成长。
3: 传统的非遗的手艺跟现在的这个形象结合起来，我觉得比较有可玩性。
0: 除此之外，独具匠心的玉石工艺、纹饰精美的手工铜壶、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盐山莲四指等20多项江西非遗特色项目也一一亮相。依托创意赋能，江西非遗正从展品变为产品，从传统走向潮流，在文博会这个窗口焕发出赣婆文化新的时代活力。
4: 我省各地中小学创新美育与体育融合形式，将本土非遗项目、传统武术文化融入特色课间操，让青少年在运动健体的同时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助力优秀传统文化代代相传。
5: 灵动舞姿映校园，非遗新风润童心。在吉安县城关第一小学的操场上，一场独具庐陵特色的非遗课间操精彩上演。同学们手持鳌龙头舞动鲤鱼灯，搭配创意改造的道具与飘逸的蓝色绸扇，动作舒展灵动，整齐有序，生动勾勒出碧波愉悦的鲜活画面。这套由学校师生结合本土非遗特色精心编排的特色课间操《礼送庐陵》，把国家级非遗鲤鱼灯舞元素融入日常大课间，打破了传统课间操的单一形式，让校园体育运动充满浓郁的本土文化气息。
6: 我们吉安县这项非遗项目真的很独特，希望自己也可以传承下去。
5: 不止于庐陵非遗古韵，传统养生武术文化也在校园落地生根。在金溪县仰山小学，源自传统养生文化的舞禽戏成为特色课间操的核心内容。伴随着清晰规整的口令，学生们凝神聚力，模仿虎、鹿、熊、猿、鸟五种神兽的经典姿态，动作刚柔并济，神态自然灵动。常态化的舞禽戏课间练习，不仅有效锻炼了学生的身体柔韧性、肢体协调性，强健身体素质，更让孩子们近距离体悟传统养生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实现健体润心、育人的多重成效。
7: 可以模仿猴子跳来跳去，模仿鸟在天空自由的飞翔，同时还可以舒缓身心。所以呢，我非常喜欢这套操，建议把这套操推荐给更多人。
5: 非遗进校园，文化润童心。我省各地学校立足本土文化资源，持续探索体育加美育加传统文化的融合育人新模式，让静态的传统文化动态化、生活化，常态化特色非遗。课间操既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落实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更让优秀传统文化在青少年群体中活起来、传下去，持续激活传统文化的时代生命力。

0: 欢迎收看本周江西山茶油。油茶成林树修剪是实现油茶稳产高产的关键环节。为破解油茶种植管护技术难题，江西省林业科学院总工程师研究员雷晓林围绕高产油茶科学管理核心要点，详细讲解成林树修剪技术，指导种植户优化树体结构，助力提升油茶种植效益。
1: 修剪的工具一般是三样，这个是电锯，这是手锯，这是肢剪。成林修剪的第一步是量角枝，量角枝就是针对离地30厘米以内枝条全部切除，尽量保留一根主枝。

0: 当然有个别树体哈，基部的组织比较多，我们就有选择性的保留。成立修前的第二步是疏内堂，疏内堂的关键是由内而外，把树体中间影响光合作用的关键一到两根组织从基部删除，以保证阳光和空气充分进入到树体里面，保证树体产量提高。成林修剪的第三步是控树高，我们尽量把树高控制在3米以内，以方便油茶采摘。控树高的时候，回缩的枝条应尽量在有侧枝的地方进行删除。成林修剪的第四步是控树冠，控树冠是针对树与树之间交叉的枝条，把它剪除，以保证树与树之间的通风透光，减少病虫害的发生。记住，幼树养骨架，成林调光合。
1: 上饶广丰区因地制宜，盘活闲置资源，打造千亩高产油茶示范基地，走出了一条生态增效、集体增收、村民致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子。
2: 走进上饶广丰区石坪山场，放眼望去，千亩油茶林绿意盎然，基地内共栽植油茶7万多株，总面积达1100多亩。
3: 基地全面投产后，预计年产茶果70万公斤左右，可加工产出山茶油6万多公斤，将为村集体经济带来450余万元的可观收益。
4: 有了基地以后，那多老百姓都有活干嘛，一年就能够在家门口赚点钱嘛。
2: 之前这片区域曾是废弃厂房，镇村两级通过深入调研变废为宝，联动打造油茶产业。
3: 将持续做好油茶林精细化管护工作，保障油茶稳产高产，同时进一步完善产业利益连结机制，让村集体经济更强，村民收益更稳。
1: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围绕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这一主题，我省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普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知识，引导全社会共同守护地球多样之美。
5: 在省博物馆，湖泊生命呼唤展览正在展出，370多件珍稀野生动植物标本，让观众走进了一个浓缩的自然世界。其中，鄱阳湖自然生态展区是展览的重头戏，白鹤、麋鹿、江豚，鄱阳湖流域的特色物种在这里集中亮相。来自青岛的游客王丹玉特意带着孩子在展区认真观看。
6: 当地老百姓肯定把这里的生态保护得非常的好，不然也不可能这么多的鸟类往这边迁徙生存，把这里当成家。这次带孩子特意过来看一下，也是想让孩子感受一下这么丰富多彩的世界。
5: 在新余，不少中小学依托校内的生态科普课堂，组织学生观看标本展览，参与知识问答，让孩子们在互动体验中感受生命的奇妙，从小树立爱护自然、守护生态的意识。
7: 见到了平常很少见到的动物，这些标本呢，让我明白了世界万物生存都有它们自己的意义。从今以后，我也会从身旁的一些小事做起，保护那些小动物。
5: 此外，各地还通过实物展示、展板宣讲、互动科普等多种方式，面向群众普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知识，让更多的人了解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意义，凝聚起全民参与、共同守护绿色家园的强大合力。
1: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80%以上。此外，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覆盖约18%的陆域国土，织就生态安全网，旗舰物种频频迎来新成员。
8: 在云南西双版纳野象谷景区，一头雄性亚洲象幼崽和象妈妈的甜蜜互动吸引了大家关注。这头象宝宝今年出生时体重达到158千克，是野象谷有记录以来出生体重最重的象宝宝。人工繁育创下新纪录的同时，亚洲象野外种群也在不

0: 断壮大。数据显示，我国野生亚洲象种群已增长至300多头，幼象年出生率保持在8%左右。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山高谷深，这里生活着濒危物种海南长臂猿，它是世界上最珍稀的灵长类动物之一。不久前，海南长臂猿的监测队员在这里发现了新诞生的婴猿。在巡护人员提供的画面当中，我们看到新生儿小婴猿还不能独立行走，两只臂膀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习惯挂在妈妈身上，哪怕是行走和跳跃，母婴也不会分开。为了让海南长臂猿有更好的生存环境，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在海南长臂猿栖息地及周边搭建38处绳索廊道，生态修复栖息地5000多亩，种植喜石香土树种超30万株，有效扩大海南长臂猿潜在的觅食和活动范围。
1: 作为我国特有的国宝级物种，大熊猫备受关注。在大家的印象中，野生大熊猫大多独来独往，活动范围相对固定，而最新的野外红外相机监测画面却刷新了这个固有认知。
0: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片区，两只成年大熊猫在雪地互相嗅闻、轻咬玩耍。在平武片区，野生豹与大熊猫接连现身，在陕西长青保护区，同一日不同地点捕捉到两只大熊猫的活动影像，还发现了大熊猫妈妈雪地里遛娃的有趣画面。
2: 以前3-4个月能拍到一个镜头就不错了，现在更换存储卡的话，就像开盲盒，这一段是妈带娃爬树，那一段是两个大个子在嬉戏打闹，不同的山头的粪便和足迹连成了线，说明他们真的串起了门。
0: 过去人类活动将山林切分为33座绿色孤岛，大熊猫种群间难以往来，如今在四川超过33万亩的栖息地得到修复，13条关键通道连接多个孤立种群，让大熊猫们可以安全串门。
3: 通过退出矿山、小水电、恢复植被、修建公路隧道、减少车流量，在泥巴山、土地岭等大熊猫的关键区域修建生态廊道，来促进不同隔离种群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0: 监测显示，全国野生大熊猫数量稳步增长至近1900只。
1: 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珍贵财富，关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这些成果背后是政策的有力推动，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更是全民环保意识提升的体现。守护生物多样性是责任也是使命，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万物共生的美好未来。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
0: 公报显示，全国人口为140,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8,823万人，占48.97%。全国共有家庭户51,465万户。家庭户人口为129,685万人，平均每个家庭户人口为2.52人。全国人口中，0至14岁人口为21,436万人，占15.25%；15至59岁人口为86,987万人，占61.89%；60岁及以上人口为32,122万人，占22.8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22,309万人，占15.87%。全国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95,208万人，占67.74%。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45,337万人，占32.26%。流动人口为35,788万人。
1: 更多消息，来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0: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当地时间21号表示，如果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月或8月进入危险区域。比罗尔指出，许多国家已进入播种和农耕季节，但当前能源形势将使农民难以像正常年份那样作业。这可能推高食品价格，食品价格上涨叠加油价上涨，将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压力。欧盟委员会当地时间21号发布的2026年

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冲击影响，欧盟今年经济增长将放缓。报告预测，2026年欧盟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将放缓至1.1%，较去年秋季预测下调0.3%。欧盟2026年通胀率预计将达3.1%，较此前秋季预测高出1%。俄罗斯国防部通报，

0: 演习。演习参演兵力超过6.4万人，动用了200多套导弹系统、140多架飞行器、73艘水面舰艇和13艘潜艇。据伊朗学生通讯社当地时间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美国方面当天表示，美方认为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已出现一些积极迹象，能否达成协议，美方将拭目以待。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1号表示，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当天早些时候，路透社援引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当地时间21号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部队当天对黎南部提尔等多个地区的城镇发动了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和对建筑物的显著破坏。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有多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因黎真主党的无人机袭击而受伤。当地时间21号，美国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新领事馆举行开馆仪式，当地数百人在新领事馆附近举行抗议，表达不满。格陵兰岛是世界第一大岛，也是丹麦自治领地，有高度自治权。美国方面多次表示要得到格陵兰岛，遭到丹麦及多方强烈反对。
1: 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收看本节目的更多精彩，您可以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我是杨浩，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这里是晚上八点的四惠翡翠珠宝交易市场，灯火通明，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一排排摊铺前聚集着形形色色的顾客，这些都可称为翡翠猎人。他们用犀利的目光物色各式各样的宝物，在这里坐着的是主是渠，走着的是客是水，汇集在这里暗流涌动。翡翠饰品在这个市场里就是最常见的流通货品，其交易的火爆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钟大海就是其中一名来到四会经营翡翠饰品生意的，一年里售出的翡翠的价格过亿，

0: 四会天光虚，它这个天光啊，意思就是代表的是天亮的意思，虚呢就代表的话是空间的意思。那么这也是咱们这个全中国啊唯一一个24小时营业的一个珠宝市场，它在这个国内甚至整个东南亚地区绝对是都是数一数二的珠宝市场。买翡翠的话，这边是一定是最有性价比，上万的货主在这里。在这里它通常有牌子、挂件、手镯、摆件等等的翡翠饰品。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他山之石，四会成器，没有玉石矿产的四会却拥有中国玉器之乡的美名。四会的玉石原料大都来自缅甸的翡翠玉石，而其所生产的翡翠玉器产品种类齐全，包括翡翠

0: 对手镯、摆件、玩件、挂件等，款式多样，品质上乘。简单的说，四会的成品加工能力和价格在全国范围内都具有较大优势及竞争能力。
1: 深圳的话，它的水贝珠宝市场是非常有名的，在我们中国。我呢，在深圳那边也去替客户选过很多珠宝，但我在那边就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啊？那边并不是一个专业的翡翠市场，你可以说那边是一个专业的黄金市场。如果说需要购买黄金的话，就水贝是最有性价比的。那么瑞丽这座城市呢，它也是我们中国非常出名的翡翠集散地，但是因为它是边境城市，没有比较好的工艺，我们的广东的一些雕工艺是在中国是比较有名的。那么这个时候四会这座城市它就成为了一座历史有几百年的一座玉都了。广东的工艺雕刻工艺在全国是赫赫有名的，它这边的工艺师雕刻师吸引着来自于全国的各地的玉商在四会集结。那么这个历史久了以后，它就沉淀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翡翠市场，翡翠集散地。成品的源头在四会，无论是它工艺的审美标准、技艺手法，还是说这个价格，匠人师傅的价格、工价，在这边是比较有性价比的。所以说材料，是材料来找师傅，才让这座城市慢慢的、慢慢的，货商越来越多了以后，就是这个累积的这种成品量在这边，相较于全国来说是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超越的。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大部分来到四会的人们，当然不是来玩的。作为一个常年通宵达旦的翡翠交易市场，这里有最新出炉的翡翠毛货、成品，也有积压仓库已久到这里大甩卖的旧货。琳琅满目的翡翠首饰，从几百、几千到数万、数十万。但在这些交易里，没有什么运气可言，靠的都是眼力。那么我们怎么辨别翡翠的真假呢？
1: 更重要的并不是说你怎么去选择翡翠，更重要的还是你要去选择这个人。因为翡翠它死了，翡翠不会骗人，那么骗人的是人。翡翠它也没有套路，是人有套路。翡翠它也没有城府，是人有城府，对不对？那作为我们来讲，你更我们一直强调一个是什么，买玉先识人。你在买翡翠之前，首先你要对跟你对接的这个人，不管是我也好，或者说这个商家也好，跟你对接的这个商家，你最起码的话，你要觉得这个人肯定是觉得是靠谱的，你才会选择他，才会选择在他那边买东西。我们这边的一般的工作流程就是在客户买走了以后，首先第一点，你要给客户做一次鉴定，在正规的这种国检中心。最起码它是要有国家级检测资质或者是省级检测，那么把这个相关的一个检测证书由我们出钱去把它做出来，然后去给到客户，并且的话支持客户去复检。只要你在我这里买到的东西是有问题的，你按照国家法律它就应该假一赔三。证书的话，它第一个它是有这个公章的，它都会有这个检测机构的公章，它会在上面详细的跟你说清楚这张翡翠的各项数据。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翡翠雕刻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它融合了中国传统石刻、绘画、书法等艺术表现手法，强调构图的气韵生动和自然流畅。翡翠雕刻的创作过程包括取势造型、依色取巧、硬巧施工，以及充分利用原料的体积而不增加新的体积，因为一旦去除了原料就无法重来。雕刻师在创作时不仅要考虑翡翠的大小、形态和质量，还要考虑其上

0: 的色彩、纹裂和棉絮等瑕疵，因此必须扬长避短，合理取舍。
1: 这个工艺来讲的话，它的广东工是我们中国目前是最好的工艺。一些比较有名的国大师、省大师，还有这种得过一些很多奖项的得过什么天工奖的一些大师，都在咱们广东这边设有工作室。那么广东籍的雕刻师、雕刻大师也是我们中国最多的。一件好的翡翠啊，它的一个价格，一件好的翡翠，一半是来自于它的材料的优美、材料的精致。一块高质量的翡翠，往往需要一个工艺高超的一个师傅去替他去创造灵魂。我们中国目前雕刻分为机雕跟手工雕刻跟人工雕刻。那么机器雕刻的呢，它会特别的死板，人工会赋予这个翡翠更多的灵魂，也会赋予它更多的价值。它形成的一个这个效果的话，不单单是一加一等于二的效果，而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它会让这件一个好的雕刻工艺会让你的翡翠更加的有价值。翡翠的等级呢，分为豆种、糯种、糯冰种、冰种、高冰种、玻璃种。其实翡翠它也是分等级的，越好看的翡翠，人是有审美的，其实珠宝就是一个美观学。你越好看的翡翠它就自然就越贵，你越不好看的翡翠它自然就越便宜。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钟大海凭借着对翡翠的喜欢和执着，置身翡翠市场十几年。如今，钟大海利用直播模式，在网络平台传授翡翠相关的专业知识。他凭借优秀的鉴赏能力，吸引了众多喜欢翡翠的网友，甚至有些网友为了购买到中意的翡翠，不远万里找他协助鉴定。
2: 之前在电视上看到您的专访嘛？
1: 哦，在电视上面。
2: 对，因为我是第一次就是购买翡翠嘛，我看到说您是专业的翡翠代购师，
1: 对，
2: 就想说想您帮我就是代购一件我想要的挂件。
1: 可以可以，那个我呢现在的话就是专门就是在咱们这个四会这边，也就是中国的翡翠源头嘛，它也是我们中国最大的翡翠集散地。基本上来到四会的话，你就算来到了这个翡翠价格真正一手的地方。我们往这边走，你这次过来的目的，你是想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2: 我想要看个挂件。
1: 你想看挂件？
2: 对，我自己戴的那种，适合我戴的。
1: 适合你戴的是吧？那么你的预算是多少呢？
2: 预算就3000左右这样子的吧。这样子买的可以吗？
1: 可以可以。来，请。你比较喜欢什么颜色的翡翠？
2: 我喜欢颜色淡一点的那种。啊，
1: 那你可以看一下这里。你像这边的话啊，我觉得你女孩子的话，这种叶子造型比较古朴的这种叶子啊、如意啊，它就会比较适合你。你看这边一个这个小浮瓜，
2: 这种也还可以。
1: 你喜欢吗？喜欢这种样子的？
2: 对，这种也还可以。
1: 你看，比如说像这个叶子，它种水非常的透，肉质非常细腻。看到没有，种水很透，肉质非常细腻，整体的种水是达到了一个冰种。像这个的话，应该我个人觉得它的大小也好，种水也好，在你的预算之内应该是最符合的。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叶子，你戴
2: 这个叶子是不错。它这种是叫什么颜色呀？
1: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上面，它的话是它的话它的颜色啊，
2: 看起来挺不错。
1: 这种颜色是叫一个湖水绿，
2: 湖水绿，
1: 对，绿型底，种水的话也非常不错。
2: 这个什么颜色？这个颜色跟那不一样哦。
1: 对，它这个颜色的话，情绿。
2: 哦，情绿底。
1: 对，而且你看，像这个料子里面还，你去看的话，可以看到这个料子的肉质非常细。哦。就这个还可以，它的一个肉质非常细，种水挺好的。达到了一个冰种，整体的话开脸的效果，包括你可以看一下，对不对？你可以看一个上身的效果，也非常搭你的一个肤色。
2: 这个小巧一点啊，这个大概多少钱？
1: 是小而精嘛。我们玩翡翠一定是要追求质量的，你不能光追求它的个。这个的话，

0: 刘老板娘，这个您看多少年书？
1: 这个的话，6000。
0: 3000呢？3000可以吗？嗯，
1: 那你平时要的话，我就可以考虑。
0: 3000您看能说吗？可以说是吧？行，你要么再便宜一点行不行？
1: 因为这件货我是
0: 要么我们那个嘛，我第一次来你摊位上，这样子吧，2800，你给我少一点，2800优惠点。我们长期以往的作为，我下次还带粉丝来你这里，人家也是从云南过来的。行，您稍微优惠一点，下次优惠一点，我下次过来多卖一点，行吗？行。
2: 这位网友能用3000元不到的价格就买到格外出色的挂件，看来在购买翡翠的时候有专业人士保驾护航还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我们第一次购买翡翠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你不懂翡翠不乱还价，你真正去懂翡翠的时候你再去向摊主还价。在四会，在我们这个天光墟市场里面，你不懂但是你乱还价是绝对是市场的大忌。咱们去挑选翡翠的过程中一定要选择这种有经验的人带着，不能自己盲目的过来一个人购买。首先的话，第一点，你可能会买到假货，面临到一个假货风险。那么第二个面临到的风险是什么呢？就是你非常有可能买贵。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

0: 4000给不到啊，3000多。嗯，
1: 你给吗？
0: 3300。
1: 不行，3300。我15。
0: 一口吗？一口3500。
1: 不行啊，我15是买它。今天才23。
2: 才多少天？
1: 8天。我15是来买它，没时间。
0: 差不多了吗？给你拍个照。
1: 差五百块，
0: 差的不多。你看你说人家出了4000，人家没要啊，那人家没要是不是？我三千五，
1: 我
0: 三千五，
1: 我
0: 现在
1: 卖给他，
0: 我现在就买了。
1: 我卖的话，卖了是不是？因为我感觉没钱赚嘛，所以我就没卖给他。
0: 走不走？3500。
1: 你看到3800就拿了，很省心，很省心才给你做生意，不要等着别人来。
0: 我这差是300块钱吗？是不是？
1: 不是说差300块，真的给我，你最高还是最高？
0: 我就给的是最高价了，你行我买走，不行我差不多我也撤了。
1: 500块，差了。
3: 受粉丝委托呀，那么因为他是龙年生的人。叫我给他这个6000块钱淘一个这个龙牌，那么呢，我逛市场今天晚上，3600，花了3600块钱，替他淘了一个冰种的一个龙牌。那么，像这个龙牌呢，我们的宗旨是什么？就是要替粉丝省钱。我们的宗旨就是把翡翠的价格打下来，在源头，真正的让我们的粉丝可以。直接人不足不出户就可以拿到真正心仪的有性价比的翡翠。那么我们接下来欣赏一下我们这位龙年翠友的这块龙牌，它到底怎么样品质。
4: 咱们这个龙牌啊，一眼看过去就是一个纯手工雕刻，并且是雕刻经验有15年以上的老师傅才能把这个龙整个开脸的位置雕得这么栩栩如生。咱们这个打灯细看一下啊，整个料子刚性十足，它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缅甸墨西沙敞口出产的一个翡翠原石，它的料子的一个这个产地来自于缅甸的一个墨西沙，这个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一个这个敞口。那么整

0: 整个料子底色的话，呈现这种淡淡的绿橙色。局部有什么呀？局部有我们翡翠里面非常的灵动的飘花，也是它的一个增加价值的点，就像一点点星星水草在湖面里面点缀一样。整个龙的形象古风十足啊，它的鳞片栩栩如生。料子无论是一个这个种水，还是它的雕工，还是它整个料子的硬度刚性，这块料子都是一块不可多得的翡翠。正常来说，你像这种翡翠的话啊，这种龙牌的话，在我们一些商场里面，或者在我们一些这种实体店的珠宝店里面，你像这种龙牌的话，它的一个标签售价的话，应该是在3到5万块钱。来源头，粉丝6000块钱的需求，找一个冰种的飘花龙牌，那么我们今天晚上3600块钱给粉丝拿下，真的是拿得非常有性价比这个料子。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不是，就为抢个洗澡水，打成这样啊！他呀是这么回事儿，洗澡的时候啊，是宁万仓说咱们夜间设计打得好啊，连市长都夸了，然后一连的人听见呢就特别不服，说不要脸，怎么地的，就打起来了。黄队友就跟他们杠上了。他说：“老哥与叶师爷，老顾打的确实是好。”那市长就说：“让他。”
1: 把叶间设计的人介绍一下，
2: 那说着没错啊，我打多好啊！该打打轻了，把头发给他薅光下死，牙签打碎，那找连长去，跟我们发什么能耐？
1: 你爷爷的还说，说我们是癞蛤蟆蹲在粪坑里没见过世面，吹牛的追不人。
2: 他们说，顾爷说那些都是常识，他们都知道。
3: 夜间设计成绩，人均46环。他就问我们，他说：“你们查的脸，白天能人均46环吗？”
4: 所以我越想越不对啊！他们在这叨叨叨叨叨，新兵都是我们老兵能忍吗？
5: 就是，
4: 所以必须得打。
6: 干了，老兵，走，
7: 干了，
8: 干了，
7: 干了，
8: 干了，
7: 干了，
8: 干了，
7: 都长能耐了是吧？翻天了是吧？啊？说呀！

0: 怎么说呢？白连长，其实他们也没说什么，有点情绪可以理解，对吧？我就说，有什么了不起的？除了带我们赏猎，你还会干什么？站住！
1: 干什么去？去操场罚跑。这个罚我认了，再多的罚我也认了。什么夜老虎连我先不管了，我就待在这个渣子九连。我要是爬不到一连的头上，我估计也就是孙子了。

0: 上看剑，起剑靠。
1: 你们说我瞧不起你们，谁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2: 高亮，
1: 你说呢？
3: 报告连长，你是干部，我们是兵。
4: 报告，你是想回七零零团？
2: 顾爷，你不也想去月亮火云吗？
5: 我现在不想了，我现在只想踩着一连的脑袋。
1: 好，我知道你们为什么跟一连打架，不是因为你们拳头痒痒，而是委屈，对吧？当兵的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牺牲，就怕委屈。别人说咱们是渣子脸，你们脸上臊得慌，但是怎么才能不当渣子呢？就靠拳头啊。那这样的话，你们就是最糟糕的渣子，甚至连渣子都不如。这是军队，你们是军人，要想不当渣子，只有一条路可走。军人的尊严是打出来的，这个打不是打架，而是竞争。在战争年代跟敌人竞争，谁更快，谁更强，谁更准，谁更灵活，谁就能活下来。不打仗的时候，军人的尊严来自训练，一样，谁更快，谁更准，谁更强，谁更灵活，谁就能当第一。一个团的尖子算什么？我要你们当一个军，一个军区，整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甚至是全世界军队里一等一的王牌。
3: 报告，我们不怕练，我们怕练了还是赢不了。
1: 不训练，你们更赢不了。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一连还是九连，二弹团还是夜老虎，每个人的起点都不一样。你不能想着每个人都在同一起跑线上，在战场上敌人更不会跟你们讲公平。你们意识到自己落后了，就应该庆幸你们还没有死，因为这样你们还能通过训练赢回来。

我不多说了，明天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你们所有人写出深刻的检查，等候处理。但是训练一分钟都不能停。你们几个伤得不重，现在有两个选择：一，到卫生队抹点碘酒回去睡觉；二，跟着我，两条路自己选择。

奔跑中的我们，皮肤黑了，骨头硬了，心亮堂。九连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整齐过，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

0: 呀，陆连长，怎么了？你的兵都痊愈了？哎呀，秦大炮啊，你带着你的兵是怎么疗伤的？我都看在眼里，言传身教啊！哎，两个字，佩服。
1: 你这么说，我怎么感觉前方有重大敌情呢？
0: 不，敌情没有啊，你想多了。咱们俩不在一个量级上，换句话说。
2: 我用不着跟你当对手，但是我要提醒你一句：兵太爷管理上会出大问题。
1: 是，咱们俩确实不是一个量级。谢谢你对我的夸奖，夸我的兵野，还有一个说法，那不是野，是血性。血性，
0: 秦大炮，你误会了。
1: 那叫野蛮，一个连队的风气来自于你这个连长的带兵观念和方式。
0: 我最讨厌说教，但是我知道，战斗力和凝聚力那不是管出来的，是跌倒和受挫之后发奋练出来的。好，行，咱不聊这个，说吧，找我什么事？
1: 师弟马上启动的长途武装分析训练啊，出于对你们连的照顾，
0: 我不给你争了，把机会让给你。
1: 你这是在向我表达歉意吗，
0: 秦大炮啊？你呀，把警惕性多用在提高自身战略修养上，别老盯在我这儿啊！给你带了本书，多看看，全书的书少看，多看点战略书。
1: 大战略。
0: 顺便跟你说一句，我把女兵合训的机会也让给你了，感谢的话不用说了。
3: 赵连长，哎呀，赵连长，欢迎你们通讯连来我们团合训。
4: 谢谢。你龇牙笑什么呀？
3: 啊，我一见着女兵就紧张，团长教过我克服紧张的绝招，那就是一紧张啊就笑。<笑>
4: 那真是不好意思，让你紧张了。看来我们不应该来。
3: 啊，不，你们来特别好，就像咱们新训的时候一样。
4: 大家在一块儿互相帮助，互相促进，共同提高。<笑>
3: 我说啊，你这么训这帮小子，好像憋了股劲儿啊！不是我，是他们自己。我不过是帮他们找到了心中的内驱阀。
4: 别的我不管，我可警告你，管好你手底下那几个刺儿逃兵，别让他们带坏了我的兵，你赔不起。
3: 照连长的指示办。
4: 走吧。
3: 对了，选定好你们的长途武装分析伙伴连队了吗？
4: 还没有，本来想去西泠营团夜老虎，可惜被人捷足先登了。
3: 就屈尊到我们七二营团了，赵连长，这就是你的不好了。这又不是上菜场买菜，还挑挑拣拣的，要么你去张玉玲吧。

0: 咱们连长是陆一凡，你在追求他。
1: 你无不无聊啊？
2: 不是我无聊，要是别人也在传我秦汉勇是你的追求者，我觉得这才是最好的助攻呢。
1: 不会传的，你以为都像你这么无聊？
2: 不是我。
1: 团长
3: 好。
4: 动作很齐嘛，
5: 说明你们在训练上默契度很高。
4: 找我有事啊？
0: 是
1: 有事。
4: 进来吧。
1: 团长，这次考核新增了一项长途武装奔袭，对于我们女兵来说有点困难，毕竟女兵的体能跟男兵是没有办法相比的。况且我听说在侦察兵里通过率都不高，能不能？
4: 这个科目是军区根据近年来的战场形势新提出来的一项考核，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单兵或者小组在战场失联的情况下敌后生存能力。训练强度很高，但是男女都一样，没有例外。
2: 团长，
0: 我提个建议啊，这个公里数上男兵女兵可以一样，但是在计时标准上可以分开计算，毕竟性别不同，特点不同嘛。我们训练啊，还是得讲讲科学。
4: 这个建议可以考虑。
1: 那团长，我有个请求，能不能分配给我们一个优秀基层连队帮助训练啊？这个请求不过分吧？
4: 你们两个一起来找我，难道事先没商量好？
0: 我
1: 没有商量。
4: 你看，你看，这还没怎么样呢，青连长已经开始激动了。
5: 我就怕你们连的那帮熊孩子
4: 一听讲给女兵当教员，那比你还激动，笑
5: 笑笑，
4: 抢个洗澡水都打架，你还好意思笑？厨房还没吃够。
1: 团长，除了九连。就没有别的连队吗？
4: 你的意思是想找乙连、表兵连来帮你们训练？斗败的攻击，他就算成了战斗机，我也不能给你们。你想想，他跟秦连长打架都打败了，还能教女兵？那秦连长能服气吗？那全团也不服气呀！
0: 对，团长敬你。
1: 那么多连队呢，不非得就一连和九连吧？哎呀，
4: 小赵同志啊，也不要看不起秦连长。这个秦连长当年可是从
1: 团长，我不管他以前是从哪儿来的，我个人对秦连长也没有偏见，相反，我还很欣赏他的带兵风格。不过，训练就是训练，不能添加个人情绪。我要对我的兵负责任。九连是出了名的后进连。
6: 报告，赵红英侮辱我们。
1: 报告，我没有侮辱，大家都是这么说的。
6: 我请求补偿，我要求同行连女兵和九连合训长途武装奔袭项目共同进步。
4: 我看你本事大了，还敢跟我提条件？
6: 报告，不敢。
4: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糟了，算计好了吧，
1: 团长。
4: 小赵同志，听我一句劝，老话讲，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不要挣扎了，放弃抵抗吧。就九连，跟你们结对子，帮助你们训练啊。
6: 是。

0: 你们俩别跑了，你们俩都跑了5公里了，你们俩是驴吧？
1: 跟九良海拼了！

0: 一班长
1: 到，
0: 时间差不多了，整队吧。
1: 是。女兵队友，上去。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向右转，后部走。
2: 快，抓紧时间，快，最后冲刺了。快，来不及了，快点，后面的快一点，
1: 快坚持一下，
2: 坚持一下，快快快快点，抓紧时间，快，最后冲刺了，后面的快点快点。

1: 橘子，我是金手。姐，
2: 啊，
1: 橘子来了，
3: 给我喝一口。
1: 给我们喝一口呗。
2: 我
1: 一口。
2: 老厉害了，特别大力，这不违反纪律吗？

0: 你干啥？哎，
1: ，
0: 你给我坐下，坐下，不是，坐下。我去给他，能磨成那样，他逞什么英雄？摁住，摁住。
2: 屈三儿，起说。
0: 这事儿我来就好了，歇着吧。
1: 也挺磨。
0: 哎，
1: 你
0: 不要，干啥玩意儿？南正，
2: 怎么样？
0: 给我封起来。
3: 没事吧？啊！哎，还不好！哎呀，你要不要命了，三？哎呀！花生米、小葱拌豆、西红柿炒鸡蛋、红烧肉，都是我喜欢吃的。 你小子没白给我当几年的通信员，啊！去给我拿酒去，就拿半瓶啊？啊？这么抠啊？去，你再拿个杯子来。
4: 陪我一起喝啊！我一个人喝没意思。
3: 是啊，我今天值班，不能沾。我让你拿，你就拿。来，进食点
4: 一个。
3: 倒的水啊！
4: 不能让您犯错误呀。
3: 来。嗯。
4: 加油！今天我来找你是想和你谈谈新增的长途武装奔袭的这个科目。哇！我摸了下底，这个科目是从侦察兵拿回来的，参加过测试的基本上都是半程，全副武装全程需要2天2夜，40多小时以上。
3: 情况摸得不错，有超前意识。
4: 可我担心的是。
3: 即便是半程，那战士们能受得了吗？这是战场形势决定的，敌后生存，敌人可不问你是谁。
4: 据了解啊，这个新科目在一些标兵连队测试的时候，各个连的主官都反映太苦太难，造成了一些训练伤，听说有个战士伤得还很严重，所以他们都建议取消。这个项目。
3: 就是要测试军人的意志力，军人特有的战斗精神，它能帮你筛出普通士兵里最具意志力、最具战斗精神的那一部分人。
4: 明白。
3: 听说你的兵和陆。

0: 平凡的兵打起来了，
1: 打残了，但是没打输。
0: 每个团我都给了测试的机会。
2: 700团给了叶老虎连，
0: 720团我让陈大山交给你们9连。
1: 那一连能没意见啊？
0: 陆平凡多聪明啊，他一看大纲他就明白了。他说一连现阶段的情况啊不太合适，所以他同意，他没有意见。
1: 这小子太鸡贼了，我还以为他是被我打怂了呢。
0: 怂了，他是理性的。作为标兵连来说，可以循规蹈矩，按部就班。
2: 但对你们后进连就不一样了，
0: 要想逆天改命，不是流血就得流汗。
3: 班长，我就不明白了啊。这见到敌人在战场上咣咣一旦干就完事儿了，
4: 别动不动就干，外号。
5: 知道什么叫敌进我退，敌入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吗？得能跑呀，你跑不了怎么追，怎么打，怎么干，是不是？所以说把脚底板子给练硬了，那是最基本的要求。
4: 对对对，听说还要考核呢。
5: 我是听说呀，都进入考核成绩，知道才考。
3: 哎，对对对，听说还能讲条件，有跑长的，有跑短的。
4: 你拉倒吧，还讲条件啊！我听俺老乡说了，
6: 好几个跑完了，就开始尿血，
7: 还有几个脚气孔太小了，把死去个指甲盖都给跑掉了的也有。哎呀妈，血淋淋的。
8: 老梁，
3: 哎。
8: 洗完脚了以后啊，差点腰围发炎。这个凡士林跑步之前涂一点在袜子里面，不会起泡。
3: 咋这么好使了？
4: 哎呀妈呀，老高，你这膝盖是咋的了？
3: 呀，你这膝盖怎么肿这么大呀？
4: 不是，你这得放血了吧？
5: 老两，你这一看就不行，干活干少了，回头多努力啊！
4: 快点去。
0: 这次测试虽然不计成绩，但是会给你们带来永久的改变。你要保证，这次训练不要出现永久的、不可逆的身体的损伤，明白吗？
1: 明白。我能再问一句吗？
0: 你问。
1: 叶老虎连参加全程测试了吗？如果参加了，通过率是多少？
0: 你问到点子上了，通过率只有4%。
3: 高亮，你这体重大，跑步要有技巧，多吃点蛋白质，不然你这膝盖磨损很难恢复的。
9: 哎，都像你们那么矫情啊！我告诉你们，劳动人民干就完了。
3: 哎呀，对脾气！我在跟你说科学，你知不知道？军事是一门科学。
9: 那当年800万蒋匪，那飞机大炮的多先进，最后怎么着，不还得被咱们人民军队打趴下啊？我们讲的是精神和意识。我告诉你，我还就要跑那长的，他给我跑短的我还不干，他还给我跑短的，我自己补齐了要跑长的。我就要证明给你们看，我高粱比任何人都长。哎呀妈呀，再见！
3: 不知好歹是不是？行，谁短谁孙子。
4: 哎，我也替我们老兵说一句啊，我们没有犯错误的机会了，所以我们也选长的。
3: 不是，非常的。
10: 你们是真厉害啊，一个个还说秦大炮是军阀，都跑长了是不是？哥们陪你们。
11: 兄弟们，咱们就准备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吧。
12: 每个人负重20公斤，包括饮用水，不许投机取巧。
13: 靶标
12: 在越野过程中不能生火，不能从自然水体中取水，水壶里的水可以喝，但是不能减少负重，办法自己想。

怎么了？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什么理由，你不想继续了，只要告诉会合点的值班干部，我想退出就可以了。

0: 这里不会有人质疑，不会留下任何的记录，也不会有任何人谈及这里发生的一切。
1: 九连九班赵洪六，淘汰。
2: 不合格，啊？不可能不合格，那边称错了。我从起点就背这个出来吧。
1: 我加一个行吗？ 我再加一个吧，
0: 老高，这样行吗？
2: 老高，我再加一个，我再加一个包行吗？
1: 老高，你背不动，
2: 没事，太沉了，没事。
1: 这可以，
2: 下一个。

0: 没事吧？没事，不用扶，不用扶，
1: 我帮你抬一个。
0: 再起来，再起来，
1: 走，走走走，
0: 没事吧？没事。

0: 首长，首长，首长，现在我救你，首长，别死了，首长，首长，啊！你干啥死了你？
1: 九连九班牛满仓，淘汰。
2: 现在放弃，就可以不走了。只有大包子还有水。哎哎，香喷喷的大包子。
3: 哎，哎，啊！下个混合点还有10公里呢，没有吃的，没有水，看，只有水，有包子，用完了，
2: 大肉包子，
4: 还剩10公里是吧？
2: 对，
4: 好，那今天我就不去了。
2: 好，九连九班姜维星淘汰。现在放弃就可以不走了，吃饱了就有劲了。
5: 不用不放弃，
2: 吃了就有劲了。前面
5: 不听，
2: 前面还很远。
5: 我不听。
4: 没吃饱。
1: 阿彪，
2: 这有大包子，香喷喷的大包子。现在放弃就可以不走了。只有包子，只有包子，香喷喷的大肉包子。哎，只有包子，前面还有10公里啊！
1: 达标，
2: 阿干，
6: 来，没人看，不让搞，
7: 别别别，
2: 你俩干嘛呢？什么意思？

0: 重量不够。啊，
1: 不合格。
2: 不够。
0: 重量不达标，
1: 你再这样，大哥，你说

当一个士兵在战场上遇到绝境的时候，他的身体条件首先会崩溃，军事素质会因为各种原因损失的只剩下一两成，平时的训练也会因为疲惫和环境背叛你。这个时候你剩下的只有动物的本能以及个人的意志力。

哎

0: 没用了，高粱，你落后太多了，不及格了，可以放弃了。
1: 达标。
0: 不管怎么说，你表现很不错。你要是现在退出的话，我还是可以请你喝酒庆祝。

这次测试能让你看到军人的意志力，军人特有的战斗精神，它能帮你筛出普通士兵里最具意志力、最具战斗精神的那一部分人。

0: 哥，我一个人在山谷里行走的时候，我想到的是你，让我浑身充满力量，不知道疼痛和疲倦。
1: 钢铁机体，
2: 九连的通过率5%。
3: 是，
2: 这个成绩超过夜老虎连了吧？
3: 是，

是晚上八点的四惠翡翠珠宝交易市场，灯火通明，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一排排摊铺前聚集着形形色色的顾客，这些都可称为翡翠猎人。他们用犀利的目光物色各式各样的宝物，在这里坐着的是主是渠，走着的是客是水，汇集在这里暗流涌动。翡翠饰品在这个市场里就是最常见的流通货品，其交易的火爆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钟大海就是其中一名来到四惠经营翡翠饰品生意的，一年里售出的翡翠的价格过亿，

0: 会天光虚，它这个天光啊，意思就是代表的是天亮的意思，虚呢就代表的话是空间的意思。那么这也是咱们这个全中国啊唯一一个24小时营业的一个珠宝市场，它在这个国内甚至整个东南亚地区绝对是都是数一数二的珠宝市场。买翡翠的话，这边是一定是最有性价比，上万的货主在这里。在这里它通常有牌子、挂件、手镯、摆件等等的翡翠饰品。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他山之石，四会成器，没有玉石矿产的四会却拥有中国玉器之乡的美名。四会的玉石原料大都来自缅甸的翡翠玉石，而其所生产的翡翠玉器产品种类齐全，包括翡翠手镯、摆件、玩件、挂件等，款式多样，品质上乘。简单的说，四会的成品加工能力和价格在全国范围内都具有较大优势及竞争能力。
2: 深圳的话，它的水贝珠宝市场是非常有名的，在我们中国。我呢在深圳那边也去替客户选过很多珠宝，但我在那边就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啊，那边并不是一个专业的翡翠市场，你可以说那边是一个专业的黄金市场。如果说需要购买黄金的话，就水贝是最有性价比的。那么瑞丽这座城市呢，它也是我们中国非常出名的翡翠集散地，但是因为它是边境城市，没有比较好的工艺，我们的广东的一些雕工艺是在中国是比较有名的。那么这个时候四会这座城市它就成为了一座历史有几百年的一座玉都了。广东的工艺雕刻工艺在全国是赫赫有名的，它这边的工艺师雕刻师吸引着来自于全国的各地的玉商在四会集结。那么这个历史久了以后，它就沉淀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翡翠市场，翡翠集散地。成品的源头在四会，无论是它工艺的审美标准、技艺手法，还是说这个价格，匠人师傅的价格、工价，在这边是比较有性价比的。所以说材料是材料来找师傅，才让这座城市慢慢的货商越来越多了以后，就这个累积的这种成品量在这边相较于全国来说是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超越的。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大部分来到四会的人们当然不是来玩的，作为一个常年通宵达旦的翡翠交易市场，这里有最新出炉的翡翠毛货，

0: 成品，也有积压仓库已久到这里大甩卖的旧货。琳琅满目的翡翠首饰，从几百、几千到数万、数十万，但在这些交易里，没有什么运气可言，靠的都是眼力。那么我们怎么辨别翡翠的真假呢？
1: 更重要的并不是说你怎么去选择翡翠，更重要的还是你要去选择这个人。因为翡翠它死了，翡翠不会骗人，那么骗人的是人，翡翠它也没有套路，是人有套路。翡翠它也没有城府，是人有城府，对不对？那作为我们来讲，你更我们一直强调一个是什么？买玉先识人。你在买翡翠之前，首先你要对跟你对接的这个人，不管是我也好，或者说这个商家也好，跟你对接这个商家，你最起码的话，你要觉得这个人肯定是觉得是靠谱的，你才会选择他，才会选择在他那边买东西。我们这边的一般的工作流程就是在客户买走了以后，首先第一点，你要给客户做一次鉴定，在正规的这种国检中心，最起码它是要有国家级检测资质或者是省级检测，那么把这个相关的一个检测证书由我们出钱去把它做出来，然后去给到客户，并且的话支持客户去复检。只要你在我这里买到的东西是有问题的，你按照国家法律它就应该假一赔三。证书的话，它第一个它是有这个公章的，它都会有这个检测机构的公章，它会在上面详细的跟你说清楚这张翡翠的各项数据。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翡翠雕刻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它融合了中国传统石刻、绘画、书法等艺术表现手法，强调构图的气韵生动和自然流畅。翡翠雕刻的创作过程包括取饰造型、依色取巧、硬巧施工，以及充分利用原料的体积而不增加新的体积，因为一旦去除了原料就无法重来。雕刻师在创作时不仅要考虑翡翠的大小、形态和质量，还要考虑其上的色彩、纹理和棉絮等瑕疵，因此必须扬长避短，合理取舍。
1: 翡翠的工艺来讲的话，它的广东工是我们中国目前是最好的工艺，一些比较有名的国大师、省大师，还有这种得过一些很多奖项的天，得过什么天工奖的一些大师，都在咱们广东这边设有工作室。那么广东籍的雕刻师、雕刻大师也是我们中国最多的。一件好的翡翠啊，它的一个价格，一件好的翡翠，一半是来自于它的材料的优美、材料的精致。一块高质量的翡翠，往往需要一个工艺高超的一个师傅去替他去创造灵魂。我们中国目前雕刻分为机雕跟手工雕刻跟人工雕刻，那么机器雕刻的呢，它会特别的死板，人工会赋予这个翡翠更多的灵魂，也会赋予它更多的价值。它形成的一个这个效果的话，不单单是一加一等于二的效果，而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它会让这件一个好的雕刻工艺会让你的翡翠更加的有价值。翡翠的等级呢分为豆种、糯种、糯冰种、冰种、高冰种、玻璃种。其实翡翠它也是分等级的，越好看的翡翠，人是有审美的，其实珠宝就是一个美观学，你越好看的翡翠它就自然就越贵，你越不好看的翡翠它自然就越便宜。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中大海凭借着对翡翠的喜欢和执着，置身翡翠市场十几年。如今，中大海利用直播模式，在网络平台传授翡翠相关的专业知识。他凭借优秀的鉴赏能力，

0: 吸引了众多喜欢翡翠的网友，甚至有些网友为了购买到中意的翡翠，不远万里找他协助鉴定。
1: 之前在电视上看到你的专访嘛？
2: 哦，在电视上面。
1: 对，因为我是第一次就是购买翡翠嘛，我看到说您是专业的翡翠代购师，
2: 对，
1: 就想说想您帮我就是代购一件我想要的挂件。
2: 可以可以。那个我呢，现在的话就是专门啊，就是在咱们这个四会这边，也就是中国的翡翠源头嘛。它也是我们中国最大的翡翠集散地，基本上来到四会的话，你就算来到了这个翡翠价格真正一手的地方。我们往这边走。你这次过来的目的，你是想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1: 我想要看个挂件。
2: 你想看挂件？
1: 对，我自己戴的那种，适合我戴的。
2: 适合你戴的是吧？那么你的预算是多少呢？
1: 预算就3000左右这样子的吧。这样子买的可以吗？
2: 可以可以。你比较喜欢什么颜色的翡翠？
1: 我喜欢颜色淡一点的那种。啊，
2: 那你可以看一下这里，你像这边的话啊，我觉得你女孩子的话，这种叶子造型比较古朴的这种叶子啊、如意啊，它就会比较适合你。你看这种这边一个这个小浮瓜，
1: 这种也还可以。
2: 你喜欢吗？喜欢这种样子吗？
1: 对，这种也还可以。
2: 你看，比如说像这个叶子，它。种水非常的透，肉质非常细腻，看到没有？种水很透，肉质非常细腻，整体的种水是达到了一个冰种。像这个的话，应该我个人觉得它的大小也好，种水也好，在你的预算之内应该是最符合的。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叶子，你戴
1: 这个叶子是不错，它这种是叫什么颜色呀？
2: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上面，它的话是达，它的话它的颜色啊，
1: 看起来挺不错。
2: 这种颜色是叫一个湖水绿，
1: 湖水绿，
2: 对，绿型，绿型底。种水的话也非常不错。
1: 这个什么颜色？这个颜色跟那不一样哦。
2: 对，它这个颜色的话，情绿。
1: 哦，情绿点。
2: 对，而且你看，像这个料子里面还，你去看的话，可以看到这个料子的肉质非常细。就是这个还可以，它的一个肉质非常细，种水挺好的。达到了一个冰种，整体的话开脸的效果，包括你可以看一下。对不对？你可以看一个上身的效果，也非常搭你的一个肤色。
1: 这个小巧一点啊，这个大概多少钱？
2: 是小而精嘛。我们玩翡翠一定是要追求质量的，你不能光追求它的个。这个的话，老板娘，这个您看多少钱说？
3: 这个的话，6000。
2: 6000。3000呢？3000可以吗？3000你看能说可以说是吧？行，你要么再便宜一点行不行？
3: 因为这件货我是
2: 要么我们那个嘛，我第一次来你摊位上，这样子吧，2800，你给我少一点，2800优惠点。我们长期以往的作为，我下次还带粉丝来你这里，人家也是从云南过来。
3: 开价，我们都是按那种。
2: 行，您稍微优惠一点，下次优惠一点，我下次过来多卖一点，行吗？行。
0: 这位网友能用3000元不到的价格就买到格外出色的挂件，看来在购买翡翠的时候有专业人士保驾护航还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我们第一次购买翡翠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2: 你不懂翡翠不乱还价，你真正去懂翡翠的时候你再去向摊主还价。在四会，在我们这个天光墟市场里面，你不懂但是你乱还价是绝对是市场的大忌。咱们去挑选翡翠的过程中一定要选择这种有经验的人带着，不能自己盲目的过来一个人购买。首先的话，第一点，你可能会买到假货，面临到一个假货风险。那么第二个面临到的风险是什么呢？就是你非常有可能买贵。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

0: 15。
1: 一口吗？一口3500。
0: 不行啊，我15是卖白摊。今天才啊，23。
2: 八天
0: 。我15是卖白摊，没时间。
1: 差不多了吗？给你拍个照。
0: 差五百块，
1: 差的不多。你看你这连出个4000，人家没要啊，那人家没要是不是？我3000，
0: 我
1: 3500，
0: 我
1: 现在
0: 卖给他，
1: 我现在就买了。
0: 我卖的话，卖了是不是？我感觉没钱赚嘛，所以我就没卖给他。
1: 走不走？3500。
0: 你看到3800吗？很神经才给你做生意，不要这个，不要这个。
1: 我这差是300块钱吗？是不是？
0: 不是说差300块，真的给我，你最高了，
1: 我就给的是最高价了，你行我买走，不行我差不多我也撤了。
0: 差500块，差了。
3: 受粉丝委托呀，那么因为他是龙年生的人。叫我给他这个6000块钱淘一个这个龙牌，那么呢，我逛市场今天晚上，3600，花了3600块钱，替他淘了一个冰种的一个龙牌。那么，像这个龙牌呢，我们的宗旨是什么？就是要替粉丝省钱。我们的宗旨就是把翡翠的价格打下来，在源头，真正的让我们的粉丝可以。直接人不足不出户就可以拿到真正心仪的有性价比的翡翠。那么我们接下来欣赏一下我们这位龙年翠友的这块龙牌，它到底怎么样品质。
4: 咱们这个龙牌啊，一眼看过去就是一个纯手工雕刻，并且是雕刻经验有15年以上的老师傅才能把这个龙整个开脸的位置雕得这么栩栩如生。咱们这个打灯细看一下啊，整个料子刚性十足，它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缅甸莫西沙场口出产的一个翡翠原石，它的料子的一个这个产地来自于缅甸的一个莫西沙，这个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一个这个场口。那么整个料子底色的话，呈现这种淡淡的绿琴色。局部有什么呀？局部有我们翡翠里面非常的灵动的飘花，也是它的一个增加价值的点，就像一点点星星水草在湖面里面点缀一样。整个龙的形象古风十足啊，它的鳞片栩栩如生，料子无论是一个这个种水，还是它的雕工，还是它整个料子的硬度刚性，这块料子都是一块不可多得的翡翠。正常来说，你像这种翡翠的话啊，这种龙牌的话，在我们一些商场里面，或者在我们一些这种实体店的珠宝店里面，你像这种龙牌的话，它的一个标签售价的话，应该是在3到5万块钱。来源头，粉丝6000块钱的需求。找一个冰种的飘花龙牌，那么我们今天晚上3600块钱给粉丝拿下，真的是拿得非常有性价比的样子。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

0: 炉子也好，再摊上个较真的炼炉工，那还说不定不是好钢吗？
1: 我发现你讲话的这个腔调啊，跟师长是一模一样。
2: 你这一降级，待遇也越来越厉害了。
1: 要不然我再给你降一降。
2: 突然你别吓唬我。
1: 我还是不怕，说点实际的吧。别的问题我们连里都能想办法解决，就是
0: 有话就讲，只要我能干到的，我全力支持。
1: 就是训练强度上去了，这伙食标准不够吃啊！我咬着牙把连里的两头那个架子猪都给杀了。过去一星期了，大伙还惦记那个肉的香味呢。嗯，这样，你去找准许股。
3: 就将我讲的，让他们想想办法。干什么？你给军区打个电话，我马上落实。好你个秦汉勇，胆子大了，抓落实算了，我投上了。不敢，不敢。
4: 秦汉勇。
3: 你怎么还没走啊？要我跟你说多少遍，这个事儿啊，不是我一个小小的军需股长能帮你忙的。那伙食标准都是统一的，就那么大块蛋糕，啊，给你们开小灶，我就得扣别人的。
5: 团长的指示，你敢不听？
0: 你别说是团长，就是师长打来电话，他也是这个理儿。你回去吧，别来烦我了。
5: 哎，连长，
6: 连长，
5: 怎么样？

0: 这个月工资给家里寄了一些，就剩这点了，你买点肉，给大家解解馋吧。
1: 不是，连长，这连里的事情哪能让你自己花钱？
0: 行了行了行了，别公家私的啊！不老说吗？连队是咱家吗？我是当连长的，给自家人加个菜解解馋，不应该啊！
1: 不是，连长，别光说话不中听。你看，就这点钱，能买几斤猪肉啊？
2: 那全连一百来号人呢，一人呢，粉不到一片。那你这样，多买点大骨头，把那骨头上的肉都给剃下来，跟这土豆一块炖。那个大骨头熬一锅汤，吃不上肉我就给大伙儿补点油水，就这么办。
3: 连长，
2: 孤一，你好，转眼三个月过去了，很牵挂你们，都听说了你们的训练比以前还拼命，秦大连长会让你们再搓几层皮的，你要保护好自己。很怀念与你们一起演习训练的日子，那样的时刻世界很大，充满活力。
4: 孤一，你送给我的诗集，我特别喜欢。我喜欢诗里透出的自由气息和生命怒放的活力。不过，我在师通信连这儿也成了韩班长的驯兽营。我在努力适应，因为我记着我们的约定，我们共同努力。下个月八号是星期天，刚好是我19岁的生日。你若是能出来，我们一起去八月镇。
5: 给你讲个老兵故事，敬礼，战友江南征。班长，
6: 星期天的那个外出名额定了吗？
5: 高粱，
6: 还有呢。
5: 文桑。

0: 文超，打了。这个星期天的外出名额，咱们得换换，怎么样？
1: 我刚老高商量好了，我得跟他一块出去。
0: 一双尼龙袜，换一个名额，怎么样？再加一袋鱼皮花生，
1: 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0: 赶紧换。
2: 蔡班长，
3: 啊，你看看，哎，老乡给的，你炒菜时候加点啊，这辣子可香了。哎，
2: 这要是肉该多好啊！
3: 想想美。哎，
2: 你干嘛去？
3: 英九，我骑走了，你要带点啥不？
2: 哎，不行啊，连里规定自行车是连队唯一交通工具，不得出借啊。
3: 我这不叫借，我这叫利用个人时间
2: 帮炊事班买东西，甭谢我了啊！
3: 走了。
2: 臭小子，我看是训练没把你累怕去呢。哼。

0: 参谋长，
1: 来，来，你像弟弟刚刨的，做菜的时候放点，可香了。
2: 行，
1: 坐吧，想借什么？
2: 哎，
1: 这话说的。哎，那永久牌呢？早上吃饭的时候还看见了。
2: 啊，买菜去了。
1: 你人在这儿，车自己买菜去了？
2: 对呀，买菜去了，带着狗粮一起去的。

哎，同志，你这不行啊，加把劲儿。怎么样？要不然我扔根绳子给你，带着你一起跑。先走了啊，先走了。

0: 什么呀，师傅？
1: 布骡子。哎，
0: 我拉根绳拽你好不好？
2: 老高，拽我就不用了。这样，我坐你后面，你带我走吧。
0: 那没问题，
1: 但是你不能这么干。你说你蹭人车的时候，你自个儿就上去了；见人车坏了，你说走就走啊？你得给人修车，好事做到底。慢着，他在我们那儿就修车的，你让他修准没错啊。
3: 我走了。哎，
2: 老高，老高，
3: 你松手，
2: 我有急事。
3: 我谁没急事？
2: 我真有急事。我给你站位约好了，他今天过生日。
1: 真的
2: 啊？
1: 我也过生日，我天天过生日。
2: 高亮，
4: 哎，我操，我又傻。
5: 哎，小同志，过来帮我个忙。
6: 站住，请出示证件。

0: 好，可以了。
1: 谢谢。
2: 陈章，
3: 刚刚你，哎，我听说你们完成了武装奔袭，那可是挑战了生命的极限，这种意志力真让人佩服。哎呀，
2: 那都是小事儿，我跟你说。哎，你要出去啊？
3: 啊，我也出。我倒是好不容易轮到了第一个外出日，你这是来干嘛？
2: 我过来看你啊，
3: 看我，我才不信呢！老实交代。啊，我过来找我一个老乡，再说给你带了一包好吃的。哎，你不会是来看我们韩班长的吧？
2: 哎，那个老乡嘛。
3: 哎，我跟你说啊，我们韩班长总夸你，说你是什么好兵胚子啥的，听得我都嫉妒了。他从来都不这么夸我，他对待我就像秋风扫落叶一样。

0: 哎，你这别背后说你班长坏话。
1: 实在憋不住了吗？
2: 顾一爷呢？你看见他没？
0: 顾一爷看见了，在路上学雷锋做好事呢，给人修车呢。
2: 啊？不会吧？
0: 真的，我走的时候还没修完呢，他一时半会儿修不完了应该。哎，哎，身份证，你上哪儿？我带你一段。
1: 不用了，你赶紧去找你老乡吧，好不容易外出一次，你赶紧走吧。
0: 没事，我捎你吧。啊，
1: 真不用了，我先走了啊。

0: 别走了，
1: 车坏路上了。
2: 啊，今天还会有车吗？
1: 晚上七点还有一趟。
2: 七点啊，太晚了。
3: 还有事，走吧，
4: 别急了。
1: 先在这儿。
5: 刚刚你怎么在这儿？
1: 啊，不是去老乡那儿了。你要干嘛去啊？
5: 我要去海边。
1: 去海边啊？我带你去，我带你去。
5: 不用了。
1: 哎，先在这儿，我给你算个账啊。你看，你走路过去得2个小时吧？我骑车带你40多分钟，你再给我加加油，还能再快一点啊？怎么样？来吧。

0: 看到那些墓碑，想哥哥的。
1: 这么多年，我哥在我心里就像是明灯一样。我有什么事儿，有什么过不去的坎的时候，都会想到他。但是现在情况变了，现在身边坐着你。别说我了，说说你吧，你来这干嘛呀？
0: 我的父亲曾经在红三连当过连长，我刚出生的时候他就离开了，
1: 牺牲了，
0: 是离婚。妈妈说他虽然没有牺牲，但是他把一切都留在了战场上，没有剩下什么给我们母女了，所以他们早早就分开了。他走的时候不知道妈妈怀了我，后来我跟着妈妈长大，随了妈妈姓。他们为什么走在了一起？

0: 又因为什么分开？妈妈从来都没有告诉过我。我不止一次追问过她，可是她每次就是摇摇头，说那是一个错误。
1: 这么说，你也是一个精干家庭啊？哎，也算不上。
0: 我小时候特别瘦，总是被男孩子欺负。我就想，我长大了以后一定要当兵，这样就没有人敢欺负我了，还能保护其他人。
2: 那以后肯定没人敢了，有我在这，我时刻保护你。
0: 其实，直到我做了这个决定以后，妈妈才很认真地跟我谈了一次。
3: 嫁给你爸爸这样的男人，对我来说既幸运又不幸。你父亲就像是能够照亮万物的太阳，有着无限阳刚的力量。这个是我保留的唯一一本他年轻时候的笔记，你看看吧。你小的时候，妈妈不想让你知道有这么一个爸爸，可你现在长大了，鬼使神差的也要去当兵，而且拦都拦不住。我就在想，是应该告诉你关于爸爸的一切了，是应该让你知道，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应该看看太阳。
2: 那你看见他了吗？他不知道你来当兵了。
0: 我觉得我还没有准备好，没有准备好告诉他。他应该也没有准备好要知道自己还有个女儿吧。
2: 为啥不相认呢？
0: 今天我看到躺在那儿的一排排阴骨，我觉得离他又更近了一些。
2: 不对呀，你妈弄的这个渗透行动，她有破绽的。你说你在军营里，你们父女一相见，那她一下不就认出你来了？
0: 为什么会认出我？
2: 你是他闺女啊，那你肯定长得跟你妈跟他都很像，自己闺女认不出来吗？
0: 妈妈说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就跟音乐学院门口那百十个痴情男人没什么区别了，没有机会成我爸了。啊，
2: 原来这个冷血无情、铁石心肠的硬汉，更能吸引女人是吧？学到了，学到了。

0: 陈丹章，你看我捡到什么了？
1: 是虎斑贝。美丽的虎斑贝，在绝望的海底多少年？要不是海浪把你卷带到沙滩上，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能看见这么美好的阳光。说啥呢？
0: 这是艾青的《虎斑贝》，我很喜欢的一首诗。
1: 啊，诗啊，那挺好，那这比那个什么惠特曼那个杰克的诗强多了。
2: 送给你了。
0: 真的？
1: 真的。我跟你说，
2: 除了这个大海我送不了之外，剩下这所有东西我都能送给你。
3: 高敏，我有时候还真挺喜欢听你吹牛的。真诚的让人感动。
1: 我不是吹牛，我说的那都是心里话。
3: 你别说了，听我说。
0: 我知道你对我很好，你的付出我都看在眼里，我也很想对你更好更热情。我真的很想很想，因为你是很好很好的人。
1: 你怎么还客气上了？一家人不是两家话。
0: 但是我不能，高亮，
3: 因为我怕我这些

对不起什么呀？小江同志，哎，小江同志，你别走了，你只要还是我的好战友，那就行。这就当你的生日礼物了，好吧？生日礼物，拿着，拿着，拿着。

0: 江慧欣又来信了，
1: 真是锲而不舍，一天一封。
2: 这个不就是胖子触电吗？肉麻兮兮的。
3: 我快回营房的地方，遇到了高粱，他的车也坏了。我们回来还是吵了架，我被班长狠狠批了一顿。高粱更惨，他被罚挖粪一周。不过我觉得没什么，我在路上一路为你唱生日歌来着，我以我的方式为你庆祝了生日。本来还想着你们连的院子里有桂花树，我去了，如果它盛开了摘下一只送给你，

0: 看着你鬼鬼祟祟的，说，进来干什么？啊，
1: 没事儿，连长，咱们连有什么一个地方，你怎么从来不带我们来啊？
0: 带你们来？你知不知道，这军使馆就相当于老百姓的宗祠庙，里面供奉的都是祖先英烈，就你们现在这个德行，那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不孝子孙，我好意思带你们进来吗？
1: 也没有那么差吧。
0: 反正现在还不是时候，
2: 连长，当这个连史是每个连都有吗？红三连、标兵一连都有吗？
0: 你以为是食堂啊？你说的这些都是老单位、模范单位，那其他连队没有历史、没有战绩、没有英雄，他就是想弄个连史室，也不知道往里摆什么呀？
1: 行了，别管他这大岔，你和老师交代，你进来干什么？我就是想进来学习学习。
0: 看看咱们部队的历史，提高一些思想。没想到咱们部队历史这么厚实了，
1: 那是厚重，
0: 厚重。行啊，你小子，现在都知道学习军史了，也算是个进步啊。来，过来，我跟你说说啊，咱们二三四师参加过的战役有三堡本溪、四堡临江，啊，鞍山战。

0: 新开岭围歼战、塔山阻击战等等等等，咱们是从东北一路南下到了这个八岳镇。哦，哎，连长，那参加过战斗的这些红三连的连长，现在还有几个在咱们军区的？行啊，小子，都知道咱们九连原来的前身是红三连啊。我想想啊。 周向前，现任军区的副司令员赵占雷，现 A 军的副政委。对了，这个赵副政委就是咱们通信连连长赵红英的父亲。
1: 哦，是吗？
0: 再接下来就是政员师长了，他们都曾经当过红三连的连长。
1: 连长，那他们都离婚没有？有没有孩子？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不是。
2: 我是在想，参加过这么多战役的连长们，现在过得幸不幸福？
1: 你小子到底心里在琢磨什么？别跟我东拉西扯的，说，到底要干什么？连长，硬要说，其实我还是为了你，我觉得咱们通信连的赵连长，对您呀有点那个。
2: 你别瞎说！
1: 我希望我们连长，你赶紧拿下这个山头。
3: 在战术动作既设领方面，更不做个榜样的示范。混蛋！兔子。近年来，我是海舰油画上的通信士兵，激励了一代又一代通信战士。在日军舰队的八十年代，通信更是千里眼，顺风耳，是首长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关键。我连女兵团一班长韩春玉同志。
4: 克服专业业务，苦练通信人，开始抢说机房正常。我国成功发射新科研造舰。
5: 听说了吗？这次参加军区的发5比5的话，能争取到一个提干的名额。
4: 发5比5？哎，嘀咕什么呢？我可是都听到了，这可比武装奔袭划算多了。
5: 我们划得快要死了，结果只得到连长的口头表扬。
6: 是啊，提干了，我们就能谈恋爱了。哼，这提干名额啊，比大熊猫还珍惜呢。
7: 我听蒋卫星说，他们九连的张班长都当了10年的大头兵了，还没有争取到一个名额呢。
5: 那咱们新兵有机会吗？
6: 哎呦，按惯例来说，都是老兵们那选。
5: 那韩永选吗？肯定是在韩班长跟三班班长宋小洛之间啊。
6: 那完蛋了，这韩班长人缘这么好，宋小洛这手指头接线全军第一的，谁能比得过他俩呀？这化5比5又不是光坐在房间里面接线，还有野外架杆一班呢。
5: 不是说女兵不计成绩吗？
6: 这工作不计入成绩，这比武当然计入成绩了。哎，南征。
8: 我记得你上次约也跑比算我们快多了，要是接线没有差太多的话，还是有的比的，对吧？哎，
9: 南征，连里通知你了吗？连里呢，已经定了你。你好，
8: 你有你的优势，经理素质好，我尽力。
9: 这样的话，
8: 报告。说什么事？ 我想了解一下化5比5的情况，不是韩班长告诉我的，这么大的事儿连里都传开了，军区化务专业的比武预备队员，能不能给我们新兵一个机会？
9: 我需要声明一下，你们新兵刚下连队，业务上一点根基都没有，你们拿什么跟全军区通信兵的精英比？这不是儿戏。 代表的是咱们234师通信兵去争取集体荣誉的，我有信心不输给别人。来吧，上机试试看。计时开始。
10: 一号首长，接700团。
9: 挂，720团，机枪连。 挂702团一连，接702团三连。

0: 七零零团，
1: 金乌谷，听。连长，我插错了吗？
0: 你没有错，用时8分05秒，虽然你没有错，但你离最好的成绩5分03秒还差了3分钟。
1: 我还可以提高。
0: 是，但需要时间。还有意见吗？回吧。
2: 你好。哎，好的。啊，这就转接过去。
3: 是是。
2: 这样的话，我替您转接一下吧。请稍等。
1: 连长，他太有天分了吧？
4: 这上机台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熟悉了所有的号码和插口。
1: 没错，他确实挺有潜力的。这样，从明天开始，加大对江南正的业务训练。如果他的业务能力提高很快的话，可以考虑让他做预备人员。
4: 是。嗯。

0: 走吧。今天本来我还特意换了一身新军装的，你看这都湿透了。哎呀！
1: 对了，你们连里有没有分到体干指标啊？
0: 哪那么容易呀？将来战士体干啊！越来越难了，我刚从师长那出来，本来想给我们连九班长走走后门的，结果还没开口，被他劈头盖脸的给骂一顿，说我没有大局观，不了解军队干部培养的结构性变化，还说将来什么陆平凡、翟青年这样的学生官才是军队的主流。啊，对对对，哎，我给你带了点猕猴桃，我老家宜昌的特产，老乡回去休假带回来的。
2: 没事了，吃都有点抽发了。
0: 谢谢。不是你这个不好吃，不正宗。我老家才产这个，酸酸甜甜，正宗。
1: 啊，那我先吃你给的。
0: 有什么吃的吗？我走了一路有点饿了。
3: 我说秦汉勇，你真把这儿当自己家了？

0: 给。拿，
1: 这是我攒的粮票，加上几个排长的，一共150斤。知道你们男兵不够吃，拿着吧。
2: 这多不好，我也没说问你要粮票啊。

0: 我从这山到坑边，扒开草丛一看，哎呀，是咱们战士吊尾了！你说我能不想办法弄出来吗？
1: 太感谢感谢，
2: 谢谢谢谢谢谢。
0: 哎呀，这没谁啊，军民鱼水情，应该的应该的。那这人也给你们送回来了，我就不影响你们工作，我就回去了。
1: 回头给你写封感谢信。
0: 哎呀，猛仔猛仔，刚回更啊！
2: 谢谢老蒋，
0: 再见再见，
1: 谢谢，再见啊！
3: 你怎么当外长的？你的兵跑步抄近道，钻到林子里，掉到困兽坑里，爬不上来，你都不知道。幸亏老乡把人给救回来了。
4: 行了，先云长回来就没事了，范围别再扩大了，把人带回去吧。

0: 红柳啊，你别激动，慢慢说。
1: 我对不起领导，我对不起翟勇。我帮连长洗衣服，结果紧急集合，连长没有衣服穿，出了丑。我站岗判断失误，抢走火了，惹得连里被查。还有我抄近路，我抄近路，我就是想提高成绩。可是我每次都坑大家，我检讨我自己。
2: 洪玲，别伤心了，你出发点都是好的。再说了，你也没坑大家。
3: 是啊，洪玲，咱们是战友，是兄弟，兄弟呢就是有福一起享，有雷一起扛嘛。再说了，哎，兄弟就是拿来坑的，不然怎么叫兄弟啊？
1: 我真的，我真的想努力提高自己，我不想再拖集体后腿了。可是我太差，我怎么样样都差。
4: 哎呀，红柳，你也不是样样都差，对吧？要不是红柳以身作则，我们六评比怎么拿第一？
0: 就是，
4: 这
0: 绝对就是。
4: 哎，你告诉我，你怎么就掉坑里爬不出来了？
5: 就这事儿，我得跟你们好好说道说道哈。就我掉进那坑啊，其实我早就发现了，我就绕着他走。可是我没走两步，就听到后边有声音。我转头看，哇，就那么大，就特别大，一只大野猪就嗷朝我奔过来了。我谁呀？解放军，能怂吗？不能怂，直接就上去干他。大野猪就没干过去，然后就弄沟里去了。哎呀，
6: 猪！多久没闻见肉味了？这中午要是有碗红烧猪肉。太美了吧！啊，再放点青辣椒、青蒜苗。
7: 猪，猪猪猪猪！
8: 哎，先生，哎，
7: 干不动了，那饿着肚子，哪有力气干这么重的活啊？都累死我了！哎，
8: 快点，别闲着，快点！
7: 干不动了，太累了。
8: 你想想猪，要抓着猪了，吃猪肉不香啊？啊，赶紧干，到时候抓住给你分两块，快！
7: 你说的，顿饭两块，不是俺现在浪费的，这个体力。
4: 怎么叫浪费啊？我们这叫投资，懂不懂？投资。
7: 好，投资。到时候多分俺两块肉。
9: 乱炖，然后红肠。分牛啊，分鸡子，分猪子，
4: 起来！
9: 你怎么？

同志们，高粱同志带着班里的其他同志，利用业余时间，在外头挖了一个陷阱，抓到了一头大野猪，足足有250斤呢。

0: 都别使这么大劲喊了啊！有这力气花在吃肉上，开饭！
1: 对。来份肥的，
2: 来来。妈呀！
3: 张飞，别打了，
4: 站住！哎呀，哎，
5: 妈。

0: 还是我吃那香，
1: 伙食不错，嗯，
0: 冻不上，鼻子就是尖啊！来来来，
1: 我已经吃过了，
2: 来了来了，吃点肉。
1: 不，不用了，你们吃好了吗？
0: 我给指导员多留两块肉啊，别都吃了。好好吃肉啊，好好吃。哎呀，刚才吃的就是一条野猪。
3: 这不是野猪，这是家猪。怎么可能？
0: 家猪能大半夜跑到林子里去？野猪有这么短的羊吗？野猪有獠牙的，你不知道吗？今天有个老乡丢了一头猪，顺着脚印儿一直找到附近，现在基本可以断定，就是你们吃的这头。
2: 但这下麻烦是他了。
4: 真的假的？吃了吃了，这咋办？
2: 你怎么不早说？这吃都吃上了，
4: 我怎么说？老乡没有确认，我能让全连等着不吃饭？
5: 内蒙梭梭哪有这样的？
4: 是是是是是，
5: 我早到你们人给你们送回来了，那内蒙可好啊？那早到我大肥猪直接给炖了。
0: 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批评教育啊。
4: 这这名你嘴勤也太不应该了。
5: 是是是是是是，啊，来来来，这个你拿来。
0: 小王，坐坐。是啊，
6: 对不住啊，老乡。
5: 慢走啊。那么大一头猪，就你们仨？
6: 不够，
0: 不够。
6: 跟你晚餐没关系，我逼他去的。
5: 好，你走吧。
0: 让你走就走，你没听懂啊？
7: 是。报告，
0: 没让你说话。
7: 老秦，过来一下。
8: 哎呀妈呀！渴死我了。

0: 我已经极力缩小影响了。
1: 老宋，这回够意思了，谢谢。那现在总得有人来承担责任吧？
0: 不就是逃猪的事儿吗？有那么严重吗？什么叫有这么严重吗？我告诉你，你们这次是撞上枪口了。
2: 又是你那个枪口呗！
0: 哎呦我的天哪，你太高看我了。
2: 你知道这个月是什么月吗？
0: 军区作风纪律整顿月，新调来的司令员亲自抓的。司令员说了，各个师、各个团要抓出反面典型，你们现在好了，不用抓，现成的活教材。你听说过这位新司令的作风吧？六亲不认，狠抓落实。咱们这个养猪的老乡也是个狠角色呀，直接告到军区了。现在上面说了。 这个事情性质非常严重，非常恶劣，必须要严肃处理。弄不好，有人得脱军装。
1: 我来担责。
0: 一样，义薄。

0: 云天，但是我就想问你了，你一个被降职、背着处分的人，你这次还能替他们扛吗？
1: 大不了我当排长呗。
0: 秦大炮，我告诉你，我这个人是有原则的，纪律就是纪律。当然，有的时候可以酌情的处理，但是你别跟我讨价还价。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5: 拿这一块。
6: 你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星爵能回广深就好，赵成在边河，自强呢做小买卖，凤琴回去上学，都挺好的。
1: 嗯。
0: 哎，喜大妈。
1: 嗯。
0: 哎呀，我说你啊，真是伟大。
1: 什么伟大呀？
0: 真的，咱家这么多孩子啊，你都给他们拉扯大了。
1: 有啥吃啥的，就是伟大的。
0: 那还伟大呀？赵喜啊，从小没少挨揍，我那都是假打，你那才是真打的。
1: 我就是吓唬吓唬他，谁真打
0: 呀？你拉倒吧，你这都使的真劲儿，你还吓
1: 唬？那你呢？你那次，那次他把小四儿家那玻璃给碎了，好家伙，瞧你那打他打的哟，你至于吗？
0: 有那么严重吗？
1: 你以为呢？晚上我一扒开他那裤子，好家伙，那屁股上都一棱一棱。
0: 那你呢？好家伙，拎着个洗碗追着赵喜呢，绕着院子跑，那十里八乡的就听你大嗓门了。
1: 他真是把我给气急了，我真是想撵上他，我想把他给打一顿，但我追了半天我追不上他，我就冲他嚷嚷，我说你别跑了，你妈追不上你。你猜怎么着？这孩子他就乖乖的回来，他就说让我打他一顿。

0: 干嘛呀你？这不跟你说话呢吗？
1: 没事，睡吧。
0: 行，那不跟你说。

0: 带上点儿。
1: 景德曼，你得保护好你孙子，你知道吗？你得健健康康的，咱们得等着孩子出来，等他回来，知道吗？

0: 你们知不知道，我听我爸的朋友说，咱们珠三角这一块一个很大很大的调整，或许对内陆会有一个很大突破性的推动，这个对我们特别好。
1: 尝尝吗？
0: 有什么好？
1: 尝尝熟的。
2: 你吃三文鱼吃熟的？
3: 哎，最近折腾的我们也不太舒服，吃不了生的。
4: 这几个月你都回了几次老家了？
1: 最近家里事儿是挺多的，回去勤。这块处理完了。
4: 你最近这黑眼圈有点严重，嗯，睡得不好？
5: 哪有啊，就是加班熬夜嘛。
4: 而且你还长痘痘了，你最近从来都不长痘的。
6: 喂，陈生你好啊，我是小王来的。
5: 哪有啊？
6: 你这边宠物已经
4: 遇到了，
6: 你看要尽快约一下银行面签的时间了。
3: 不过了。
6: 啊，哎呀哎呀，
3: 女人，
2: 结了婚，
6: 您的爱人呢，林小姐？
4: 对呀。
3: 哦，这几天工作有点忙，那个咱约改天吧。
6: 好好好，那我等您电话。
5: 我觉得行，
7: 还是单身好。
5: 单身好，那个 I don't want 你发信息还可以。
4: 不是，我说的单身是不结婚的意思，我又不结婚，你管我 I don't want 狗。
5: 你有本事你今天分手。
4: 我为什么要分手吗？我又不是结婚了。
5: 坏女人。
4: 嗯，还好。

0: 婚也就是这样。多好呀，反正我们两个就这么待着吧，一起保持一致啊。哎，他们家是不是还味道还挺不错？
1: 挺不错的，
0: 上个月来吃了两次了，
1: 也不贵哈。
2: 好香啊，需要帮您做一杯吗？前几天艾瑞跟我说，有个员工提出想提前拿奖金。说实话，我们公司确实没有这样的先例。啊，你跟Sherry到底出了什么事？他也跟我提出过同样的要求。
3: 什么时候？
2: 就是你出差那两天。
3: 哦，没事，都解决了，麻烦你了。
4: 你们买房子的首期不用还了，
2: 你帮我跟他说一下。
3: 打包了你最爱的蔡文姬砂锅粥。

0: 热啊，先少盛点。咋了？
1: 没事儿，上班累了。有姜啊！
2: 啊，我忘了让他们放了，
1: 没事，
2: 我给你挑。
1: 之前你都记得。你跟公司提前预支奖金了？
0: 啊。
1: 陈新杰，今天Charles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你知道我有多尴尬吗？
0: 他跟你说的？
1: 对啊。房子的首付钱是我管他借的，他看我着急就借我了，我也跟他说了，我会再还给他的。
2: 你知道他咋跟我说的吗？他说那钱不用还了。哎呦，这人啊，真行。他这么关心咱俩的事儿，你觉得他完全是出于好心吗？
1: 你可别多想啊！
2: 放心，我相信你，我没有多想。媳妇儿得跟别人借钱，还是因为我的原因。关键借给你钱的这个人别有用心。

0: 想吃饭屋里进，我家最大的不打烊啊。
1: 大姐，东北的吧？
0: 妈，我这个粤语说的这么不标准吗？不是我，大姐，东北口音这么重吗？
1: 你这说粤语跟我口音一个味儿。
0: 妈，老乡啊，来来来来来，姐给你整好吃的来。老乡，老乡，快来来来。
1: 莹莹啊。啊，
0: 东北特色啥都有。来来来来来，你先坐着啊，姐给你拿菜谱。
2: 哎呀，宝贝，你不要闷闷不乐了，这又不是老公出轨原则性的问题。来，我陪你一醉方休。
3: 可是现在啊，他比出轨还可怕。
2: 什么呀？这只能说你们家老陈靠谱，多有责任心啊！那钱怎么拿出去的？想办法也得拿回来。男人啊，你撒个娇就好了。
3: 可是我这心里吧，他总是在那打鼓。
2: 还打什么鼓啊？
3: 你知道吗？这自从啊出了那些事情之后，我就总是担心他家还会再出事情。我总担心他会再走。
2: 懂，就像那种抓到过丈夫出轨的老婆，他们哪哪都不对。
3: 净瞎说，
2: 开个玩笑嘛。
0: 来来来来，哎呀，你尝尝姐的手艺，看看正不正宗。
1: 嗯，跟我妈包的味儿一样样的。
0: 想家了。老家哪儿的？
1: 电河。
0: 电河？真的假的？
1: 真的。
0: 我老家边河的。不是，你边河哪儿的？
1: 三道沟林场。
0: 哎呦，我兄弟媳妇儿他那个表舅家那个弟弟就搁那儿，叫刘大奎。
1: 啊，奎哥啊。
0: 对，
1: 有人归人。那我小时候他们家就搬走了。
0: 搬走了咱也是一家人呢，等着。哎呀，你看看啊，咱姐俩搁这个千里之外相遇了，这叫啥呀？缘分，是不是？这么的，你今天呢就得陪姐喝点啊。
1: 哦，行，陪姐喝点。
0: 姐给你倒上。
2: 我没点呀。
4: 我点的。嗨
2: ，Hello。
4: 刚刚点了一杯，觉得蛮好喝的，送给你了。
2: 知道。闺蜜喝个酒还能碰见老板，她喝多了。
4: 你出来喝酒，这回她知道吗？
2: 你怎么这么多事儿呢？要不是因为你多事儿，咱俩也不会吵架。你的钱我会尽快还你，好吗？拜托老板，
5: 以后我们俩的事你少管。
2: 没事，老板，我管管他，他喝多了，你先去喝酒去吧。
4: 看出来了，你们慢慢喝，酒醒了之后，公司见。
5: 谁跟你公司？谁跟你公司见？
6: 你老板了不起啊你？
7: 姐，让自己动，坐下来休息一下，好不好？
2: 咋回事啊？什么钱呀？他还借你钱了？
3: 我房子的首付钱是管他借的，我就不应该管他借钱。
2: 可以呀。
3: 啥就可以？
2: 你不是跟你们家老陈过的举步维艰的嘛，这个不行，下一个更乖呀。
5: 你可拉倒吧你啊，真行，老瞎说。哎呀
2: 你不能再喝了，

0: 哎呦，我两口子在边河那时候都是铁饭碗，是不是怪好的？
1: 嗯。
0: 你姐夫嘚瑟，非得说上南方下海。
1: 下海挺好的，挣钱啊。
0: 挣啥钱呢？起早贪黑的就整这仨瓜俩枣的，你要是赶上家里边有老人有病有灾的，多大窟窿能填满呢？
1: 那是。
0: 还好我儿子老出息了，学习可好了，我下半辈子就指着我儿子了，只要我儿子有出息，我们苦点累点的都不是个事儿。
1: 哎姐，那你每年还回去吗？
0: 回啥呀，家里边现在没有几个亲戚了，等我们一回去呢，那不是这个跟俩借钱就是那个跟俩借钱的，就好像我们出来打工那家挣多钱似的。不回去。妈，你瞅瞅，都让我吃了。
1: 没事姐，
0: 就当你整去吧。
1: 饱了饱了，够了够了够。来，学群啊。啊啊！我倒是在啊，行行，我看见了，我看见了。
2: 不好意思哈，一个不小心把你老婆给喝多了。
1: 没事，要不然我把你先送回去吧，你也可以喝了不少。
2: 不用，我男朋友一会儿就来了。哎，陈老师，我多句嘴哈，我跟小晴认识这么多年了，他不是个小气的人。你们家出事儿的时候，他一个人可着急了。房子付首款都是他自己解决的，就怕给你添麻烦。
1: 这些事儿确实是我做的不太好。
2: 哎，不用跟我这么客气，他就是太没有安全感了。他还说他做梦经常梦见你要走，你去哪儿我也不知道，反正他还这么跟我说的。男朋友来了。
1: 行行，你快走吧，快走吧。
2: 我走了，拜拜，照顾好他，拜拜。

0: 我扶着你的下下。
1: 哎，好，需要帮忙
0: 啊？不需要，谢谢。你借我们的钱，我会尽快还给你的。走。

0: 梁叔，
1: 秦厂长，不开门呢？
2: 声不够大呗，大敲。
0: 梁叔，梁叔，
3: 梁叔，你开开门，有什么问题啊？跟我们说，我们给你解决。你这都搬过来了，咋还能搬回去呢？
4: 再不回来我就死了，你们走吧。
0: 这梁叔一家搬走了，好几家都跟着搬走，这让其他不搬的看着，更搬不成了。
1: 你瞅瞅。

0: 谈这么个工作呢？那也太难了。
1: 哎呀，这老些人啊，干啥呢？秦厂长，咋的？不认识了？
0: 梁子，你说这小子，你说这几年不见，这出息坏了啊！这长头发也剪了，小寸头留上了，这咋的？这开大奔回来的？
1: 还行不？
0: 太行了，你这拆迁办小李，嘿嘿，这是老梁儿子，大梁。
2: 哦哦，哥，好，
1: 咋的了？
2: 梁叔啊，是咱们第一批这个签字啊，在那个上城里住的，这没两天他又跑了。
1: 我知道，我知道，秦厂长，我爹这人你也知道，倔脾气，我这次就被这事儿特意赶回来的。哎呀，要不这样，今天啊，您几位先撤，这事儿包我身上，成不？
0: 那太好了、那你说话你爹肯定听啊。我没办法，我最近我上老火了，我这鼻子头上。
2: 哎呀，这咋包？
3: 那赶紧啊，
0: 化能了都。你赶紧进去跟你爹好好说说吧。
1: 啊，你忙着吧，
0: 你快走吧、我走了啊。好，这小子活该你发财啊。谁家？
1: 那不送了啊。哎，哎呦，爹，儿子回来了。
4: 凤琴，
5: 你咋来了？我跟你爹，我俩是进展上好好的，顺道过来看看你。我给你买点好吃的，来，接着。你们是不是要放假了？这把放假你回妈那住呗。人家老顾家现在出那么大的事儿，哪有功夫顾及你呀、别麻烦人家了啊。拿着呀，拿着，到啥时候我不都是你妈了？还得是亲妈，谁不管你妈能不管你啊？闺女，你就好好念书，只要你能考上大学，哪有杂货卖铁的功夫啊？
6: 我大爹病刚好，你们别去找他，要照起那份钱。这时候咱不能跟别人似的，再给他们雪上加霜。
4: 跟你说半天，你都不吭声，胳膊肘往外拐，可来能耐了。行，妈都听你的。你那个宿舍，要不然妈进去帮你收拾收拾啊？你爸妈看哪样？妈跳过去。
6: 这学校有学校的规定。
4: 啥破规定啊？那上哪妈来还让进呢？这把说啥不让进了？行，好像我愿意进似的。你要缺钱，你就跟妈说啊。那妈先回去了。
6: 路上慢点，
4: 行，你放心吧。
7: 别老穿那大鞋了呗，妈不给你买新的了吗？你搁那摆我啥手啊？那刚才孩子在的时候咋不吱声呢？连个屁都不放。
2: 话不都让你说了吗？我还能说啥呀？以后回家再说呗，有啥话？
7: 那我说是我说，你说是你说，我堵你嘴不让说了。往那一堆的，
2: 你不代表
7: 公开似的。
2: 怎么？我长得又像和尚了？
7: 这闹挺冲的。

0: 晚上吃啥呀？
1: 有新的项目，下周上会。我今天晚上可能要加班呢。
0: 你还吃吗？
1: 不吃。嗯。
0: 你水果吃。
1: 嗯。静姐。
0: 嗯。
1: 我妈喉咙疼，然后去医院没有查出什么原因，我想让我妈来这边看看。
0: 啊，
1: 你把你爸妈也接过来，咱们过年都在这边，省咱们两头跑嘛。
0: 哎，他们估计不愿意来，回头我问问吧。
1: 嗯。

0: 啊，我帮你贴。啊，不用，我来吧。你给我看看高低啊。嗯，这行吗？低一点吧。
1: 低一点啊。啊，
0: 再往右一点点。嗯，好，可以。咱家真喜庆。是啊。
1: 又年开始了。
2: 今儿可以多喝点啊！
3: 过年了嘛，咋的？
4: 哎，那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
5: 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
1: 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
0: 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
6: 爸，你这说的也太保守了。嗯，叫我说至少能拿50块呢。这次奥运会咱们是主场的。
7: 我觉得是，上届咱都拿32块金牌了，这届只能更多。
1: 嗯，比赛嘛，就有一利一，比赛第二，重在参与啊。
8: 饺子来喽！哟，
9: 哎呀，你听听你爸这套嗑。一听就是当领导的，人运动员谁不想拿第一？真是！
5: 来来，小哥，
2: 师傅吃饺子。
5: 哎，饺子就酒，是越吃越有啊！哎
9: 呀，要不要醋？
2: 嗯，哎，给师傅来点。
9: 师傅来点醋。
7: 二哥，
5: 新年快乐！
10: 小陈他妈在广深看病，然后他今天得陪他爸妈，让我特意给你们带的那个
9: 补品。
2: 小陈他妈没事吧？
11: 检查了，没什么大碍。
9: 哎呀，你不在广深陪你丈母娘，你回来干啥？
11: 我让你好好表现，
5: 在家待两天，赶紧往回走啊！
11: 啊，这孩子，爷爷吃饺子，
1: 吃着吃。吃你妈
2: 包
1: 点
12: 酸菜馅儿，
1: 老
12: 婆
1: 吃
12: 点。啊，为地级国家向全球华人拜年。
7: 五、四、三、二、一，
13: 新年快乐！
14: 谢谢谢谢，哎，够了够了，小青做了这么一桌子菜，真不错。哎呦，这条鱼真的还行。
13: 对呀，有模有样哈。
15: 爸妈。入乡随俗，小青私厨为您奉上炒年糕一份。哎呦，
2: 来，哎呀，私厨哈，
14: 来放这儿，
15: 快尝尝，快尝尝，
13: 来，尝尝我女儿的炒年糕。好吃哎！
15: 妈，
13: 我也知道好吃。
16: 我这平时都是欣姐做饭，这事我不太擅长。嗯、
14: 没事没事，你这做的挺好的。来来来，干杯！
13: 来来来，啊，
14: 新年快乐！
13: 新年快乐！
14: 嗯，那你吃点吃点。嗯，哎呀，吃吃我们家小青做的菜。嗯，小青啊，亲戚什么时候回来？
16: 上班之前肯定回来了。
13: 你看那个去年你生病的时候，人家跑前跑后的，是不是？
17: 那亲戚他们家那么多事儿，人家回东北看一看，那也是有情可原的嘛，是不是？所以你就别胡思乱想了啊，
14: 丁先生，我又没说啥。
15: 哎呀妈，赶紧尝尝我的手艺啊，可不能让我爸都吃。
13: 对对对，有难同当。
15: 爸，
13: 有高同吃。
14: 好好好，我吃一块。
15: 哎，没吃啊，你们吃你们吃，我去就行。
14: 这年糕炒的什么都僵掉的。
11: 丁小姐吗？啊，你快递，给你签字。
15: 哦，谢谢。
11: 寄件人没写名。啊，
14: 哎。哦。谢谢啊。那么大的

0: 这个熊啊，这肯定欣姐买的，你说这不是浪费钱吗？呀，你
1: 说点好听的，过年。
0: 哎，小青啊。
2: 哦哦。
0: 哎，Charles，
2: 你收到了吗？新春快乐。
0: 哦，谢谢啊。

0: 爸，这老大兄真够胆的啊，挺费心思啊。爸，你可别多想啊。我没多想，爸是过来人，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难不成你也受过凶啊？
1: 宝贝儿。

0: 爸，你别看了，明天我去把它处理了。
1: 你不用处理，咋回事？谁送的？爸不在意，不在意。爸还是想跟你谈谈心结。心结这孩子啊，挺有责任心的，这点上跟爸挺像的。其实我已经感觉到了，你比方说，就是这头和边河这一头，如果是个天平的两头，这个心结的心啊，现在他已经倾向于边河了。如果他们家老是有这么多的事儿，心结老是得回去，你以后你打算怎么办？
0: 爸，我知道。说实话，我这心里吧，真挺乱的。但是我跟心结在一起，我真挺幸福。
1: 但是孩子，你不能什么都想要吧？如果心结真的离开了养育他的家，翻脸不认人了，这个陈兴杰还是你爱的那个陈兴杰吗？你看，就像这个大熊，你今天对他没有感觉，不动心。但是如果明天再遇到一个大老虎，再遇到一个大狮子、大马猴子，那你还能说你不动心吗？所以爸对你只有两个要求：如果你想跟陈英杰继续的好好的过下去，那你就要有克服现在这个生活状态的勇气和决心；二，如果你想放弃，那就干净利索。
2: 这吃啊！
3: 吃啊！
4: 吃啊！这个
2: 都吃了啊！

0: 进入
1: 啊，这也不解馋吗？
2: 来一根，再来一根，
3: 来试试找不到。
4: 吃点，慢点吃啊，悠着点啊。
5: 病啊灾啊就都泼走了。
6: 哎呀，我这媳妇儿啊，净整这件没用的，你这干啥呀？
3: 哎，也能有这个讲究？
7: 我听花的，
5: 去病消灾，
1: 去病消灾。

0: 开始，请勿移动或说话。
1: 哎呦天，这高压180呢，赶紧送医院吧。
2: 去啥医院呢？没事儿啊，我不去医院啊，死不了。
3: 你血压180，这得吃降压药了。
2: 没病吃啥药啊？
4: 爷爷，高血压很危险的。
2: 我说话不好使呗。子强，
5: 爷爷，
2: 扶我回屋，让我一个人清静清静。
5: 扶着，快扶着，慢点。
3: 子强，你们爷爷真是倔。有病也不去医院看。
4: 没事儿，爷爷身体好着呢，不会有大事儿的。
5: 还是得去医院，好多大病都是小病给耽误出来的。
6: 子强，你赶紧出去。吴长山呐，我还是不是你师父啊？那医院我不能去。
5: 没去医院，昨天量的血压有点高，今天没事了。知道，但我们琢磨了一下，还是尊重爷爷的想法。
7: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5: 但我还是有点不放心。我准备再留下来待两天。
3: 是家里还有什么事儿吗？
5: 没有，就是留下来观察观察爷爷情况吧。另外，我想去林场考察几天。
3: 考察什么？
5: 回去跟你细说吧。
3: 好，我知道了，我挂了。
5: 干啥呢？不出声。
4: 我想跟你说，你回去吧，我能照顾爷爷的。
5: 不用，你快回学校去。
4: 138分，
5: 可以呢。那你这还有进步的空间啊。这三个选择题都是考语法的，你这三个题不该错啊。
4: 那照你这么说，那哪道题都不该错。跟嫂子吵架，把活撒我身上了。
5: 瞎说啥呢？
4: 你跟嫂子想要的东西不一样，你现在不知道该不该坚持做你自己。
5: 我还没问你呢，咋又决定回去上学了？
4: 因为我想明白自己到底想要啥了。我们不该纠结是离开还是留下。
5: 你想要啥？
4: 我想让林子长得高高的，小路呢都长得壮壮的。我喜欢这片林子，我想出去学东西，然后回来还债。

0: 熟，高血压，180，你这没吃药自己就好了？
1: 谁说不是呢？咱师傅啊不是一般人，谁都比不了。
0: 哼，你说我要像他那样多好啊！我自打吃了降压药之后，哎呀，我这感觉我自己都胖不少。
1: 你不吃降压药也没见你瘦了呀？
0: 倒是贼壮。
1: 哎。哎，赵成说那个黄菠萝树皮可以降血压，他说他要给师傅整点，回头让他也给你弄一下。
0: 就别让他整树皮了，赶紧回边河吧。那凤霞一个人大着肚子，多累呀。他当时说好了，说这给宋叔过完大寿就回去，这待起没完没了的了。哎呀，
1: 他知道，他说弄完树皮他就回去。
0: 行，快点，别让他磨叽了。你说你这也是啊，真不嫌费事，他整这玩意儿整的还整两样，
1: 那赵成喜欢呢。哎呀，
0: 费点事费点事。

0: 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0: 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拿这一块。
8: 哎，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6: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哎呦我的妈呀，这点活干的。
1: 哎呀妈呀，哎呀，哎呀妈呀，哎呀，哎呀妈呀，快点，蛇！
2: 干啥呀你这是？
1: 哎呦我的妈呀，
2: 哪儿呢？
1: 不是你家那咋还有那玩意儿在那呢？
2: 哎呀，你看看你有啥大惊小怪的？
1: 不是，那我不是害怕吗？多少年没看着过那玩意儿了。
2: 哎呦，你怕的东西，真是。

0: 精神爽。
1: 这么乐的人
2: 干啥呢？啊，长沙，你们这是干啥呢？啊，你看左啥腰呢？这是。
1: 咱这片有蛇，您小心点儿。
2: 啊，这啥呀？这
3: 啥去吧？

0: 吗？哎，
1: 别提了，我倒不愿意去，我儿子这在杭州啊盖那个两层的小洋楼，还有那个什么那个整个什么洗手间还坐便啥的，说是让我过去享享福。我寻思去享享福也好啊。
2: 你说咱们这儿吧，你说这是出门就是山呐，还有蛇啥的，多吓人呐！哎，你们要有机会，你们也搬出去吧，享享福，享享福啊！哎，我走了啊！哎，你们先忙着吧。哎呀，
3: 过了一山，
4: 盖五层好啊，一人一层，盖两层。哎呀，别吹吧！
0: 你说这人咋突然间想开了呢？亲家，咱们林场是不是也搬走得有一半人呢？
5: 谁愿意搬谁搬呗。
0: 来，给我加点。梁凤宽，你瞅你干的活干的呀，那都没撒到，你撒细一点的。
4: 这不能整多了，整多了树弄死了。
6: 把玩弄你心里、嗯。
5: 不用不用，我这马上完事儿了。
6: 把手套脱，给。

0: 我们搬走吧。啊，这事儿你要是能想通了，那真是太好了。有时候想不通也没办法呀，大家心里都没底儿。你说搁这儿住了一辈子的，你在这儿你还能干干活、下下地啥的，那进了城。 你这以后干啥呀？咋过呀？
1: 你要是放心，就把这个事儿交给我来办。
0: 我当然放心了，只是小晴那儿你咋说的呀？哎呀，
1: 这事儿你就别操心了。

0: 好了。
1: 让我看看。
0: 那我放你邮箱。
1: 现在这么晚，不好打车的，我送你回去吧。
0: 不用，这么晚了，你也早点回去休息。
1: OK。

0: Sherry，去香港的事你考虑的怎么样？嗯，我再考虑考虑。没问题，我会等你的。我先走了。
1: 星杰，没吃晚饭吧？带你吃点宵夜去。东北人口重，我就不带你了。

0: 挺好吃的。嗯，
1: 哎，饺子，
2: 谢谢姐。啊，
1: 不谢。哎呀，你小子真有福气呀、啊！你看人家南方姑娘，长得漂亮的、水灵的，是不是？
3: 姐，我也是东北的。
1: 妈，你看我就说嘛啊！你看，你看你这大高个。哎呀，这大长腿，你这大眼睛，忽闪忽闪的，我一瞅就东北姑娘。
2: 谢谢姐。
1: 顺。
2: 你快尝尝这饺子。
3: 行。
2: 我觉得这饺子跟我妈包的那饺子一样样。
3: 尝尝啊。
2: 嗯。是不是？
3: 哇，他家味儿真正啊。
2: 其实我小时候啊。我最不爱吃的就是饺子，我亲妈包那饺子，那不是咸了就是淡了，要不然就时间没煮够，你皮儿都是硬的，要不然就是时间煮太长了，那馅儿都在汤里飘着呢。后来我不是到我爸妈家住了吗？第一顿饭饺子，哎呀，我脑子都懵了，但我又不好意思不吃啊。我硬着头皮夹了一块了，我吃了之后我才知道，原来饺子能这么好吃。我到现在，我都想我妈包的那口饺子，哎呦太香了。
3: 你有话就直说吧。
2: 我想回边河，回去创业。
3: 你事业刚起步，就这么放弃了？
2: 王教授跟我说，我要是一辈子在学校里待着，只能把我的心气儿给磨没了。我去了华汉，我想在那儿学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可后来我发现，凭我的能力，我可以干得很好。我可以在这个城市立足，我也可以给你一个更好的未来，但我就是不想在人情世故里打滚。
3: 你回天河不就是因为人情世故吗？啊，你在哪儿躲得掉啊？
2: 是回去的人情世故，那更多的是为了我的理想，但是在这儿就是为了赚钱。
3: 你想创什么业？想好了？
2: 我想让林子里的树自己就可以赚钱，我想试试碳交易。
3: 你跟我说碳交易不只是论文上的东西吗？啊，它在国外都只是一个概念，你现在它都没有一个具体的例子可以让你参考，你想在国内试怎么试？
2: 知道，所以我就想我回去可以一边收集数据，然后一边从最基础的电商做起，我先帮自强把他那摊子做大，我得把乡亲们的钱给还了，还有你的钱。
3: 我要的是你的钱吗？
2: 是是是，我知道，我说的也不是钱这个事儿，我是觉得我不能拖累你。
3: 还是我爸我妈眼睛，全爷爷。

0: 嫁给我你后悔了？
1: 后悔了。

小时候我特别想逃出去，我再也不回去了。可当我真逃出去了之后，我发现我没根儿了，我找不到归宿。当我知道了碳中和，特别激动。我也不知道为啥，后来我搞明白了，我可以把碳中和和林场连在一起。那这个城市有没有我陈兴杰都一样，但我就是想试试，试试能不能因为我让林场变得不一样。

0: 再试试吧。就像我们一开始那样，再试试。Charles， 谢谢你的好意和邀请，但是我仔细考虑过了，觉得留在广深更适合目前的我。祝你在香港大展宏图，一切顺利。
1: 哎呀，这东西太沉了，水果我就不拿了，留给凤琴吧。
2: 行，一会儿他回来我告诉他。
3: 哎，正好，
4: 这也不拿了，长长个不让他。哎，走了，我俩，拜拜。
5: 他们都走了。
3: 啊，走了，
5: 速度真够快。
3: 哎，对，那个，这都是他留给你的，
5: 真好。哎呀，小女子也无以为报，只能待日后你们走了呀，给你们把床单被罩就行。
3: 你不回家呀？放假也学习？
5: 这不是要留下来给你们洗床单吗？
3: 对，你想考哪个大学呀？要不我跟你考一个，咱俩还有宿舍。
5: 还没想好呢。
3: 那你总得有理想吧？你想学什么专业呀？
5: 不知道，没想过。我反正觉得这辈子最快乐的事情啊，就是跟你们永远的生活。

0: 活在一起。
1: 那我们这都走了，你咋办？哎，
0: 小女子只能独守空房，等你们回来的。
1: 行，那我可走了啊。哎呀，你要是太想我呀，你就给我打电话啊。
0: 可以半夜打给你吗？
1: 走了啊，
2: 拜拜。嗯。
3: 十年都过去了，我带着大红花在天安门前拍了一张照片。哎，这张照片啊，在林场的那个宣传栏里边挂了好些年
4: 了，老威风了。哎，现在马上60年大庆了，我准备带你再去一趟，咱再拍个照片去。
5: 哎，张哥，忙着呢。我这收了点杉木碗，质量贼好，你要不要啊？啊，啊，是是，那货款呢，我还在催着呢。你放心啊。是是是，要钱不要货，我明白明白。行行，好嘞，放心放心，回头再联系你啊。
6: 哥，嗯，你咋回来了呢？走了没多久吗？怎么又回来了？
7: 这玩意儿挺好喝啊。
6: 好喝有啥用呢？卖不出去。
7: 咋会呢？品质不挺好的吗？
6: 今年收蓝莓汁的多了，卖不上价了，我这都赔了不少钱了。
7: 啥玩意儿好卖？
6: 榛蘑和松子今年收的贵，但我这没多少货呀。
7: 强，我打算回来跟你一块干。
6: 哥，你别闹了，你。
7: 我认真的，我要回来创业。
6: 你这不开玩笑呢吗？你饿了吧？那咱吃口饭去，走。
7: 大老爷们儿少说多做，明天带我去向南省里最大农贸市场。
6: 你认真的？
7: 啊。
6: 那行啊，那还等明天干啥呀？那今晚就走呗。
8: 乡亲们的钱还了多少了？
9: 没多少，大家也都知道咱家的情况，倒是也没人催。
8: 人家可以不催，但咱不能装傻。咱俩都努力，争取今年还大家一部分，剩下的明年全还清。有没有信心？
9: 有哥带着我，我肯定有信心。
7: 松子多少钱一斤啊？
10: 左面70，右面80。
9: 你家咋卖这么贵呢？
10: 哟，你咋又来了？
9: 你家货好啊。
10: 我没跟你说吗？我们家收货价就是低，出货价高。要不然你们去西边那家买，西边那家便宜还行。
9: 你这姑娘真有意思，咋还把生意往外推呢？
10: 我就是一打工的，不行老板赚黑心钱啊。现在山货都多便宜了，还卖这么贵？
7: 这啥玩意儿卖最好啊？
10: 也就干果吧。哎呀，我们现在被超市挤兑的，根本就卖不上价。
7: 这有没有收蓝莓汁的呀？
10: 东边，你去那边看看。
7: 行，谢谢啊。行，走了。啊。哎，
9: 我留你个手机号呗。
10: 干啥？
9: 那是我哥，那个大城市回来的。我们马上要合伙做生意了，你要在这干得不开心了，联系一下我。
10: 有能耐的，行吧。
9: 嗯，那我走了。哥，就这家啊。
7: 行，你先上去。大哥，哎，做啥买卖呀？买这么多饮料？我是开饭店的，我自己家产。一样的，没事儿。
11: 没事啊，
7: 来试试。
11: 你这多少钱呢？
7: 15。
11: 15啊。

0: 拿。
1: 行，我车上给你拿。来看看，
0: 这蓝莓汁不错呀。行，兄弟，你这么的，你这你给我留个电话，
1: 行，
0: 我这边卖好了呢，我就从你这进，好不好？
1: 好好好。哥，
2: 嗯，
1: 这法子行啊。你说我又不是个要面的人，我以前咋就没想到呢？
2: 没事着，挺招人烦的。上学那会儿，就有人老跑宿舍来卖东西，牙刷、裤衩、袜子，啥玩意儿都有。都跟他说了，贫困生买不起的。
1: 那咋办呢？他们就不来了吗？
2: 来，拦都拦不住啊！他不卖我，他跑宿舍来蹲点卖别人。
3: 嗯、我，咱们这几天挨家挨户跑的也都差不多了，该去的地方也都去了。那下一步该怎么办？
2: 刚才那个老板说，让超市挤得够呛。超市的货从哪进？喂，不怕这两分钟吃完再走啊？
0: 都急啊，赚钱呢。
4: 你好。
5: 你好。
4: 你好。你好。
5: 你是哪位？你
4: 找一下张振和，我亲哥。
5: 哎，张哥，你有人找你。
4: 哎，哥，
1: 四强，
4: 好久不见啊！
1: 你咋来了呢？
4: 啊，找你聊。
1: 等会儿，等会儿。
4: 好，
1: 你快把这数对。
5: 哎，好的。
1: 哟，大才子陈星杰，哎，你不是在广深吗？什么时候回来的？
6: 刚回来，哥。
1: 哎，找我啥事啊？
4: 哎，哥，咱进去聊。
1: 啊啊啊！
4: 走走走走走。
7: 没问题。回头我跟那个采购部门商量一下，
1: 给咱腾个土特产专区，你们看咋样？
4: 哎呦，那就太好了，哥你太像样了。
6: 哥，要是咱超市卖得好的话，那是不是可以推广到其他的连锁店？
1: 那是自然，要不咋说他是大城市回来的呢？
6: 谢谢哥。
4: 进超市啊，还是得交点费用。
6: 啊，这必须的呀！这超市的规定，该多少就是多少。哎，
4: 我说的呀，不是这个。我们选择供货商也是有标准的，选你不选他，为啥呀？
0: 哥，这个你放心，你能帮这个忙啊，我们已经很感谢你了。规矩我们都懂，你说个数吧。

0: 这不扯呢吗？白折腾一个月不说，还倒贴500多块钱，这活让我干的。
1: 事儿也不赖你，这何哥这回扣吃太狠了，破损率又那么高，搁谁都挣不了钱。咱再找他谈一次吧，要么把货损率报低一点，要么就把价格给上去，要不然就不跟他合作了。
0: 哥，咱不跟他合作了，那还有别的出路？
1: 我会想着办法，先把这事处理好吧。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拉晚了，拉晚了。
3: 哥，坐坐坐，
2: 太不好意思。
3: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2: 哎，你们都不知道，这又过伤了，全都堵我办公室。
3: 您坐，您坐，您坐。
2: 好不容易给打发走了，
3: 真的，给我，给我，
2: 哎，好，服务员，走菜了。哎，来，坐坐坐坐坐。哎呀，这破费了啊。
3: 哎，没事，应该的。
2: 就那几个，热菜还没来呢。
3: 前菜，前菜，
2: 好好。
3: 哥，给你带的。托大梁子给你带回来西湖龙井那边最好的茶叶，
2: 帮我跟他说声谢谢啊。

0: 吃？
1: 好，一块儿吃。来，哎，
2: 哥，
1: 来哥，
2: 说起来，咱们算是一家人了。
3: 对，志祥啊，有啥事儿啊，你们就说。我要是能办的，我尽力；那我要是办不了的，我也没办法啊。
0: 哥，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我们之前进的那些货，确实没怎么赚钱。咱们超市的货损率是不是太高了点儿？
3: 高吗？我这都已经是给你们最低的了。哎，咱就说你们那木耳啊，底下全都是碎的，我不能把碎的卖给顾客吧？那我这超市生意还看不看？
0: 是是是。来，哥，来喝一个，喝一个，来喝一个。哎，哥，那按照你这个意思，咱这个货损率就不能再低点了。
3: 我这已经啊，让他们按最低的报了。咱就说为你们这货损率这事儿，我都往里搭不少钱了。哎，看看，链子都没了。哎呀，
0: 是，哥没少为我们事儿操心啊，我们都记心里呢。
2: 那你这次就好人做到底呗，我们做生意真不能赔钱了。
0: 哎，哥，你吃虾。
3: 兄弟啊，真不是我不帮忙，我呀，真尽力了。
0: 明白了，哥，来来，再喝一个，再喝一个。嗯。嗯，哥，我这人性子急，我也不会那些弯弯绕的，我跟你直说了啊。那个，咱这个货损率吧，它不能下去。那你看你这边能不能少吃点？
3: 你这话说的就没意思了啊！这事儿整的好像我占你们俩多大便宜似的。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3: 你们跑这跟我整事儿是吧？那行了，咱就别喝。
0: 哎，哥，你饭没吃完呢，那怎么
1: 没饭啊？哥，
0: 那个你都这么说了，那我也不能让你为难是吧？那哥，咱这样，咱以后找机会再合作。
3: 行，
0: 来，
3: 你们吃好啊。
0: 哎，哥，听我说。哎，哥，茶叶还没拿着呢。

0: 有点盼上快凉了。
1: 副队长，在这干啥？等新娘子呀？
2: 说啥玩意儿呢？
3: 谢贵宾。
1: 啊，手里还拿着花，我又等新娘子，你等吧，走吧。

0: 方哥，你看前面那一大片全都是蓝莓苗，每年啊到夏天结的果子老多了，我们每年光是收蓝莓就能收好几吨，可惜就是没有好的销路啊。你说这么多好东西，那不全都白瞎了吗？但我听你跟我哥唠的这些嗑，我就觉着，哎，在网上卖咱这些东西绝对是个好办法。
1: 杨经理，
2: 上炕上炕。哎呀，孩子，
1: 你这别捧着了，别捧着了，
2: 你靠家了，别客气啊，千万别拘束。
1: 是你咋说咋做，你盘着腿坐。
3: 来，
1: 没上过炕是吧？
2: 你说人这孩子名字起得好啊，一行一行，人家都说一行大雁奔南飞，你知道。

0: 你奔北飞。
1: 你们慢慢吃啊，一会儿还有大鹅呢。
2: 就我们几个人吃啊，
3: 就五个人，
2: 那上那么多菜我们吃不完嘛。哎
4: 呀，你看你这孩子说的，你来了就是咱家孩子，你可劲儿吃啊。我听星杰说啊，你是他朋友啊，专门来帮咱领场的。叔啊，得由衷的感谢你。哎呀，你别客气啊，这都是你婶儿的拿手菜。
1: 来，孩子，吃吧。哎，
2: 谢谢阿姨。
4: 来，吃吧，吃吧。来，这个。哎
2: 呦，好，
3: 哎，谢谢。来，这个。哎，
2: 谢谢叔。
5: 妈做的菜老好吃了，
6: 你多吃点。
7: 哎，咋了？
8: 谢谢。太多了，吃不完了。
9: 这现在写的不？啊。
3: 呀，二姨啊，
4: 他二姨啊，来坐。哎呀，
9: 这个
4: 叫二姨
2: 啊。二姨好。
9: 哎，你好孩子，这整的挺丰盛的啊。
10: 你看我家凉木块咋样？一听说这打南方来的客人，你就把这珍藏多年的宝贝都掏出来了。酒量咋样啊？二姨陪你喝点，整两盅。
3: 二姨，我替他谢谢你，今天就不喝了，待会儿还谈正事儿呢。
10: 啊，那是正事儿重要。
4: 对，哎，二姨家
1: 大鹅来了，这是婶儿的拿手菜。
3: 快尝尝。
2: 哎，我先喝口这个吧。这个是
3: 山丁汁儿，
4: 山丁子汁儿，你尝尝。我
2: 尝看。嗯。
4: 咋样？
2: 好喝的吧？
11: 行，
2: 哥很有钱的。
6: 这嗓子，真的哥，我从家里拎两只溜达鸡，
3: 这鸡你可得尝尝啊！咱这鸡啊，那就用粮食喂大的，跟你城里那些啊饲料鸡那可不一样。你尝尝，你尝尝。
4: 大国呀，你这样人家咋吃啊？那
3: 这怎么能让嫂子给炖了吧？一盘吃，你跟着野生榛子尝尝。哎，
2: 陈老师，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刚刚吃的多饱呗。
3: 尝点嘛。哎，
2: 真吃不了了，陈老师啊，我这回啊是真的晓得了咱们东北啊，俺们东北老乡的热情了。陈老师啊，我这回倒也理解哈，你为什么要回到这边来了？但是，咱们把公司开到边河，真的合适吗？
3: 你只运输成本？啊，
2: 这把山货啊拿出来容易啊，但是要运到客户手中，这单个邮费很高的呗。
3: 这方面我已经跟正大物流谈好了，给咱最便宜的价格。
12: 再一个，农产品想要做出自己的品牌，还是挺难的。现在还是主打地域特色，比如人家五常大米、宁夏枸杞，咱要做的就是三道沟的松子。
2: 那现在需要我做什么吧？
12: 网站。
2: 哎，这个没问题，交给我。
12: 还有启动资金，
2: 这个更没问题了吧？融资的事情我解决。
12: 这个问题咱一块儿想办法。
2: 陈老师，你能够放弃广深的工作回到这里来，不会只是为了开个网站啊，卖卖商货什么的吧？你是不是要验证我论文里那个碳交易？哎，陈老师，你是晓得我的吧？这个东西我感兴趣啊。哎。只是咱们国内的碳汇交易市场这还没有起步呢，咱们现在能做什么呀？
12: 饭得一口一口吃，路得一步一步走。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做好第一步，把你要卖的农产品先尝。
2: 陈老师，我真吃不下了。
3: 你不是真的吃不下了，
6: 就留个缝。来，
2: 那个是什么呀？我看一下，那个是
3: 尝一口嘛。
9: 来啦。
13: 哎，妈，师姐，你来了，哎，自己进来啊，我炉上还炖点东西呢。哎，
14: 还有酒家，不太配合。
15: 嗯，你说的这些问题呢，我都记下了啊。嗯，我来帮你想办法解决。但是搬迁这个工作必须得做，国家的政策方向那是不能改变的。
12: 妈，要不要帮帮你什么的？
13: 不用了，不用了，你快去坐，歇会儿啊。这我来。
15: 有些不理解，哎，但是不能因为不理解，这个事儿我们就不做了。
14: 我明白，有您和组织撑腰，我心里就有底了。那我就跟您表个态，只要呢，我这脑袋还在我这肩膀上扛着，搬迁这个事儿，我就豁。

0: 出命去，也一定把他干好。我就走了，您留步留步留步啊！
1: 好，
2: 哎，
1: 好。
2: 都搬迁闹，这工作不好做，群众对于搬迁啊也有意见。
3: 我也想跟您唠唠这搬迁的事儿。这工人离开了林场，那就怕生活上得不到保障嘛。
0: 嗯，
3: 得帮大伙儿找一条生路，解决经济上的后顾之忧。那个，我准备跟朋友开一家山货购物网站，现在启动资金、渠道还有物流这些事儿都解决了，就差最后一哆嗦了。
0: 那你想在我这儿哆嗦什么呀？
3: 山货嘛，那需要深加工。
0: 嗯，
3: 需要厂房。
0: 哦，这个我帮你想想办法。
3: 谢谢爸，
0: 我可不是在帮你啊。你看，你办公司是帮林场吧？
3: 嗯，
0: 可以解决林业工人的待业问题，又可以把山里的山货卖到全国各地，这不是一件好事吗？
4: 哎，老林啊！
0: 哎。
4: 差不多了，你们俩快洗洗手，准备吃饭了啊！
0: 好嘞，好嘞，好嘞。你妈做的糖醋小排，那叫嘎巴溜溜脆。洗手，洗手。
5: 哎呦，这怎么算吧？同样着急。
6: 哎，嫂子，走啊！天这么猫去了吗？咱一块去呀、啊？
5: 去、啊，我去，我这晒松花粉呢，一块去。
6: 晒松花粉干啥呀？
5: 俺们家新杰不是开那个公司吗？你烧这玩意儿，
7: 这值钱呢。
6: 慢点，我等你呗，嫂子，等会
5: 儿还有点活，一会儿就去。
7: 你们那我们先走了，
5: 去吧去吧。这
8: 咋的？两把换灵魂，咋的？一会儿就完了。
9: 哎，副队长，
10: 哎呀，
11: 热闹啊！
10: 老顾，听说你儿子星杰开公司了，
11: 啊，
10: 我哪有点货呢？收不收啊？
11: 收啊！
10: 哦，
11: 回头跟他唠唠
10: 啊。那行，那哪天我改天给他送条。
11: 行。谁赢啊？
12: 打架！
13: 吃饭了，吃饱了，也喝了，证也都带了。这么大一家人，回去吧。
11: 我当年就是一家子都送的，跑挺好的。
14: 听你二哥说，他有经验，那多听听没错。你看，妈为了你这回考试，特意买的旗袍，旗开得胜。那个啥也别寻思，你就好好考，像你星杰哥似的，考个最好成绩来，咱们是最优秀的。
13: 啥最优秀的？
11: 你咋不是最优秀的？哥觉得你只要好好正常的发挥，肯定考得比我还好。
5: 你好好考啊，等你回来，大妈给你包饺子。
13: 不给你丢人，
14: 还有我呢，
13: 也不给你丢。
7: 好好考啊，你考不好跟我回卖袜子了，那牌子我都给你写好。
14: 别搁那瞎说，
11: 手伸出来。出发吧。
13: 大爹，我
14: 怎么
13: 进去了？
14: 不行呐，旗开得胜啊，旗开得胜。

0: 说现在考个大学，这么多的门路，我这都看晕了。
1: 那星杰考大学的时候，我等于见了你这样。
0: 那星杰主意多正啊！再说他是一男孩，那不得闯上点？那凤琴能一样吗？那小姑娘，我是他妈的，我得给他参谋参谋。
1: 师傅，你现在说是他妈了？那原先谁说的？那这凤琴也不是我亲生的，啊，跟我不是一条心。
0: 哎，你别瞎聊，我啥时候说过这话？
1: 啊，你没说，没说。
0: 这可真胡说八道！
1: 要我说呀，你就别瞎操心了啊。那现在的孩子都有主意了呢，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3: 拿这一块。
4: 哎，你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7: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8: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6: 不要紧，
9: 没事的。
7: 不要紧的，
8: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金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哈，这个小吃总是跟特色这两个字儿放在一块儿的，叫特色小吃。相比于正餐嘛，小吃更能够代表一个地方独特的风味。怎么说呢，我们吃正餐呢是为了填饱肚子，甭管哪儿的食材，只要是好吃能吃饱那就成。而小吃呢通常不是为了吃饱，更多的是因为当地老百姓精神层面上的一些需要。所以啊，品尝特色小吃那是了解各地风情的一个非常好的途径。今天呢咱们就来说说这些特色小吃。先去赣南看看那里的客家人非常喜爱的一道小吃，九层皮。
1: 我叫夏秋华，是九层皮制作技艺的传承人。我从十几岁就学着做，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了。在我们上坊，家家户户都会做。九层皮由红、白、黄、绿四种颜色组成，用来染色的植物都长在田里。这个时候长得最好，所以染出的颜色也最亮。这个黄橘子是用来染黄色的，把黄橘子剪开，然后用开水泡一下，最后把汁水倒出来就好了。

色就是米糕本来的颜色。红色和绿色用的分别是苋菜和韭菜，这两种颜色的做法相同，就是把叶子放在雷钵里捣碎，然后过滤汁水就可以了。我们上包的大米都是当地梯田的高山大米，非常好吃。我们这里有全世界最大的客家梯田，这是九层皮，这个大米选择很有讲究的。我们一般会选择较软的大米，这样做出的九层皮更有劲道，口感更好。一般做一个九层皮大概需要2-3米左右。大米选好之后就是浸泡，大概需要泡一个晚上才行。

0: 看这个米泡好了，接下来就是磨米。磨米的时候也非常有讲究，就是下米的时候不能快，米要慢慢的下，
1: 均匀的放，
0: 磨出的米浆才更嫩。

磨出米浆之后就可以开始染色了。现在好多食品染色都是用化学颜料，我们九层皮用的全是纯天然的。接下来就可以开始蒸米糕了，把染好色的米浆倒在煮面上，然后均匀的晃动煮面，再放在灶台上蒸五分钟左右。第一层蒸好之后，铺上第二层米浆，继续蒸五分钟。九层皮红白黄绿四种颜色，就像是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因为我们祖祖辈辈都是在梯田上讨生活的，这九层皮层层叠加，就像梯田一样。

0: 早上可以吃了吗？
1: 别急，马上就可以吃了。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0: 过去我们在农忙的时候都会做九层塔，也自家拿人盛茶，因为九层塔吃起来方便，而且也非常简单。
1: 来来来。来双包水酒，好一点。
2: 有双包的水酒。很大。
0: 马上我就要搬进这个新房子了，我也希望我的生活能像九层皮一样越来越高。
3: 这九层皮红白黄绿四色，寓意着春夏秋冬四季。

0: 色米浆层层相叠制成九层，寓意着它来自客家的梯田。您看是不是很有地方特色呀？这道小吃啊，就饱含着勤劳的客家人期盼着生活更上一层楼的美好心愿。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小吃，它的原料很简单，那就是米浆。而贵族的这小吃就不一样了，比如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贡品蟹黄汤包，它用的这个原材料就十分讲究了。馅儿呢是蟹黄跟蟹肉，汤是鸡汤，做出一笼汤包，这工序就有33道。我们一块儿去看看。
1: 龙婆蟹黄汤包来源于清朝末年，至今流传已经是有160年历史。乾隆皇帝下延州的时候，亲口品尝了蟹黄汤包，他一吃以后，他说这个蟹黄汤包确实名不虚传了。我叫周玉春，我是龙婆蟹黄汤包的非遗传承人。我从16岁做蟹黄汤包，至今已经58年。我的蟹黄汤包在龙袍地区还是有代表性的，皮薄馅足，卤汁豆。要想把这个蟹黄汤包做好，那就必须从选材料开始，以某蟹为主，以常见蟹为主。
2: 常见水流缓急，适合于这个螃蟹生产，螃蟹就喜欢在水性比较厚的地方游来游去，它的蟹黄也比较丰富，也比较鲜红。
1: 这个原料好，做出来的食品它自然味道就好。买回来以后就用清水把它冲洗干净，一般在笼上蒸要蒸到20分钟。它这个蒸好了以后，我们就拿下来开始加工，提蟹黄肉。一般工具就用2个工具，不锈钢的签子，再加上一把剪子。你们吃螃蟹都知道的，它那个里面是一丝一丝的，一草一草的，提的时候必须伸它那个丝路，伸它那个草子，把里面的肉全部提下来。提螃蟹必须一个耐心的过程，它是一个细活，很费时费工的。通过慢慢的熬炼，给它的腥味散发了，就是猪肉啊、皮冻啊、蟹黄油啊，就调和在一起，就成了蟹黄汤包的馅。面皮的制作方法，一个是水要掌握好，而且一个这个面必须要揉熟。制皮的时候讲究的面口到又筋道了，你要面没得筋道，它那个皮一捏棒子就破了，所以那个馅就漏掉了，所以那个棒子就吃不到了。我花钱买棒子吃不到东西了。吃蟹黄汤包也有讲究，刚刚上桌的蟹黄汤包必须要用筷子去轻轻拨动一下，把它提起来，提到碗里以后你就开始吃。吃的时候不要心急，要慢慢的咬一个小口子，咬一个小口子以后呢，你慢慢的吸里面的卤汁，里面的卤汁是很烫的，你不能用劲嗅的，只能轻轻的嗅，看看这个里面的卤汁味道鲜美不鲜美，

0: 慢慢提，轻开一窗，厚厚它，最后一扫光。
1: 师傅，我们这个显环豹怎么样？蛮好的。
2: 豹子就在那里。

了。你像我这个爹，包包子，我的弟弟、妹妹，我那个弟媳妇，他们都会。我呢，做了这么长的时间了，我对这个我的本职工作呢，还是比较热爱的。因为他得到了很多顾客的赞赏，很多顾客的欢迎，都有一个好评。我干了几十年，我就还在继续干，我对他还是有一定的信任。

0: 想尽可能多的吃上一个地方的特色小吃，那最好的去处就是庙会。庙会呢，最早是因为寺庙的这个宗教活动，通常呢是在这个寺庙的节日这一天举行。这一天呢一般会聚集大量的人，这人一多呢就带来了一些商业活动，卖商品的卖小吃的全来了。久而久之呢，宗教活动不重要了，庙会就变成了老百姓的消费市场，各种特色小吃那是应有尽有。北京人把这种小吃叫碰头食，什么意思呢？赶庙会的时候啊，那是赶到哪儿算哪儿，碰见了才能买到，这就叫碰头食。要说起这老北京的碰头食啊，那还真的是博大精深。你想啊，北京什么地方？皇城啊，御厨都在那儿呢，从这宫里头随便滴溜点东西出来，那都是了不得的。据说在清朝末年最高峰的时候，北京有多达600多种小吃。怎么样？一块儿去尝尝吧。
1: 在北京，如果您提起这京味小吃，没有人不知道这个名字。最早北京有两大庙会，一个东庙会，一个西庙会。东庙会叫隆福寺庙会，
2: 西庙会就是咱的护国寺庙会。
1: 挑担子，一个担子投了一个火，后边一个担子里挑的你要用的东西。你假如有小案子之类的，你烙的烧饼，你要带个面，你就到现场试做的那种。
2: 这56年公私合营之后，政府把这些有名的摊主，像年糕年、白鼠王、茶汤英，还有张大户，把他们聚集到这个一起，就现在这个地址，形成了这个护国寺小吃店。
1: 咱们的护国寺小吃现在有100多种，最经典的就是咱们的豌豆黄和驴打滚。做这个豌豆黄，咱们必须得用这个颗粒大、颗粒饱满的这个豌豆，大概你煮1个半小时左右，这个豆就几乎要熟了，然后搁糖。要领就在于它的火候，我们是有时候就靠自己的手感去看，把这个豆蒯在那个箩里头，拿那个勺子往下碾。

这豌豆黄的口感呢，是吃在嘴里的有一点沙沙的感觉，豆香味极浓。冬天时候你可以吃常温的，夏天时候你可以吃冰镇的，特别爽口。就是以前咱们农村有那个养驴的，你看那个驴啊，跟那地下一打滚，扬起那个土，就特别像咱们这个豆面。您这一撒，那个面一飞起来，跟那个驴子打滚一样，然后就这么来一个驴打滚。

0: 米面，北方叫江米面，一斤面6.5左右的水，这不能说绝对的。新面和陈面它加水的比例是不一样的，搓起来它不从手这儿往下流就得，这面的软硬就合适了。和好了，上蒸锅一蒸，准备点黄豆面、豆沙馅，来回翻一下，就让它两面都沾上面，擀一个长方形的薄片，再薄薄的抹上一层豆沙馅。你看我这是刮着抹，你一摁它这面就漏了，剪成一个条形状。以前叫6分钱一两粮票，现在叫2块钱一个。
1: 要两个豌豆黄。
0: 我看着这么多人喜欢吃我做的这个护国寺小吃，我还真的比较高兴，特别的有成就感。
2: 从四川绵阳住到这附近，就为了这个吃的方便。
3: 是在那个中关村那边住的，我来这也20来年了。
4: 在后海长大的，我们多少辈儿都是北京人。比如说吃那灌肠嘛，一个大饼铛一接起来就灌肠好啦，哇，就这样的。爷爷带着我来过，爸爸带着我来过，完了演变到我带着儿子也来过，这现在不是还是来吃来的吗？
0: 我79年来到这个护国寺小吃店，那会儿我才10几岁。我觉得来到这大北京城，看什么都新鲜。那个豆包特别白，我一个人是外地人，所有的人都是北京人，所以是什么活都抢着干，必须得干好了，不能让人家瞧不起，是这么想的。那会儿我现在确实是比他们强了。
5: 你都没按好，这么薄它才能出层次。
1: 今年28了，然后08年的2月份就跟着我师傅就开始学艺，一直学到现在。遇到我最大的早起，早起三点半起，但我觉得说既然选择这个行业，就给他传承下去。
0: 我现在就干了39年了，只要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我会一直为大家服务。
6: 哎，如果说护国寺小吃是北方庙会的这个小吃文化的代表，那黄店可以说是南方的代表了。这里的一道小吃臭豆腐，那是享誉全国呀。它到底好吃在哪儿呢？哎，一块儿去看看。
7: 从明万历年间开始，湖湘人民因追寻火神的庇护，便在坡子街火宫殿相聚一堂。长沙的地方小吃也因此在这里大量聚集，留下了进门火宫殿，出门乾元宫的神话。庙会美食太诱人，走出火宫殿，钱包也就空了。1979年，何谷良顶职进入火宫殿，成了一大群年轻气盛的朋友中唯一一个学做臭豆腐的人。但在他眼里，这份工作依然珍贵，他是自己养家糊口的依靠。近40年过去，现在他已经是火宫殿臭豆腐的唯一传人。
8: 一级冇得也行，我和另一级不好了好几个，冇得也能用得高高的。觉得一个是麻烦，一个是亮眼。你讲我自己日子啥都不搞的了，搞的是烹调的啊。你哪怕是走亲戚、走公共汽车骗人的，就不好干的。干球门口也就气死。你讲我小孩小的时候，一个是跟你讲晚上睡觉的，他烹调的他都不愿意睡的。早晨进豆腐，你讲落雪的天气，你去搞，吃老子冻得通红的，不戴手套子的一件。跟我是在我师傅的基础上改过了，戴手套。
7: 挑选食材，

0: 何谷良早已是高手。生长在长江流域的黄豆，水分充足，颗粒饱满，能够保证臭豆腐的香醇，而那独特的臭味来源，则全靠一缸老卤，选用质量上乘的冬笋、香菇等植物为原料，在煮沸的豆豉水中自然发酵，经过岁月的浸润，它将成为臭豆腐的灵魂。
1: 那时候呢，我们炸臭豆腐一次都是炸油噻，炸的油我们过后都要干掉，我们都有五大老粉的根底要去过，生产工艺啊、制作啊，包括炸都是很高。炸民族人民的臭豆腐就是这样子炸出来的，
2: 宁波加辣椒，
1: 宁波加辣椒、辣椒、内容、鲜味、鲜味，包括盐味、肥味都感受到。老皮你到泡的过程中间，首先要看到茎的这个整到深度，越看看茎的味道，这个褐色的就是鱼的味道。茎的时间不要那么太长，就是平时要浸四个钟头到五个钟头。下豆腐了就，这个油温达到了150到180的油温了，他们就看得出掌握得好。五六分钟就可以了。
0: 与臭豆腐齐名的还有三角杆子、龙脂猪血、河纹粉、红烧猪脚、牛肉馓子、八宝果饭、姐妹团子，他们一起构成的火宫殿八大小吃，正是几代湖湘人牵肠挂肚的味道。
3: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4: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3: 五哥。
5: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起诉。
3: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6: 不科学。
7: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8: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4: 如果以后出了什么事，把我交给组织。
3: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重查，
9: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10: 他签了字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0: 贪恋福田镇富豪楚展之女楚玉和的美色，上门求婚被拒之门外便恼羞成怒。于是他带手下前去富田镇抢亲。倚天镇首富罗世惠之子罗克文也是楚玉和的密切者。当他听说熊孝坚前去抢亲后，便急忙带家丁奔向富田镇。
1: 哎，叫弟兄们快马加鞭，谁累死了马，我犒劳谁。
2: 快，快活。
3: 是。

0: 何儿，爹爹怎么跟你说的？叫你出去躲一躲，躲一躲，你就是不听。熊孝天前来抢亲的队伍说话就到，赶快叫你母妈带你到后山去躲一躲。
1: 躲？我为什么要躲？
0: 废话少说，快！

0: 你就不怕被熊啸天这个活阎王抢走，去当压寨夫人？不怕，我什么都不怕。老爷，老爷，老爷，老爷，熊啸天抢亲的人马进镇了，还有一路呢。
1: 还有一路，
0: 是倚天镇罗氏会的大公子罗克文。

这是怎么回事？

0: 今天我楚家是大难临头了，
1: 老爷，你快点想想办法吧。
0: 有请罗大公子。熊大当家的，可有话讲？
2: 识相，滚！
3: 司马当做活马医吧。我楚吉应付，你在这儿，一定给我看好何儿。爹爹，还是让我去吧。
2: 何儿，你好好在屋里给我待着。事情是因我而起，我绝不能让您老人家受到任何牵连和伤害。
0: 何儿，你千万不能出去。熊啸天恶贯满盈，心狠手辣，他看见你就如同饿狼见到羔羊了。你要有个三长两短，你让爹爹怎么活呀？
2: 现在只有以死相拼，大不了让熊啸天他们抢回去一具尸首。
3: 不能开，千万不能开呀！爹爹，不开门不是办法，就咱家这道门，能挡得住熊啸天这群土匪吗？只要
4: 一开门，无异于引狼入室啊！
3: 只有跟熊啸天当面锣对面鼓的把话说清楚，他熊啸天的压寨夫人爱谁当谁当，反正我楚雨禾绝对不当。婚姻嫁娶是两厢情愿的事，我就是打心底里不愿意，他又能把我怎么样？
4: 跟熊啸天这个土匪头子有什么道理可讲啊？他要是来硬的，抢人怎么办？
3: 我有这个，他要是敢来硬的，我就让他事与愿违，人财两空。

0: 太山岳父大人在上，请受小婿一拜。
1: 小西熊啸天，拜见岳父大人。我上跪天，下跪地，中间跪父母。今天我这一跪，这门婚事定了。
2: 爹爹，
1: 对不起，我爹爹只有我楚玉和这么一个女儿，怎么可能招两个女婿呢？
2: 两个女婿，谁说的？
1: 你爹他只能招一个女婿，那就是我。你？
2: 对，你做我的压寨夫人，那是铁板钉钉的事。
1: 何以见得？<笑>
3: 在这方圆百里，我熊啸天就是天，我想做的事情，他就没有落空过的。
1: 可今天，我会让你失望的。
4: 当家的，还跟他啰嗦什么？动手吧。
3: 怎么一脚没踩住，冒出个你呀、啊？

0: 你算哪根葱啊？
1: 老子是黑风山的野狼，你是谁？
0: 我是猎人，专门在深山老林里打野狼的猎人。
1: 猎人？老子就先吃了你这个猎人！

0: 你们的冤家算是结下了。你听好了，我要是不揪下你罗克文的人头，我就不信凶。猴子，走。
1: 罗大公子啊，请坐。
2: 您老是长辈，还是您先坐。哦，
0: 真是知书达理呀！好好，咱们一起坐，
1: 请
0: 上茶。

0: 罗大公子，今天多亏了你啊！要不是你带人及时赶到，我楚家肯定遭到灭顶之灾呀。玉和是我的命根子，要是被熊啸天抢走，我真不知道怎么活下去。罗大公子，我得好好谢谢你。
1: 你老这么说，可就不对了。
0: 怎么？有什么不对啊？
2: 咱们是一家人，既然是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笑>
0: 对对对，咱们是一家人。可文呐，我知道你对玉和早有爱慕之心，迎娶之意。我楚某呢，对你这个贤婿也非常重意。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你家派来说妻的媒人被玉和拒之门外。
3: 也不知道这姑娘到底是怎么想的。怎么想的？原先我是不想出嫁，现在我想好了，嫁给罗克文。真的？婚姻大事岂是能随口说说的儿戏，说出去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母妈，您马上去告诉我爹还有罗克文，如果罗克文真的那么想娶我，三天之后，他必须迎娶我过门。 举行婚礼？
1: 什么？玉和小姐真的要三天后举行婚礼？
4: 她的态度非常坚决。

0: 哥，那个人我已经打听清楚了，他叫柏子。柏子。
1: 大少爷，嗯，柏子，您找我，对，来坐。柏子，看看这个，
0: 这是什么呀？这是给你的，
1: 给我的，
0: 嗯，打开看看。
1: 大少爷，您这是干什么呀？柏子，你今天挺身而出，打败了熊啸天，不但挫败了熊啸天的嚣张气焰，也让我顺利的和玉和
2: 定下了这门亲事。
1: 所以呢，你柏子是我罗克文的有功之臣，这些大洋就算是我。
2: 对你的答谢，大少爷，我早就说过，我是恨透了熊啸天那个危害乡里无恶不作的土匪头子。我早就想替被他欺辱的百姓报仇雪恨了。再说了，大少爷和楚小姐是男才女貌，天和地作，你们两个人的亲事是水到渠成。
1: 珠联璧合，这和我柏子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这个钱我绝不能收。既然我给你，你就收下吧。
2: 不，言而有信，以诚相待是我柏子做人的原则。
1: 大少爷，如果没有别的其他事，我就先走了。好，别急，我的正事还没说呢。

0: 何儿。何儿啊，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
2: 不对吧？
1: 怎么不对了？
2: 你是不是在想三天以后你要成为新娘子的事情呢？
1: 不是。
2: 脸都红了还说不是，嘴硬。
1: 木妈，我就想知道当新娘子是什么滋味啊？
2: 什么滋味？心里甜呗。
1: 心里甜？怎么甜？
0: 何儿啊，
2: 你三天以后就要为人妻，过不了多久又会为人母。
1: 一想到这些，我心里就像有个小兔子似的砰砰乱跳。
2: 母妈是过来的人，你说的我都理解。
3: 孩子，你说熊啸天这次抢亲败在咱们手下，他能善罢甘休吗？
4: 老子想妥了，你不是不让我随意吗？好，我也不让你舒服。小伙子，
5: 在，
4: 马上去倚天镇，把罗家和守镇家丁的情况都给我打听清楚。
3: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大少爷，您担心的事情我已经想好了。想好了？快快说说你是怎么想的。现在四镇八乡早就被熊啸天给糟蹋苦了，各乡各镇为了看家护院都成立了自己的家丁武装，多则二三十人，少则十七八个，

0: 区区几个土匪，他们还是能够应付的。但如果熊啸天倾巢而出的话，恐怕他们就很难应付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非常迫切地希望有人能够站出来，把四镇八乡的人共同联合起来，攥成一个拳头，形成一股势力，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共同抵御熊啸天。 大少爷，在这么关键的时刻，如果您能够挺身而出的话，肯定会众望所归，一呼百应。这样一来，不但顺应了四镇八乡的名义，更解决了咱们倚天镇人手不足的燃眉之急。
1: 宁泽乡刘公子到。
2: 刘公子，欢迎欢迎，请请。水银镇，童家掌柜到。
3: 水木乡威武镖局掌门人张先生到。请问这罗家在做什么呢？
4: 这是罗家少爷把四镇八乡的领头人物请来议事呢。议什么事啊？
3: 今天以倚天镇为首的四镇八乡。
5: 抗熊联盟正式成立了。好，这个四镇八乡联手抗熊的主意真是太好。就是说，今天你暗访的目的达到了。
6: 木麻，不瞒您说，昨天我还有一丝担心。
5: 担心什么呀？
6: 我担心罗克文。 是不是只会说不会做的书呆子？是不是镜中花水中月，中看不中用？
5: 现在呢？现在我嫁过去就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
6: 母妈，您先回去。我先回去啊？您回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爹爹，让他老人家不用再担心了。
5: 哎呀，把你一个人放在这儿，
6: 我去找罗克文。
7: 他还能不管我吗？放心吧，没事的。好吧，自己当心啊。你说什么？那个罗克文把四镇八乡有头有脸的人物都请到了倚天镇，成立了抗熊联盟。
8: 大哥，这可是我亲眼目睹的这些头面人物的。
7: 我是看出来了，这个罗克文是跟我死磕到底了。我还听说，这小子现在坐上这联盟的头把交椅。
8: 没看出来呀，一个书呆子，竟然还有这么两把刷子。
7: 嗯，对付这个罗克文，那是义无反掌啊。但是这罗克文身边不还有个摆子呢吗？
8: 摆子怎么了？一个家丁能掀起多大的浪？
7: 大哥，这次我听老百姓议论，说这次组织这个抗熊联盟的主意，那就是摆子点拨给罗克文的。

0: 你为什么拦我呀？
1: 真没想到，楚小姐这身装束还真是别有一番风味啊！
0: 你认识我？你是谁？
1: 啊，在下李唯恐，楚小姐，失礼了。
0: 你找我？

0: 我有什么事吗？楚小姐，我李微孔可是真心实意的想帮助您。玉和，是什么风把你吹到我这里来了？你这里不也是我的家吗？我不过是早来了两天而已，不对吗？对，这也是你的家。
1: 可文，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李维孔先生。罗大公子，您好。
0: 李先生，你好。大英雄，你叫什么名字啊？
2: 百子。
0: 可文，能不能让百子带我去前后院转一转，熟悉熟悉周围的环境，怎么样？
1: 没问题啊。
0: 那你跟李先生在这里好好聊一聊。
3: 他的很多意见也许会对我们有帮助。好，百子，咱们走。去吧。是。楚小姐，请。
4: 小猴子，我倒是想出了一个智取的好办法。
5: 怎么智取啊？
3: 你马上派人下山，给罗克文下战书。
4: 下战书，《孙子兵法》曰：“兵不厌诈。”我们必须摆出一副和罗克文决一死战的架势。罗克文一定会把重兵放在保护一天之上，然后我们摸清他去袭的线路，在那里设下埋伏。等他们的人马一到，
3: 我们一拥而上，我只要楚玉和，我只要我的婆娘楚玉和，其他的一个不留。
6: 谁说我大哥这是一介鲁莽武夫啊？这不就是巧布迷魂阵吗？你的哥哥真的愿意出兵来保护罗家？一个排的兵力，
3: 驻扎多久？只要上峰不来调令，
6: 多长时间由您来确定，也就是说，这个牌从现在起听从您的调遣了。
3: 您为什么这么轻易地保护罗家？
6: 这完全是出于我对您，特别是对楚玉和小姐的仰慕。
7: 楚小姐，这边是北厢房。哦，那边呢？那边是东厢房。楚小姐，这个院子我不太想进去。
1: 怎么，这个院儿不是罗家的吗？是。
8: 既然是，为什么又不想进啊？楚小姐，大少爷有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就住在这个院子里边。这茶水为什么这么烫？一下烫死我呀你！哎呦，你还有脸哭啊？跪下，给我跪下！

0: 今天我不打你，我让你自己抽自己。
1: 抽啊！
2: 玉和，
3: 大少爷，您陪楚小姐再逛逛吧，我还有别的事情。
2: 好，去吧。

0: 原来你是为了六姑的事。
1: 我听柏子说，下人们都不喜欢他。玉衡，柏子没说假话，别说是下人，就连我这个当哥哥的，也非常不喜欢这个同父异母。

0: 妹妹。
1: 你也不喜欢？
0: 非常不喜欢，甚至是厌恶。只不过是父亲去世前专门对我交代，说他如何如何命苦，叫我一定要善待他。所以呢，我尽管不喜欢，但是父命难违，也只好强忍着。好在他到了年龄，我呢抓紧找个男人把他嫁了就是了。咱们呢多赔一些嫁妆，也就一了百了了。

0: 什么事？
1: 王广田，王广田被杀了。
0: 王广田被杀了，在哪儿？

0: 柯文，这是谁的信啊？
1: 熊啸天。
0: 他？信上写什么？
1: 给我下的战书。
0: 战书？

0: 玉禾，你回去做好准备，明天早上我一定去迎娶你。
1: 好，我等你。
0: 白子，
2: 在。
0: 你把楚小姐送到家以后，就立刻赶回来。
3: 是。

0: 百泽，熊啸天用杀人的方法给咱们下战书，到底是什么用意？
1: 楚小姐，昨天晚上我一宿没睡，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0: 你想出来了吗？
1: 现在四镇八乡成立了抗熊联盟，你想这个消息他熊啸天能不知道吗？
0: 是啊，没有不透风的墙。
1: 可问题的关键是，熊啸天他现在知道我们的实力今非昔比，兵强马壮，他这么送上门来只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可他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不惜以杀人的手段来向咱们下战书？你想这会是他的真正用意吗？
0: 你的意思是，
1: 习武者最讲究的就是避实击虚。
0: 避实击虚，
1: 双方交手时你故意给对方露一个破绽，对方被你的假象所迷惑，便一拳打过去。这个时候你借力打力，痛打对方的软肋，你的对手就会败阵下去。熊啸天既然已经出招，那咱们就见招拆招。但是问题的关键，我们必须要明白自己的软肋在哪里。
0: 在哪里？
1: 迎亲路上。
2: 猴子，猴子，哎，
3: 大哥，有什么吩咐？
4: 你马上去倚天镇，给我打听好罗克文迎娶楚玉衡的路线。

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0: 小翠儿，
1: 在。
0: 去把那个算命先生给我叫过来。
1: 叫他。
0: 哎呀，姑奶奶的命不好，得算算。你愣着干啥？快去！
1: 是。
2: 百泽，你刚才把熊啸天分析的有条有理，一针见血。可这回击的办法，你想出来了吗？
3: 办法我倒是想出来一个。
2: 说来听听。
3: 只是怕楚小姐听了又见笑了。
2: 你哪那么多废话？说。
3: 我的软肋在哪里？我找到了就可以防备。但熊啸天的软肋在哪里？我也必须找到。
2: 你找到了吗？

0: 你是神算子？
1: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吉凶祸福一算便知。
0: 你还挺能吹啊。好吧，如果你算得准的话呢，姑奶奶我必有重赏；如果算不准，我不但分文不给，还要把你轰出去，更要撕了你这神算子的幡。
1: 可以，可以。
0: 坐吧。
2: 你说什么？偷袭黑风寨熊啸天的老巢？
3: 这就是熊啸天最痛的软肋。
2: 我听说黑风寨山高崖陡，易守难攻。再说了，咱们要偷袭黑风寨，这人手从哪来
3: 啊？你还记得那个李唯恐吗？
2: 啊，我明白了，你是想利用李唯恐从他哥哥那儿借来的一个排的兵。可是一个排30多人能行吗？
3: 咱们并不指望他们能打下黑风寨，我只需要他们狠狠地打一阵就足够了。
2: 为什么？
3: 猎人为了逮住恶狼，会事先把陷阱挖好，然后把狼崽子打得吱哇乱叫，而这个时候母狼听到了狼崽子的呼叫，就一定会拼死相救，这样一来正好掉进陷阱里。

0: 你说话呀你！大小姐，您这卦给多少钱我都不算了，不算了。哎，你这是为什么嘛？小姐，凶，大凶啊！ 我神算的算了半辈子的卦，那从来没见过这么凶的卦呀！小姐，您高抬贵手，放我一马啊！
1: 不行，你今天要是不给我说清楚，我就不让你走。

0: 哎，母妈，我回来了。哎，
1: 和儿回来了，快去开门。哎，又回来了，母妈。母妈。
2: 母妈，我爹爹呢？哦，他一直在客厅里等你，快进来吧。
3: 柏子，跟我进去吧。不了，我必须马上返回，大少爷等我肯定等着急了。
1: 再急也不差喝杯茶的功夫。

0: 我们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跟熊啸天都在争分夺秒，茶以后再喝，告辞。
1: 何儿，刚才送你回来的那个人，
2: 哦，他叫柏子，是罗克文的保镖队长。
1: 柏子，
2: 母妈，你怎么了？这个柏子，我好像是似曾相见过。哦，那天在咱们家门口。
1: 痛打熊啸天和野狼的就是他。
2: 不，我说的是其他的时候。平时您也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你们俩肯定没见过。
1: 嗯，也许是我瞎想了。
2: 您别看柏子是个下人，可他这个人啊，淳朴厚道，诚实忠恳。 罗家的下人们都夸奖他是个好人，他不仅人品出众，还有一身好武艺。我都想好了，等我过门以后，我一定要拜他为师，让他教我武艺。
1: 你想学武艺？
2: 谁有都不如自己有。等我把武艺学到手，我看他熊啸天能拿我怎么样？
3: 大小姐。
4: 您知道您的哥哥迎娶楚玉河是走的哪条路啊？你们这干什么？我当然是为了您破解破解，救您出苦海呀！哎呀，他们爱走哪条路就走哪条路，关我屁事儿！
3: 哎，此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4: 不这么说怎么说？
3: 金木水火土。
5: 东南西北中，您要是真想让我为您破解破解，那首先就得搞清楚方向啊。
6: 好吧，我去打听。
5: 六姑，我让你了解这些，是为了你嫂嫂过门以后，我要把罗家的所有的账目、钱款、房产。 等等的管理权，都交给他。
6: 你为什么不交给我？为什么？你毕竟要出阁嫁人，虽然现在八字还没一撇，那也是早晚的事儿。如果你真的交给我，我可以终身不嫁。
5: 那也不行，这是祖上定下的规矩，传男不传女，我不能坏了老祖宗定下的规矩。
6: 呸！什么狗屁规矩！
5: 可文和楚玉和密谋好了，合起手来算计我。这是我的决定，跟玉和没有关系。
6: 是他就是他，楚玉和就是个丧门星。
5: 放肆！你不许这么说玉和。
6: 不许！哼，有本事你找个疯鸟把我嘴封起来呀！
5: 不可理喻，你真是不可理喻。
6: 我再也不可理喻我。
5: 你疯了！
6: 我是疯了，我是叫你罗可文还有那个丧门星的逼疯的。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

0: 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2: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3: 我就暂时

0: 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大少爷，白子，你看这，我都听到了。玉和现在还没过门呢，如果要真过了门，这日子怎么过呀？
1: 谁叫你进来的？谁叫你进来的？啊！我得伺候您，
2: 滚，给我滚出去！怎么赖给我跪着？像条狗一样给我看门！我说话你没有听见吗？滚呐！

0: 办呀？白子，你说说，这该怎么办？
1: 清官难断家务事，连大少爷您都没有办法，我这个做下人的能说什么呢？大少爷，您也别多想了，时间不早了，明天早上咱们还得早起迎亲，您早点歇着吧。家家都有难唱的曲儿，居家过日子不就是这样吗？
0: 行了，你别安慰我了，累了一天，回去歇着吧。
1: 是。
2: 母妈，您这是怎么了？
3: 和儿啊，
4: 明天你就要成亲，去罗家吧。
2: 我成亲，您应该高兴才对啊。
4: 傻孩子，姑妈这是喜泪，按咱们这儿的风土人情啊，是要哭上三天三夜的，为表达难舍难分之意。
2: 难分难舍啥呀？我跟您一天都不要分开。
4: 一天都不要分开呀、啊、
2: 我要带您一起去罗家。
4: 那怎么行？
2: 怎么就不行了？
4: 罗家是个大户，丫鬟都有好几个，
2: 他家的丫鬟再多也不能跟您相比。我从小就没了娘，我是吃您的奶长大的，您就像我的亲娘一样，一直关心我，爱护我。说实话，我一天都不能离开你。您年纪大了，我也要尽我的孝道。

0: 养老送终。
1: 和儿，
2: 您要是真想让我为您破解破解，那首先就得搞清楚方向啊。
3: 怎么样才能知道罗克文的迎亲路线呢？哎，我可以去找他。

0: 看清楚了，是姑奶奶我。你看看，
1: 大小姐，请你自重啊。
0: 你的意思，是不是我轻浮了？
1: 您是主人，不应该对我这个下人动手动脚。男女授受不亲，这个道理你应该要懂吧？
0: 你还知道我也是主人啊？
1: 家里除了大少爷，可不就是您了吗？
0: 可你对我并不尊重，你整天围着大少爷团团转，眼睛里就像没有我这个人似的。我的房门你从来没有迈过，你甚至连正眼都不曾瞅过我一下，我就纳了闷了，我在你摆子眼里究竟算个啥？是不是大少爷给你的赏钱比较多呀？啊，
1: 大小姐你千万别误会，大少爷成天忙里忙外的，他身边没个人呢真不行。
0: 那我身边没有人就行了吗？我告诉你白子，如果你能像伺候大少爷那样的伺候我，我的赏钱绝对不会比大少爷少。
1: 大小姐，您今天到我这儿来到底有何贵干呢？
0: 你是想撵我走啊？行，我不耽误你睡觉，你告诉我明天我哥哥迎娶楚玉和走的是哪条路。
1: 大小姐，您突然间问这个干什么呀？哼，
0: 你哪来这么多废话？虽然我跟我哥哥是有些矛盾，但是我们毕竟是亲兄妹，这哥哥成亲，我这当妹妹的说什么也得半路上迎接，放上几挂鞭炮，这点面子我还是要给我哥哥的。
1: 回大小姐的话，迎亲初步定的是陆路。
0: 哪条陆路？
1: 由富田镇楚家起轿，经由天师府，再过上清乡，最后回到咱们倚天镇。

柏子，我记住你了，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我说到做到。

0: 六姑，
1: 对，她今天的举动简直是太反常了。反常？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0: 您怎么才来呀？
1: 我现在能来就不错了。
0: 那就请大小姐速速到来。
2: 什么？她这个当妹妹的，不管怎么样都得半路去迎亲，而且还得放两挂鞭炮，这一听就是瞎扯的话。大少爷，我一直在想，他来打听迎亲的路线，会不会是背后有人唆使？而这个背后唆使的人，到底又会是谁呢？
3: 这迎亲的队伍从福田镇楚家起脚，经由天师府，再过上清乡，最后回到宜田镇。
4: 猴子，你这情报准确吗？
3: 那是相当准确，我这情报来源那可是来自一个特殊人之口啊。
4: 特殊人？谁呀？
3: 罗克文同父异母的妹妹罗六姑。
4: 她？
3: 对，虽然她没有跟我多说什么，但是我能看得出来，她对这个罗克文和即将过门的
5: 楚玉和
3: 那可是怀恨在心，大有欲除之而后快。等到将来我们要摆平这个罗克文的时候，这个罗六姑必将能伸手助咱们一臂之力。
2: 别再说六姑了，我烦。明天迎娶玉和的准备工作你做得怎么样了？
6: 各项工作，包括请李唯孔李先生带一个排去攻打黑风寨，我全部都安排妥当了。
2: 这么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6: 出水才看两腿泥呢。
4: 要过上清乡，毕竟天门山三道铺，三道铺沟深路险，山道里密。三道铺，这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啊。猴子，
3: 在
4: 带20几个兄弟，我熊啸天就在三道铺等他罗克文
5: 和楚玉和了。

0: 哎，
1: 罗克文，这都爬了半天了，罗克文和楚玉禾怎么还不到？
2: 不应该呀，按道理来说，他们早就应该到了。

0: 咱们会不会中了罗克文声东击西的计了？罗克文？那不可能！罗克文哪有那脑子呀？可是他身边还有那个摆子呢。
1: 摆子？
0: 哦，那就不好说了。好了，咱们去福田镇打探消息的探子回来了没有？ 消息打探的怎么样了？
2: 打探到了，罗大公子迎娶楚家小姐的队伍早就走了。
0: 啊，早就走了？他们往哪儿走了？

0: 他们肯定是走了水路啊。
1: 老大，召集兄弟们沿水路给我追。
2: 楚玉河是我的，一定要抢回我的老婆。
0: 是。
3: 土匪一点防备都没有，正好我们可以打他个措手不及。
0: 好，准备。

0: 你抢人，别杀了我老婆！
1: 大当家的，等一等！哎，大王，阿全，
2: 他来干什么呀？
1: 你来干什么呀？
2: 大当家，不好了！
1: 怎么了？
2: 国军正在攻打咱山寨。
1: 什么？
2: 国军正在攻打咱们山寨？
1: 大当家的，你赶紧救咱的人，赶紧回去增援吧！再晚了，咱们的老巢可就难保了。
2: 好，今天我就放刘克文和楚玉和一马，告诉弟兄们，
3: 回家，走。
4: 终于彻底安全了。
5: 白子，
6: 在
5: 发信号。
6: 是，
5: 发信号。

0: 欢迎大嫂，
1: 欢迎大嫂，
2: 玉红，你听见了吗？他们在叫你大嫂。
3: 我听见了，我听见了。我喜欢他们对我的这个称呼，我喜欢。

0: 六姑，你这是干什么？我来迎接我的新嫂嫂啊！
1: 我求你了，你别闹了，行吗？我怎么闹了？
0: 赶紧回你房间去！
1: 凭什么让我回屋啊？凭什么？今天呀，是我们罗家的大喜日子，难道我就不是罗家的人了吗？哼，你撵不走我，我今天呀就要尽情的乐呵乐呵。
2: 让他们笑吧，总有一天，我会让他们哭的。
3: 对对对，这男人呐，他就得能屈能伸，来日方长啊。嗯。

0: 今天让我顾此失彼，配了夫人又折兵的迷魂阵，那绝对不会是罗克文这个书呆子能想得出来的。
1: 我猜啊，这八九不离十，那就是这个摆子。
0: 摆子？看来这个摆子是我的心头大患呢。此人要是不除，我想荡平倚天阵，那就是一句空话。
2: 大哥，这事就交给我吧。
0: 滚犊子吧，交给你。
2: 大哥，我向你保证，用不了多久，咱们不费吹灰之力，我就能让那摆子从咱的眼前彻底的消失。
0: 啊，不是，你有什么办法呀？
2: 我现在就有一个釜底抽薪的锦囊妙计。

0: 你先呐，坐这儿等着啊。来，
1: 母妈，您别走。
2: 和儿，
0: 我在门口啊，给你守着，没事的。
3: 就这样嫁到了罗家，他不知道今后等待着他的又是什么。

0: 你们议论什么呢？
1: 站住！
2: 看你们谁敢走！我是瘟神吗？你们看见我就躲！你们刚议论什么？你来说。
3: 回大小姐的话，我们听人家说啊，大少爷娶回来的大嫂长得可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2: 她漂亮？哼，难道她还有我漂亮吗？
3: 这我们也没见过新来的大嫂。
2: 把她的盖头一掀，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4: 使不得呀，千万可使不得。
2: 怎么？
4: 新娘子的盖头必须在洞房花烛夜由新郎官亲自为她掀开，那样他俩才能一世恩爱，白头偕老，不然……
2: 哦，还有这么个说法？
5: 请留步。
2: 你一个老妈子敢拦我，你知道我是谁吗？啊！
5: 我知道，您是罗家大小姐。
2: 既然知道我是谁，你还敢拦我？你别以为你是楚玉河带来的，就狗尿胎长在了金銮殿，不知道姓什么。你也太不把我这个大小姐放在眼里了吧？
5: 哎呦，不是，
2: 不是又是什么？
5: 大小姐，新房在洞房花烛夜之前，是任何人都不能进去的。
2: 任何人都不让进，这是谁定下的规矩啊？
5: 祖宗，这是祖上传下几百年的规矩啦。
2: 什么狗屁规矩？规矩的连我见新嫂嫂的权利都没有了吗？
5: 一个黄花大闺女马上就要为人妻了，在入洞房之前呢，让她静静的一个人好好想一想，别人就都不要去打扰了吧。你要看新嫂嫂，就等

0: 明天吧，明天一大早，大少爷就会带着他挨家挨户的拜见各位亲戚和朋友。
1: 我就不，我就要现在见我的新嫂嫂。
0: 大小姐，我没想到您怎么？
1: 我怎么我？让开！你让开！你，
2: 母妈，您让他进来吧。
3: 和儿，
2: 让他进来。
0: 您进去吧。你怎么不进去啦？
1: 谁说我不进去了？嫂子在上，妹妹这厢，有礼了。
2: 坐吧。
1: 谢嫂嫂。嫂嫂，我……
2: 你跟母妈的争吵我都听见了，你真的是那么急切的想要看我一眼吗？
1: 这事啊，说来话长。我们罗家是这一代的首富，再加上我哥哥念过大学，而且又一表人才，这更是锦上添花。所以前来给我哥哥说媒提亲的人是络绎不绝。可是没想到的是，这些说媒提亲的人呢，都被我哥哥拒之门外了。所以他的婚事啊，也是一拖再拖。可是令我纳闷的，就是前些日子，我这个号称独身主义的哥哥突然间提出来他要娶妻成婚，而且是越快越好。他的意中人就是嫂嫂您。我当时我这个心里就纳了闷儿了，您楚玉和是七仙女下凡还是嫦娥来到了人间，怎么能把我哥哥迷成了这样？所以呀，您一进家门我就想看看您，看看您是不是货真价实的沉鱼落雁、闭月羞花。
2: 从明天起我们就要生活在一起了，到时候我们可以天天见面啊。
1: 我们是姑嫂，你就让我看一眼呗。
2: 这
3: 玉和，玉和呀，
0: 你千万不能揭盖头。
1: 你这个老妈子怎么这么不懂规矩啊？啊！ 嫂嫂，你带来的这个老妈子怎么这么不懂规矩啊？
4: 母妈。
2: 六姑，你不能这么说母妈。我从小是母妈带大的，她对我来说不是亲娘，但胜似亲娘。再说了，尊老爱幼是再普通不过的道理。你不要以为你是大小姐就可以横行霸道、为所欲为。这么看来，不懂规矩的是你。
1: 行行行行行，我不懂，我不懂，行了吧？
2: 你别走。
1: 怎么，你还没有训斥够我呀？
2: 不，你真的要看我吗？
1: 不给看就算了，
2: 我让你看。
1: 真的？

0: 玉皇，白子都跟我说了，是我让你受委屈了。你是指六姑？嗯，他现在胆子是越来越大了，越来越放肆，也越来越不像话了，竟然敢欺负到你头上。怎么叫欺负到我头上？按照老辈的风俗，新娘的盖头是不能随便揭开的。
1: 为什么？新娘的盖头只有在洞房花烛夜的时候，且必须由新郎官亲自揭开，这样他们俩才能够一世恩爱，白头偕老。可他非逼着你揭开这盖头，他到底安的什么心？这不是欺负你又是什么？
0: 可文，你爱我。 为我好的心情，我能理解。可你这个当哥哥的这么说，就错了。我错了？嗯。在我过门之前，我想了整整三天。你想了什么？我想，我想我要怎么样才能当好你的妻子？怎么当好这个家？ 怎么当好你的贤内助？你想出来了吗？我自幼也是娇生惯养、任性十足，从小也养成了说一不二、随心所欲的性格。在富田镇，我楚雨禾不好惹，那是众所周知的。我认准的事情就是石头牛都拉不回来，别说是外人了，就是我爹爹也拿我没办法。可是今天就不同了。 今天怎么不通了？今天我做了你们罗家的媳妇儿，我这任性的毛病就必须得改一改。就拿今天六姑非要掀我盖头的这件事情来说吧，如果我跟她针尖对麦芒，去较劲儿就不答应，那么到头来我们俩只能是不欢而散，心里结怨结疙瘩。今后我们姑嫂之间也很难相处了。这样一来。 最尴尬、最为难的还是你。你夹在中间会左右为难，所以，我楚雨禾要当好你的妻子，当好罗家的大嫂，就必须要做到四个字。
1: 哪四个字？
0: 息事宁人。

0: 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的，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

0: 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大嫂这么做是对的，对的，对在哪里？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是罗六姑不怀好意，有意寻衅滋事。如果大嫂不退不让的话，罗六姑不还得不依不饶、蛮横撒泼、得寸进尺啊？这样一来，他俩不得打起来啊？他俩一打起来，哼，罗家不还乱了套了？对对对。
1: 大家都说大嫂识大体顾大局，可不像罗六姑四六不上线。
0: 就冲这一点，我摆子就高看大嫂一眼。

0: 从今天起，这些就全都交给你了。
1: 这些是什么？
0: 这是咱们罗家金银细软的账目和金库、粮库、仓房的钥匙。
1: 为什么要交给我？
0: 这个家由你来当。
1: 我？
0: 对。
2: 玉衡，
0: 我交给你这些不是为了别的，我是为了完成我的学业。我爹爹拿出那么多钱供我念完大学，至今学非所用，没完没了的纠缠在这些家务事中，所以我想。
1: 可文，大丈夫志在四方，你有追求有抱负，正是我楚玉和求之不得的事情。你什么都不用说了，我先试试，如果担得起来我就干下去，如果担不起来你再换人。
3: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欲知凶吉祸福，请找我沈三子来。
4: 那个算命的他还真敢来。小翠儿，
1: 在，
4: 去把那个算命的给我叫进来。
1: 是。

0: 我叫你送，叫你送，叫你送，叫
1: 你送。大小姐，您解气了吗？
0: 你什么狗屁的神算子啊？还什么狗屁的十卦十准？你要吹吗你？
1: 我这怎么吹了？
0: 你把我怎么破解的？那罗可文不是已经把楚玉和平平安安的给接回家了吗？再也不相信你的狗屁的鬼话了。
1: 大小姐，您长脑子，是干什么的？您也不仔细想一想，如果我真的骗了您，我还敢自己主动送上门来呢？
0: 哼，谁让你心里怀的什么鬼胎呀？
1: 姑奶奶，咱可千万不要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啊！我这趟来是专程为了拯救你而来呀！
0: 哼，拯救我？
1: 你罗六姑用不了多久就会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到那个时候。

李先生请。

0: 这次多亏了李先生鼎力相助，你亲自带兵奇袭黑风寨，让熊啸天顾此失彼，疲于奔命，才能让我顺利的把玉盒娶进家门。你李唯恐李先生是我和玉盒的大恩人，玉盒拿出来吧。
1: 这是什么？金条？区区薄礼不成敬意，请李先生一定要笑纳。你笑什么呀？
2: 柯文兄也太小看我李唯恐了。
1: 怎么？
2: 我这次带兵袭击黑风寨。 完全是出于我个人的自愿。个人的自愿？
0: 不错，
2: 我自愿的原因有二：一是我对柯文兄
1: 和玉和小姐
2: 的仰慕与尊敬；二是出于对熊啸天这个横行乡里、危害百姓、作恶多端的土匪头子的憎恨。
0: 玉和小姐，
2: 不，我得改口了。
3: 还是请大嫂把金条收回去吧。不行，这个你必须收下。
4: 金兄嫂相信唯恐小弟的一片赤诚之心。如果你不收下，那就是看不起我。
3: 柯文兄，这不是强人所难吗？柯文，恭敬不如从命。既然李先生一片诚恳，再争下去也不好看。以我之见。
5: 咱们先替李先生保管，他什么时候想要了，他就来拿。李先生，您看这样可以吗？好，这样最好。
6: 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5: 这俗话说得好啊，一山不容二虎，两虎相争，必有一死啊。 再说了，你和这楚玉和那都属火命啊，这两火相遇，必有一伤啊。现在楚玉和的火那是越烧越旺，那必然是有能人。在他
6: 的身后，天柴是山峰啊。
4: 能人？
5: 对。
6: 柏子。
5: 他。对。
4: 这个摆子不过是个下里巴人，他哪能有那么大能耐？<笑>
5: 这就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就是因为这个摆子，让楚玉和的火已成燎原之势，而你呢，灰飞烟灭，就像那即将熄灭的炭火炉。
4: 仅存几缕青烟而已。这楚玉和克你已成定局，你肯定不是楚玉和的对手，只有死在他的手里了。
6: 那这可怎么办啊？
5: 生死由命，富贵在天，这是命里注定的，难以破解。
6: 我求你，无论如何也要帮帮我。
4: 你当真要我帮你？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
5: 不，我不要钱。那你要什么？我要的是你这个人。什么？你要我这个人？你别误会，我要你这个人，意思就是你必须要听我的。
2: 我听，只要能除掉楚玉和，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1: 来，
2: 柯文兄，大嫂，兄弟我有一事相求，不知兄嫂能否应允？
1: 魏红老弟，别太客气，请讲。
2: 我的学业已经完成。
1: 下面就面临着择业了。我就想找一个超凡脱俗、世外桃源、清清静静的做一个普通人。如果柯文兄和大嫂能够高抬贵手收留我，给我在罗家谋个差事，唯恐将不胜感激。
2: 什么？你想在罗家谋份差事？
0: 这不是百年苍松做笔杆，大材小用吗？
1: 此言差矣。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理想和追求，我的理想和追求是小了一些，不过我相信经过我的不懈努力，就一定会实现我个人的价值。
0: 唯恐老弟，不是我驳你的面子，我罗家的水太浅，养不了你这条大鱼。
1: 陆氏一间，一日三餐，柯文兄家大业大，不会在乎多我李唯恐的一双筷子吧？
2: 你哥哥不是驻守在县城里吗？你可以让他想想办法帮你谋份差事啊。
1: 大嫂，我实不相瞒，我哥哥已经接到上峰的调令，不日即将开拔奔赴新的驻地。从此后我在这里将举目无亲，居无定所了。再说了，官场腐败尔虞我诈，我已经厌烦至极，就想。
2: 你真的不想走了？
1: 坦白地讲，我甚至已经爱上了这里。
0: 唯恐老弟，此事来得突然，你容我仔细想想。
1: 那我就静候佳音了。柯文兄，大嫂，今天是你们的大喜之日，天气又这么风和日丽，阳光明媚，我带来了照相机，我要给你们拍几张结婚照，这可是非常值得留念的。
3: 釜底抽薪？
4: 正是，把那个摆子从罗克文和楚玉和的身边撵走。
3: 这个摆子是罗家不可或缺的人物，想撵走他难。
4: 这就要看看您自己能否想出办法了。
3: 有什么办法？
4: 你问谁呢？
1: 对，看着对方，来，保持微笑，微笑，微笑，微笑。
3: 你好，真好看。
1: 拍了。
4: 漂亮，真是太漂亮。
1: 啊，再换一个动作啊，保持住。好，好，好，非常好，非常好。
3: 臭美吧你们，走着瞧。

0: 微笑，开了。
1: 老四，哎，你在这儿等我一下。
2: 是。
0: 非常好，非常好。
1: 大少爷，您让我找的黄老四，我给你找回来。

0: 好，我知道了。
1: 玉和，
0: 让唯恐老弟再帮你多拍几张，我去去就来。
2: 嗯，你去吧。
3: 窦少爷，
0: 跟我走。
3: 是。
2: 百泽，那个黄老四是怎么回事啊？你倒是说话呀！
4: 回大嫂的话，那个黄老四是罗家的佃户。
2: 佃户？
4: 他租种了罗家七亩的地，按道理应该交15担稻谷作为租子。但是去年大旱，佃户们种的地全部都干枯绝产了，再加上兵荒马乱，土匪横行，这天灾人祸压得他们穷困潦倒，喘不过气来。
5: 大少爷，您行行好，您行行好，您再延缓我一段日子吧。
6: 延缓延缓延缓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5: 我是真的，我真的一点办法也没有啊。大少爷，
6: 这我可不管，我总不能让你白种我罗家的田。

0: 大少爷，我求求您了！别来这套，欠债还钱，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1: 大少爷，我求求您了！大少爷，我求求您了！大少爷，大少爷，我求求您了！
2: 我求求您了，大少爷！我求求您了！这位大哥，快起来！
3: 大少奶奶，我求您帮我说句话吧，大少奶奶。
2: 柯文，
4: 这事儿你别管啊。
2: 柯文，昨天晚上你才说这个家由我当，现在怎么就变卦了？
3: 黄老四欠租子，那是以前的事了。以前的事就不是罗家的事了。好，你来管，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管的。
2: 百子已经详细告诉了我黄老四现在家里的近况，所以我决定
3: 又给他延还。
2: 不，不是延还。
3: 不是延还，那是什么？
2: 是免去他去年全部的租子。
3: 什么？
2: 免去他去年全部的租子？对，免。

0: 不丁无缝的蛋。
1: 这楚玉和
0: 终于让我抓到把柄了。

0: 哥哥，这会儿你可领教楚雨禾的厉害了吧？哎，败家呀，败家！
1: 你又想说什么？
0: 好人他来做，恶人你来当。他上嘴皮一碰下嘴皮，15弹稻谷就全免了。咱们罗家就算家大业大，也顶不住他这么慷慨大方、拱手相送啊！我看，要不了多久，就咱们罗家这点家产，就全让他给败光了。你我兄妹就只能做那沿街乞讨。
1: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
0: 不，我就要说，当初你决定娶楚玉和为。

你这个人，你不但没有把握好时机，还不懂得珍惜。你以为你是个好人，你就是个坏人。你以为你是个好人，你就是个坏人。你以为你是个好人，你就是个坏人。你以为你是个好人，你就是个坏人。你以为你是个好人，你就是个坏人。你以为你是个好人，你就是个坏人。你以为你是个好人，你就是个坏人。你以为你是个好人，你就是个坏人。你以为你是个好人，你就是个坏人。你以为你是个好人，你就是个坏人。你以为你是个好人，你就是个坏人。你以为你是个好人，你就是个坏人。你以为你是个好人，你就是个坏人。你以为你是个好人，你就是个坏人。你以为你是个好人，你就是个坏人。你以为你是个好人，你就是个坏人。你以为你是个好人，你就是个坏人。你以为你是个好人，你就是个坏人。你以为你是个好人，你就是个坏人。你以为你是个好人，你就是个坏人。你以为你是个好人，你就是

0: 罗克文呐，罗克文，你可真窝囊！你想让我怎么做？我想让你现在就把它修掉，你舍得吗？你肯定舍不得，对不对？你现在不能再犹豫不决了，你必须马上收回掌管罗家财产的大权。
1: 让他处于何？
2: 做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0: 什么都不管的家庭主妇。只要他能一心一意的伺候你，给咱们罗家生儿育女、延续咱们罗家的香火，也就罢了。

0: 老四，
1: 大嫂，大嫂，
0: 老四，大嫂特地来看你们了。
1: 大嫂，您就是我们皇家的大恩人呐！
2: 别这样。
0: 大嫂给你们带了一些米，够你们吃一阵了啊！拿着。
3: 谢谢大嫂，谢谢大嫂。
2: 哥哥，我说了这么半天，也不知你听进去没有。
4: 我可以收回掌管罗家财产的大权，可是我又能交给谁呢？
2: 我？
4: 你？不行。
2: 我为什么不行？
4: 我说不行就不行。
2: 又是我早晚得嫁出去，成为人家的人，对不对？如果我找回一个倒插门女婿呢？哥哥，你会不会就改变主意？
4: 那也得看这个倒插门的女婿是谁，是不是我信得过的人。如果我信得过，可以；信不过，不行。
2: 这可是你红口白牙亲口说的，到时候你可不许反悔啊！
4: 我绝不反悔。
5: 百子，我问你，咱们倚天镇像黄老四家这样揭不开锅的有多少户？
0: 回大嫂的话，像黄老四这样的人家不下百户。
5: 有这么多？
0: 要不说怎么火上眉毛了？再这样继续下去，非得饿出人命来不可。

0: 你干什么去了？怎么了？一会儿不见就想我了？你在这人生地不熟的瞎转悠什么呀？有摆子给我带路，有什么不放心的？摆子，摆子净给你出馊主意。
1: 你这是怎么了？是不是我免了黄老四的租子，你心痛了？谁像你呀，慷慨、大方呀，那可是十五担稻谷啊！
0: 十五担稻谷怎么了？十五担稻谷在咱们身上就是九牛一毛，可是在黄老四身上呢，那就是人家全家的命。
1: 全家的命，
0: 克文。 你现在已经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生了，你应该出去走一走，看一看。
1: 看什么呀？
0: 看看咱们倚天镇的乡亲是怎么活着的。
2: 百子是你罗克文最信任的，我豁出我这张脸皮，就找他了。我要把生意做成首富。
0: 克文，过来，过来，来，你坐。

0: 克文，我还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1: 什么事啊？
0: 我想让你再破费破费。
1: 你想要买什么？
0: 你猜。
1: 首饰？衣服？
0: 不是。
1: 那我猜不着了。
0: 我告诉你，我想要的是人心。
1: 人心？
0: 刚才我在镇里转了转，像黄老四这样揭不开锅的家庭不下百户，所以我就在想。
1: 你在想什么？
0: 咱们粮仓里不是还有不少陈年稻谷吗？与其放在那儿发霉烂掉让虫子蛀了，不如开仓放粮给黄老四这样的家庭，既可以帮他们解了燃眉之急，度过饥荒，又可以把人心凝聚在一起。你看这。
2: 楚玉和，你太过分了。
0: 我怎么过分了？
2: 谁家有钱人像你这样啊？
0: 你小点声行不行？
2: 我小声不了。我告诉你，你别蹬鼻子上脸啊，我现在就收回你掌管罗家财产的权利。
0: 柯文，你再说一遍。
2: 我再说一遍，听好了，我现在就收回你掌管罗家财产的权利。
3: 大少爷和大嫂怎么吵起来了？
4: 你装什么糊涂，还不是你挑唆的好事儿。
3: 我挑唆？
2: 你就是你，已经让我忍无可忍了。
0: 可文，我真没有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2: 我是什么样的人啊？你说我是什么样的人？
0: 你心胸狭隘，鼠目寸光，你只顾自家门前雪，不顾他人瓦上霜，你只看眼前利益而放弃长远。亏你还是读过大学的人，你怎么一点怜悯同情心都没有？
2: 我怜悯同情他呢？谁来怜悯同情我？
0: 你就只知道你自己。就拿咱们家看家护院的家丁来说吧，你知道有多少家都揭不开锅了吗？我告诉你，咱们30个家丁都揭不开锅了，他们每天都靠着挖野菜吃树皮果腹度日。熊小天对咱们贼心不死，虎视眈眈，一旦他们杀上门来，这些家丁是要豁出命去跟他们拼杀的。可文，现在他们是吃了你一口粮食，可将来他们是要用命和血来还的。我真是恨铁不成钢，这么浅显的道理你罗克文怎么就不懂呢？
3: 你也不懂啊？
4: 我不懂。
3: 对，你。
5: 玉和，
1: 这是干什么？
0: 我爹爹给我的陪嫁，500现大洋银票。
1: 什么意思？
0: 既然你那么心痛你的稻谷，我出钱买就是了。
5: 玉和，你非要这么干吗？
0: 对，我就要这么干。
6: 各家各户的老少爷们都听着，罗家大嫂开仓放粮，挨家挨户都有份儿，大家快去领粮。

0: 你这是干什么？快起来，快起来！
1: 大嫂，你给我们的不是粮食，而是我们全家人的性命啊！你的大恩大德，我们将永远牢记，世代不忘。
2: 王爷，王爷。

0: 楚玉和
1: 为黄老四免租子开仓放粮的事情迅速传遍四面八方，人们交口称赞这位罗家大嫂是菩萨心肠。
0: 楚玉和为此赢得了人心，同时也为他今后的发展壮大奠定了有力的基础。
2: 这个楚玉和还真是不简单呢。
3: 大哥，这个娘们儿啊，的确有那么一点头脑，不像那些土鳖们只看眼前利益，他仅此用了一招就把人心自攥在了手里。
2: 那你的锦囊妙计呢？
3: 大哥，您就等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接心，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定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的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

0: 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1: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0: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0: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2: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4: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了，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元，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多喜庆啊！
4: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购！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6: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

0: 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等。
2: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1: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块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的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的专属推广价。
3: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2: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

0: 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1: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0: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0: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2: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4: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了，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元，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多喜庆啊！
4: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购！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6: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

0: 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等。
2: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1: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法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
4: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
7: 哎，你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他们飞越千山，

0: 大少爷是受人挑唆，一时糊涂。你指的是罗六姑吧？母妈。 我有一种不祥的感觉。不祥的感觉？总觉得会出什么事。柏子，那个罗六姑啊，可不是个善茬子，她这么折腾，肯定是没安什么好心。在这个时候呢，柏子，你可得多提醒大少爷，不能糊涂啊。
1: 木马，我会的。

0: 你太过分了！
1: 我怎么过分了？
0: 谁家有钱人像你这样啊？
1: 你小声点行不行？
0: 我小声不了。我告诉你，你别蹬鼻子上脸啊！我现在就收回你掌管罗家财产的权利。

0: 驸马，我想问您一件事儿。啥事儿啊？今天下人都在议论些什么？玉和呀，我必须告诉你，百子出事儿了，他出大事儿了。百子出大事儿了，什么大事儿？
1: 哎，你别闹了，行不行？
2: 不行，我今天就要摔，我就要
0: 放手。
1: 走。
2: 你到底为什么呀？百子，那个百子，百子怎么了？他花言巧语的蒙骗我，他骗我上了他的床，他破了我的身。
0: 什么？
2: 不会吧？
3: 可下人们说的呀，有鼻子有眼的呀，说的就跟真事儿似的。
0: 百子绝不是那种贪恋玩弄女色的龌龊小人，这是明眼人谁都看得出来的。说的也是呢，
1: 玉和，我看这里面有文章，你得多加点孝心。乱了，全乱套了。
2: 这我不管，罗可文，你今天必须当我激励段。
0: 我当什么激励什么段？
2: 把那个百子从咱们罗家赶走。
0: 赶走，这不行。
2: 什么不行？罗家需要他，我更需要他。什么？你需要他？你需要他，你不需要我，是不是？行，我今天我跟你拼了！大嫂，大嫂，大嫂，
4: 小红出什么事了？
5: 大小姐。

0: 大少爷打起来了，别闹了！哎，别闹了！哎，别闹了！哎，别闹了！哎，别闹了！哎，别闹了！哎，别闹了！哎，别闹了！哎，别闹了！哎，别闹了！哎，别闹了！哎，别闹了！哎，别闹了！哎，别闹了！哎，别闹了！哎，别闹了！哎，别闹了！哎，别闹了！哎，别闹了！哎，别闹了！哎，别闹了！哎，别闹了！哎，别闹了！哎，别闹了！哎，别闹了！哎，别闹了！哎，别闹了！哎，别闹了！哎，别闹了！哎，别闹了！哎，别闹了！哎，别闹了！哎，别闹了！哎，别闹了！哎，别闹了！哎，别闹了！哎，别闹了！哎，别闹了！哎，别闹了！哎，别闹了！哎，别闹了！哎，别闹了！哎，别闹了！哎，别闹了！哎，别闹了！哎，别闹了！哎，别 你们罗家，难道我就不是罗家的人了吗？有什么话可以好好说，干嘛非要动手打架呢？
1: 嫂嫂，你给我评评这个理。
0: 凭什么理？
1: 那个摆子，他又奸了我，他让我这个水灵灵的黄花大闺女再也嫁不出去了。可我让他罗克文赶他走，他就不肯。你说，一个下人竟然比我这个大小姐还重要，我能不跟他打吗？我
0: 六姑，你跟别的女人还真不一样。
1: 我哪儿不一样了？
0: 诱奸本身就是伤风败俗的事情，别说没有，就是有，谁也不能像你这样大吵大闹，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人有脸，树有皮，就冲这一点，你说摆子诱奸你，我不信。
1: 我的亲娘啊！你们一个个的，你们一个个的都替我来欺负我，我不活了，我这没法活了，我，哎呀，我这没法活了，我真的是没法活了，我现在就找个绳子上吊去，我。
2: 行了，别闹了。这回我听你的。来人，大少爷有什么吩咐？立刻把摆子从我罗家赶出去。
3: 我不用他赶，我自己走。

0: 柏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嘛？你倒说话呀，柏子！你要不说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你就是走了，这屎盆子也会扣到你头上。咱们走人不是不可以，可必须得堂堂正正、明明白白的走。
1: 那个罗六姑简直太不要脸了，他这明摆着生恶人先告状嘛！
2: 恶人先告状。
3: 母妈，他是为了跟大少爷争夺家产，才特地来找我的。
2: 他来找你？
3: 他利用色相勾引我，引我下水，我没有顺从他，他就给我来这招。
2: 哎，
4: 你怎么还不去？
2: 就去就去，
3: 慢。
2: 可文，这件事你是不是再想一想？有什么好想的？还有什么好想的？啊！现在听到的只是你的一面之词，那也得听听柏子是怎么说的才对。好啊，罗可文，你可看清楚了啊！他楚玉和。 竟然跑到咱们兄妹头上指手画脚、拉屎撒尿啊！你怎么不讲道理呢？我怎么不讲道理了？啊！我连脸都不要了，我还跟你讲什么道理？你楚玉和各种仇外鬼，你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王，
5: 干什么你？
2: 你
5: 们俩别打了！
2: 推我你，楚玉和。
5: 楚玉和，
2: 我告诉你，我跟你没完！我
5: 漂亮，你们姑嫂这是怎么了？有话好好说嘛。
2: 我跟他楚玉和好说不了。
3: 行了行了，
5: 压压火气，压压火气啊！
3: 救神呢、啊。

0: 罗兄，您看这样好不好？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俗话还说，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我作为旁观者来问六姑几句，好不好？
1: 你是谁？凭什么来管我们罗家的闲事？
0: 我是谁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要把事情搞清楚才是。罗大小姐愿不愿意当着哥哥嫂嫂的面回答我几个问题呢？
1: 什么问题？
0: 你说，百子诱奸你是什么时候？
1: 昨天晚上。
0: 在哪里？
1: 在他百子住的屋子里。
0: 百子住的是下人的房子。 条件既脏又差，远不如罗大小姐的闺房，她为什么不去您的闺房呢？这还有，既然是诱奸，那就得先引诱，对吧？你说说，百子是怎么引诱的你？她答应娶我，做我们罗家的倒插门女婿。她为什么要做倒插门女婿呢？
2: 还不是图我们罗家的钱财吗？你满嘴胡言！百子是贪图钱财的人吗？我给他现打洋他都不要。
3: 那是装出来给你看的。这人心呀，隔肚皮，他是怎么想的，你知道吗？可文，还是让李先生把话问完吧。李先生。
0: 请你继续。是。罗大小姐，百子答应你是什么时候？前天。不对，是大前天的夜里。到底是前天还是大前天？前天。你肯定？
3: 肯定。罗兄，我没有问题了。
1: 刘姑，你先回去。我和你嫂嫂商量商量，这事怎么解决？
3: 还有什么可商量的？赶他走还不是你一句话的事儿吗？事情没那么简单，我让你先回去。
1: 我明天过来听信儿。

0: 既然是这样，白子，你就更不用走了，我们大家都会相信你的。
1: 木妈，你们相信我有什么用呢？关键是大嫂和大少爷，他们能不能相信我呢？
2: 你相不相信我不知道，反正我相信，我相信百子是清白无辜的。
3: 那六姑说的那些
4: 假的，全都是假的。
3: 假的？
4: 对，他在捏造事实，编织了一个荒唐故事，栽赃嫁祸给百子。
3: 栽赃嫁祸？你有证据吗？
4: 我的证据有三：时间、地点、原因。
3: 请你具体说说。
4: 首先说时间，罗六姑说百子答应他不是前天就是大前天，他怎么连这么重要的日子都含糊不清？再说地点，罗六姑说是在百子的屋里，这就更不可信了。
3: 怎么不可信？
4: 既然是百子诱见他，那主动的应该是百子才对，百子应该去罗六姑那里，而不是罗六姑去百子那里。再说了，苟且之事应该避人耳目，他罗六姑那里不是更私密更安全一些吗？难道他们就不怕被人撞见吗？
2: 可文，我觉得李先生说的很有道理。
4: 最后这个原因尤为重要，让百子做罗家的倒插门女婿。罗兄，请您直言相告，您是不是答应罗六姑什么了？

0: 六姑是跟我闹过分家产，我拒绝了她。拒绝的理由是什么？
1: 我说她毕竟早晚要嫁人的，我罗家的财产怎么能够让她带走呢？
0: 那倒插门女婿这事，
1: 是六姑她自己提出来的。只不过
0: 什么？
1: 我这么跟六姑说过，我说。这个倒插门的女婿必须是我信任的才行。
2: 百子就是你最信任的人。六姑企图拉百子下水，这不也就合情合理了吗？
3: 至此水落石出，真相大白。
4: 您回来了。
2: 废话，不是我回来了，还是鬼回来了。快点给我倒杯茶。老娘连哭带喊了半天，这嗓子我都冒烟了。
4: 大小姐，您的茶。
2: 啊，这茶怎么这么烫啊？你想烫死我是不是？
4: 这茶我给您晾半天了。
2: 嘿，你还学会顶嘴了是不是？给我跪下，跪下。张嘴，自己抽自己耳光。

0: 李先生，请。 您看，我们这儿美吗？这真是太美了。李先生，
1: 大嫂，您是不是有什么话对我说？
0: 我看您今天询问罗六姑，头头是道，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您是个大侦探呢。
1: 大嫂，您可别挖苦我了。我可以坦言相告。 我在大学期间酷爱看一些文学书籍，尤其是阿加莎·克里斯蒂写的侦探小说，我是更加爱不释手。英国的大侦探福尔摩斯是我崇拜的偶像。今天我只不过是照猫画虎，照葫芦画瓢而已。
0: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向您请教，
1: 是不是罗六姑的居心何在？
0: 是，未分家产是他的最终目标，这点毋庸置疑。利用和加害摆子，只不过是一个表面现象。他要打击的真正目标，是您。我
1: ？Yes。
0: 这么说，摆子是为我挡枪？

0: 小红，
1: 来了，
2: 大少爷，
0: 看见你大嫂了吗？
2: 大嫂她出去了。
0: 出去了？去哪儿了？

0: 你看这山水多美啊！
1: 大嫂，您不会是带我来游山玩水的吧？
0: 你看着这么美的山水，你的心胸难道不觉得顿

0: 时豁然开朗了吗？
1: 豁然开朗。
0: 阿泽，让你受委屈了。我是来替克文，当然还有那个罗六姑，我替他们向你赔礼道歉。
1: 向我赔礼道歉？
0: 嗯。
1: 你们可都是我摆子的主人呐、啊。
0: 主人仆人都

0: 你来吧，我要出去一趟，你不用跟着我了，就在家等着我吧。
1: 知道了。
2: 可我想不通的是，罗六姑为什么敢这么胆大妄为？这背后会不会有人挑唆指使？
3: 这正是我最担心的事情。
2: 要不要我找罗六姑身边的贴身丫鬟小翠问一问？小翠能对你说实话吗？
3: 小翠已经叫罗六姑折磨得支撑不下去了。
2: 那好，这事儿你去办，但是你千万要小心，绝对不能走漏风声，更不能传到罗六姑的耳朵里。

0: 玉禾，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拿去。我不是为了这个。你不是说要拿回去吗？我那天昏了头，说了几句过头的话，你可千万别当真啊！我冲天发誓，我绝对没有收回的意思。这样的话，你今后还是少说。
1: 我保证，柯文，你是不是想要跟我商量，想要留下李唯恐李先生的事情？
0: 是是是。玉禾，你觉得李唯恐这个人怎么样啊？我跟他聊过几句，他反应机敏，脑子活络，思维缜密，见多识广。
1: 的人才，难得你给他这么高的评价，所以我想，你想把他留下来？嗯，
0: 有百子这一舞，加上李唯恐这一文，波罗克文岂不是如虎添翼了？可我怕大材小用，耽误了人家的前程啊。所以我这心里啊，才特别矛盾。
1: 才犹豫不决。可是李唯恐呢，三番五次的来找我，说他想留下来，而且态度啊一次比一次坚定。你说我该怎么办？那就先让他留下来吧。反正咱们家房子多，腾出一间来收拾干净，先让他住下。等他什么时候住够了。 又想走了，咱们再给足盘缠送他走不迟。
0: 好，咱们就这么办。

0: 三当家的，三当家的，侯爷，
1: 哎，不是你，小子跑哪去了？是不是正义观香炉下来信了？
2: 正是正是，
1: 还愣着干什么？跟哪拿出来？

0: 小猴子，你喊什么喊呢？让狗咬了！
1: 大哥，倚天镇来信了！啊，信上怎么说？
2: 百子哥，小红姐，你俩领我到这儿来干什么？
3: 小翠，你别害怕，我跟百子哥就是想问你件事儿。
2: 什么事儿？是关于罗六姑的事。他的事儿我可不敢说，六姑就像母夜叉，我能不害怕吗？我说什么，要是让他知道了。
3: 那他还不得扒了我的皮呀！你怎么叫他吓成这样？我的胆儿早就被他吓破了。既然这样，我就不多问了。我只问你一句：罗六姑最近身边有什么外人进出没有？
2: 只有一个号称神算子的算命先生来过两次。
1: 算命先生？
3: 六姑说他命不好，请神算子算算卦，破解破解。
4: 神算子，大哥，我这神算子的外号，那绝对不是浪得虚名的呀！好，太好了！等楚玉和把百子前脚赶走，我后脚就杀进倚天镇，血洗罗家。
5: 我要抢回我的楚玉河。大哥，猴子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啊？嗯，猴子呀，都是私下兄弟，有什么不当讲的？讲。
4: 现在就好比抢人家的残羹剩饭，那样有意思吗？这不是毁了大哥你的一世英名吗？不是，
5: 猴子，那你的意思是，不让我抢回楚玉华？
4: 大哥，猴子就给你物色了一个恰如其分的主儿。
5: 啊，真的假的呀？谁呀？
4: 罗可文。
5: 同父异母的妹妹罗六姑，
4: 滚！整个倚天镇都知道，我跟罗家形同水火，势不两立。对罗家的人，我要刀刀见血。六姑和我，你他妈怎么想的？大哥，这个罗六姑可和你说的罗家人那可是两回事儿啊！
1: 说说看，
0: 大哥，
1: 听我细细道来。
2: 只有一个号称神算子的算命先生来过两次，六姑说他命不好，请神算子算算卦，破解破解。
1: 看来，这个号称神算子的算命先生，是大有文章啊。

太好了，这小子领赏的啊，走。

0: 这六姑真有你说的那么好？
1: 大哥，这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等待时机成熟那天，猴子定安排一个时间，你和六都单独见上一面。
0: 不是，那你还等哪天干啥呀？明天就安排。
1: 大哥，现在罗六姑还

0: 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他接受你那得有个过程。如果你现在去找他，以他那脾气，那不一脚把你撂出来才怪呢。这俗话说得好，这小不忍则乱大谋啊。
1: 可文，你是不是还想自己趴在桌子上睡一宿啊？
2: 没，我哪有。
1: 你昨天晚上不就自己趴在桌子上睡了一宿吗？
2: 啊，我跟你说，那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啊养成的习惯，每天晚上必须得看会书，要不睡不着。但昨天晚上不知不觉我怎么睡着了，我也不知道。
3: 玉和，
2: 对不起啊，我真不是有意要冷落你。
1: 没有就好。那你看现在时间也不早了，
2: 马上就睡啊。咱们现在马上就去睡觉。
1: 那你养成的习惯呢？
2: 此一时彼一时，有些习惯一定要改一改。走，

0: 先生，请。大少爷吩咐，您就住这间屋子了。不知李先生对这间屋子是否满意？
1: 满意，而且是非常满意。小红，你回去替我谢谢大少爷和大嫂，就说我李唯恐，不胜感激。

0: 小翠儿，
1: 大小姐有何吩咐？
0: 我先去我哥那儿，你就不用跟着去了，就在家守着吧。如果那个算命先生来了，你就把他叫进来，然后再去叫我。你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2: 可文，
3: 嗯，
2: 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3: 什么事啊？
2: 明天就是阴历四月初八了。
3: 四月初八？怎么了？
2: 四月初八是云梦山广寒寺的庙会。
3: 你想去逛庙会啊？
2: 嗯，我非常想去。
3: 玉和，你看今年的这个庙会咱能不能不去啊？
2: 为什么？
3: 今年不同以往了。
2: 我知道，不就是今年我嫁给了你，得罪了活阎王熊啸天吗？
3: 难道这还不够吗？
2: 可文，我实话告诉你，这真的不是我不懂事理任性贪玩，而是
3: 什么？
2: 我三岁的时候母亲去世，我爹爹带着我每年四月初八都必须去云梦山庙会做法事，以此超度我母亲的亡灵。
4: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5: 您的睡眠还好？

0: 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2: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1: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2: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呢？有没有被晚上入睡困难，睡着容易醒，夜里老是做梦，早上醒得还早，白天呢总是犯困，睡不香睡不沉，大脑啊得不到充分休息，整天昏昏沉沉，这妄性啊是越来越大，等等这些情况，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你想啊，大脑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就会变得昏昏沉沉，
1: 是
2: 这个身体机能也随着下降，整天是丢三落四，妄性也会越来越大。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那怎么调理呢？有一个叫酸枣仁的原材料，大家都应该听说过。
1: 哎，这个酸枣仁啊，那我知道，可不便宜呀。
2: 是啊，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对于改善睡眠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或者是冲粉喝等等等等。如果通过用热水泡着喝、嚼着吃，或者是冲粉喝，只能把其中极少量的一些营养成分给它泡出来，其他的大部分的营养啊都给白白的浪费掉了。
1: 所以
2: 这个你几乎感受不到它给睡眠带来的明显改善。
1: 嗯，
2: 你想啊，花这么多的钱买回来这么好的原材料，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如果您还在坚持用来泡水喝，那真的是得不偿失了。
1: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
2: 哦，
0: 在这次愉快的探索之行期间，我们在一家著名生物科技企业发现一款名叫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好产品。据现场游客反映，但是一盒198元的高价让很多人无缘用到它。那么在栏目组的协调下，这么高的价格到底能打下来吗？不要走开，跟着镜头一起去溯源吧。
1: 那我们啊已经来到了享誉千年的中国药都江西省樟树市。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中国药都中医药博物馆所在地岐黄小镇。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背后这一栋非常气派的这个建筑物啊，就是中医药博物馆了。咱们今天来了啊，一定会让大家不虚此行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到樟树当地的一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大健康企业江西穆恩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参观体验。
2: 好的。
3: 欢迎欢迎欢迎大家。
1: 感谢您啊李总，感谢您。您好李总。那也非常的感谢您今天带领我们大家一起到咱们这个厂里来参观。我们呢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次参观呢，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合适的好产品。
3: 好，感谢各位对我们穆恩堂的这份关爱和认可。接下来呢，我带领各位到我们展厅去参观一番，好不好啊？
1: 好
3: 好，各位来，请跟我来，这边请。
1: 好，
3: 行。
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穆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0: 哇，这么多真的
1: 是。不愧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2: 这个产品不错，我现在睡眠不好，
3: 我也是一样的，
4: 可是我现在也睡眠不好，问一下主持可不可以带走？
3: 那我们就问一下，
4: 我们就问一下主持，那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哦，
1: 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0: 是啊。
1: 哦，大家市面上都有问题是吗？
0: 是啊。
1: 嗯，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3: 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5: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喝这个很好的。
1: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6: 好是好呗，就是贵了一点哦。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咱们能同厂家商量一下，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一点去啊。
1: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我看这个阿姨之前还喝过，您觉得这个对咱们的睡眠效果特别的好是吗？
0: 是啊。
1: 想不想要？
0: 想。
1: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这个价格呀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0: 好。
1: 行，那咱们问李总。李总，您看我们这些阿姨们啊都想要咱们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
7: 谢谢谢谢，感谢大家对我们安睡饮的认可和热情啊！既然呢，咱们都认为咱们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身体极有帮助，哎，都想带回一些回家，是不是啊？
0: 是
7: 啊。好，那我就用我自己最大的能量来满足大家。
1: 太好了！
7: 谢谢谢谢。
8: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生产车间。那大家呢也可以看到啊，整个生产线呢都是非常的先进的，工人们啊也都在紧锣密鼓的工作当中，而且呢环境也是非常的干净和整洁。那除了空气当中弥漫着的药香味以外，其他啊已经没有任何的异味了。哎，于总，您给我们大家也讲一讲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这个生产工艺好吗？
7: 没问题。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一方面呢，咱们的企业所在地的樟树市享有中国药都的美誉，樟树啊也是全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自古就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的这个说法。所以啊，我们企业自身从对产品负责、对广大消费者负责的角度来说，首先就是对产品各原料的来源产地严格把关，所有的原材料均野外自然生长，不允许使用化肥、农药等。然后啊，采用老祖宗实践出来的一个经方验方，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减少了我们研发的费用，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了产品的成本。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的。

0: 精华液及加工成口服液剂型。这种工艺的好处啊，一方面是能够非常完好的保留各原料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再者就是能够把各种营养元素提纯的更完善，综合利用率更高。相比片剂、胶囊、膏剂而言呢、啊，进入咱们胃肠以后啊，不需要吸水分解，直接就能够被吸收，并及时的进入到血液之中，减少了对肝脏等器官的代谢损失，起效时间非常快，这样也能提高产品的利用率。所以说呀，其他相关的这个酸枣仁睡眠产品都没有办法做到。
1: 那这也是比用这个酸枣仁百合泡水喝更有用的这个原因吧。
0: 说得不错。因为啊，我们选用的原料好，工艺先进，产品的品质也都能够得到保障。
2: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您的心理预期吗？

0: 的怎么样呀？很好，是不是？刚才呢，在大家参观的同时呢，我也啊跟吕总进行了这个砍价，今天终于把这个价格给大家呀算是砍下来了。大家想不想知道多少钱？
1: 想
0: 啊。这样吧，咱们先猜一猜，好不好？
1: 好。
0: 多少钱啊？
2: 一百二
0: ，八十的也有。这样啊，我告诉大家，今天一盒给大家砍到了3.3。哇，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1: 好，
0: 是不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一个价格呀？真的是算是很实惠了啊。那这样大家想不想要？如果想要的话咱们举个手我看一下。
1: 想要。
0: 都想要呀，咱们都不白来，是不是？那这样吧，一会儿呢咱们有序的登记购买，好不好？
1: 好。
0: 好，那接下来咱们就开始排队购买。
1: 好。
0: 你好，阿姨，我看您买到了咱们的这个安睡饮啊，怎么样感觉？
3: 对，还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
4: 今天我直接到厂家，品质有保证，价格也超低，今天我太开心了。
0: 阿姨，哇，我看您好开心啊，今天买了好多咱们的安睡饮，是不是？
5: 今天来得好，便宜，买的划算，值得。
0: 阿姨，我看您买了好多啊，这买多少呀？
6: 我买了15盒。
0: 哇，
6: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趁着这个机会，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7: 真的是太火爆了，电视机前没有能够来到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您也有睡眠问题，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证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8: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

0: 瑞银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1: 哎，于总，您给我们大家也讲一讲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这个生产工艺好吗？
2: 嗯，没问题。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
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3: 这个安睡饮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着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对睡眠有好处。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4: 每当到了后半夜啊，还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数羊时，真的是挺遭罪啊。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2瓶，晚上躺床上，外面是再大的动静都打扰不到我。这一夜轻松到天亮。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5: 每天喝2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哎呀，我睡觉去了啊。
0: 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0: 爸，这两天天气都还不错呀，明天还有风。
1: 我知道，明天就做米粉了，有风省力气。
0: 那明天，
2: 霞家米粉是。

安溪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而霞酱米粉呢，又是我们龙亚村的米粉做的最好。但是呢，最让我最骄傲的还是我的父亲，他做的米粉在我们村里面还是属于最好的一个。我的父亲叫严林根，今年已经53岁了。我能够长这么大，并且能够上完大学，都是靠我父亲做米粉挣来钱来供着我。为了做好米粉，我父亲每天凌晨12点钟就起床，一直做到晚上，基本上每天只能睡到3-4个小时。我们这里的米粉好吃的话，关键是有2点：一是米好，另外一个是水好。而我的米呢，都是我父亲直接在隔壁村里面收购9063。这种米呢，它的硬度非常高，非常适合做米粉。做米粉的步骤是这样的：将米取出，放入大盆当中，用我们的井水将它洗干净，然后用大缸进行浸泡。其实这是一个发酵的过程。夏天温度比较高，浸泡1个星期；像冬天的话，浸泡时间比较长，要达到1个月。如果这个米滑滑的，说明已经浸泡好了，所以我们就会一边用水冲，另外一边用手去洗，去除里面的酸味儿。我们会通过电机将米击碎，做成米浆，放入桶中，将多余的水分去除，把粉倒在案板上面进行捏团。因为这个时候的粉柔韧性不好，这个步骤是非常重要的，是其他东西都代替不了的。这个时候呢，要不停地翻滚，否则这个米团会糊掉。大概煮了30分钟之后，也就是这个米团达到了1/3熟的样子，就将米团捞出，放入搅拌机中进行搅拌。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用更大的力气将粉进行揉捏，使得粉的柔韧性、粘稠度更高。传统的方式是通过木栅去榨丝，这就是我们的木栅。我们一边用脚去踩木栅，一边通过竹子去拨米粉，让米粉直接入锅。煮了一段时间之后，粉是直接浮在水面上，说明已经煮熟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对火候的要求非常高，火候越大，煮出来的粉越好吃。我们会将它放在一个装满清水的水缸中进行清洗和冷却，再将它转移到另外一个装满清水的水盆中进行浸泡，一般情况下浸泡7-10分钟就可以了。制作霞酱米粉的最后一步就是晾晒，我们会将米粉摊晒在竹面上，然后再把米粉扛到晒场上进行晾晒。这个过程真的太难了。放上湿粉之后，总共有100多斤。说实话，我至今都没有扛过，但是我的父亲每天都要来来回回几十次。在我们村里，像我父亲这样做粉的人还有很多，而且他们的年纪都比较大了，最大的已经有70-80岁。每次天气好的时候，我都能看到他们扛粉的身影。传统的做粉就是靠天吃饭，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就会做，天气不好的时候我们就不敢做。因为天气不好的时候，米粉扛出去晒不干就容易烂掉。这个粉因为是经过发酵做成的，所以说它只适合做炒，不适合做汤粉。它的炒法也比较有讲究，一般是在

锅里面烧开了水之后，把粉放进去煮个两三分钟，然后用冷水去把它洗凉，洗凉之后再把它捞起来放到锅里面去炒。这样炒出来的粉呢，就口感就比较好，很有嫩性。霞江米粉好吃又好卖，但是结果呢，村里面几年前还有十几户人家做米粉，现在只有6户。照这种速度发展下去的话，我想在不久的将来已经没人做米粉了。难道真的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不想传承下去，不想做米粉吗？我想肯定不是的。就比如我这两年，我注册了自己的公司，也注册自己的老盐品牌，就是想通过现代化的工艺和传统方式相结合，在保证品质的前提下扩大规模，扩大产能，彻底改变霞江米粉靠天吃饭的一个弊端。我相信霞江米粉会有未来。

0: 老板，那个老板。
1: 瓦罐汤，南昌人的美食名片。一口粗壮的缸，装得下150个瓦罐，煨出上百种瓦罐汤。一碗热气腾腾。

0: 眼前的这碗色泽浓郁的汤，就来自这里的山和水。
1: 我这个瓦罐已经60多年了，来，从我母亲年轻的时候用到现在。
0: 60岁高龄的瓦罐，简单的农家炉灶，就是他们煨汤用的器材。而汤之所以鲜美，奥妙就在于食材的天然。绿山青峡间流淌的山泉，就是炖汤的水。自家散养的土鸡，保证了肉质的鲜美

调料，大道至简，只有一种，就是食盐。随手盖上几片麻叶，就是浑然天成的锅盖。每个炉灶只能放置4到5个瓦罐，温度则全是通过山柴燃烧，肥美的土鸡慢慢散失养分，鲜美的味道一点点凝聚，福老太的瓦罐汤已然美味天成。

0: 间背靠大山的瓦房，吸引着城里人的味蕾，翻山越岭也要来喝一口汤。
1: 它汤主要是好在比较浓，然后所有的精华都在这个汤里，
2: 就是味道还比较纯正，就是肉很鲜嫩，不会说很柴，一看就是这个长时间煨出来的汤还是比较好喝的。
3: 这个味道很纯正，跟我以前吃起来鸡汤这个比起来就非常有它自己的特色。

0: 然后是我吃到过最好吃的这种鸡汤了。
1: 最古老的方法，锁住最纯正的味道。越是弥足珍贵的美味，外表看上去往往越是平白无奇。傅老太告诉儿子，老房子要一直留下去，土灶瓦罐一个也不能少，只要老房子在，老祖宗留下来的瓦罐汤就在。傅老太家的瓦房存在了百年，明天仍将带着心意开门迎客，感恩来自大山的馈赠。
2: 手机，你给我手机！
3: 我要揭发你！
0: 什么矿山的，什么新能源，你让我揭发的呀？所以我才揭呀！你要谢谢我呀！
3: 还有铜电矿，
0: 我是江远，
2: 你
0: 怎么揭发了？
3: 你要这么
2: 畜生！
3: 我就是个畜生，在你眼里，在江远他们那些人眼里，我就是个畜生！
0: 利用我，压榨我，踩着我往上爬，全是你们逼的。
4: 你给我离开东平！
5: 不是为什么呀？只有东平才行啊！东平有铜镍，其他地方没有。咱们东平发现的这个铜镍矿呢，其实就是雨天成之前那个矿。
3: 你知不知道雨天成是个什么样的人？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1: 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2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在南昌开幕，叶剑春、陈永琪、教育部副部长徐青森出席相关活动。
0: 2026年江西粤港澳大湾区经贸活动周圆满落幕，60个项目签约，总金额269亿元，老区与湾区携手开拓发展新空间。
1: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省油菜收获进度超90%，丰收在望。
0: 第22届文博会上，江西向世界展示赣婆文化古迹新韵的澎湃活力。以下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省委书记尹鸿今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0: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主动服务国家对美战略，扎实做好对美经贸合作，促进同美民间友好交流，助力两国关系稳定发展。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共同会见记者、茶叙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时的重要致辞精神，以及致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的重要贺信精神，主动服务中俄关系发展，持续深化双方经贸合作，用好江西省与俄罗斯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经贸对接会等平台，加强教育、科技、人文交流合作，增进人民相互了解，为进一步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作出江西贡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两个结合，勇担时代使命，牢牢把握正确方向，加强党的领导和学术阵地建设管理，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匹配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布局，加强新型智库建设，充分挖掘历史文化资源，推动干部文化传承发展，不断开创我省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听取了关于2026年江西粤港澳大湾区经贸活动周开展情况的汇报，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发挥优势，积极进取，主动对接和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用好本次经贸活动成果，加快推动项目落地，持续深化产业协作，更加注重外贸发展，深入推进对口合作，加快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会议听取了关于我省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运营情况的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院一策探索合作共建模式，立足实际优化调整合作事项，全面提升运营管理水平。要创新运营体制机制，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推动输出医院与依托医院深度融合，确保建得好、运营稳、可持续。要深化改革创新，加快新技术、新方法和新项目平移落地，着力打造一支留得住、用得好、带不走的医疗人才队伍。要强化政策协同，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工作合力，增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辐射带动能力，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努力让老区群众享受高品质的医疗健康服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二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今天在南昌开幕。省长叶剑春昨天会见出席活动嘉宾，省委副书记陈永琪参加会见并出席开幕式，教育部副部长徐青森做报告。
0: 叶剑春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向出席会议和论坛的高校领导、院士专家等各界嘉宾表示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给予江西高等教育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希望教育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进一步加大对江西双一流建设、部省共建江西高等研究院等工作的支持力度，在学术研讨、政策咨询、成果推广等方面给予江西更多支持，希望各位高校领导、院士专家持续加强省校共建，加大在干招生力度，建立和完善常态化互访、人才互派、学术互动机制，推动更多创新成果在干转化落地。本届高博会和教育强国论坛以赋能、协同、卓越、服务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为主题。开幕式上，徐青森作报告，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林慧卿、副省长孙洪山分别致辞。活动着力打造服务国家战略，助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推进人才自主培养和科技创新的成果展示平台、合作交流平台、对接推广平台。现场发布了《走向自强卓越：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报告2026》，全国普通高校。

0: 校本科教育教学质量发展报告2024至2025年度高校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指南。
1: 老区与湾区，一个有制造根基，一个有创新活水。昨天，2026年江西粤港澳大湾区经贸活动周在深圳圆满落幕，这已经是我省连续第24年在大湾区举办经贸盛会。今年60个项目成功签约，总金额达269亿元，合作领域从硬科技延伸到服务业，老区与湾区正在携手开拓发展新空间。
0: 19场专题活动，场场有重点，行行有对接。今年的活动周，合作赛道全面升级，低空经济、应用机器人、3D 打印、人工智能，一批新质生产力项目成为各方追捧的热点。
2: 南昌做低空经济，应该它有比较好的优势，因为它有航空大学、飞行学院，也有洪都航空，在南昌我们可能会发展得更快。
3: 属于正在制造，现在的产品90%是出口的，我们现在在引导我们的供应链逐步进入到九江地区。
0: 湾区研发，江西落地，这8个字正成为越来越多科技企业的选择。大湾区有算法、算力、资本、人才，江西有制造能力、市场空间、政策红利，两地优势一拼接，新产业就有了落地的土壤。
4: 我们可以实现湾区研发、江西落地运营，快速把前沿的 AI 科技变成可以落地、可以复制的数字内容。
0: 不只是硬科技在发力，今年江西还把目光瞄准了贸易合作和服务业。跨境电商怎么做？工业设计如何赋能制造业？一条条湾区服务加江西制造的融合新路正在铺开。
5: 我们将发挥设计的创新优势，深度对接江西制造业的企业的需求进行升级，助力江西产品提升附加值，增加核心的竞争力。
6: 我们对江西省的产品比较感兴趣，江西省的产品性价比很高，希望把江西的产品带到俄罗斯。
0: 活动周期间，60个项目成功签约，总金额达到269亿元。项目签下来，更要落得下去，跑得起来。借助本次活动平台，我省各地亮出诚意，从注册预审到安评环评，从招工对接到全流程服务，用实打实的举措让企业安心落户。与此同时，金融力量也在持续注入。前海母基金正与江西筹建合作基金，
7: 我们希望通过基金的力量，有新材料、新能源，还有智能制造这些相关的一些企业能够落地到江西，更加促进深赣合作、大湾区的这个融合。
8: 那么下一步呢，要搭建更多的平台，在产业的相互的协作，老区和湾区能有更多的利益的切合点，这样呢，双方的发展才会有更长远的基础。
0: 24年接力，老区与湾区的合作早已不是简单的产业转移。湾区研发，江西落地，老区与湾区正在走向更深层次的协同创新。当低空经济、AI、3D 打印等前沿赛道在赣鄱大地扎根，269亿签约金额的背后，折射出的是两地产业链的深度咬合，更是区域协同发展的生动图景。
9: 眼下全省油菜收获进入高峰，各地抢抓农时，推广运用新技术、新机具，全力确保油菜颗粒归仓。
0: 在共青城市江义镇立板村千亩油菜示范片里，一片金黄。为减少降雨带来的损失，当地抢抓雨歇，组织农机应急作业队进行集中抢收。
10: 大概还需要2天的样子，就能完全收割。平均一亩产油菜籽的产量大概是250斤，非常好。
0: 成熟的油菜荚收获中容易裂开，籽粒掉落，减少损耗是丰收到手的关键一环。在九江举行的全国油菜全程机械化与智能化装备技术示范培训会上，我省精选一批减损机具进行集中演示。分段式收割机在行进中将油菜整齐归置一边晾晒，5天后再捡拾脱粒，损失率更低，试收期更长。而这种专门为丘陵山区泥泞地块设计的高效低损油菜联合收割机，通过优化脱粒清选参数，提高喂入顺畅性，实现减损。
11: 针对丘陵地块小、坡度大、机翼

0: 适配男的瓶颈问题。我们组建技术服务团和应急作业队，确保油菜应收尽收。
1: 油菜不仅要收上来，还要存得住。

0: 走上来，天头就能烘干，减少了下雨天的损耗，省心省力，帮了我们解决了很大的问题。
1: 据最新农情调度，全省油菜收获已过九成。由于冬春温光资源充足，病虫害防控及时，油菜长势好，高产片平均单产较去年提高1%左右。
2: 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问题整改工作调度推进视频会议昨天召开，省委副书记陈永琪出席并讲话。
1: 陈永琪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树立和践行正确正器官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的要求，坚持市县基层主动查、行业部门系统查、数据赋能深入查、审计巡视精准查、社会监督突出查相结合，确保查清查实，逐一明确时间表、路线图，推动问题整改、清仓见底。要坚持以案开路，达到查处一案、警示一片、治理一域效果，强化建章立制，实现常态长效。要压实责任，改进作风，实打实解决问题，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将息贡献。副省长张莹提工作要求，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各社区市和赣江新区。
3: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今天专题调研，进一步深化省属金融企业改革工作。
1: 任珠峰先后来到湘西银行产品创新实验室等地开展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部分省属金融企业深化改革情况。他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主责主业，持续深化改革创新。要坚持问题导向，理清改革思路，完善相关体制机制。要坚持目标导向，立足大局，谋划推进改革。要坚持结果导向，提高风险抵御能力，推动改革取得更大实效。
2: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率队参加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并走访头部文化企业。
1: 在文博会江西馆，卢晓清强调，要加快推动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持续壮大文化产业。要发挥文化资源禀赋优势，推动赣婆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赣婆文化绽放新的时代光彩。在雅昌文化和华强方特集团，卢晓清希望加强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传播等领域的务实对接，加快推动已签约项目开工建设，积极谋划新的合作事项。
3: 第22届文博会上，600平方米的江西馆内20多项非遗特色项目集中亮相，古老技艺融合了全新的创意表达，成为展会上的热门打卡地。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一进馆，样式雷北京中轴线1:40精密复刻模型便成为视觉焦点。作为世界记忆遗产，样式雷建筑世家曾主持设计过故宫、天坛、颐和园等多项世界文化遗产。那本次展出的模型呢，长约6.35米，宽3.42米，以精巧的榫卯结构完整再现了北京中轴线的恢宏秩序。
5: 它的榫卯结构，古人智慧的结晶就呈现在我面前，我就觉得特别的骄傲。
6: 借助文博会文化传播平台，让古老营造技艺走出宣城，推动非遗技艺创新传播。
1: 样式雷建筑世家曾主持设计故宫、天坛、颐和园等世界文化遗产，如今这门古老技艺不再只是橱窗里的展品，榫卯积木、科普绘本、研学体验，一系列创意产品让观众不仅能看、能赏，更能动手体验。古建技艺真正走进了大众生活，一部陶瓷文化展区，千年窑火在这里焕发新生。以清乾隆各种釉彩大瓶为原型复刻的陶瓷慈母，集17种核心釉彩于一身，完美再现一气千功的非遗绝技。一旁的福马雕塑将吉祥文化与当代审美相融合，曾登上了央视春晚舞台，而一系列的陶瓷创意产品更是圈粉不少年轻的观众。
7: 我们不仅复刻经典，更让陶瓷走进日常生活。像这款与泡泡玛特合作的陶瓷盲盒，上市即售罄，传统文化完全可以炒起来，被更多年轻人喜欢。
1: 国家级非遗渝州夏布绣同样

0: 惊艳亮相，一幅长达36米的天工开物下部绣卷铺展开来，历时近2年精心绣制，非遗匠人将明代宋应星原著中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插画精准还原于粗粝质朴的下部之上。参展企业深耕文博会近20年，产品从最初单一的传统挂画逐步拓展到服饰、家居、文创等多个品类，实现了迭代升级。
1: 我们跟着文博会的这个一年又一年的这种的发展和递进，也在不断的成长。
2: 传统的非遗的手艺跟现在的这个形象结合起来，我觉得比较有可玩性。
0: 除此之外，独具匠心的玉石工艺、纹饰精美的手工铜壶、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盐山莲四指等20多项江西非遗特色项目也一一亮相。依托创意赋能，江西非遗正从展品变为产品，从传统走向潮流，在文博会这个窗口焕发出赣婆文化新的时代活力。国家呼吸区域医疗中心今天在南昌揭牌开展，该中心是国家第三批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由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和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合作共建，总投资14.8亿元，规划床位1000张。中心聚焦呼吸特色专科，引进国家级医疗技术人才，将进一步提升我省呼吸系统疾病诊疗和救治能力，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
3: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万吨级纯电动智能集装箱海船宁远电篷轮近日从湖口县离场海试，这是我省制造的第二艘万吨级电动巨轮，总长127.8米，最高航速11.5节，可装载740个标准箱，标志着我省在绿色智能船舶制造领域再上新台阶。赣州市南康区日前出台15条专项措施，紧扣家具生产、原辅材料、电商销售、物流配送、执法监管等关键环节，推动家具产业高端化、品牌化、规范化发展。由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红色旅游对接会近日在井冈山举行，省内8家地接社、红色景区代表与多家全国旅行商签约合作，并启动重走长征路红色旅游联动计划，常态化开展红色研学体验、文化传播等活动。
4: 国家发改委近日公布首批30个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地，我省景德镇陶瓷品牌体验地入选。
5: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3: 再见。
5: 再见。
6: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8: 是啊，吃不到呀。
7: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9: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2: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前红。
1: 早上好，昨天我省迎来了新一轮的降水过程，一些地区还出现了暴雨甚至大暴雨。好在今天的雨水强度有所减弱，其中赣北赣中将会以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为主，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大雨，而赣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会有雷雨来扰。后天随着主雨带的北台，除了赣北北部的这些地区会有阵雨和雷阵雨，局地可能会出现短时强降水之外，全省其他地区基本以多云渐晴的天气为主，但雨水并不会轻易的退。25号到27号，新一轮的降水将会自北向南的再次影响我省，中北部的部分地区仍会出现暴雨。本轮的降水集中期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对流性强，途中的黄色区域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风险较高，请根据临近的预警信息做好应对措施。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雷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赣江新区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九江小雨，最高气温30度；瑞昌小雨，最高气温31度；庐山景区小雨，最高气温25度；桂溪中雨，最高气温29度；鹰潭中雨，最高气温29度；景德镇中雨，最高气温31度。乐平中雨，最高气温31度；上饶中雨，最高气温28度；德兴小雨，最高气温30度；新余小雨，最高气温29度；萍乡阵雨，最高气温32度；宜春阵雨，最高气温31度。丰城阵雨，最高气温31度；樟树阵雨，最高气温31度；高安阵雨，最高气温31度；抚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吉安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井冈山雷阵雨，最高气温27度。新赣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赣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瑞金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龙南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南昌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3: 矿山了，什么新能源？你让我接盘的呀，所以我才接呀。你要谢谢我呀。
4: 还有铜点矿，
3: 你是人吗？江远，
4: 你
3: 怎么接盘了？
4: 你要干我畜生！
5: 我只有一个主张，在你眼里，在江远他们那些人眼里，我只有一个主张。
4: 利用我，压榨我，踩着我往上爬，全是你们逼的。
6: 你给我离开东平。
7: 不是为什么呀？只有东平才行啊，东平有铜镍，其他地方没有。咱们东平发现的这个铜镍矿呢，其实就是雨天成之前那个矿。
4: 你知不知道雨天成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7: 爸，我没有退路。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8: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9: 海外带

0: 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2: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3: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猴哥，接球。
1: 好。
0: 我先到了。
1: 真是的。
2: 啊不，我也要玩。
0: 接到喽。
3: 阿波，大家要一起玩，你怎么能自己玩？阿波，
0: 对不起。
1: 阿波，拉拉是让我们一起玩才给的球。
0: 啊，他说了吗？
3: 不行，我们必须把球还给拉拉。
1: 好。
0: 不要啊，还给我，还我球。
1: 拉拉。
2: 我们来啦！
0: 还给我！
3: 拉拉好像不在这儿。把球给我！伙伴们，我觉得我们不能在这里玩球。情况，传送装置启动了。
4: 我们这是在哪儿啊？
1: 啊，是海底。怎么感觉怪怪的？
2: 这里好可怕。
0: 我们先四处看看吧。
5: 阿普，一起走。
3: 走多久啊？都是哈普的错。
0: 你在说什么呀？都怪蒙克。
1: 什么？怎么成我的错了？明明都怪你。
0: 你要是不抢我的球的话，根本就不会发生这种事。
1: 你说什么？
3: 别吵了，早就说了不要在屋里玩球。
1: 切！但是我们到底飘多远了？怎么都游不到头啊？
2: 这好像不是雪花岛的海呀。

0: 不如我们浮上去看看啊。
1: 阿布，
0: 雪花岛在哪儿呢？
2: 喂，阿布，你就知道自己瞎折腾。
0: 伙伴们，雪花岛不见了。
1: 是什么意思？这是不会吧，
0: 蒙克，你到底要带我们去哪儿啊？
2: 地球是圆的，只要我们一直向前游，肯定能够回到雪花岛。
0: 肯定？到底是什么时候？
3: 雪花岛从来没有这种珊瑚，我想回家。
1: 霍福，
0: 我想吃鲷鱼烧。
2: 阿普，都怪你闯祸，你还有心思想吃鲷鱼烧？
0: 凭什么怪我？你们不也一起玩了呀？
2: 懒得跟你吵。
0: 你说什么？鼻子好难受啊。
2: 切，谁让你乱晃的？阿普，你
0: 哼，谁让你乱晃的？
2: 你就是故意的。
1: 那边有东西动了。这是什么？
0: 这个
1: 你知道吗？
0: 肯定不能吃。
2: 这是个眼镜吗？
0: 蒙克变得好丑啊。
2: 什么？
3: 我们要是回不去怎么办？
1: 别担心，一定能找到路的。
3: 对，试试走这边。
1: 什么东西啊？
3: 不是刚才的眼镜吗？
1: 什么？刚刚蒙克不是把它扔到另外一边了吗？
3: 这里好奇怪。
2: 那边有光。有光的地方一定就有路，大家跟我来。太好了，那一定是回雪花岛的路。
4: 好朋友永远最棒。
2: 怎么回事啊？
0: 什么叫一定有路？蒙克，你个笨蛋！哼，我已经受够了。
2: 你说什么？阿普，你真的是……
1: 看这里，有根红指针在动。
2: 这个是指南针。
3: 那是什么？
2: 能靠这个找到雪花岛。
5: 真的吗？
2: 雪花岛在北边。
1: 怎么回事？
2: 奇怪，红针应该是永远指北才对，可是这个红针它一直在转。
1: 那这里，
2: 你在干嘛？
0: 拍一拍，说不定能修好呢。
2: 阿普，都怪你害我们困在这里，还一直捣乱。你到底想怎样？你给我站住！
0: 谁捣乱了？
1: 霍福，我们自己找路。
3: 可是，
1: 快点！

0: 家伙真是够了，对吧？
1: 啊，维可，那边，
0: 啊，那个珊瑚。
2: 啊，
1: 雪花岛从来没有这种珊瑚，我想回家。我们刚才见过的就是那个珊瑚。
0: 嗯，怎么可能？这不是刚才的眼镜吗？
1: 我们是不是一直都在绕圈圈啊？
0: 什么？
3: 求你别
4: 追了！我说了站住啊！
1: 那是蒙克、
3: 霍福、威克，你们回来找我了。
0: 是的，我们一直往前走，结果就遇到了你们。
2: 你说什么？
3: 还不可能。
5: 搞定！
6: 哦，那是
5: 未知三角地带。
6: 大家再坚持一下。
3: 完蛋了，我们要被永远困在这儿了。
1: 伙伴们，指南针不动了。
7: 什么？
3: 那是什么声音？
8: 先下来吗？
3: 不要不要，蒙克的背好软，我要在这睡个午觉。
8: 快下来！
3: 你刚说过我们永远在一起的。
9: 好朋友永远最棒，耶！
10: 在雪花岛做生意啦！今天该骗谁好呢？
3: 什么什么？有好吃的吗？
10: 吓我一跳！哈普，你要去哪儿？
3: 啊，今天要和霍福比游泳啊！
10: 和霍福比赛？
3: 蒙克和威克整天拿第一，今天我和霍福决定比一场，不是比第一，是比谁是最后一名。
10: 啊哈，那你需要这个。
3: 啊，这是什么？
10: 这是幸运石。
3: 什么是幸运石？
10: 可以给你带来好运的幸运石，拿你珍贵的东西来换吧。
3: 真的吗？我要换，我换，我换。
10: 太好了，不如拿雪花软糖。
3: 这可是对我

0: 这算什么？我想要雪花软糖。
1: 是哈珀，哈珀。
2: 哦，游泳练习的怎么样了？
3: 完全没练，不过没关系，我有幸运石。托德说了，有他就能赢。
1: 你又被骗了，哪有这种东西？不如我教你怎么赢吧。
3: 可是我不需要了。哎，
1: 太好了，就照这个节拍，哒哒哒，像这样跟着节奏摇尾巴试试。
3: 这能行吗？
1: 当然，你一定能行，哈哈！
4: 我教出来的祸福绝对能赢。好了，像这样。
2: 哇，你好厉害！怎么能在雪里开花呢？
4: 看到了没？像这样，摔尾巴，像这样。
1: 伙伴们，我们来啦！
4: 哦，确定非要比吗？我教的祸福肯定能赢。
1: 哼，我也教了哈扑如何快速游泳。总之，我教的哈扑会赢。
4: 你在说什么呢？当然是蒙克教的祸福赢。
1: 什么？
3: 维格，帮我保管一下这个。我们开始吧，准备开始。
4: 已经开始了。
1: 哈扑加油，哈扑加油。
5: 珊瑚珊瑚，你今天真漂亮。海带你好，你今天也是摇摇晃晃的。
1: 哈扑加油。
4: 霍福，按照我们练习的来。
5: 你好，格力。你好，海星。
1: 快点游，哈扑，飞起来，哈扑！
4: 加油啊！加油啊！
1: 节奏甩尾巴，哒哒。
3: 哦，对，节奏哒哒哒哒哒哒。
1: 太棒了，哈扑！
3: 我的幸运石，
4: 霍福，危险！
1: 哈扑，你做到了！啊，看吧看吧，我说过你能行。
4: 在这种危险的时刻，你还能够加速避开，哇，哈扑，你真让我刮目相看哦！
5: 赢得漂亮，哈扑！
3: 谢谢大家，都是幸运石让我速度变快的。
4: 什么？幸运石？
1: 他说托德卖给他的。
3: 为什么一条鱼都钓不到？我带了幸运石。
6: 因为你太吵了，鱼都被你给吓跑了。
0: 也许今天鱼群在别的地方玩，像那边，那边。
3: 那我去那边呀。
0: 阿婆，
6: 抓紧了。
1: 以后小心点呀，泡泡。
4: 娜娜，谢谢。
7: 额头都撞青了，你们到底钓了多大的鱼啊？
3: 超级巨大的鱼，对吧？
0: 对，没错，你超厉害的，哈扑。
5: 不过哈扑没受伤呢，太幸运啦！
8: 好朋友永远最棒。耶！
3: 看，这都是幸运石的功劳。泡泡没幸运石，一条鱼都钓不到，好可怜哦！
4: 才不是这样呢！
9: 大家都饿了。

0: 今天的钓鱼王哈扑可以吃两块。
1: 真的，娜娜最棒了。
2: 哈扑，剩下的钓鱼烧分我一块嘛。
1: 什么？不行。
0: 那分给我。
1: 不要，都是我的。多亏了幸运石，我今天一整天都好运。
0: 钓鱼烧还有很多，每人都可以分两块。哇！
1: 哈，谢谢谢谢。哈布刚才的表现超完美。谢谢，我可是很努力的在演奏，请收下我的花束吧。什么连花束都有。不会吧，我你又在危险中救了我。谢谢幸运石。对了，以后我会永远和你在一起的。
2: 哈扑，你超喜欢幸运石对吧？
1: 那当然了，
0: 感觉他喜欢石头都会喜欢我们。
1: 不是，我喜欢你们和石头一样多。
3: 什么？你说我们和幸运石一样？
1: 怎么了？我知道了，蒙克你也想要幸运石是吧？
0: 哈扑，我们觉得你有点太相信幸运石了，所以我们觉得你该扔掉石头。
1: 什么？为什么？不行。
2: 哈扑，你现在有点吓人。
3: 而且说石头能带来幸运也太荒唐了，那只是块石头啊。
1: 不是，你们也看到了，我今天一直很幸运的，真的。
0: 那是因为你相信石头才会觉得是石头带来好运。
3: 没错，每个人都有运气好的时候。
2: 对呀对呀，昨天我在院子里捡到新种子了呢。
1: 捡种子和幸运是完全不一样。
2: 哈扑，你为什么会这样想？
1: 我要让你们见识到幸运石有多厉害，跟我来。
0: 哈扑，你想在这里做什么？
1: 我要从这个洞穴穿过去。
0: 什么？
3: 可能会被冰柱砸到啊。
2: 不要啊，哈扑。
1: 别怕，幸运石会保护我的。如果我平安回来的话，你们就得相信幸运石。看吧，我说的没错吧？幸运石会保护我，带给我好运的。
0: 哈扑，知道了，快点回来吧。
3: 我们相信你，你快点回来。
1: 可以。
0: 小心！
3: 现在过去，我们也会有危险。
0: 早知道不逼他扔石头了。有了，哈扑，把石头扔掉。
3: 对，哈扑，扔掉石头就能挣脱了。
1: 不要，幸运石这次也会帮我摆脱困境的。就像这样，一二一。难道之前的幸运不是石头？因为搬到了宝拉说的位置才钓到了鱼，倒下来的树旗也是我推倒的，难道一切都不是因为幸运石吗？那这样的话，
0: 危险。

0: 我送你幸运四叶草代替幸运石吧。
1: 真的吗？
2: 祸福。
0: 不过四叶草真的会带来幸运哦。嗯，
3: 以后所有幸运物品都禁止携带。
0: 啦啦啦啦啦，
4: 这是一颗爱情之石，里面蕴含着魔法的力量哦。有了这个，在喜欢的人眼里，你就会变得超有魅力。
5: 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6: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阮老师，立冬，今天我给你们看上好东西。
1: 什么好东西啊？
2: 啥呀？
0: 看。怎么样？
1: 这不是友谊雪花膏吗？这个呀、可是个老物件了。
2: 对。
1: 可是有些年头，
0: 有些年头
1: 没有看到它了。
0: 当年你抹过？
1: 怎么没抹过呀？我记得我们那个年轻那会儿，都用这个雪花膏。而且呢，全家人男女老少，就这么只有这么一瓶。老物件，咱们这个年纪大的老姐姐、老妹妹都见过吧？都用这么一款。那个时候哪有现在这么多的牌子，还分什么什么精华呀？
0: 你闻闻怎么样？还是原来的味儿吗？
1: 还真是原来的味儿。
0: 真是哈。
1: 哎，那个时候不分什么精华、面霜、乳液，什么眼霜什么的。
0: 什么保湿霜的。
1: 那个时候，对，大家只有一种选择，就这个友谊雪花膏，整个一个脸，连脸带手的全抹它。哎，刚子，你怎么想起带这个来了？
0: 是这样，前几天呢，我去逛街，在一个怀旧的小店呢，就看到有卖这个的了，我就买回来了。我要送给我那个龙凤胎的，就是双胞胎那二姐。因为小时候啊，没少用这个雪花膏啊做恶作剧欺负我二姐。我记得那时候吧，生活条件都有限，那水果可不是像现在想吃就吃啊。所以到夏天吧，就把那个西红柿，我们那时候叫洋柿子啊，当水果。然后呢，我就想挑那个又大又红的西红柿。但是那时候我们都小嘛，我二姐也不让着我，偏跟我抢。于是我就生气，我就趁着她睡着的时候，用这个雪花膏一下就抹在她这上嘴唇、人中这个地方。哎呦，就当给她画了个白胡子。您猜怎么着？二姐一醒一照镜子，哎呦，给气哭了。现在我们是长大了，我和二姐再也不会因为西红柿去争抢了。但是这个雪花膏吧，却成了我和我二姐当年的回忆。哎呀，这次我把它买回来啊，送给我二姐，算是对当年吧一个赔罪。
1: 刚子，我觉得这个对你二姐的赔罪谈不上。小孩嘛，难免就淘个气什么的。我估计你二姐早就把这事儿忘到脑后勺去了啊。不过呢，这个雪花膏承载着你们那一代人，还有我们这一代人的美好的回忆。你说买回来了，一看见它，一起想想以前的事儿，也挺有意思的。
0: 挺有意思。
2: 对，阮老师说的没错哈。西红柿现在很常见，但这友谊雪花膏不常见。不过我想哈，如果要是放在现在啊，刚子你跟你二姐就不会这么争抢这西红柿了啊，因为现在这西红柿它没有那小时候的西红柿好吃，它没有原来那个味道了。哎，尤其我那小学同学啊，叫二胖，他们家里头种的那西红柿哈，太好吃了，他爸种的。而且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的那同桌，是学习委员，不光是这学习好，人呢长得还漂亮。

0: 那我们班那男同学哈、啊、都喜欢他，然后二胖呢他也想跟他做同桌，然后跟我说，哎，你要不然那个咱俩换换座呗。哎呦，当时就被我义正言辞的给回绝了啊。我说我也想跟学习委员做同桌，嗯，因为我爸说了，嗯，只有跟这个好学生在一块儿才会有进步和成长，那我怎么能给你换座呢？嗯，当时二胖啥也没说。嗯，第二天呢，我们不又来上学了吗？嗯，他从家里边给我带来了一个又大又圆又红的西红柿，嗯，递给我。嗯，我这一看呢，嗯，马上就把这西红柿拿到手里来。嗯，我说我可不是冲着你这西红柿啊，嗯，我只是想让你也跟着学习委员赶快的进步一下，嗯啊，然后我就把这西红柿给造了啊。哎呦，我记得那个西红柿啊，啊，酸酸甜甜的啊，还起沙，哎呀，然后一咬呢，那个汁水直冒，太好吃了，
1: 口水直咽的。
0: 对，吃完之后那个嘴里头还有一股那个浓浓的西红柿的香味儿。
1: 确实，
2: 袁老师，你说这立冬小时候真是不解风情啊，宁可要一个西红柿，也不要和漂亮小女孩同桌了。
1: 刚子，嗯，立冬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小毛头，小毛的啊，小毛头他懂什么，对不对？
2: 就嘴馋啊。
1: 对，不过提起西红柿呢，我也想起我当年就上山下乡那会儿，因为我也非常喜欢吃西红柿，酸甜可口，可以当水果吃，也可以炒着吃，也可以做汤汁，所以呢我就在屋后的自留地呢种了几颗西红柿。啊，
2: 自己种了？哎，
1: 不多点儿，也就灶台这么多呗，就这么大一块地方种了几颗。嗯，到了夏天就能收获很多的西红柿了。突然有一天呢，我家门口来了一只流浪猫，我一看呢，那个脏啊，那个灰呀，就不知道它到哪去打过滚了，那毛有的地方都打结了，不知道几天没吃饭了，那肚子都瘪瘪的，一个劲的跟我喵喵，我当时就想给它点吃的，
2: 乞讨。
1: 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知青，我们的屋里有啥呀？你锅打开，没什么东西啊，对不对？所以我就突然想起来，哎呀，我刚才自留地里摘的西红柿，我就把那西红柿掰开，我就搁地上半个。
0: 它能吃吗？那东西？
1: 我心想啊，猫不是吃鱼吗？
0: 对呀，
1: 管它能吃不吃，我自己先啃半个再说。
2: 教它怎么吃。
1: 后来我就发现，乖乖。人饿了跟这个动物饿了是一码子事儿，猫饿了饥不择食，狼吞虎咽的把半个西红柿啃了。哟，不一会儿吃完了，我就看它，这么一舔，心满意足的走了。
2: 我以为猫只吃猫粮呢，这猫还吃西红柿呢。
1: 你说的是现在的那个宠物猫，以前那个流浪猫大多是那个狸花猫，那种猫它有的上顿没下顿，它饿极了逮什么吃什么，然后呢接下来几天的时间，我发现每天这只流浪猫都来我家门口，冲我喵喵喵的叫，我每次呢除了西红柿还是西红柿，你半个我半个，等到第七天之后，好几天我就发现，哎，这只猫它没来呀，我以为这只猫呢不会再来了。然后突然有一个早上，我起床以后，那不准备弄点吃的，待会儿队长又要咣咣咣的敲那个破盆要出工了，我一开门，我发现，我那知青的那间茅草屋的门口摆着一只死耗子啊，把我吓一跳，
2: 就是
1: 开门差点踩着它。哎呦，我惊慌的时候我就看到那只流浪猫了，站在远远的地方，它就看着我，就这一刻我终于明白了，这只老鼠是那只流浪猫送给我的礼物，
2: 人家来还礼来了，
1: 它来报答我送我一只耗子吃，把我弄得哭笑不得。
0: 你这么看啊，动物它也是有灵性的，
1: 是
0: 它可能不知道说什么东西是人类哈、能吃的，或者是觉得值钱的，它会把它自己认为最好的东西，哎，他拿过来，他回报给大家。哎，
1: 的确是。所以说，我们人类呢，一定要善待那些小动物，咱们要爱护他们，毕竟这也是一条小生命啊。在这儿呢，我多说一句，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呢，有的时候一时一冲动啊，马上就养了一只小猫，养着养着就觉着养猫啊，